0: 要没问题，整个的奥体大桥过来宁波路、闵仓路还有翠云路，这些都是比较稳定的，包括呢桥面上啊压力也不大。东半呢今天也是畅通无阻，不管你是要走河边路段还是呢居国路，包括我们的主干路这边一周东路啊一直都是优选的。以及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咱们的劳动大厦这边几个方向呢稍稍有一点点的排队车流，主要就是等待交通信号灯，然后呢整个啊沿线的压力都不大。包括看到老鹰嘴桥面现在呢从这个居国路和电子路过来往南河走的车流也没问题，南河现在呢也是一路畅通，包括呢平时较为拥堵的南环路、海口路还有蜀门大桥，这些都是可以放心前往的。老城的话呢高峰压力也不凸显，像目前的景巷子、南街还有北街、上下河街，这些大家都可以优选。所以今天朋友们打高峰的路况都还是比较轻松的，在这也预祝大家拥有一个上班路的好心情，有任何路况我们及时分享，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整点刷新闻 News，
2: 整点刷新闻，先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记者昨天啊，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最近呢、啊，那么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啊，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成功实现了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啊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啊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来，再来关注这则消息，了解六月号起102项国际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啊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还有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等重要的国际标准。再来关注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实现增长。再来关注这则消息啊，了解一下昨天凌晨的4:30，云南省桂泽县纳姑镇白雾村发生了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坍塌事故，致5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善后处置、事故调查等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来，最后再来关注伊朗议会议长啊，这个卡利巴夫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上班万万岁。
3: 上班了！
4: 上班了！
3: 上班了！
4: 上班了！
5: 上班了！
6: 上班万岁！

感受今天。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晨的8:07，2016年6月1日礼拜一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儿童节快乐！我们来关注最新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抖音直播间头来有朋友发消息，二专线堵到了工农了，说这个位置堵车距离比较长。还来就是我们的这个严先生呢，在说啊，他说这个万达中学红绿灯这个位置也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

啊，提醒各位哈啊，万达中学红绿灯这里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就是南山隧道出去往下一把方向走啊，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后边来车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啊，注意避让，是吧？你说我一直不太明白这个地方是怎么发生交通事故的啊？你说这个是吧？限速六十的隧道。啊，这个出来之后，好多朋友就一脚油门的开始加速，甚至我之前就开车子在这个路上啊，我看到了开到一百码的，知道吧？太快了，再急啥子？慢点走嘛，对不对嘛？啊，欢迎咱们的开心，还有咱们的这个晨曦等等一些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以及我们的这个车载广播也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爆炸的心情啊。来，我们在这儿再跟大家说个事情，什么事情呢，朋友们？啊，就是咱们的这个一把手机热线，哎，很多朋友说峰哥，这次这个一把手机热线，这个星期三是吧？是哪个啊？是吧？来给他说一下，朋友们，安全隐患没人管，企业办流程看不懂，身边的这个烦心事、堵心事一直找不到人反映。在六月三号，本周三下午三点到四点半，你的安全难题、营商困惑，直通广元市应急管理局一把手。营商看公园一把手机热线啊，广元市应急管理局单位书记啊，局长张小军坐镇12345热线直播间，直面群众提问啊，直击痛点难题。不管是生活里的安全困扰，还是开

不到杂物乱堆啊，消防通道被占，小区消防设施破损无人修啊，电动车非线充电啊，乱停乱放是吧，停放混乱是吧，还有呢这个家用燃气隐患，老旧漏洞安全问题，汛期积水，地质灾害，极端天气避险困惑啊，日常应急科普，安全宣传都不到位等等。那么还有这个企业营商发展，像这个安全生产检查啊，整改指导疑问，像这个证照备案啊，流程咨询啊，政策解读啊，危化品烟花爆竹行业监管困惑，还有这个企业应急预案啊，安全培训相关问题，自发服务，还有这个优化营商建议等等一些，一些诉求与建议，长期没有解决安全隐患，还有办理锁这个反锁啊，这个反馈之后啊，沟通不畅，对全市应急管理还有防灾减灾平安建设的所有意见吐槽建议啊，大家统统都可以来进行留言来反映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我建议大家尽量的编辑消息到咱们的公众微信号上，后边连这个缀上你的联系方式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好不好？如果说你说冯哥，我当天打电话可以不可以？只不过那天打电话电话比较多，可能要占线，要等。是吧，所以说大家想不要等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发送消息过来，是吧，提前反映。民生无小事，安全大于天啊，你的每一次发声呢、啊、都在让广元更安全更安心。所以说赶紧留言，把你的困惑呢啊和你的难题呢一次说透啊，本周三下午3点到4点半啊，一把手接热线。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和注意一下。好，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川 S 胖啊，欧阳等等一些朋友都来到了直播间，感谢各位啊！如果说还没有关注的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关注一手啊！今天早上我们来摆点啥子啊？摆点哎，我们这个六一儿童节摆摆童年嘛，好不好？我们来说说小时候嘛，我这个人呢，就是喜欢回忆当初，是吧？啊，就我觉得童年时光是非常的美好的啊！各位，今天是儿童节，咱们来聊聊童年，好不好？哎呀，说到童年，每想到一块儿，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温馨非常开心的画面。哎呀，皇帝还是童年过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是不是啊？尤其到了夏天，我跟你说嘛，夏天一到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最喜欢是吧，就在那个院坝头，哎是吧，跟着这个长辈哎泡着水喝，哎然后呢这个摇起蒲扇啊，一边啊这个抓瞌睡一边拉凉。平常呢一说到院子，我们大家想到的啊都是啥子北京的四合院啊啥子，是吧，其实我们四川这边也是好多娃儿都在院坝头长大的，对不对啊，晓不得你们是不是啊，反正冯哥是小的时候在院坝头长大的。那个时候的回忆啊，我跟你说多的真的是哎呀完全说不完。那个时候一个院坝啊啊，这个街边是几十户人家，正儿八经，里里外外啊，全都认得到。我记得小时候放学是吧，过后啊，妈老汉儿呢又拾不到屋头，啊，饿的不得了，咋可能咋办呢？是不是？随便找个邻居屋头，进屋就把饭整了，是吧？而且人家会主动喊你啊，说来来来，在我们屋头吃嘛，是吧？多远的喊了啊，喊你去吃饭，大家记不记得呀、啊？是吧？我还好。啊，以前呢我爷爷婆婆都在屋头啊，每天都在那儿。但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那儿耍了，该边是旁边邻居那儿耍了，饭该吃就吃了，也不能像现在说哎呀那算了算了，没得事没得事，我不饿，其实饿的要死，对吧？那个时候正儿八经的在一个村儿上，院坝头啊一个村儿上，大家都认得到，包括咱朋友在说早上好啊，阳光中餐馆了解啊，这个感谢大家今早上来办哈童年，你们的童年是那么度过的，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上学路上遇到的一些哎老婆婆老爷爷是吧，都先打招呼喊一声哎张伯伯哎王爷爷，遇到一些面露凶相的啊那种老头儿，我们还要绕到走一圈啊，因为别个天生喜欢弄人的害怕挨欺啊，哪晓得呀有天呢个人是吧，妈妈的也要长大。小时候放学吃完夜饭直接在院坝头吼一声出来耍哟，我跟你说那真的你这个周围的啊兄弟伙就全部出来了啊。那二年呢 啊这个乡乡头啊到处拱，哪儿都跑是吧啊，哪儿来那么多的啥子啊这个抢劫犯罪娃子嘛，那个时候根本没个概念。院坝头的娃儿多是吧，打锤呀、啊、啥子那是经常的事情

头天啊，这个那个脑壳上掉个包掉起是吧？第二天有啥事没得了就忘了，一起跑到外头去啊，去买这个啥子哎糖饼吃啊，哎啊转到弄还办得舍不得吃，拿到手上学满天。那个时候啊，一条小街一个院吧，是吧？磨刀的啊，洗衣服洗菜。刷牙洗脸，家家户户都用院坝头那个水龙头，对吧？啊，真的是这种回忆起来真的是好美好哦。那我们来说一说你们的童年是哪么度过的，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朋友们，广告时间稍后继续。

0: 感受今天的风声。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叶林，我在科技馆里追问未来，少年强则国强。
3: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吴佩诩，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4: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1: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同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便怎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
0: 1048实时路况
2: Traffic。
3: 伊丽斯巴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亚亚。
4: 好的，雨峰朋友们，周一的早高峰，那今天呢广元城区的路况正如呢六月第一天的好天气一般，现在来看到城区呢各个路段车流呢密度都适中，没有什么拥堵的一些节点，只是呢朋友们注意哦，在我们的红绿灯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出行的者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和车距，不争不抢，在好天气里我们呢行车的时候呢更值得啊，要把这个安全放在第一。那接下来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首先呢，行进在外园这边的朋友没有什么压力，我们都是可以放心前往的。不管你是出还是进啊，这边呢都是比较稳定的。包括今天东坝，整个呢看到从棉谷路过来，还有水榭花都河边路段，包括主干路在劳动大厦，以及呢就是荔枝广场这边啊，都是没问题的。现在广场这边的跨区往老城走的话，也是一路畅通。整个南华路这边过来看到呢也是稳定有序的，包括平时较为拥堵的海口路，现在只是在哪儿，在这个皇都小学年近周边的话有一点点的车流，还行在这个接管亭和这个兰州街这边，我们稍加注意一下。桥面的话呢，主门大桥、天神大桥、整个财神街这边啊都没问题。今天包括河边路段、上下河街、黄泽大桥、建设路，这些都是很稳定的，所以今天城区的车流呢值得点赞。

0: 当天这个六月，从我们今天第一天开始，大家呢都能够啊，在我们的早高峰的时候呢，保持一个好的心情，有任何路况我们及时分享。那今天也是我们的六一儿童节，祝我们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我们稍后再见。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想说清。
1: 好，继续来说，继续来摆摆哈的是这个童年时光啊，朋友们，可能大家的童年，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是很一样，是吧？是吧？我记得以前呢，那个时候啊，这个往家的街上最多的不是商贩啊，啥子饭馆，最多的是那种流动的小贩，还有那种收荒匠啊，还有这个小县的人啊。院码头的人呢，最大堆堆了，吃个中午饭呢、啊，都端起个碗呢、啊，在门口吃，顾着街上头吃，是不是、啊？边吃饭边摆龙门阵。吃早饭基本上是不得抓子，要啥子在桌上吃的，大家都是，是吧？把那个碗端起，哎，在院码头，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中间隔了好多地呀、啊，好多天，是吧？你隔到院码头的，在院码头吃饭呢、啊，你还可以跟对面的人摆龙门阵，吼起摆，是吧？哎，那种感觉真的巴适啊！然后呢，以前我记得原本放了个露天电影呐、啊，哎呀，啊，都是非常是吧？肥皂巴皂的就要吃晚饭，集体呢搬个凳子跑去占位置。现在想还是多怀念的，我说是吧？是吧？就远巴头的生活啊，真的就是我们小时候这种感觉啊。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说到童年，永远跑不开的一个就是娃儿跟妈老汉的斗智斗勇环节，是不是？啊，这个也不得不摆一下啊。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呢，就打电话给妈妈，是吧？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啊，回去马上到小区门口了。只要听到说马上到小区门口了啊，调回早上的频道，调回早上的音量，摆好遥控器朝向啊。这个用湿毛巾擦电视，关电视，把电视机照照盖回电视上，安安静静坐在书桌旁，假装认真的学习，然后门就开了，是吧？这个场景是不是大家也会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熟悉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摆一下的是啊，我们小时候跟妈老汉的一些斗智斗勇看电视的事情，哈哈，你们都有过这个经历，对不对？我们来摆一下。
0: 感受今天的风。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头来发送消息，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微信号上发送消息，都是可以的，没得问题啊。朋友们，我们来说一说啊，小的时候没有经历过啊，跟啊就是为了看电视跟妈老汉斗智斗勇的人呢，我觉得进了这个儿童节你就不能谈童年。小的时候为什么阻止我们看电视呢？是吧？而且小的时候妈老汉呢，为了让我们不看电视，那是做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这个朋友说，峰哥，小的时候妈老汉不准我看电视，出门的时候直接把有线电视的线带走了。啊。我老汉每次一回家就摸电视机的后盖屏幕啊！哎，到现在好多当了妈的、当了老汉的，是不是啊？是吧？这个早上起来啊，或者说这段时间长，你们当有了娃儿了之后，你们那一套不是也从妈老汉学过来了？啊，是吧？都学过来了啊！每次自己走的时候啊，当然现在好多娃儿他不看电视了，他刷手机、刷 iPad， 哎。是吧？所以说好多朋友呢现在开始换阵地了啊，天天开始检查的是吧 iPad 啊，这个有没有解开开过锁，有没有抓子过动过没得，也没有哪些，是不是都检查这些。还不说冯哥，小时候我妈为了不让我看电视，那个时候啊，她的策略是把插头拔下来，然后呢恐吓我说那个东西有电，不准碰一下人就着啊，或者是像那种直接不交电视费啊。不过我告诉你啊，冯哥以前老汉就是因为

不想让我跟电视，他就不交那个电视费。当时他交的以前那个电视，中央一套收到了噻。哎，我看中央一套也能看得津津有味的，对吧？还有咱们朋友在说，峰哥小的时候，我妈在电视开关那个位置贴了一张透明的胶布，只要我用手开，就会留下指纹。然后我每次都拿那个绣花针呐、拿绣花针开，我以为是万无一失，结果我妈一摸电视就把我胖揍了一顿。是吧？今天早上这个交通事故主要集中在哪儿呢？一个是万达中学的红绿灯，一个什么的这个南山隧道出来往下西坝走那条路上啊，到现在为止好像还在堵啊。咱们朋友在说走南山隧道是吧？财道公司迟到了啊，这都8:24了，是不是？当然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给领导解释一下嘛，对不对嘛？这个堵车是不是又不是你想堵，又不是你想迟到，对不对？哦，理解一下嘛，对吧？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朋友在说，峰哥，这个碧桂园红绿灯路口这里发生了最危交通事故，朋友们提醒各位，在碧桂园的红绿灯路口这里发生了两起最危交通事故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咋个回事？咋了？今早上咋这么毛躁呢？开车都慢一点嘛，不着急嘛，啊，是吧？来，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摆下童年的事情。哎，你说不回忆童年，你们一个二个的，这儿又发生交通事故，那儿发生交通事故，慢点走，注意安全哈。来，再来说，朋友们聊一聊，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跟妈那哈斗智斗勇过啊？有朋友在说，峰哥，我小的时候我妈走就把那个电闸啊，这个机电表啊，我又不傻噻，我得开嘛。结果呢，当他说这个电表数变了的时候，峰哥，你晓不得，当时整个人差点吐了一口血说。当然有句话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吧？那小的时候为了看电视，嘿，那峰哥那真是啊，做的努力啊，简直是感天动地。那么作为电视剧儿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为了偷看电视，鬼晓得我做了好多努力啊。爹妈出个门看电视，一定要给电视机后头啊，这个吹个冷风啊，敷个冰毛巾，没办法啊，因为爹妈一回来开始摸嘛，啊，一热就露馅了。还要记得要把那个电视频道调回你一开始看的那个频道，音量大小也要调到那个大小。真的，那个时候正儿八经的啊，是吧？把这个所有的精力都拿这个方面来了。看的时候呢是提心吊胆的嘛，是吧？所以时刻都要注意楼下有没有脚步声，以至于我能够一秒分辨出我妈那会儿没送孩子的脚步声，那个时候基本上可以当特工了，我操！但有一盘啊，这个峰哥弟兄没有想到哈，是吧？有一盘，宝宝妹妹说90后小时候的动画片是挺好看，我们以后可以摆下嘛。小时候动画片你们看过哪些也可以，是不是啊？包括那些歌你还记得不？咋个唱不啊？是吧？啊，今天关于儿童的方面的这个儿童节方面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来摆啊，都是没得问题的啊。你说这个小时候看的动画片，那峰哥看的就多了，是吧？啊，嘿。这个好多我就记不起名字了，但是我能够记起画面来。首先第一个葫芦娃，这个是肯定有的，是吧？小时候看葫芦娃看得津津有味的，是吧？啊，还有我以前看的啥子四驱兄弟啊，啊，啥子神龙啥子，哎呀，搞忘了，是吧？还有东方神娃，你没看我们的吗？是吧？还有咱们的朋友在说，峰哥，要感谢你老汉儿只给你看中央一台，啊，你要明白你老汉儿的良苦用心。主持人的风格从小培养啊，只有今天1048的一个啊。谢谢谢谢。我有一次我一直做这个做这个组织很到位嘛，有一盘我老汉也晓得咋个回事，走路不带声音的啊，专门放轻脚步，我在那看得津津有味，我老汉咚的一下把门就要撞开了，两个人就要对视了差不多有个十几秒的时候，进来就开始打鼓啊。永远忘不到那一天啊，正儿八经的。当年我甚至可以100%的还原这个电视罩罩，在这个电视机上那种啊懒惰随性的样子，并且呢在脚步声临近的时候啊，和光一样的回到房间，坐到书桌前，假装学了很久的样子。我跟你说，真从小就开始当影帝啊。还有一个问题啊，

现在娃儿可能用不到了。我们以前看电视一个问题，大家千万不能够忽视。你不要觉得好像你把那个啥子电视罩罩还原了，你把啥子是吧？这个后边是吧？给它冷风吹了，啥子冰毛巾敷了就没得事了。大家注意，刚关电视的时候，电池上有静电呐，一定要摸一把呀，这是经验教训。啊，来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路对，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精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5: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亚亚。
6: 好的，雨峰朋友们，半点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周一的早高峰路况。那么新的一周呢，也在清透的阳光里面开启。早高峰呢，我们看到城区的车流现在呢都是比较平稳的，也希望大家虽然说路况畅通，但是安全这根弦是不能放松的，咱们要保持从容，保持警惕，也让六月的好心情从我们今天的早高峰开始。目前我们关注整个万源这边没有什么问题，像翠玉路、米仓路、应国路这些都挺好走的。然后东大的话呢，在哪个地方呢？朋友们第一个注意哦，第二段酒店沿线附近这边新安路因为在施工，所以大家呢行进的时候提前呢把路线规划一下，河边路段还有居国路、主干路这些都是今天比较悠闲的。劳动大厦的话呢，几个方向呢有红绿灯的排队，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呢提前做好这个变速啊，大家呢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然后依次有些排行。南河已经没问题了，现在已经完全在退温，这边呢只是看到哪个地方黄都小学沿线在兰州街，我们稍加注意一下。老城的话呢，财神街这边呢有一点起伏，然后呢上下河街、蜀门路这边啊、清华街这些都没问题。那今天呢早高峰的路况还是比较稳定的，那朋友们我们也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不管是我们的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愿大家在六月从我们好的心情开始，我们稍后再见。
7: 上班了，
8: 上班了，
7: 上班了，
8: 上班了，
7: 上班了，
8: 上班了，
7: 上班万岁！

0: 班万万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在我们的广告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继续来拜，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参与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站，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

好，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花儿草草说啊，半小时走了2公里，那儿呢就是工农到朝天呐、啊！哎呀，继续堵啊，继续堵啊，是不是？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咱们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啊。这个希望大家这个也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咱们聊一下嘛，今天儿童节嘛，是吧？而且是每个月的第一天，希望每个月第一天开始都许下愿望，就像我们轩老师一样，是吧？希望这个月对自己好一点啊，是吧？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来说一说关于今天早上这个儿童节的事儿啊。大家如果有想法，哎，也可以呢，在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或者说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啊，发送消息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魔掌，每天把我拽出梦乡，车窗外面喇叭的声响，是我每天都听。
1: 好了，继续来说，继续来拜拜哈，今天我们早上拜的儿童节相关的话题来说一说啊。现在我们拜的是我们小时候跟妈老汉啊为了看电视都是都用的事情。我记得我高中有个同学啊，在卧室的一个小孔里边偷看客厅电视，看了一会儿呢，突然发现，这个画面这个变暗了呢，啊，他以为是那个孔儿被堵住了噻，啊，就用嘴巴就往那个孔孔里面用力的这么一吹啊，哪晓得孔的那一边是他老汉的眼睛啊，然后被他老汉狂磕了一顿。还有啊，千万不要忘记关那个机顶盒，以前小的时候，软的沙发。啊，这个是吧？软的沙发起来一定要把它拍一下，让它恢复到最开始的样子，是吧？遥控器摆回原来的位置，电视按回最开始的频道，因为这些步骤太繁琐了，导致看电视的时候呢，又期待又恐慌。现在想一下，觉得好累，是吧？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朋友在说风光，以前呢，啊，某台喜欢半夜里面重播我喜欢的动画片，我半夜十点起来看。结果被上厕所的老汉抓到了，没收了这个接收器，然后又被我找到了第二天晚上继续。还有呢，就是之前用的那个大锅盖啊，风一吹那个信号就撇，是吧？然后呢就爬楼顶去跳角度，跳完一次下到一楼看有没得信号，没得信号又跑上去继续，反反复复啊，对吧？峰哥以前为了看这个，是吧？看这个看电视啊，真的是够拼的。来，最新路况翻译一下，我们的朋友发来消息说，南环路这儿也发生了五辆车的追尾，啊，五辆车，你们咋个？你们今天这个追尾都是挨着对对追尾啊，是吧？今早上朋友翻译说，那个南山隧道出来之后，是吧？那个口子那儿，是吧？这个路上六个车子在一起，是吧？然后呢，是我们的这个朋友翻译说，南环路有五个车子又在追尾。是吧？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万达中学红绿灯那个两个车子追尾，是吧？还有我们的闭馆的门口，刚才公交发消息说啊，发生了一个两起追尾，四个车子遭起了，是吧？咋回事？今天这个交通事故大队的了，这是。

勇敢的心说，峰哥真的好啊，给你反映个民生事情啊，可以啊，是吧？请你把那个详细的消息编辑过来啊，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上啊，留下你联系方式，这个很重要啊。就我不建议大家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里发，因为这个每次直播间的这个消息管都看不到了，是吧？我建议你把这个消息呢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啊，1048广元交通广播，发送到公众号上，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后面给你联系啊，可以不？啊，好来继续来说，有朋友在说，峰哥，小时候看电视准备工作啥子？就是首先第一个，趴在阳台确认妈的孩儿已经走远了；第二，满屋找遥控器藏到哪儿了；第三，找到就打开电视，记住台和音量啊；第四，身边放好扇子，随时准备降温；第五，一旦发现是妈的孩儿回来了，立刻换台换音量，把毛巾收走。遥控器放回原处，秒关电视。六，跑回书桌啊，这个拿出笔假装写作业。不过呢，经常因为没有预计好妈老汉回家的时间，导致没有听到门口的有脚步声，才手忙脚乱的关电视，然后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将魔爪伸向了电视机。啊，还有朋友说，峰哥，你说的这是吧？全是我呀。常年静音看电视，最惨的是我那个妈老汉那个屋头啊，跟我那个屋头是连到一起的。是吧，我妈老汉晚上起来上厕所好几次，抓到我半夜静音看电视。是吧，这都是小的时候的一些事情，但回忆起来是真的很美好啊啊。是吧，还有朋友在说，峰哥，看电视被抓住之后还要一面狰狞一面讲价，是吧？哎呀，最后十分钟这集马上就完了。啊，每次偷着看电视，过了妈到估摸着我妈又回来了，赶紧关掉电视。可是关了好一会儿，我妈还没有回来，我就想着开一会儿再开一会儿，五分钟应该够了嘛。然后又关了，我妈还没回来，反反复复几次，我觉得自己快成神经病了。啊，还有朋友在说，峰哥，我妈那会儿从来不检查，因为他们会把电视锁屏，啊，只有那个遥控器能够开。然后再把这个遥控器啊锁在个人的房间头抽屉里面。事实上啊，我自己存钱买了万能遥控器，每天掐了时间看，从未被发现。是吧？还有朋友在说啊，怕沙发有温度有凹陷，从来都是站到看电视，不开声音，只看字幕，所以啊，阅读能力和听力啊，从小就很强。说那些种种经历啊，哎呀，现在想起来还是比较惨。但是那个时候看电视真的很有乐趣，不像现在要封我屋头电视机正儿八经沦为摆设了啊，是吧？这基本上我跟你说，我们屋头电视机估计有一年多都没有开过，真的就没有打开过这个电视了啊，正儿八经的啊。所以说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小的时候，哎，有没有跟妈老汉儿为了看电视斗智斗勇的经历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啊，我们来看一个朋友在说，封哥，想当年。啊，他说我妈老汉呢不要我看电视，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啊。电视机在他们屋头，出门时必定锁门。然后呢，我就用书包的透明壳壳加上那个透明胶，把那个眼帘封住。然后呢，被逮到了，那个方法呢就用不成了。于是花了几块钱，悄悄配了不晓得好多把钥匙，藏在各个地方啊。然后呢，他们发现啊锁门没得用了，于是呢做了一个小小的铁盒子，把插头锁到里面去了。然而呢，哪个晓得这个盒子背面是用小铁片连接的啊？不到两分钟就把我打开了。他们发现这个不管用啊，又把光纤线是吧扯了拿起走。我到处找了几天，弄来一根啊裹起塑料的铁丝，插在这个电视和光纤啊这个插头上，照看不误。到了最后，他们实在没得办法了啊，把那个电视插头剪断放到一边。啊，当时我等上初中学了物理，于是我一发不可收拾，买了一管这个电胶布啊，等他们回去了，自己把这个线给接起看了。你是真不容易啊，正儿八经的哈，我如果再这么斗智斗勇下去，我感觉你屋头要出一个物理学家。是吧，再来关注我们的悠悠再说，风光他们在客厅看电视，我在小屋写作业，特意将屋外留了个缝儿，免得他们以为我在屋头啊搞白，啊是吧？然后呢，然而呢，事实的真相是，电视通过门缝直接投在我小屋的这个玻璃窗户上，加上天比较黑，完美满足我看电视的需求。好，朋友们，马上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2: Hello， 雨峰朋友们，8:46哦，今天我们早高峰的最后一档路况了。那今天呢，城区的路况是相当给力的，都不是很拥堵啊，比较平稳。在这呢，我们也祝各位朋友拥有一个上班路的好心情。今天呢，因为也是6月1日，咱们的六一儿童节，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接下来呢，丫丫具体来跟大家关注一下。首先，外面这边现在呢，如果从东坝南河方向往这个万源这边走的话，整个呢，看到在桥面上这边都没有什么问题，包括呢在这个百丽城这边啊，过来之后呢往这个万达大桥这边走也是一路畅通，过来之后的应国路、玉潭路还有米仓路这些呢都是平封的。然后老城的话呢，我们现在看到老城朋友们今天呢从这个赛格大厦沿线过去没问题，现在呢只是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咱们的景巷子依然是通往中心医院的话，这边呢稍稍会有一点点的排队。然后呢詹凤路通往这个建设路，包括黄色大桥、澳园大桥以及河边路段，这些都可以作为优选。今天的南河呢也是比较给力的，刚刚上个时段呢主要是提到在这个兰州街这边有一波的车流，现在也看到这边的车流已经逐步退温了。然后呢南河建设站包括蜀门南路、南环路啊，这些呢大家都是可以优选。老鹰嘴桥面今天也没有问题哦，大家们这边不管是东坝往南河还是南河往东坝走的车流，大家呢就是在这个桥面上的时候呢，只是需要提前呢做好这个路线的一个规划，然后呢把这个车距车速咱们一定要把它把控好了，因为车流平稳不代表可以掉以轻心。咱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呢就是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一定一定啊，要把这个安全这个弦绷紧，祝大家一路平安，能够呢各自安全的到达岗位。所以今天我们的早高峰路况就陪伴各位朋友到这儿，晚高峰时段也会在下午的5:30准时开启，朋友们不要忘记哦，及时打开咱们的1048收听我们的路况播报。那接下来时间继续交换给直播间。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感受今天的风向。
1: 1:18实时路况结束之后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拜啊。这个不知道在说风光，我小的时候呢看那个黑白电视，每次马老汉一走就把那个这个旋钮拔掉藏起来。哦，我也记得以前我们老家那个黑白电视那个旋钮是可以拔下来的，对吧？啊，记得记得记得啊。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办，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说一说。有朋友在发消息说，冯哥，这个小时候呢我也是看的黑白电视，为了看电视呢，这个晚上啊先假装睡着，再等马老汉都睡了，我就悄悄咪咪把那个电视机的声音关了再打开，把耳机插的这个电视机有个那个耳机那个符号的洞洞头，结果漏电了，把我骂的啊，是吧？还有咱们的 KBE 说，峰哥，哎，我老汉儿每次上班了都叫我学习，我表面上答应了，等他出门之后我都会打开电视看。有一次啊，他出门过了几分钟又回来了，把我逮个正着，从此我一定会等他走了半个小时以后再打开电视，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他说我妈老汉儿也是出门啊用这个遥控锁屏电视，然后呢把那个遥控锁呢在房间里啊，把遥控锁在房间里，我每次都是从我妈那儿那个房间通向阳台那个门下手啊，这个啥子啊，打板凳用插一根从门上的小窗户上伸上去，把阳台里面的门皮皮是吧勾开，然后呢拿遥控看电视，最后呢想要关电视的时间啊，放遥控锁门离开，哎，我觉得我再加深一下训练，都可以上演一出迷失失窃的大戏了，是吧？还有咱朋友在说，峰哥，我不这个样子，是个好小伙，我一般都是放了假才来看，一般时候都乖乖的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段话呢，我自己自觉忽略啊，因为我都不行。小时候为了看电视，不晓得挨了多少顿暴打。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消息在说，小学那会儿啊，看了个樱桃小丸子，我妈呢就把那个电视插头收到一个布口袋里面去了，把绳索绕了几个圈圈再搭把锁啊。这个机子我呢把布口袋划了两道小口子啊，是吧？还是扒到那个图案花纹那种啊，刚够啊，这个插头片片哎冒出来，享受了一个月。有一天我妈早下班回来带个正着正在看啊，这个车系那个撇口回来就遭了一顿这个毒打，还跪了几个小时，现在想想啊也是佩服我自己，对不对？还有朋友说，峰哥，我家是农村的，小时候呢就有个黑白电视放在堂屋头，我和弟弟的卧室啊就在堂屋边啊，卧室门口挂了个布帘，我和弟弟每天就在这个帘子后面一人吹个风儿看风声榜，而且妈那会儿呢怕吵到我们睡觉，就把声音开得很小，所以全部眼睛睁得多大在那看，然后呢不知不觉就把老哥伸出去了，然后就把老汉逮到了，然后呢我们就把那个朝电视那个墙啊挖了个小洞洞，哎，我和弟弟呢从洞里一人看一下，最后因为两个人争着看又被发现了啊，又遭打阿姨了。我爸爸说，爷你翅膀长硬的时候还挖洞看电视，然后呢爸爸他们就把那个电视换了个方向，我和弟弟呢就每天爬上去啊去听电视，最早的白娘子我们是听完的啊，最后呢我发现我现在的七百度近视也是那时候开始的、是吧？还是很有意思啊。来来来，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拜，最后的时间给他拜拜奇闻趣事啊，我们来看看有啥子这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事情嘛，是吧？天下是大，无奇不有啊。来来来，跟大家说一说啊，什么呢朋友们？这个2017年啊，郭先生呢买下了一只啊这个边牧啊，取名叫锄头，后来郭先生做了旅游博主，一辆车一个人一条狗，8年时间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郭先生积累了100万粉丝，很多人呢就是因为锄头关注他的账号。前段时间呢，郭先生去土耳其自驾游啊，因为出轨不方便带狗，于是呢就把锄头放在了河南商丘老家，让父亲照顾啊，一去成了永别。5月11号呢，这个郭先生父亲干活时啊，

头在车边看护，突然一对男女把锄头强行带上了电瓶车啊，藏在电瓶车挡风玻璃当中啊。郭先生知道之后立即中断了行程回归啊，悬赏啊5000块来寻购。直到5月26号，郭先生找到了投购价，才得知锄头在14号啊就被这个投购者以180块钱卖给了狗贩子，当天就被啊这个宰杀了。投购者呢坚称他不是偷，是在路边捡的啊。周围村民来打圆场说郭先生为几年有感情了啊，这个投购者就会大不了赔你100吧，是吗？把我的狗赔给你啥之类的。这些人呢也许理解不了这条狗陪郭先生翻过戈壁，是吧啊，然后呢这个穿过沙漠，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面互相取暖。他陪他走过了无人区，熬过了长夜和孤独，也陪他从一个普通旅行者变成了被很多人记住的博主。8年感情万里山河呀，最后啊锄头没有倒在旅途上，没有死在是吧主人的怀里，而是被人顺手拾走180块钱卖了宰杀。狗贩子还当着这个郭先生的面这么说，他说我宰了我也不说瞎话，当时我说了真宰了，哎，别提那个狗都是有啊还老，是吧啊。目前呢这个警方已经立案啊，郭先生表示不会和解，正在收集材料证明同类边牧市场啊这个价值和锄头的啊这个网红商业价值，一旦警方认定财产损失达到了较大金额啊，投购者就是犯罪，所以说这个事情等一个后续，是吧。挖一个疑问啊，随便一只狗就敢卖给别个吃，这不涉及食品安全吗？是吧，最近的河南、山东、安徽等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呢发布了这个食品安全抽检报告，其中多批次的鸡蛋呢被检出了不合格。河南5月份3个批次的抽检啊都检测出了鸡蛋中啊兽药残留超标。山东吉林是一个超市销售的鲜鸡蛋被检出了这个地克猪粒超标。啊，很多朋友说峰哥，这个地克猪粒是什么啊？地克猪粒是一种啊这个抗球虫药，它是个虫药啊，是吧，基本都是这样子。安徽一个超市的这个鸡蛋检测出了含有啥子啊地霉硝唑啊，食用过多呀有致癌风险。才几天呢，啥子红薯、杨梅、猪肉，现在又轮到了鸡蛋。照这个趋势下去啊，峰哥应该会越来越瘦，毕竟一点食欲都没得了啊，这个也算是达到了这个减肥的最高境界，是吧。刚几个月发现不仅没的工资，工作也是假的。来，再给他说个事情比较奇葩。2024年6月份，上海的钱某在一次这个酒席间吹牛，说自己的亲戚呢承包了上海地铁5号线的第三方服务，他那个安排人进去上班，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嘛。姚某等14个人纷纷找上门来啊，请钱某帮忙。钱某啊欺负难下，为了圆谎，干脆啊将错就错，给几人安排了工作，每天前往指定的地铁站啊，上下班对着监控极力打卡，检查工作人员在岗情况，帮助老弱病残运的一些这个人群，每月工资啊6800，甚至安排了入职考试，说不通过就不能转正啊。期间呢，杨某等14人为了感谢他，又是塞钱又是送礼，直到上了几个月的班，一分钱没拿到啊，这个杨某等人才起了疑心呐。钱某坦言，他根本安排不了工作，只是来享受别个恭维他的感觉啊。经协商，钱某退赔了部分礼品礼金，支付了部分拖欠的工资，并且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啊。最近呢，法院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4000块。地铁工作人员每天看到这帮人忙前忙后帮人搬行李指路，估计都懵了，哎，这哪来的志愿者呢？好，北京时间来到我们的早上的8:58，由于时间关系了，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啊，朋友们，我们在明天早上与大家不见不散。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叶林，我在科技馆里追问未来，少年强则国强。
3: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吴佩许，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4: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5: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童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便怎样。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的，各位上午好，人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将会连线的是交警三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周一最新的路况信息。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上午好，行不行？三大队辖区各个道路上的车流量是比较小一个状态，那么通行都是完全没问题。那么主要还是几个施工的段给大家报一下，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巴伦镇的这个丹江大道水电路口是我们这个包行路口，那么这一段是一个施工路段，需要特别注意的。那么另外在我们这个巴伦镇这个指南路，那么嘉峪段是这个石河桥头这一段嘛，施工路段已经基本完毕。那么从这个石河路口至我们这个北东那个清江河大桥这一段，那么又开始一个新的施工路段，那么这个地方也需要特别注意，特别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个弯道的缘故。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那么另外在我们这个轨道上，就是我们这个磁化，我们从磁化中桥一直到我们这个四羊坝这一段，那么也是一个道路中间一个施工路段，那么大家去走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也需要特别注意啊。好，主持人。
1: 好，感谢小妈目前向我们提供啊最新的一个保伦方向的路况的刷新。
0: 整点刷新闻
1: News 1048，整点刷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率先队员的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的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今天6月1号，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的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的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5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0%啊，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的 MP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和50.5%，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来关注一下，国家药监局也是发布最新显示，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好了，各位，以上呢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
1: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0: 朋友们，又是新的一天，开启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这一点位，孟瑶正在为您直播我们这一点位的你好司机，感谢各位的关注哈，一起来和大家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是我们的六一儿童节，我们大朋友哈也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天还有很多学校在放假哈，咱们孩子们可以开心的度过一个六一儿童节了啊。今天呢这个一开始，哇，张师上午好，要来报道说早上好，孟阳啊，打卡打卡，谢谢我们的张师啊，今天也要跟咱们大朋友说声哈，哎，毕竟没从瓦尔谷来的嘛啊，咱们也要凑一凑六一儿童节。谢谢大家的关注哈，今天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啊，因为是我们的六一啊，我们的国际儿童节，无论是咱们肆意欢笑的小朋友，还是心怀热忱的大朋友，都能够在节日中。咱们也愿小朋友们哈自在成长，大朋友们永葆童心啊！今天呢，不管几岁哈，咱们还是那句话，童心万岁啊！哎，感谢各位朋友在今天6月1号的时候来到本周礼拜一，跟孟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朋友哈，朋友们哈，也可以一起来跟我们互动。我们直播的这个间呢是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的抖音号，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我们随时在跟大家互动。另外呢，我们的公众号哈，朋友们，公众号也希望大家来跟咱们一起来分享。有朋友说啊，红英哦，我来看一下两位朋友来报道哈。哎呀，我们的公交师傅上午好，说梦瑶，礼拜一早上好，谢谢我们的这个公交师傅。还有红英桃说，可以见个义吗？这个希望呢，立交警在二专线的排位中科学管理交通，合理安排放行时间。那可不可以间隔5分钟或10分钟，不要等到20到30分钟放一次？这个情况我们只有帮您反馈啊，马上把您相关建议哈，我们转发给咱们有关部门好吗？谢谢这位红樱桃哈，也是特别给了一个关于这个这两天咱们二专线的一个施工的一个建议啊。这时候呢，感谢参与我们节目的红哥、娜娜、云朵朵、文武朋友们来到咱们直播间，来跟咱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交通事儿了。好，这会时间我们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我们的1048，同时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候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咱们的一些出行信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一个事儿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咱们的啊，从我们的坐公交出行的朋友来说，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为了进一步呢丰富交通综合服务场景，也是对广元易交通小程序呢进行了一个功能更新啊，新增和优化了部分使用功能，目前也开放试运行，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一下，因为这也是咱们乘坐公交方面哈，有了这个之后呢，确实，这个非常方便。有朋友在路过人间说梦瑶，我记得你们说过广元万达有个儿童餐厅叫啥名？你说的是宝宝餐厅吗？他在二楼，朋友在二楼还是三楼？就在那个，我刚才我怎么跟您说？那它是一个儿童餐厅，有好几个，您去找找，在三楼啊，儿童餐厅好几个有，就看你们家

关注一下啊，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广元一交通有哪些出行方面啊。第一个是核心功能实用方面来说，公交卡充值功能全新上线了，新增了公交卡在线充值服务，支持多种充值金额选择，充值后呢，无需前往线下网点，乘车时持公交卡贴近公交卡刷机的刷卡机的感应区，停留2到3秒就可以完成充值金额同步。因为公交 IC 卡属于离线消费卡，咱们线上充值金额需要通过刷卡机同步写入卡片的卡内芯片，完成同步之后呢，方可以正常使用充值的一个金额。还有一个是公交卡管理功能全新上线，新增了我的公交卡的管理模块，支持对已经实名登记公交卡进行一个添加绑定，实现对公交卡号、有效期等信息的快捷查询，同时可以对公交卡一键发起在线充值、余额查询等业务。还有一个是咱们失物招领功能正式开通了，新增了失物招领模块，用户可以在线查询公交、客运等出行场景下的遗失物品信息，同时支持遗失物品登记、招领信息提交，帮助咱们用户快速找回遗失的一个物品，减少咱们出行的一个困扰了哈。这是咱们关于出行方面。那现在功能优化升级哪些方面呢？第一个是咱们的实时公交查询页面的优化，比如说改进实时公交地图显示方式，增大了实时公交信息显示的页面，清晰展示车辆到站时间、途经站点等核心信息，增加站点名称搜索查询功能，方便用户快速获取实时公交信息。还有一个是账号头像设置功能优化，新增账号个性化设置功能，用户呢可以自主上传更换个人账号头像，完善账号功能，退出功能，提升账号的管理的一个便捷度。所以您看这会儿时间，我们也跟大家哈继续的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中，也感谢所有朋友的分享哈。有任何的这个信息，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点位的节目。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哈，是关于这些哈，包括新增的账号个性化的功能，可以自主上传更换个人账号信息，完善账号登录退出功能，提升账号管理等便捷度等等一些信息。我们今天这会儿时间也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所以朋友们有最新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一起来分享。

好了，朋友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啊，也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一起来分享。感谢一下云雾、国国，还有瓦工段师傅、小甜甜、治愈 Z。知足常乐，还有刚刚呢参与节目小福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直播间，这里是孟瑶正在为您直播，每天上午9点到10点钟和大家正在送上我们这一点位的节目当中。

好啦，继续来到我们的1048，感谢萧涵涵啊、小景朋友们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下面的时间呢，在节目当中还得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因为这个其实大家都在关注着的是咱们中国最美公路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昨天的时候我看到的这些消息之后，就哇，又有很多朋友可能想去那边去感受哈不一样的这个开车的方式了。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从这个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G217独库公路已经完成了全线清雪和路面的病害处置工作啊，目前已经进入了多部门联合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最后阶段啊，在今天将会开放通行的好消息啊，这个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为了兼顾 G3033 独库公高速还有 ER 铁路等国家重点项目。

0: 务施工和公众安全出行需要，交通部门也会同有关部门对这个路段实行什么呢？昼保通行，夜保施工通行保障措施。我们稍后呢，在广告之后，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啊，这条路也是咱们大伙很多司用朋友非常非常关注的。进入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取钱。
4: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脾气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9: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行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1: 欢迎各位朋友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17，感谢各位的关注哈，继续来分享我们这一点位的1048的你好司机。感谢呢在我们直播间看广播的朋友，谢谢大家。刚刚呢我们的空谷幽兰，我们的这个雅西吉祥，还有小宇宙哈伊娜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各位进来之后哈，记得给咱们1048点个关注，因为我们节目哈不仅是在同步的直播，而且呢咱们各大的广元的活动也会通过现场直播的方式跟大家呈现啊。也感谢呢参与我们节目的公众号的朋友哈，我们两种方式都可以来互动，公众号也会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1048节目当中。当然这会时间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哈，我们刚刚也和大家在关注我们中国最美公路哈，今天已经恢复通车的好消息，就是大伙儿呢非常关注住的 G217217独库公路啊，今天开始开放通行的好消息。当然这边咱们通行方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边呢可各位请注意一下哈，G217乌苏邑智库如例每日是8点到晚间7点通行，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和载质量5吨及以下货车等社会车辆均可通行。那其中G217库如例至拉纳提入口根据每日的实际交通流量、天气变化等情况啊，也是调整封闭时间，是为它是一个弹性的一个封闭时间，是在到晚上的21点。那为了确保咱们的通行安全，坚决杜绝施工车辆和社会车辆混行啊，比如说这个当地的纳拉提到乌苏邑入口，乔尔玛到G217入口。啊，在晚上的7点之后，这边社会车辆是不能够通进行的。咱们限行车辆呢，可以从 G312 线啊库车到河进段 ，G218 线河进段，或是 G30 线啊这边到清河清水河段，以及呢 G3016线的清水河到伊宁段绕行。因为这个路哈，真的是我们很多自驾朋友的向往的一条道路。独库公路呢？地处天山中段，即217国道，它也是连接南北疆啊，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啊，北齐南子，而全长大概是约561公里，也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啊。确实，很多朋友哈都是觉得哈啊，在这个路上开车了，心情是一定很美，而且很多没去完了说去了一趟还感觉不够，还要再去。所以呢，今天这个好消息呢，也要分享给所有的朋友们。好，朋友们继续来分享我们的1048啊，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咱们其实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六一儿童节到了了。当然很多朋友呢今天也好，咱们马上到了下个月7月也会迎来暑假，很多的家长会选择乘坐高铁带孩子出去旅行，出去游玩啊。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节目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出行的指南啊。第一个，咱们儿童优惠票按年龄购票。哎，其实很多的像我们这些大妈妈出行已经了解了，像我之前也不了解那娃娃买免票到底是半价了全价了，或者说好多岁的娃儿这个买票是这个免票的呢，我们今天跟大家一次性说明白。第一个呢是关于呢儿童优惠票按年龄购票的方式，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是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超过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年龄按照乘车日期计算，怎么来这个如何申报免费乘车儿童呢？咱们成人旅客购票之后呢，点击订单中有一个支付或是本人车票的方式， 然后您再点击免费乘车儿童申报，添加免费乘车儿童就可以了，以及打开铁路12306 APP 啊，预定您要购买的车票，选择乘车人，提交订单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提醒大家，免费的乘车的儿童单独使用席位时，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有很多的家长哈，虽然娃娃没到六岁，但是个儿长得也高，你说你抱吧也不好抱，啊，情愿给他买到票，因为夏天又热，是不是？抱着也不舒服，那就需要买张儿童的半价的车票。那如果是免费乘车儿童购票声明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为其乘车凭证，申办铁路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仅限已申领中国居民身份证的儿童啊旅客，还有怎么呢？儿童的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该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的车票的到站。不少的车站候车室设有什么呢？亲子候车区和母婴室。亲子候车区配备了儿童的读本、趣味的玩具，让咱们小朋友拥有专属空间，提升咱们亲子出行的舒适度。母婴室的婴儿床，包括温奶器、尿不湿，还有呢，更是让咱们家长哈来说，哎，燃眉之急。确实很温暖，而且大部分的动车组列车无障碍卫生间内配有折叠式婴儿护理台，贴心的绑带设计，方便咱们家长在列车上给宝宝更换尿不湿。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各位家长哈，带小朋友出行时不可以掉以轻心哦，咱们一定要注意咱们的安全提示。像这个在候车室或是站台乘扶梯时，请各位家长一定要看管好儿童，一定要站稳扶好，不要逆行或是追逐打闹。持儿童优惠票的家长和小朋友，请选择人工通道通行，车站工作人员会帮助您核验车票。另外，在车站乘车时，请在安全白线内排队等候，先下后上，不要让孩子奔跑玩耍，一定要注意哈，站台和列车之间的缝隙。咱们在乘车过程当中啊，请勿让孩子在取热水时处的地方玩耍，更不要让孩子自行取水，以免被烫伤，也不要哈去触碰紧急按钮和电源的插座，避免发生的危险。所以呢，今天我们在六一儿童节的这一天，我们也要通过节目哈，也是希望大家把这个攻略给大家送上啊，也希望咱们带娃出行更省心啊。有任何您不太清楚的地方没有关系，来问问呀，我们也通过节目哈，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起来喽。今天这会儿时间也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确实六一儿童节的到来哈，你看在前两天旺仓县公安局也走进了白樟小学、县乡村全寄宿制小学校等校园，开展了守护平安与你同行安全的法制宣传活动，因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实用的平安节日的一个礼物啊。因为这个活动是聚焦了青少年日常安全的防护重点，围绕校园的防欺凌、电信防诈骗、防溺水，包括交通安全等关键领域哈，通过沉浸式教学、互动式体验、实操式的学习方式，把那个枯燥的安全的法治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的课堂内容。让咱们孩子们可以哈，就是更加的入脑入心，落地生根啊，这种感觉。而且呢，确实你看这个咱们交警哈，到了这个通过这个方式，而且民警全程穿插趣味问答，孩子们也特别感觉有意思啊，互动交流等环节充分的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现场的氛围热烈浓厚。而现场呢，还为他们像赠送什么呢？警熊、警车、警犬等文创玩具，以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当中收获知识、收获快乐。确实，这个其实不仅是旺仓公安交警，我们全市的各个公安交警哈，其实也是经常在通过我们的这个持续推进法治安全进校园的活动，也织密校园的防护网，也护航咱们青少年的哈平安健康的成长。哎呀， 感谢一下参与节目的平平淡淡东方，哎，睡不醒安仔糊涂今非昔比朋友们哈，进来之后哎，给咱们的1048点个关注哈。同时我们的另外一头电波中的朋友也别忘了及时跟咱们互动，有最新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哦。当然这个时候也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有最新的这个路况信息啊，有不文明行为，想跟咱们节目互动，有关于咱们车驾管相关事哈，我们节目也都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哈，也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还有收听啊，和大家继续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喽。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8点钟，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继续让我们连线的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二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 G5 京昆高速管制段最新高速路况的刷新。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是高速公安二分局二大队，这是辖区 G5 京昆高速金山至期盼关段，天气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进出通行正常。辖区施工路段有广元往绵阳方向1531公里加900米至1533公里加950米处道路施工，占用主车道；广元往绵阳方向1550公里加800米至1551公里加700米处道路施工，占用小客车道，请过往车辆经过施工路段时注意避让，减速慢行，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感谢警官，谢谢我们提供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刷新。
0: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1: 好，朋友们，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32，感谢各位朋友在半年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1048节目中。各位在我们的1048，大伙儿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听见广播直播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

今天呢，在这一点位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本周的礼拜三，就是在6月3号的下午3点到4点半哈。各位，您的安全难题、营商困惑，也会直通广元市应急管理局的一把手。在我们本周呢上线，比如大家有关于安全隐患没人管，企业办事流程看不懂，身边的烦心事儿、堵心事儿哈，一直找不到人反映。这个时候呢，咱们直通广元市应急管理局一把手。这次咱们上线的这个接热线呢，将会是广元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小军，将会坐镇12345热线直播间，直面群众提问，直击痛点难点。所以呢，目前也向咱们所有的朋友征集问题，不管您是生活中的安全困扰，还是开店办企的营商难题，你敢问，一把手就敢答。哪些问题可以提，全部改，不设限。所以呢，朋友们有关于像市民生活安全方面，楼道杂物乱堆、消防通道被占、小区消防设施破损无人修，包括电动车飞线充电、停放混乱、

家用燃气隐患、老旧楼栋的安全问题、汛期积水、地质灾害、极端天气避险困惑、日常的应急科普、安全宣传不到位等等问题，还有包括像企业营商发展、像安全生产的检查、整改指导的疑问、证照备案、流程咨询、政策解读、像危化品、烟花爆竹行业监管的困惑、企业应急预案、安全培训等相关问题、执法服务啊、优化营商建议，还有包括长期未解决的安全隐患、办事繁琐、反馈之后沟通不畅、对全市应急管理、防灾减灾、平安建设的所有意见、吐槽和建议，朋友们通通都可以留言。目前怎么来征集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在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的公众号后台留言，把你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给我们。记得哈，本周礼拜三下午3点到4点半，上线嘉宾将会是广元市应急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小军。朋友们任何的问题哈都欢迎大家赶紧跟咱们节目留言啊，民生无小事，安全大于天，您的每一次发声都在让广元更平安更安心，所以大家可以任何的问题，把您的困惑和难题咱们一次说透好吗？继续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1048的节目中，感谢各位的关注，有任何的这个路况信息想跟咱们节目互动哈，继续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中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点。我的节目当中前两天的时候是5月29号，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哈，这个事情是当时下午的5点半左右，望沧县的东河镇有个这个地方叫做兴旺东路，就是百张小学路口，有一辆运送家具的轻型卡车所在的货物突然起火，危急时刻哈，巡逻途经此处的望沧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辅警驾车迅速上前停靠，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为了防范火情扩散引发次生危险，民辅警迅速对现场交通进行临时管控，并组织疏导过往车辆及行人，随后呢，民辅警联动附近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及过往热心群众，众人分工配合协同作战，最终车辆的明火被成功扑救，现场呢未造成人员伤亡。那目前该车辆起火原因呢，有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后续的工作正在开展当中。所以到了夏天哈，我们也提醒所有的朋友哈，车儿一辆好生陪着啥子了啊。我们的夏天尤其这个高温天气哈，诱发车辆自燃的现象哈，就会更加突出一点。所以朋友们哈，随时车子一定要一定要注意哈子啊，一定要注意哈子，随时关注哈车况的信息，不要开带病车上路，好吗？再和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两天呢，还有一个事儿也是引发关注，我们和大家分享。在这个大家都在关注，因为事情怎么回事？在之前一个订单是网约车的，关于网约车的，是在5月27号的凌晨，为代叫订单。当时呢，乘客下完车之后呢，司机乘师傅发现车辆的后排座椅脚垫被排泄物污染，车辆受损没有办法正常运行，所以乘师傅随即选择报警，并向平台提交了这个问题的反馈。天哪，你说别个晚上哈，这个时候打你哈，打你回家，打你你这个在后面居然有排泄物，你想这别个师傅的生意在哪个做啊，是吧？所以后来这个地在5月29号的时候呢，滴滴出行方面也留意到了乘客车内排泄司机花1000元换座椅相关事件，对于这个陈师傅的遭遇他们也非常关心，及时核查了该笔订单的情况。当时接到反馈之后，你像这个信息那肯定是可以找到了啦，你坐哪时间好点，你乘客的信息是一目了然的哈。当时接到反馈之后呢，这个他们也立即先后联系了陈师傅与实际下单的用户，希望督促他们向司机师傅道歉并承担司机损失。当时轿车人表示不认识实际乘车人，也没有办法取得联系。那目前陈师傅的车辆仍在维修当中啊，平台也积极配合警方相关工作协助跟进处理。因为考虑到这个陈师傅车辆受损的情况以及此次遭遇带来的影响，平台
将帮助程师傅承担座椅的更换、车辆清洁相关的费用，并且提供顺心补贴，助力司机师傅早日恢复正常接单。所以当时这个滴滴平台也是反映哈，说这个他们也感谢各位哈对陈师傅的关心，因为确实也深知哈司机师傅的夜间的时候白天也好咱们的辛苦和不易，会努力保障好司机师傅的权益，同时也呼吁广大乘客咱们文明乘车，如果遇到途中特殊状况的，及时向司机沟通，感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那其实在之前我们确实跟大家分享个事，当时这个事情我当时看了之后，你说这个人真的太不自救了哈！当时是凌晨的时候，当时咋回事呢？当时他接了一个女性的乘客，上完车他就闻到了一股臭味儿。抵达目的地之后呢，他打开车门检查后排，发现后排的门槛上有各种的有那种粪便，座椅上还有黄色的水渍，疑似这种情况。天哪！所以这个情况真的是让我们司机师傅也是好生气哈。但是我说老实话，这种情况哈，是到底咋回事啊？有朋友说哈，这个代驾嘛，也应该有别人的联系方式，就随便帮人代驾啦，是吧？所以这个事情现在不妨引发关注哈。我们也提醒所有的朋友，文明乘车，你要司机师傅上夜班，不管是白天晚上哈，都是为我们乘客服务。而你如果是真的发生这种事情，你应该承担责任噻，是不是？而不是一走了之。谢谢的回到我们的1048，感谢所有朋友关注哈，来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我们的1048，跟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朋友们在1048在路上骑行啊，开车啊，不是骑行，骑行是不能听广播的，不能看广播的啊。各位在我们的1048，感谢一下。这个大家在我们的1048，我们的美丽心情十一啦、红梅等等朋友也来到咱们直播间，谢谢各位啊！今天上午这一点，我也能不能正在为您送上我们的节目。各位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我们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收听哈，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共同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

下面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前两天在一个高速路上发生的一件事儿。怎么一回事呢？一个方师傅啊，驾车在快车道行驶，在行经的我们的施工路段时，没有丝毫避让，直接朝隔离锥桶撞了过去，随着数十个锥桶在车后碎裂翻滚，方某紧急向右打方向躲避时，又失控撞上了右侧护栏。万幸哈，车上人员都系了安全带，无人受伤。后来经过调查，行驶过程当中，方某的手机弹出信息，他便低头去查看了一下工作群的信息，完全没留意到前方路况。后来交警呢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对其飞行驾驶行为予以处罚，并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哎，这两天我们所分享的事情啊，在开车时过程中看手机、设置导航、调试车载设备、弯腰捡拾物品、与同车人过于投入的聊天、脑袋放空或思考其他问题，这些行为会导致驾驶人视线离开路面，注意力忽略驾驶任务，遇到突发情况时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即容易导致交通事故。所以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司机朋友哈啊，吸收啊，吸取我们教训啊，开车时确保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啊。有这个事情啊，说了也说过很多次了。哎，之前不是还有一个事情也是嘛，有个师傅他也是开车子在高速路上跑的时候哈，当时那个车子突然他是向右给跑偏了，随即又向左冲撞了中央护栏，事故呢造成了车辆大楼受损，万幸的是人没受伤啊。后来经过调查，这个陈师傅在上完车之出发前没有系安全带，而是在行驶过程中发完车开车的时候去跑去系，结果低头时带歪了方向盘，发现跑偏之后，陈某急忙向左打方向，在慌乱中又踩了一脚油门，从而造成事故啊。所以呢，当时交警啊对他进行严肃的这个批评教育，并认定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所以无论是我们开车还是乘车哈，应当在

0: 抢完车之后第一时间我们要干嘛，系好安全带，而不是在开始行驶之后再去系啊，我们把所有的事情正规整之后再发车，再好好的开车啊，进行一个行驶。好，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的回到1048节目当中了。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行驶在纵横交错的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
2: 你好，
1: 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的1048的节目中，感谢各位的关注。公交师傅欢迎您来到我们直播间，还有时光啊，还有这个参与我们节目传奇这位朋友哈。哎呀是吧，两天不见，对，今天开始在周一来上班了。谢谢我们的百忙之中的公交师傅也来到咱们直播间，谢谢我们的公交师傅啊。各位在我们的1048大伙儿呢在路上行驶，有最新路况信息要跟咱们节目一起来互动，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咱们直播间哦。刚刚这会儿时间也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到节目当中哈，这会儿时间大家在我们的1048朋友们在路上行驶，有最新路况信息要跟咱们节目互动，继续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伙儿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谢谢我们的这个一笑奈何给我们送的小心心，谢谢您啊。我们这两天还有一个事儿，在30号的时候啊，网络上有一段那个停车场起火，多个车烧成空架的那个视频，你们有刷到没有？回我当时看了，我说妈，这个损失有点不小哦，啥情况了？咋会这么多车子燃起来了？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哎，是不是车子自燃了？然后大家没发现，然后车子一个接着一个就这么燃起来了，结果后面发现不是这回事儿。这个火情是发生在呢当时一处停车场，场内停放的均是待交付的某品牌新能源汽车，哇，还是新车呀啊。据现场的拍摄视频的这个市民介绍，因为车辆停放时间的那个他放的那个间距是极小的，多辆车辆在短时间内相继被引燃，而现场群众第一时间拨打了119110报警，当时消防人员和辖区民警迅速抵达现场，火情很快的被扑灭了。而这次事故老板有点亏哦啊，造成了20辆新能源汽车严重受损，部分车辆仅剩下了焦黑的骨架，事故呢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后来关键是这个事情咋回事，咋会这个车子停得好好的，车子怎么会燃呢？后来据当地消防部门和警方的这个介绍，这次起火的原因是有一名74岁的王姓老人，哎，看到路面和台阶上堆积了大量的杨絮，认为哎，这个会影响到咱们日常的健身走步，于是呢他干嘛呢，他用打火机点燃了路边的堆积的部分杨絮。事发当天那天风力较大啊，较大之后呢杨絮遇火即燃且蔓延极快，火情瞬间失控引燃了旁边的汽车。那目前的这个王某因为涉嫌失火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因为这个啊杨柳絮结构松散，包含大量空气，表面的覆盖绒毛也容易呢随风飘散和堆积，富含植物油脂比如说我们的纤维和油脂含量高，它的燃点又很低，所以遇到明火可以瞬间燃烧并迅速的蔓延，那火势难以控制，点燃杨柳絮容易引发火灾，一旦造成财产的损失和人员伤亡，可能就会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被追究刑事责任啊。所以这个其实那种情况的话，其实你就可以通过扫的方式，不能点啊，这个是非常无知。

的啊，还有这个啊，因为确实阳虚溜虚这种东西哈，它是一旦着火了，它火势蔓延的速度只比汽油失火慢一点，就是毫不夸张，就是很快，几乎不可能立刻消灭，是吧？所以呢，这个确实啊，通过这个事哈，确实有朋友说老人可能也不是故意的啊，但是这个确实这个没想到哈，这个事情闯了一个大祸。当然这个确实这么卫生处理方式哈，真的是不应该的啊。今天呢，我们通过节目也给大家起来分享一下哈，一定要注意哈。朋友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1048，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哈，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来分享。哎，下面和大家分享哈，就开几分钟应该没人管啊，前面堵车，走会儿应急车道，超个近道，能快不少。大部分咱们驾驶人都清楚哈，在高速上遇到车流量大的时候要缓行，但有些司机却想走捷径，从应急车道通行。实际上呢，在应急车道行驶的危险远远大于正常车道的行驶。近日呢，这个在一高速就上演了真实一幕。这一幕咋回事呢？当时李某驾驶小车，看到前面堵车了，企图哈便利违规驶入应急车道超车抢行，嘿，结果撞上正常行驶车辆，导致两个车受损，万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后来高速交警认定说，李某要负事故全部责任，承担两个车维修费用，并依法对其处罚200元，驾照记6分处罚。本来只想抢几秒钟，结果哈一等处理事故，等那个顶损，等那个理赔，耽误的时间比堵车还长几倍哟啊！前两天的时候呢，在高速一路段，孙某驾驶小车行到一个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路段时候，他干嘛呢？频繁去变道超车，而且是频繁。后来干脆直接驶入应急车道，连续超车，他是有好几啊！后来在超越一辆重型货车之后呢，孙某没有打转向灯，向左连续变道，与快车道一辆正常行驶小车发生了碰撞，接着又撞上了慢车道的一辆小货车，事故造成三个车受损，幸无人员伤亡啊。后来交警调查认定说啊，孙某违法变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啊，并对其违法变道、违法占道啊、占应急车道的行驶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哎，应急车道主要是在城市环线、快速路以及高速公路两侧来施划的，专门供工程、救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是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的车辆使用。您在高速公路哈，可以使应急车道的情况分为两种，一是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紧急任务时使用，二是等待救援，比如说救护车发生交通事故或是故障，确需停车等待救援的，车辆的载物遗洒飘散，要立即停车处理，还要包括资深人员突发危及生命的一些疾病。所以有些资深人员哈，自认为说很急的情况，其实不能够占用应急车道，比如说长途驾驶疲劳，想在应急车道去休息，不行，路走错了啊，停在应急车道去设导航肯定不行了，或者说你开累了啊，觉得说这个我要换个驾驶员，换一下子，这个也不得行啊。要包括道路拥堵的时候，哎，我超点车嘛，这肯定更是不行的啊。咱们根据呢《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是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一次会记6分啊。所以呢，我们再一次通过这些事儿哈，也再次提醒大家，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或是轻微故障啊，咱们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尽量咱们还是记得一定要把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路边，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规范摆放三角的警示牌，对吧？车内所有人员要撤离到路边的安全地带，然后拨打12122报警电话等待救援。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哈，在高速公路发生事故或是车辆故障时，三角警告牌应摆放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若在夜间或是遇到一些雨啊、雨雪啊、大雾等恶劣天气，摆放的距离哈一定要加大到200米。
所以这个是基本常识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老板多

我两句也是希望各位朋友哈，记得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处理的方式哈，也通过节目跟大家啊继续的来关注一下。这会儿时间，谢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哈，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之中哈。当然有朋友在问本期的一把手哈，本期一把手呢是在礼拜三的时候刚刚给大家分享了哈，我再给大家来关注一下，因为确实每周的咱们的音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也是备受咱们大伙儿的关注。那本期的节目呢，我们也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哈，本期呢将会是谁呢？礼拜三下午3点到4点半哈，跟大家分享一下，6月3号下午3点到4点半，各位的安全难题、营商困惑啊，将会是我们的广元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小军将会坐镇12345热线直播间，直面群众提问，实际痛点难点问题。所以目前我们1048也正在通过征集问题的方式。如果您有在生活中有一些安全困惑，还是开店办企的营商难题，你敢问，一把手就敢答啊！所以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提，比如说市民生活安全方面啊，楼道杂物乱堆、消防通道被占、小区的消防设施破损无人修、电动车分线充电停放混乱、加热燃气隐患、老旧楼栋安全问题、汛期积水、地质灾害、极端天气避险困惑、日常应急科普安全宣传不到位等等问题，还有企业的营商的发展方面，还有诉求和建议，包括咱们征集通道已经开启了，目前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把您相关的问题在咱们1048广元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后台留言，然后呢把相关的问题哈，就发给我们之后呢，我们这边就会把您的声音和诉求第一时间带到热线的现场，所以朋友们赶紧来提问啊！有任何的问题，赶紧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跟咱们继续来互动和分享以及收听哈，并且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也感谢所有朋友的这个关注哈。今天呢是礼拜一，当然我们再次呢也祝全市小朋友们6一儿童节快乐，好吗？哎呀。稍后呢，将会是我们1048的健康时间。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上午的10:01了，我们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最新新闻。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位于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域开展战备巡警。国家医保局发布了今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工作方案，对于基本医疗目录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了动态化的优化。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性质管理规定，在6月1日起实施细化外卖平台安全链管理责任，整治幽灵外卖。截止在5月31日，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包括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莫的情书》票房已超过14亿元，2026年度票房挤进前三位。再来关注当地时间的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致命病毒疫情的红迪号邮轮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无病毒，并获得恢复运营。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朋友们，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时间。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咱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欢迎大家上午好。时间呢来到了这个10:03了，每天呢在我们上午的10点到11点正在为你们直播的是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我们的重播时间会在晚上的7点到8点，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每天呢我们会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当然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节日，我们的6.1国际儿童节。在这儿呢，我们也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愿你们不失天真和纯真，一直可爱，永远被爱。所以今天呢，我一打开这个抖音，包括呢进入到我们的一些朋友圈，就看到哇，全是各种

祝福。今天呢，可能部分的一些学校也在放假，像幼儿园、小学，基本呢可能都在进行这个调休。看到我们的张师傅也来打卡报道了，他说一打开抖音直播间就看到你了。Hello Hello， 欢迎我们进入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今天我就看到很多的儿童节的广告语，就说到一句话让我铭记，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话是这样说的：当你是个大人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内心还愿意。希望有人呢能够宠我们像个孩子一样，所以真正爱你的从来不是教你怎么变成一个无坚不摧的大人，而是让你有底气在他面前永远可以做一个不用瞻前顾后的小朋友，对不对？所以直播间我们各位家人朋友们快乐常在，今天呢也把这份祝福啊送给大家。当然今天也是我们六月的第一天，大家呢一定要拥有好的心情，有任何愿望咱们也可以在朋友圈，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我们今天开启的健康话题呢也和咱们小朋友是息息相关的。今天的话题像比如说我们稍后会聊到很多家长呢让孩子在六一表演当中漂漂亮亮的，然后会选择到呢给小朋友化妆，甚至呢可能会染发烫发。所以在这要弱弱的问大家一句，你们给小朋友买了一些化妆品选对没有？儿童化妆品的小金盾到底那个标语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够呢小朋友去染发烫发？那些呢热销的儿童梳妆台的玩具都健不健康？今天呢我们也会聚焦节目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聊一聊。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一些疑问，也欢迎可以在我们的电波平台或者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包括呢我们今天还会在后半段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夏天到了我们要干嘛，使用空调了，那这个空调怎么来使用最省电，一开和一关哪个呢更节约一些，怎么吹空调让我们既健康又不生病，这些话题呢今天都跟我们的这个健康息息相关。所以一个小时的干货满满，欢迎大家可以点赞，可以转发，可以来互动评论。好了，接下来我们的第一个话题，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六一儿童节今天就到来了。那不少的家长我们会选择给孩子呢打扮了美美的，参加各种的文艺表演。当然儿童的化妆品选不对用不好，那么这一份啊健康指南呢我们就会告诉大家，小朋友的皮肤是真的很娇嫩啊。看到我们的动漫也说，亚娃子你上班了，我上班了你怎么要拜拜了，你是下班了吗？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的到来，早上的10点到11点是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来陪伴各位朋友聊一聊我们最专业最实用的健康科普。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很多家长你们在给孩子就平时选用一些化妆品，有没有其实呢也想过一个问题，这些产品真的适合小朋友们吗？包括有的时候可能一些亲戚朋友在送礼物的时候都在犹豫，哎呀，我到底给孩子买什么，要不要给他买一套那个小朋友玩的化妆品。先跟大家说一下，儿童化妆品呢它是指在年龄12岁以下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一些功能。相较于成年人的话，婴幼儿和儿童的皮肤组织的发育还没有完全成熟，你看有一些小朋友就可能轻轻的使用一些化妆品呀或者护肤品皮肤都会过敏。哦，感谢你感谢你，专门来砍一哈，感谢感谢。这个是啥呢？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孩子们呢他的这个表皮层比较薄，然后呢皮脂的分泌又比较少，皮肤呢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完善，所以他对于外界物就更加敏感，就不像我们大人可能你换化妆品或者你涂抹一些东西啊都不会造成有一些伤害。那小朋友的话可能对于化妆品就会造成有过敏有刺激的现象。儿童和皮肤和大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到底怎么来给孩子选用一些安全的化妆品，这个是我今天我们要关注的重点，来教教大家。第一个就成分，成分呢一定要简单，然后杂质要少，配方呢尽量干净一点，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添加的一些颜色呀气味这些。我们在这呢教大家一定要认准小金盾。大家可能会好奇问我，亚亚你说的小金盾是什么？小金盾的话它不是产品安全有效的认证证明，国家药监局呢就明确说过，这个标志呢只能说明产品属于儿童化妆品，但它不带

代表已经获得到审批，所以认了这个盾子，还得要继续查备案、看包装，选择到正规的渠道。其实我们现在在某音或者呢某一些这个第三方平台，你们包括打开像淘宝这些，你都会看到卖什么儿童化妆品的琳琅满目，有些呢可能销量都上万了。

包括备案信息全部全。像那个3岁以下的小朋友，我们再给对方送礼物，我真心建议可以买一些其他的比较实用的一些，像我们书籍或者点读笔或者一些什么发散思维的，就尽量不要给小朋友买一些彩妆呀，或者呢小朋友喜欢的一些这种化妆品，我觉得还是不适合。万一小朋友你想很小的年龄，他们去涂抹，然后呢可能在大人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他们误食，对不对？这些呢都是会引起伤害的。三个呢要看成分，尽量选择呢丫丫刚说到了成分简单，没有酒精，没有香料，没有色素的一些产品，避免了有些刺激的。选择到正规渠道呢，就是不要去那种小商贩或者呢一些三无产品的一些网店啊这些去购买，尽量我们像母婴店还包括大型的商超官方的旗舰店啊这些可以。在这我们看了有朋友也在发消息问我，他说哎呀你别提了，我们家小朋友每次呢就让我给他买什么指甲贴，买指甲油，买那种粘粘贴，我都说了这些东西有伤害。包括还有一个最近呢比较火的叫拉塔莎，我不知道各位朋友知不知道那款网红玩具，我们稍后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啊，就是儿童到底可以染发烫发吗？这个是明确不建议的。其实现在我们真的有的时候会发现，有些小朋友为了爱美，会让爸爸妈妈，哎呀，你给我烫个卷卷发嘛，你给我加个卷卷发，加一个好看的刘海。当然，有些呢是为了追求时尚或者舞台表演的效果，可能会想到要给孩子染发烫发。儿童呢可以吗？答案绝对是不可以的。有专家就说了，我国染发烫发化妆品这些呢都是属于到特殊的，儿童化妆品不能使用，美白祛斑祛痘还有脱毛除臭防脱发染发这些为目的的原料，就不能去打擦边球。此外呢，对于什么染发烫发的话，那这个肯定是有安全风险。你想，我们所谓的染发剂，大人都知道，里面呢肯定是有各种的一些化学成品，然后呢刺激性呢相对较强。小朋友，你说你为了舞台效果，偶尔像加个娟娟呀，或者偶尔挨个妹，给孩子呢要造个型，这个可以。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要小朋友什么舞台表演，或者因为孩子的一些爱美，我们特意去给他就是造型，特意去给他染发烫发，这个是完全不建议的。联想到你们家的小朋友还处在幼儿期，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期，还处在我们的健康期，各类的风险因素啊，都会对他们造成一些不良影响。在这儿丫丫也看到欢迎林一秒，没有什么不可以，张师迷倒一片，我们各位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欢迎你们在6月的第一天，我们周一上午来锁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现在呢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时间。好了，马上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今天我们开启了第一个话题哦，是有关小朋友们，因为今天刚好是我们大朋友小朋友的6一节。所以孩子们表演之后呢，儿童的化妆品不建议你们乱学，这个话题跟大家展开来聊。稍后呢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0: 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1: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2: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3: 一天出来是这样子的，和你们牙掉。
4: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5: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6: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7: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8: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9: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8: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10: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8: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11: 关注健康时间，为你续航生命能量。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我们的直播时间，晚上的7点到8点是重播时间。在这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陪伴大家学会好好的爱自己，守护家人的平安。刚刚呢，亚亚呢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因为今天是国际六一儿童节，所以我们的话题呢也和小朋友们的健康息息相关。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刚说到啊，这个儿童建议可不可以染发烫发。其实你说你偶尔为了孩子的一些造型一次性的这种可以，比如说给娃娃加个头发，或者呢造个型化个妆可以，但是你要特意去给孩子呢买什么化妆品，特意呢去理发店给孩子呢烫发染发，这个是不建议的。因为宝宝们呢处在一个青少年的发育关键阶段，那这些风气呢多多少少都会对他们造成一些不健康影响。还有呢，有朋友在问说，我们家孩子呢非要让我给他送那个口红，他亚亚想问一下，口红小朋友到底可以吗？唇膏可以，像唇膏那种小朋友有专用，但口红是坚决不行，因为口红里面呢也含有一些各种的一些添加素，对不对？会刺激到孩子的皮肤，所以什么眼影呀、口红、指甲油，还有美甲贴等等，这些呢打着一些儿童妆造类的玩具，在市面上呢也很热销。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那个学校门口，就看到呢现在真的学校门口的一些小卖部也卖着各种琳琅满目的，吸引咱们孩子的眼球。像这一类的产品，很多呢由玩具生产企业厂家仅供来提供呢涂抹一次性游玩，不能作为我们化妆品来使用。也包括小朋友贴的那种美甲贴，对吧？那个胶水里面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有毒物质的，所以我们不建议啊，像一些铅汞这些含量比较高的彩妆玩具，有一些重金属超标的都一律杜绝。那孩子呢，我们喜欢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家长在为他们选购一定要将儿童化妆品和咱们彩妆的玩具要把它区分开，同时我们要加强监护，避免儿童使用的一些不当。也希望在这个六一，孩子们呢有些在表演在舞台上能够呢尽情的绽放，我们也要为他们筑起一道皮肤的安全屏障。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也跟大家呢展开到第一个来聊。最后呢，我们这个话题分享完之后呢，说完变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让人担忧的东西，就是解压玩具拉塔莎。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最近有没有听到过，哇，最近这个解压玩具卖了可火了。一款呢名为拉塔莎的婴儿造型捏捏乐解压玩具呢，在网络上、校园上、各大一些商超都开始流行。商家呢就宣称说，这个玩具可以用来解压，可以用来玩释放压力。随着呢热度攀升，这款呢解压玩具就变了味儿，从最开始本来就是捏一捏的，最后呢演变成暴力摔打和针扎。现在呢你去买的话，你看里面还会给你配一个小针筒，所以呢这款解压

拿玩具，你说究竟他是帮我们孩子在施压，还是在孩子的心里面呢已经撒下了这个暴力的种子？我们今天也给大家从这个健康的角度来聊一聊。很多呢在多个网络平台就发现大量用户发布了对于娜塔莎这个暴力摔打、针扎、灌水等极端行为的视频，甚至呢还有博主直接在模拟娜塔莎进行这个剖腹的一个手术，配以呢哎娜塔莎可以生宝宝了等等，来博得大家的眼球。情形真的是很恶劣，也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了有一定的偏差和误差。正是因为这些极具冲击力的视频也带来了高销量，所以我们在电商平台也发现多家店铺的相关产品已经突破了万件。我记得那天我带我们家女儿，她要去买吃的，结果呢进入到那个小卖部，就发现了娜塔莎呢摆在很吸引眼球的地方。我就问我们家女儿，我说你知道这什么玩具吗？哇，小朋友可聪明了，她说妈妈这个玩具可好玩了，我们同学很多都喜欢。我说里面有针头，而且呢这个玩具是不好的，它会有毒。在很多的评论区里面，消费者其实他们对于解压玩具的娜塔莎的评价也是呢呈现分化。比如说好评里面有部分就说很解压、很耐玩、恢复的也很好、回弹性也不错。有些家长就说这么便宜，刚好呢可以博得孩子的喜欢，因为它一个玩具价格不贵，可能就几块钱。但是也在我们的差评区里面，不少呢反映这款玩具质量一般，味道很大，不安全，买回去之后呢也不敢给小朋友玩，里面呢有针头，也怕呢把孩子给就是打伤了。你想小朋友不懂的情况下，万一那个针头很尖，对吧？然后刺激到孩子怎么办呢？所以呢对于这个评论有好有坏。那么在安徽、浙江这些地方，很多家长和老师就担心。我记得当时呢有一位小学老师就表示，他说很多与这个相关的视频内容偏向于黑暗风，孩子的一些辨别能力呢就不高，容易呢去效仿。还有呢老师说娜塔莎的暴力行为和玩法可能催生孩子的暴力情绪，会诱发同学之间出现欺凌的现象。那心理专家对待这件事怎么来看呢？心理专家就说到了，所谓的解压不仅治不了本，反而呢是在给孩子们搭建一个错误的心理的一个机制平台，摔打伤害这些呢肯定就是不好的，他会去传递一种错误的信息，然后越扩散越多。像暴力攻击破坏性的行为可以解压，但是也有一些呢可能会让孩子们啊用一些不恰当的方式来宣泄压力。专家就说呢，网暴平台呢对于有一些孩子们的一些像虐待呀、极端的行为，这个呢是需要承担主体责任的。对于我们的一些页面展示、评论转发、点赞互动的内容，还是希望咱们的一些监督部门们能够啊有效的规范、有效的监管，同时也从源头上能够杜绝。其实我们再去买的时候，你看上面有一些认证标，就会提醒有些玩具呢是仅供在某某周岁以下的儿童来玩耍的，而不是说很小的小朋友、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去可以玩的。所以目前我们市面上大量的三无产品，他们流向学生群体安全隐患是最大的。平台呢也要对这样一些内容负一个首要的责任，老师和家长咱们也要进行一些监护，要引导孩子们正确的认识娜塔莎的一个现象。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实际问题，实际什么问题呢？朋友们，就是安全。中国玩具呢和我们的婴童用品协会就提醒，像一些14周岁以下的小朋友们必须要通过3C 的认证才能够去购买。目前市面上呢大量的一些都是三无产品，又没日期，又没有合格证，还没有厂家。你说这一类的商品让你们家小朋友去玩，你放心吗？最后呢提醒咱们的广大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干嘛？杜绝购买三无的儿童玩具，我们要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看了新育儿说解压玩具啊做成成人的形状，这个真的不建议孩子去购买。
还有一些网友。

也在说放松解压的方式有很多呀，捏捏乐也可以，不要去以暴力的方式来解压。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玩具呢，一旦火了之后呢，它可能就是更多的一些商家就已经带偏了，本来开始就是一个捏捏乐的，现在呢变成了打针的。小悠悠说要正确健康的引导他，我还以为这个拉塔莎是一种盲盒给人爱护的，没想到它是解压玩具。这个玩具的话小朋友去玩还是不太适合。今天呢这个话题呢我们是展开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大家能够啊引起一个高度重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朋友们明天呢也是周二了，后天是周三，咱们的营商看广院一把手接热线活动。下周呢周三呢是应急管理局上线，所以如果大家呢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互动。早一点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我们的文字方式，一定要带上你们的电话号码。下一周周三的下午啊，然后呢是我们的广元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小军上线，所以我们在本周6月3号下午的时间3点到4点30分，我们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起来锁定关注。好了，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半年广告了，朋友们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大家还有哪些健康方面的一些疑问，也欢迎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言，当然在后期我们也会不定时为你们邀请到广元各大医院的嘉宾来做客直播间，然后做客直播间呢我们会和大家分享比如说各科室一些话题，还包括呢大家呢如果你们有哪些需要亚亚来帮你们请到的嘉宾或者我们的一些大咖医生们，大家也可以在下方来留言啊，这个呢是很难得的机会，我们到时候会邀请嘉宾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你们零距离的在线一起来交流，一起来互动分享。

0: 挫折，却充满希望。少时点带，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叶林，我在科技馆里追问未来，少年强则国强。
4: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吴佩诩，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5: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0: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同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便怎样。
6: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7: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8: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7: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9: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7: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关注健康时间，为你续航生命能量。欢迎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继续在我们的半点之后来锁定我们的节目。那每天我们的直播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晚上7点到8点。只收藏健康，不贩卖焦虑啊，也会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哎，大家最近在这种换季的时候，一冷一热啊，一定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多喝一些温热水。哎呀，周末一过，感觉自己呢这个嗓子又不舒服了，有一点醒感冒的感觉。所以家人朋友们，这两天换季，我们在穿衣方面也一定要注意一下，晚上包括开空调。你看近几天呢，多地的气温开始升高，在大热天里面，空调肯定就成为我们的消暑利器。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空调好用是好用，但是有一些错误的使用方法，它也会让你成为家里面最费电的电器了。夏天呢，咱们肯定是离不开它的，所以我们今天也会告知大家怎么来使用空调。有的人呢，为了节省电费，一天开关空调多次，就频率很高，热了就打开，然后凉快一会儿呢，赶紧就关上。可惜这样一开一关真的省电吗？我觉得家里很多老年人就这样的，你让他呢成天可能把空调开着，他会觉得很费电，然后就是特别热的时候把它打开，然后温度降下来之后，哎，马上关掉。中国呢制冷学会科普部主任然后就跟大家分享，频繁开空调反而会更费电。因为你想，空调启动阶段它这个能耗是很高的，你重启的次数多了，它能耗呢超过一会儿的话，肯定工作时间就更长，这个就会明显有对比。其实包括呢我们电视机也是一样的，一会儿开一会儿关，不但会损害它，关键会更费电一些。

下，空调的启动阶段能耗高的时候呢，它总能会耗时，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频繁来开关空调会造成呢压缩机的损伤，导致呢使用的寿命也会缩短。如果你想要空调省电，我跟建议有效的做法，咱们呢就是尽量要减少室内室外的热的一个交替，还有呢空调不用的时候彻底把它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我们使用一些变频的空调。其实现在呢我们新空调功能都是比较强大的。有人说呢，空调开启除湿的模式也可以制冷，用起来会更加省电。那么除湿模式真的会这样吗？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前呢我也特别喜欢在晚上的时候呢就打开除湿，南方呢因为三伏天呢是比较潮湿又热的，可以呢打开空调除湿，保证到室内呢大概有45%-65%左右，它是可以提升我们体表舒适度，有利于健康。你的室内的初始温度比较高，我们建议啊怎么来使用，朋友们大家听好了。首先我们可以打开制冷，在你房间的温度慢慢慢慢下降以后，你再把它调为除湿，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先制冷后除湿，又可以省电，还可以达到除湿制冷的同步效果。你想，这是我们南方这边的一个气候天气，那北方的朋友大部分呢夏季的话，他们的室内炎热呢很热但不潮湿，所以他们就不用选制冷了，就选择到这个他们就不用选除湿，就选择到制冷的方式就很好。特别是遇到那种温度很高的情况，例如呢有些天气可能已经波动在40度左右，开启了除湿模式，不但不能省电，反而会增加这个耗电量，也会降温太慢，引起了舒适感。那怎么呢用空调最省电，我教教大家。第一呢，尽量减少室内外的一个交热替换，把门窗窗帘拉好，空调不使用的时候呢直接就断电，待机呢也是会耗电的，合理呢利用我们的睡眠模式进入到变频空调，它会比以前那种定频的更省电一点。所以你们买空调的时候你就要多问一下，到底呢是变频的还是定频的，尽量推荐买变频空调。也会教大家，就是除了就是我们如何使用空调以外，怎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健康可以吹空调，有几个小妙招我们一定要听好了。这个小妙招呢也是咱们理学专家分享，想要健康吹空调一定要记住了。第一点，要定期的清洗空调，长时间你不用的空调在使用前一定要把它清理一下，建议呢每半个月清理一次。空调机里面不是有一层那个滤网吗？我们可以把滤网取下来，然后把它刷干净。清洗以后呢，第一是为了能够呢获得到洁净的空气，第二呢就是长期的使用以后，滤网上面呢会有灰，会有呢一些细菌，导致呢进气出气不畅，降低空调的性能。所以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打开空调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清洗后使用。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有一些易敏感群体，你那个空调滤网不清洗，上面呢有很多细菌霉菌和灰尘，也会导致呢他们过敏风险增加。第二个是干嘛呢，就是避免冷热交替。我们的机体呢适应力它是有限的，比如说你现在你在外面高温40度左右很热的环境，然后突然进入到我们的空调房，那立马你是会觉得很舒服，但是你从空调房内突然又从里面进入到外面很热的环境，这个呢机体就容易出现免疫力功能的一个紊乱，也会导致呢我们各种病菌找上门来。一到夏天我们最怕干嘛，最怕就热伤风，对吧？所以朋友们，我们一定要避免啊冷热的交替，包括你如果从很热的环境你要到空调房里面，我们不要进去之后呢立马调到17度，建议大家先调在25度，然后慢慢慢慢下降在22，慢慢慢慢下降在20度，对吧？这个是一步一步的，而不是说你立马就打开17度，这样的话呢一冷一热是最容易感冒的。三点，我们要干嘛？

0: 要保持室内的温度了。恰当的温度呢，对我们的呼吸道、皮肤等等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要保持室内呢干燥和这个除湿一定要交替一点，不能说室内的温度呢又冷又干。咱们有些朋友呢会打开那个除湿，或者呢打开咱们的加湿器，都是帮助我们来补充水分。我们有一个小方法，可以在空调的出风口下方那个地方，咱们呢可以放一盆水，这个水呢可以改善温度。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学习一下，温度呢调在40%-60%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花一分钱哈，就可以在家里面用一个盆接一盆水放在我们的出风口就 OK。看到呢，小林说每次呢我们家那一位啊开空调的温度呢必须要调到17-20度，我感觉太冷了。哎，一到这个夏天，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们回到家里面和你的家人，有的时候可能会为空调的温度大家呢会有一些矛盾。然后坐在办公室，因为亚亚就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办公室是很和谐的，但是为这个空调一到夏天，我们呢有些男性朋友可能坐在那儿，他们的体感温度呢就要求很低，就是哎呀你们调了20几度一点都没得空调的作用，就去把那个空调调在像19-20度左右。但是因为我们那个空调很给力，你调到19-20度就很冷，然后每次呢我又会把那个空调温度调上去，结果到了夏天，我告诉你们我们办公室什么样的场景呢，就是吹空调不怕冷的朋友没关系，咱们穿着裙子穿着短袖短裤在里面待着都很适应。但是像我在下那个办公室是什么画风，我就会披个那个小披肩，因为他们调的温度真的是太冷了。我今天呢就告知大家，从健康角度出发，朋友们空调的温度一定不能设太低，不然的话你出门你到热的环境就会造成有头晕、皮肤干燥、口干舌燥的一些不适，还会耗电。所以我们最佳的温度呢一般是26-28度就很好了。包括呢不能说你天天就生活在我们的空调房里面，我们适当的还是呢像下午时间段，比如说在晚上呢可能7点之后，然后天气呢逐渐的有微风转凉以后，咱们就可以打开我们的门窗，要定时的换气。换气呢是几个小时你就可以打开换一下，每次通风时间不用太长，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主要目的呢是为干嘛，为了让它空气循环保持到一个新鲜度。最后呢还有几点哦，这个都是我们息息相关的。夏天使用空调如何健康来吹，包括我们不能够直吹对到身体。我看到有些小伙伴在开车的时候，不是那个对到的空调出风口吗，就对到面部，对到我们的手臂，对到我们的膝盖，这样是很不好的。包括你们如果去我们的有些朋友不是到了夏天喜欢把火罐，然后呢除湿，包括刮刮痧，对吧，你会看到你整个身体的代谢，你整个身体的湿气是很严重的，这些都和我们的空调息息相关。像面部、膝盖、小腹、腰部，这些都是比较敏感的部位。你看有些朋友到了夏天吹空调直接吹面瘫了，所以如果你直接对到这些部位的话，它的温度下降容易引起了脑血管的收缩。像有些朋友对到颈部，对到我们的头部吹也不好，容易引发中风。有些部位呢我们是不能够直接吹的啊，所以大家呢最好把那个出风口调试一下，只要你整个环境你整个的空间里面降温就可以了，而不是说非要对到某一个部位。我们可以把它朝上的时候呢，它让它呢就是循环。包括现在不是小朋友嘛，有些小宝宝大人呢因为想要让他们待在空调房里面能够降温，就特意会买一个空调的挡板，那个挡板也可以，不光是针对小朋友。像晚上如果我们有些空调特别给力，你调到26-27度、7-8度都是比较冷的，咱们买一个空调挡板，它能够啊帮你合理的利用我们的冷热空气来物理降温。最后还有呢就是有关老人的一点，因为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这样朋友们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了，时间来到10:46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幕的健康时间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我们的直播，晚上7点到8点是我们的重播时间。每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当然，我们在后期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不定时邀请到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健康话题。我们呢，到时候呢，进入直播间的各位嘉宾朋友们啊，大家呢也可以零距离和我们的医生面对面来交流。如果呢你们希望亚亚来帮你们请到哪个科室的医生，欢迎也可以在我们的左下角评论区留言。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呢也可以点点关注。每天呢，我们上午是7:30，我们的早高峰节目就开始了，一直会播到中午1点。下午时段呢是从5:30，我们的晚高峰时段到7点，包含我们节目里面的一些早晚高峰的路况播报，我们各档一些精彩节目都在陪伴你们。所以我们有一些新朋友进来之后呢，大家不能错过我们的直播哟。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一定要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在生活当中呢，有任何民生方面的问题需要咱们帮姐来帮助你们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后台私信留言呢，把你的问题反映清楚，附带上你的电话号码。好了，我们接着呢回到刚刚聊到的话题。刚刚呢丫丫是跟大家说到这个夏天呢怎么来吹空调更健康，其中呢就提到了第一个呢，朋友们一定呢要定期的清洗空调的滤网。第二呢就是冷热一定要把温度给把控好，包括呢温度不能设太低，最好呢就是26到28度，25度也是可以的。当然我们要定期呢开窗通风，让它呢这个空气新鲜可以循环一下，避免对到我们的身体直吹，以及呢风向朝上会更制冷一点。最后一点哦，老人朋友，我们作为儿女的要提醒他们，老人呢可能他们真的是一辈子节约习惯了，我们能理解，但是不能让他们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下出现隐形中暑。随着呢年龄升高，老年人的皮肤温度感受器官也慢慢在下降，他们对于外界的温度还有体感温度会不明显。所以为啥到了夏天很热的天气，咱们有些老年人你问他热不热，他说他不热，他穿的是一种苍羞。即便呢对于室内的温度偏高，他们也不会感觉到很热，那长期处在高温高湿不通风的环境下，很容易出现什么脱水、散热不佳，体内的一些呢这个电解质也会紊乱，从而呢导致中暑。所以我们要及时的提醒他们，可以呢保持室内的通风，及时呢很热的情况可以把温度调高一点，但空调是可以打开的。刚刚呢提到的空调，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空调呢它虽然是工具，但是对于我们凉快又省电，用错了呢费电又伤身。所以今天呢我们提到这个空调，希望大家在夏天一定要合理运用。最后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聊什么？聊一个最近比较网红的叫汉马汤，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听到过。今天呢也想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看似呢是一个特别普通的糖果，号称呢增加精力，实际里面是暗藏致命风险的。最近呢在南京那边，警方呢就成功侦破了一起特大的制造有毒有害的食品案。这个食品案呢，我必须要告知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你想在这个制造的有毒案，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小心买到怎么办？因为这个事情呢是一件真实案例。今年年初呢，有一位叫张先生就网购了汉马糖。

常，在服用以后就出现了冒汗、心慌等等一些不适的症状，他立马报警。警方的检测发现，这个小糖果里面它是非添加处方药的，里面呢还有他达那非，这个成分是严禁用于食品的，但在食品里面出现了，过量服用呢可能会诱发心梗，危及到生命。有些呢不法分子，他们会伪装成海外的全球购啊等等这些店铺，伪造成呢一些某某直邮的一些物流信息、资金和货流的一些分离，极具呢迷惑性。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呢可能让有一些朋友就上当了。警方呢也是历时啊3个月，跨了9个省、12个市，终于经过紧密的侦查，同步收网，捣毁了生产的窝点，最后呢抓获到犯罪嫌疑人26名，查扣了汉马糖2.6吨，涉及到金额也超过了500万元。再次呢提醒大家，第一个，不要去轻信网红神药，不要买一些什么没有资质的、没有三无的一些夸大功效的保健品。如果我们有遇到身体不适的，干嘛就去就医，远离一些三无产品，对我们的伤害真的是挺大的，尤其是家里的一些小朋友、老年人，咱们要多告知他们。当然在今天节目最后时间，你看今天来到6月1号了，朋友们，那么下一周的话也会迎来高考，再下一周会迎来中考，高考临近，中考临近，不少的广大考生们也开足了马力，这个时候呢进入到我们的倒计时紧张复习阶段。那在这呢我们也提醒啊家长朋友们，你们要尽力做好孩子的后勤保障，希望孩子们学好、吃好、睡好，保持到最佳的一个状态。最近呢多家呢三甲医院的营养科、消化内科专家就收到了很多来咨询咱们助力高考的家长，说哎呀孩子要高考了，我很紧张，我到底在考前给他做一些什么好吃的，吃什么能够让孩子多熬2个小时，白天还不困，哎呀这个保健品有没有用等等，就各种的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啊都开始找上门来了。所以今天呢丫丫呢也来告知大家，对于呢我们迎考的考生们，高强度的脑力劳动确实需要稳定的血糖和特定的一些营养素来维持到一个健康的状态，但如果你要基于什么开挂的饮食、灵丹妙药等等啊这样的一些神奇食物，它肯定不会存在的。我们不要被什么保健品呀、被什么一些打着擦边球的误解了，走上误区，盲目去跟风去购买。大脑功能是长期积累的一个结果，它不是说1、2天、2、3天就一步登天的捷径。像这种心态，你容易导致家长也陷入到消费陷阱，什么花一些大高额的价钱去购买一些没用的东西。专家就说了一些硬质税的什么鱼油呀，还有呢补脑液、保健食品，你适当的补充可以，但是不能吃太多。像什么咖啡、功能饮料这些呢，会带来短暂的兴奋感和精力充沛，但过量饮用肯定对孩子的健康是发育不利的，还会引发像心慌、尿频，严重影响他们考试的发挥。而且你想，有些保健品你在补脑以后，可能白天你会嗜睡，对吧？会增加你的睡眠，到了晚上之后然后又睡不着，得不偿失，整个呢代谢功能紊乱。所以我们提醒，保健食品呢是用于调节机制功能的，提高咱们抵抗力，不是什么神药，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同时要注意哦，在考前孩子们的过敏、胃肠道的反应，所以临近我们中高考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听好了，一定要破除迷脑迷信，根据呢自身的情况，我们对照的膳食呢清淡一点，吃一点鸡鸭鱼肉，我们的果蔬、我们的一些维生素、咱们的一些蔬菜，这些是可以合理食用的。像小朋友比如说喝一点牛奶呀，这些助眠可以，不要去乱喝什么功能饮料。看了也有朋友在分享说，他前两天呢我就看了有博主啊，也是说在网上买什么美剂呀、复合 B 组的维生素，这些很有效果，也会让家长盲目的去跟风。其实呢像那种复合 B 组的维生素，我们为例啊，我们来举一下，它作为呢辅酶参加能量代谢，对神经功能很重要，压力大的时候呢会消耗增加，适量的补充有一定帮助，但它像润滑油而不是汽油，你呢能让机器运转的顺畅，但不能让1.5升的发动机一下就给你输个 2.0T 的，对不对？

对，这只是一个比喻，所以朋友们不要过量，不要呢就是过度的依赖了。考前咱们呢就把孩子的身体调好，让他们呢稳打稳，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吃一些清淡的，把补换成稳，这个才是最有效的营养的后备支持。在这呢咱们的专家也提醒啊，规律三餐，然后不要盲目尝鲜，也不要暴饮暴食，守护好状态的最佳方案比任何的高价补品都有效。所以我们今天唠叨了一下，朋友们最后呢也跟大家分享这些，我们要不盲目去追求，咱们通过学科，通过平时的生活方式，也不要去给孩子呢制造一些紧张焦虑，让他们一定要放轻松来迎考就行了。好的，稍后呢也会是我们其他精彩节目来陪伴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周一的健康时间就到这儿喽，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晚上呢我们也会在7点到8点来进行重播，所以如果呢有错过我们直播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啊，晚上的7点到8点咱们呢依然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锁定咱们的1048的电波平台来守候。

0: 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一起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你好，
1: 给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好吧，这里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晴，路面干燥，双向道路畅通，车流量平稳，各收费站行车秩序良好，各服务区停车位充足。目前辖区共有2处施工，一处是位于N 广高速K49至 K479双向情报板的维修，临时占用的是一车道。第二处施工位于广元绕城高速 K0 至 K18 公里处，然后双向情报板维修，临时占用一车道。请过路司朋友路过上述施工路段时，请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今日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昨天为期3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对话会上，中方代表就日方军事领域最新动向表示，日本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昨天2:07，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接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四川成都一名1岁女童食用香蕉时不慎被卡喉，紧急关头，火锅店店主胡月琪立即用海姆立刻急救法施救，帮助女童脱离危险。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预计6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

专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我们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温度是最低19度，最高31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呢24度。最近天气都非常给力，到周三的时候啊，一定的这个温度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哎，怎么会这么高？各位，你们知道周三最高的温度能够达到36度呀，一定要记得防暑降温工作。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女士，现在我们要一起关注听众马先生他反映万顺网约平台欠款的事情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说法。好的，稍后一下啊。接下来收到的是谢先生啊，谢先生呢，他是反映自己在务工期间被老板拖欠工资，拖欠的时长呢已经有很多年了。好的，我们先来请谢先生说一说。你好。
1: 喂，你好。
0: 谢先生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1: 当时那么欠工资欠了几年了，已经法院起诉了，但还是没给，晓得不？
0: 哦，还是已经起诉了是吧？
1: 对啊。
0: 他为什么没给呢？
1: 那我
0: 给你的说法是什么？
1: 是没钱。
0: 哦，就是两个字儿，没钱。
1: 嗯。
0: 哦，大概有多少金额？
1: 大概有8000多吧。
0: 8000多哈，已经起诉了，但是现在还是没有拿到钱，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还是得请教一下四川汇济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斐然，给我们来这个分析一下，曹律师。
2: 方便问一下，他起诉的是公司还是个人吗？
1: 公司。个人。
2: 起诉的是公司。

0: 到底是公司还是个人？
1: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稍等一下。
2: 对，首先要确认到底是个人还是公司。你这边不知道起诉的是个人还是公司吗？

0: 对于这种执行案件，如果像公司已经法院已经生效判决了，那么可能重要的还是执行。那么刚才这个先生也提到他的这个金额并不是非常的大，我觉得可能下决心能够找一下的话应该是能够履行得到，可能他需要先去法院了解一下法院现在针对这家公司的一些执行措施做到了哪一步，比如说冻结相关的银行账户，然后是不是全部冻结完毕，然后还有涉及到其他的，包括他们有没有比如说限高，对法人代表限高，或者拉入这个失信黑名单等等。然后其次呢，作为我们个人，我们也要积极主动的去梳理财产，帮助法院梳理财产，看有没有被告公司名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可以执行的东西，比如说涉及到他的股东有没有足额的出资啊之类的相关这些措施，可能就需要更多的自己再去找一下，然后向法院去提交这种财产线索，或者公司在其他地方有没有比如说用其他的名字进行经营啊等等相关的这些线索。
1: 嗯，
2: 就你得去找一些证明他其实是有这个能力付你这个钱的，
1: 就是自己去招险说是吧？
2: 对对对，你必须要自己动起来。
0: 他这个金额不大，应该能够找一下线索的话，应该很便于去执行到位。
2: 嗯，
0: 但是最重要的现阶段，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比如说之前你这个案子有没有申请执行，如果已经申请执行，法院对你的这个案件处理做到了哪些内容。
2: 嗯，你得去跟进一下。
1: 已经法人代表已经限高了这些，
0: 限高这些已经处理了，那么有没有比如说黑名单啊，然后其他的这些措施你都可以看，比如说银行卡银行冻结，法院的现在对于银行账户的冻结它是一年一冻，那么到期前你就要申请续冻，可以要求法院再去对他的银行账户进行查询，看有没有金额可以支付。
1: 嗯，好的。
2: 嗯，好，这是我们给到的一个建议啊，曹律师给你的建议，所以谢先生可能在这块要动起来了啊。
1: 好的，谢谢。
2: 好的，再见。要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这位马先生啊，刚刚也说到了，他说万顺网约平台也是欠他钱啊。曹律师，我们再听一听他的说法好吗？
0: 哦，好的。
2: 嗯，好的，你好。
3: 嗯，你好。
2: 啊，马先生，是具体的情况，我们简单说一下。
3: 我们以前是注册了那个万顺网约台那个平台，就是网约车嘛。
2: 嗯。
3: 我是网约车驾驶员，他们欠我的钱大概三年了嘛，三年多了应该是。
2: 嗯。大概欠多少？
3: 是有三千多。
2: 嗯，三千多，只是欠你一个人吗？
3: 三千多，嗯。不，广元应该说万顺网约平台的欠司机的钱应该不少。
2: 嗯，就是现在，
3: 因为最主要我们每年打几次电话，不是广元他成立了分公司嘛。
2: 嗯，
3: 分公司那个好像负责人叫何时红，就在火车站那个站台对面那个什么什么宾馆三楼。
2: 嗯，
3: 我忘了，就挨着火车站那个，就站台那儿。
2: 嗯，
3: 我们也去找过他，找过他亲自打过好几次电话。原来打电话嘛，就说他们跟公司沟通联系，现在是打电话直接说，那你就找那个，他不是分公司下面又成立了个什么，门市部嘛，那些也就是网点嘛，他现在就直接往下推了，他就不往上推了，直接挂电话了。
2: 嗯，现在就是联系也联系不到啊，这个钱一直也要不回来。这样子，我们还是请，曹斐然律师给你分析一下，我们该怎么办，好不好？
3: 嗯，好的，
2: 嗯、好
3: 谢谢
2: 曹律师。
0: 他这个他可以先去找一下相关的一些行政单位，比如说涉及到这种平台的主管单位，就是交通主管部门。当然，这个前提一定是建立在。

0: 是按照规定办理了相关的这种网络，因为这种网络车它是需要办理相关的资质的。如果在办理相关的资质的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你就可以去找这种交通运输平台，让他们介入，看能不能通联系双方来进行处理，然后也可以找一下相关的这种劳动监察部门，然后要求就是支付这个劳务报酬或者说工资。那么如果是诉讼程序的话，那可能就要考虑，就是第一，你需要明确这个到底它是属于一个劳动合同还是一个劳务合同。如果是劳动合同的话，可能需要先通过这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这种起诉的这种形式。那么如果是劳务合同的话，就是在法院进行起诉。但是刚才也说到了，它这个期限是非常长的，这个可能涉及到你这个时效的一个问题，所以可能还是要具体的，就是在你每次去主张权利啊、维权啊这些，是否要提供相应的一些证据，来保障你这个时效和诉讼的一个风险尽量减少。
1: 嗯，包括你有什么需要向这个曹律师咨询的，你也可以跟曹律师交流一下。
2: 因为像我们这个，我看是去年我拉过一次，也是一个好像是他是也是运管的交通运输局的，他也说过这个事，他说好多人找他们，但是也就找交通运输局，应该是好像没什么结果。
1: 嗯，
2: 意思就说了，他们说这个好像他们的意见就是说，只能说群体嘛，群体的一种上访啊或者怎么样打官司。你像我们这个，说实话，你说我们是在万顺平台，如果是就说在里面投的资赚了多少钱也无所谓，我们这个叫辛苦钱呢，是一分一分的，对不对？我们说实话，
1: 明白，每一个人都非常不容易。
2: 在对，像在广元，说实话，就这么个城市，大家都知道，要跑多少路才能？
1: 也就是说，你们咨询呢，也其实也有咨询，然后一直也确实是没有一个结果。
2: 没有，好多人都在咨询这个。
1: 嗯，
2: 他们有些是入股嘛，比如说分红嘛。我们这个纯粹是我们挣的，就是说挣的钱，我们挣的钱，人家神客把钱付了，他们平台把我们钱吃了。
1: 嗯，平台是什么说法呢？
2: 他们就不管吗？平台我们又联系不上嘛，我们只能找分公司嘛，他不管有个分公司对吧？
1: 嗯，
2: 我们找分公司。
1: 等一下，曹律师有话给你说。
0: 我想跟您说的是，就是从法律规定上，分公司它是不，一般来说的分公司啊，它是不具有主体的这个权利的。所以可能我们包括刚才的那个执行案件的一个咨询，我觉得我们在这种维权的过程中，一定要积极转变自己的心态。对于相关的这种行政单位，它不具有一个强制力，他只能说就说帮忙协调一下，如果对方能愿意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可能我们通过行政平台的这种介入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在这个行政单位的介入下，然后对方还是保持着那种我不履行的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要积极的进行这个诉讼权利的一个主张。
1: 嗯，
0: 因为法院的通过诉讼的权利主张，它的出来的生效文书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硬性的去要求这个来支付相应的款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可以通过起诉，然后我要求总公司来承担责任。
1: 嗯，
0: 那么相对来说可能总公司也更有能力来承担，当然具体总公司能不能承担，这个又涉及到另外一个法律的相关问题了。但是毕竟这些也是一个可以去保障你这个合理权利被维护的一个这个相应的措施。
1: 对，我觉得刚刚曹律师其实非常清晰的给你分析了一下这个事情，还是得主张自己的这个权利。不是说
2: 我们也考虑过，还有一个我们想的是，当然就是说像广元这个，不管是利州区或者是广元市，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属于哪个部门管。那么就是说你分公司成立在这挂了那么一个牌，那么大个办公室在这儿， 说实话，一啥都是过推，我们为这个事，我们也好像，我在我们也找过他们好多回。
1: 嗯、
2: 那政府部门应该也，也就是说，至少有个管他们的部门，对不对？
1: 嗯，
2: 应该也跟他们施压才对呀、啊。
1: 嗯，其实刚刚曹律师说的也是非常清楚的，他就包括你说的你咨询的分公司对吧，他不具有一个主体的这种权利，包括你说到的这个行政的部门，他没有这种强制去管别人的这种权利，明白吗？他只能说我们来协调一下，或者在某些方面哎稍微的去监管一下，就这个其实是一个责任的划分。嗯，当然了，我觉得你刚刚也说了，也不只是你一个人，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就是这种群体，我们该怎么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该走什么样的程序，我们是不是还得去试一试，你觉得呢？
2: 嗯，对对，
1: 嗯，对，在哪些方面，如果说你还有需要这个律师给你出谋划策，对吧？
2: 嗯，我们是想的是这个民事权益不多，你说去怎么样，或者是、
1: 啊、不多，那也是我们的，我们该拿回来，那肯定是要拿回来的呀。
2: 从就法律途径走的话，如果说除了这下来时间，说实话，
1: 嗯，
2: 但是从
1: 你现在时间也是耗了这么久啊，对不对？那你觉得你如果现在我们都是不管不问，你还得耗时间，为什么我们不积极的去把这个事情争取下来呢？大家都拧成一股绳啊。齐心协力去把这个事情往推上日程啊，要走啊，我们的钱该我们的必须要拿到，好不好？
2: 嗯
1: 嗯，
2: 主持人你好，
1: 嗯，
2: 我想问一下，像我们这种可以申请一个什么法律援助那种吗？
1: 法律援助，那这还得问一下曹律师。
0: 嗯，这个你可以去咨询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政务中心，
1: 嗯，
0: 这个广仁的司法局，包括利州司法局都是设有的相应的，第一设有了这个法律咨询的窗口，第二设立了这个法律援助中心，它是可以对于符合相应要求的这个当事人员进行援助，那么这个具体要求可能需要你去咨询一下。
1: 嗯，得去问一问。嗯，就在那个一楼，我有看到过，好像专门有一个律师的专门的一个窗口，去问一下好不好？
2: 嗯，好的，
1: 啊，好的，好的，嗯，那马先生就这样哈。
2: 好的，
1: 嗯，好，再见。
2: 嗯，好的，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2: 谢谢。
1: 嗯，好，我们曹律师还稍微等一下哦，因为我们还有一位袁女士，她反映这个购买珠宝遭诱导的事儿，我们也听她具体说一说。你好。
3: 你好。
1: 嗯，哎，你好，你说一说你是具体什么情况呢？当时。
3: 嗯，就是当时在我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某珠宝店的一个导购就诱骗我母亲，嗯，把那个旧金换成了一手价，嗯，但是中间差价有8克多左右，嗯，当时的金价呢，它是450克，嗯，换旧金，那这样算下来就有将近4000块钱，那这个就进了他们珠宝公司的那个账上了。后面我们去找他，他说当时的导购已经离职了，不能够解决。那么现在，在偶然的一个情况下找到了当时那个导购的联系方式，但是现在他们又推脱，我就不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因为拖了很长的时间了。
1: 嗯，拖了很长时间，想知道一下该接下来该怎么办是吗？
3: 哎，对的，对的。
1: 嗯，曹律师，像他这种情况，他可以从什么方面着手？
0: 嗯，从他刚才陈述的这个事实来说，我认为他是构成一个民事上的一个欺诈行为的。
1: 嗯，
0: 那么根据民事上这个欺诈行为，可以适用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比如说可以要求这个撤销这个相应的交易，然后也可以要求进行相应的这种惩罚性的一些赔偿。但是刚才他讲到的这个事，这个存在一些法律上的风险，比如说他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要求撤销这个交易，他的时效是除斥期间，这个时间是1年，那么可能目前他这个时间有可能过了。其次是你如果普通的起诉的话，这个时效是3年，然后这个时间可能你也要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你的这个时效是没超过的。然后还有涉及到可能前期在询问这个相关事由的时候，他也提到了之前去找相应的这个 门店，然后他提出了一些补偿的这么一些措施，可能这个也涉及到到底双方针对这个补偿是达成了一个最终的协议的意思，还是说我只是在当时做一个相应的处理。所以这些可能都对于他这个案件里面来讲有一些相应的风险存在。所以在这儿我想补充一句啊，包括今天所在的所有的这些咨询案件都存在这个大家觉得可能金额小或者事情不大或者相应的这些问题，导致这个时间被拖得特别长。这个我们如果遭遇了这个权利的损失，就应当积极的维权，因为这个时间越长，对于我们权利的保护力度来说，
1: 嗯，
0: 就会相应的减少。
1: 嗯，
0: 法律上是有一个明确规定的，比如说相应的诉讼时效等等的权利保护，它设立这个时效的目的，就是为了告知我们这些公民，包括当事人，我们要积极的主张自己的权利，积极的去维护自己权利。
1: 嗯，
0: 如果你都不主动积极的去维护相应的权利，那么法律上也不会来对你进行一个相应的保护。
1: 对，哦，我觉得这个最后的提醒真的是非常到位的啊。向元女士，你自己可以参考一下刚刚律师给你分析出的几点，是不是一个是还在这个时间范围内。
3: 还有一个我想补充一下，
1: 嗯，
3: 因为当时我们就积极的去找了，还在三年的时效之内，但是他们就以那个当时的导购不在为由，他就觉得好像没有办法来解决，妥善的解决这个事情。当时呢他们是说在没有找到这个导购的这个情况下，他说给一些补偿就是一个银镯子，当时呢我们没有答应，没有答应了后面他说那后面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但是我们一直在维权，一直在给消费者那个协会也求助过，嗯，就是在前两天又在偶然的一个机会找到了当时的那个导购的联系方式，然后当时给他们也说了，但是他们现在又还是拖着不解决，我就觉得这个很头疼，因为这个时效我们一直都在维权，是他们那个部门然后没有积极的给我们来做一个妥善的处理，
1: 嗯，
3: 我就说这个事情该
1: 你是一直跟这家店子在沟通对吗？
3: 跟店子也在沟通，然后市场管理所也在沟通，
1: 嗯，
3: 然后消费者协会那边一直都在沟通，包括前两天我还打了12345，
1: 嗯，
3: 然后他们也受理了，但是现在还是没个结果。
1: 那
3: 他觉得
1: 意思就是你想哦，那曹律师他这个如果说各方都在沟通的话，
3: 嗯，
1: 还有什么办法就是觉得哎，好像对方不太重视，总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拖下去的。
0: 嗯，首先我觉得这个对方门店当时回复这个女士的这个话，其实她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
1: 嗯，
0: 我是信任你这个门店，然后在你这儿购买东西，那么至于这个钱是导购提还是说你们自己门店中管理的这些商业问题，这个责任都不应该由我消费者来自己买单，对吧？我可以比如说是你们内部之间存在的问题，那么可能你向我赔偿了之后，
1: 嗯，
0: 你再去内部找这些相应的员工或者其他的方面来追偿。所以我觉得首先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1: 嗯，
0: 其次对于他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些期间他一直在积极主张，那么我觉得能够提供相应的证据，那么可以规避掉时效的这些相应的风险。
1: 嗯，
0: 当然那个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顾客之间就是说要求撤销这次交易，这个时效是肯定过了的。
1: 嗯，
0: 这个是不能够改变的。
1: 哦，
0: 那么哦对，然后诉讼时效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进行科普一下，就是一般的法律规定就是民事案件，比如说我今天借钱要求你明天还，那么这个法律的时效是三年，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你要计算三年。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诉讼时效呢，它是属于法院它不能够做主动审查，也就是说我法官不能来提这个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这个事宜。
1: 嗯，
0: 但是如果对方就是我告的这个相应的承担责任的这个主体，他来提出来说你这个你整整三年都没有找过我要来要钱， 或者说你应当支付一些相应的费用现款。

0: 你在这个3年都从没找过我，要求还钱这个事儿，那么只要对方一提出，这个时候法院就有审查义务来审查他符不符合。所以在我们一般处理案件的时候，也会，为了提示尽到相应的风险义务，我们也会对其自动时效做出一个相应的审查。
1: 嗯，对，好，袁女士。
2: 啊，
1: 嗯，你听清楚了吗？
2: 像我那个，有那个电话的那个记录，能行吗？能作为证据吗？
0: 我觉得你可以充分去找一下，包括你找了这么多主管单位，他们可能也有相应的记录，这个可能都对你是一个相应的保障。也就是说，只要你积极主张过权利，那么这个时效就可以重新起算。但是你要提供相应的证据，就是证明你是找过他，并且找他主张过这个要求你付款的这个权利。
2: 还有一个那个律师，我请问一下，当时那个市场管理所他给我回绝的就是，当时我他们的那个店已经撤销了，但是那个珠宝店一直都存在着，现在都还在营业，他这个说法成立吗？
0: 你可以。你可以取，我觉得这个认定的主体不是说他的门店在哪，你可以看一下你相应的，比如说我们去购买东西，他提供的相应的发票啊或者单子啊，他上面写的这个相应的名称。因为这个门店取消或者变更或者怎么样，他这种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认定的主体还是说这个相应的销售的这么一个公司。
2: 他都是当时他是在那个某商场的一个专柜里边的，后面他已经撤销了，但是他那个大的那个公司现在还在经营。
0: 你起诉的主体也应当是公司，而不是相应的门店，门店是不具有主体资格的。
2: 那我就还是可以继续的维护我的权利。然后
0: 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材料收集起来，去通过法院诉讼的这种方式去处理，只是说可能在证据收集的这一方面你需要加强，去证明这个它存在这个，比如说以低价以这个不够客数的这个折价补偿折价的这种相应的事实，你需要在这个方面把相应的证据再补充一下。然后其他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时效类的证据。
2: 像这种情况就只能够通过法律诉讼这种办法。
1: 你去试一试。
0: 对，
1: 如果你最开始
0: 在行政单位介入也处理不了的情况下，那么最终的走向还是只能通过法律诉讼。
1: 对。因为你开始咨询了很多的，对吧？没有一个确切的回复呀，
2: 就一直就推脱。
1: 对，就按照曹律师的建议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好不好？
2: 好的。
1: 好，谢谢你，袁女士啊，非常非常感谢曹律师耐心的答疑解惑，而且刚刚也给大家做了相应的提醒，一定要积极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不要觉得金额好像很少啊，好像怎么样啊，对吧？该我们自己的，为什么我们不积极的去争取把它拿下来呢？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消费的时候千万不要冲动啊。谢谢曹律师啊，也谢谢袁女士，再见。
3: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连夜进行强。
3: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3: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来连线，
3: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6: 但是呢，
3: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1: 支援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各位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各位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 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

0: 好，一起来关注到有事找邦姐啊。听众陈先生向我们反映，领地城地下室的路面鼓起几个大包，每天的回家都要担心爱车啊被刮蹭底盘，关键是反映给物业也没有任何的反应，于是呢就求助到我们的邦姐，我们去现场关注一下。
1: 一城二期的业主朋友别着急，邦姐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哎呦妈，于此柠檬黄一零四八帮接来帮，有听众给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啊，说在领地城二期的地下停车场里鼓起了好几个大包，那么最高的地方呢有将近10多厘米，特别容易刮蹭车的这个底盘，同时呢也容易造成安全隐患。
2: 听众陈先生，
3: 你看嘛，这也有两个包。哎呦妈，你看嘛，这每次啊是过点的挡我底盘，儿子天天出行反都这个样子，这么搞个人。天天要稍不注意有错个车呀刮到底盘了，就是尝试上面能看得到的都还刮的有影子。
1: 这边这两个单元的应该是这个地方是个必经之路对吧？
3: 啊，是的。
1: 你看这个高低错差还是挺高的，我这脚站在这儿错差还是挺大的。然后现在我拿卷尺来测量一下啊，这个最高的位置可能有15厘米左右。
3: 反映了很多次都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回复。
4: 随后邦姐联系到了领地城小区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
1: 就这个位置，第一是不安全，第二是会对车身这个下面的这个底盘可能会造成一些摩擦。
2: 领地城物业公司主管金主管，
5: 目前看起来表面上是没啥质量问题的，它这个位置正好是有个消防那边的眷恋嘛。
1: 这是别人的必经通道，它不是质量问题，它可能会涉及到安全问题。
5: 首先是消防问题的话，它满足消防那个设计，我们是有联系了开发公司，让开发公司过来看一下，因为它本身就是斜起的啊，斜起的你要保证实现一个挡烟那个功能。
1: 那刚刚呢，我们的物业公司已经联系上了开发商，并且呢，他们也承诺最晚会在下周之内，来到这里查看，并且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案。
2: 领地城开发公司工作人员冯先生。
6: 它从图纸啊规范的一些东西没得问题的，就是设计是过得到的，但是至于说有没有反映这个问题，他们还要回去考虑一下看能不能实现。
1: 我们的有事找邦姐也将会持续的关注此事。
0: 日前朝天区杨木镇幼儿园开展以童心向暖阳，阳幼占星光为主题的六一文艺晚会，为孩子们献上一份温暖的节日礼物。接下来一起听杨丽的报道。
7: 整场晚会紧扣武清德育内核，设置多个精彩篇章，其中乡野童趣萌娃登场、家园同行、爱意相伴两大板块格外出彩。晚会在气势满满的开场舞鼓舞少年中正式启幕，激昂的鼓点瞬间点燃现场的氛围，舞蹈家乡如画、西时如花、歌舞上春山等节目依次亮相，孩子们用灵动的舞姿、清脆的歌声抒发对家乡与自然的喜爱，活力满满的篮球操、海绵宝宝将运动魅力与童真童趣相融，尽显幼儿朝气蓬勃、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学生王景瑞：
8: 今天我表演的是开场舞鼓舞少年，今天我很开心和小伙伴们一起跟台表演，这次表演也让我明白了团结的意义。
7: 学生杨宗义：
9: 我表演的节目是篮球操，我非常喜欢打篮球，因为打篮球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团结同学，今天和大家一起过六一，我特别开心。
7: 在随后的亲子潮童秀和舞蹈亲子同行节目中，家长和孩子手拉手走上舞台，虽然说没有整齐的舞步，但每一个拥抱、每一次对视，都让亲师长、亲同伴的共育理念变得具体而生动。学生家长张春梅：
10: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能够跟孩子一起同台表演，我感觉特别的开心，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孩子们的快乐与勇敢，我们整个排练的过程都是充满着欢声笑语的。作为家长，能够跟孩子一起度过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儿童节，我们感到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温暖。
7: 据了解，本次六一文艺晚会不仅是一场童真盛宴，更是一次武清德育成果

0: 的精彩展演，孩子们在舞台上亲近自然，赞美家乡，在协作中亲近同伴，学会包容，在陪伴中亲近师长，懂得感恩，全方位展现了杨木镇幼儿园德育教育的丰硕成果。朝天区杨木镇幼儿园德育主任赵思雨：
1: 本次晚会以童心向暖阳，阳幼占星光为主题，落实五亲德育，让孩子们自信成长，展现阳幼风采。后续我们将持续深化五亲德育，办好家门口的优质幼儿园，助力孩子全面发展。
2: 是的，今天真是开心的一天啊，因为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今天应该是有不少的家长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去聚餐呐、啊，去买礼物啊，然后出门去游玩呢、啊。当然，作为帮姐啊，民生会的主持人也不得不要提醒一下各位，比如说我们要选购儿童用品，是不是要认准正规资质的？然后游乐场所呢，我们要去看清安全的提示。遇到劣质的玩具呀、不合理的消费，我们也要拨打12315来投诉维权。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平安过节。家长呢省心又舒心，孩子们祝你们六一快乐。初夏时节，朝天区马柳乡车厘子是迎来丰收季，小小的山间鲜果不仅满足了好吃嘴们的味蕾，也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的甜蜜产业。接下来一起听记者唐亚玲的报道。
3: 走进朝天区马柳乡车厘子产业基地，连片的车厘子树枝繁叶茂，长势喜人，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不少市民游客趁到休闲时光，结伴走进林间采摘游玩，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尽享初夏丰收的美好氛围。游客李淑敏：
4: 桂面千达，环境很好，车厘子品质也非常不错，口感酸酸甜甜的，边采边吃感觉很过瘾，相比在市场买去吃，在这儿采摘更有体验感。
3: 马柳乡平均海拔1100米，区域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十分利于车厘子糖分和营养物质积累。同时，山地土壤疏松肥沃，透气性和排水性良好，有机质含量丰富，为基地的车厘子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基地负责人吴小琼：
5: 公园目前有100多亩，共有20多个品种，主要品种是黑珍珠。我们使用的是有机肥种子，加上当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种出来的车厘子色泽好，口感脆甜。
3: 丰收时节的基地不仅吸引游客前来采摘，还吸引了周边村民就近务工。采摘、打包等岗位门槛低，上手快，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灵活就业。务工村民王笑秀：
6: 我一天下来能挣个70-80斤，一天能挣个100块钱，这个活我也不复杂，划得出。
3: 优质的果品打响了本地车厘子的口碑，也让市场销路持续火爆。据基地负责人介绍，今年车厘子丰产优质，线下订购需求十分旺盛，周边电话订单、上门采购客流源源不断，鲜果供不应求。基地负责人吴小琼：
5: 我们现在本地和周边的订单特别多，这些都正在打包的，都是通过电话订购的，这段时间每天要发700-800斤鲜果，完全是供不应求的状态。果子刚成熟就基本上被订完了，基本上没有多余的鲜果可以发线上订单。
3: 近年来，朝天区马柳乡依托生态，
7: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3: 的优势，深耕特色的精品水果产业300余亩，凭借优良品质赢得市场认可。通过农旅采摘、线下订购等模式，有效盘活乡村特色产业资源，带动本地30余户群众人均年增收8000余元，持续激活乡村产业活力，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甜蜜动能。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5: 1048民生热线，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啊！5月31号呢，记者从事公交公司获悉，广元易交通小程序已完成功能升级，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此次更新上线了多项便民服务，其中公交卡线上充值功能尤为引人关注。该功能上线之后呢，市民无需前往线下网点，即可在线上啊完成公交卡的充值。

据介绍，新上线的公交卡充值功能支持多种金额选择。由于公交 IC 卡属于离线消费卡，用户在小程序完成线上充值之后呢，乘车时只需将公交卡贴近刷卡机感应区，停留2到3秒，金额即可自动同步到卡内芯片，随后便可乘车。同时呢，小程序新增我的公交卡管理模块，以实名登记的公交卡可以绑定后一键查询余额、卡号、有效期等信息，并且直接发起充值。充值功能除外啊，小程序呢还开通了失物招领功能，市民可以在线查询公交、客运等场景下的遗失物品信息，也可以自主提交遗失登记和招领信息。在已有功能优化方面呢，实时公交查询页面明显升级，地图和信息显示界面更大，车辆到站时间、途经站点等核心信息更加清晰，还新增了站点名称搜索功能，查询线路更加便捷。那目前新增及优化功能还在试运行，市民如遇卡顿、功能异常或者有改进建议，可以拨打公交客服电话0839-3277-477，或者通过广元交客微信服务号小程序内在线留言反馈。市公交公司表示，后续还将逐步推出更多使用功能。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高考期间广元天气的情况啊。很多朋友也非常关心，一年一度的高考将至，高考期间呢，广元天气情况如何呢？六月一号，记者从市气象台获悉，高考首日，也就是六月七号，我市阴天有小雨，期间呢，最高气温33度，提醒考生注意防暑。具体我们来看一下，六月七号白天阴有小雨，气温21度到33度，北风1到2级。六月八号白天阵雨转多云渐晴，气温18度到28度，北风5到7级。六月九号白天晴间多云，气温16度到26度，北风3到4级。此外，六月一号到六号，我市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日平均气温呈明显上升趋势，最高气温为35度，需要做好防晒防暑的措施。同时呢，近期啊大气层级不稳定，天气多变，需要注意防范雷电、阵性大风、短时强降水、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注意，一项入户调查于六月一号启动。那日前的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具体的情况啊，国家统计局呢决定2026年。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我们的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的时候呢，真诚希望您能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调查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信息。您提供的信息经加密处理之后将直接上传至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我们将按照统计法予以严格保密，绝不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调查员的入户登记呢，可能会占用一些您的休息时间，在此呢特致歉意，再次对您的理解和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祝您家庭幸福，生活美满。这是国家统计局然后发布的关于这样的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的具体的情况。

其实最后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什么呢？因为六一嘛，有很多朋友说六一我是下班之后匆匆相伴呢，还是要咬牙请一天假呢？也特别想要和大家来聊一下啊，因为六一你看如期而至，摆在家长面前的选择就是比孩子的节日难题更加纠结，到底是下班赶回家短暂的陪伴，还是索性请一天假完整的陪孩子过节？成年人的两难在这一天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啊！选择下班后陪伴是绝大多数家长的常态，朝九晚五被工作填满，考勤业绩手头的琐事容不得轻易离岗，掐点下班一路奔波赶去接孩子，陪他拆礼物逛夜市玩小游戏，相处的时光很短，夜色很快降临，热闹之后呢又是一日复一日的忙碌，我们陪着孩子笑，心里却藏着遗憾，总觉得这份陪伴太仓促太潦草，明明是专属于他的节日，却没能给他一整天的专属偏爱。可是选择请一天假吧，又要直面现实的压力，请假意味着什么呢？耽误工作，然后扣薪，还要面对领导的考量，职场的节奏，上有生活开销，下有养育开支，每一次请假啊，都像是在为生活做取舍，敢停下脚步的人不多，毕竟成年人的肩上从来都不只有孩子。一边是孩子期盼的完整陪伴，一边呢是不敢松懈的谋生日常。没人愿意错过孩子的童年，可是也没有人敢轻易放下手中的工作。但是我特别想告诉各位，孩子的世界很简单，他不在乎节日有多隆重，只是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完完整整陪着自己，一整天的嬉戏，逛乐园，吃爱吃的零食，这份全身心的陪伴会成为他童年里闪闪发光的回忆。当然家长呢心里都清楚，童年只有一次，成长不会重来，可现实又不断地提醒我们啊，努力工作也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其实啊，没有标准答案，也不必去为此焦虑和内耗，朋友们。很简单的选择，如果说咱们有条件，对吧，条件允许，我们就大胆给自己放一天假，暂时抛开工作，全身心的去投入亲子的时光，好好的陪孩子疯玩一天，弥补这种平日缺席的陪伴。那如果实在是走不开呢，也不必去满心的愧疚，下班之后的相聚，睡前的闲聊，用心的小礼物，认真的倾听他的碎碎念，陪伴从来不在于时长，而在于是否用心。所以呢，我们不必去纠结去选哪一条，尽力而为就是对孩子最好的爱。当然在这儿呢，我们也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拥有快乐的六一，我们也愿每一位奔波的家长都能够在忙碌和温情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柔平衡。你今天是怎么打算的，朋友们？本周三六月三号下午3点到4点30，广元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小军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安全生产

防灾减灾救灾以及应急管理保障等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呢，欢迎各位直接向一把手反映。安全生产监督、自然灾害防范、防灾减灾救灾、应急保障、救援保障以及安全业务办理、投诉建议反馈，您关心的安全生产大事、身边的应急难事、防灾减灾实事，是应急管理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问各位拨打3281048，或者是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

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呢，有一些朋友啊，非常感谢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文明曝光台，把一些不文明的信息呀，你可以通过图片、视频或者是文字的方式发送给我们。一个是要用文字记录好它的违法的时间、地点，它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对吧？最好有几张的照片都是可以的，这样子呢也方便我们来进行核对审核。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我们一定是要曝光的。好的，朋友们，今天的1048民生汇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节目，再见。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神之城，
1: 扛羊主驾，
0: 搜寻之城，处处捷径，打没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两成。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3C 认证实施要求，新增多项移动电源安全测试。新版认证实施规则以2027年3月31号前为过渡期，4月1号起全面执行。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国家统计局将于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拉开大幕。近期，全国多地公交部门宣布推出爱心护考举措，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车、地铁，有的还将对家长免费。以上是这一周为您关注到的整点资讯，邵氏1048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心，
1: 它不让你烦躁。静下心来，开始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欢迎各位调频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为您送上的1048朋友圈。各位好，我是双儿。
1: 各位周一中午好，我是丽丽。
0: 哎呀，时间真的是过得还是挺快的哈，五月份就这样结束了，
1: 五月要说拜拜了。六月你好，今天呢，身边已经有蛮多朋友发了朋友圈了。六月你好，六月其实有蛮多大家比较期待的一些日子，比如说今天。就是很多大朋友和小朋友，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更加快乐一些，
0: 还有
1: 小朋友放假了呀，今天。
0: 对呀，
1: 很多小朋友今天都是放假的啊。
0: 没错，而且就是针对于这个14岁以下的孩子哈，今天好像都在刷，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哎。
1: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曲哈，小朋友的快乐很简单很平凡，那就是过六一儿童节。今天真的就是小朋友非常期待的六一儿童节，今天已经来了。哎，今天我想问问各位朋友，娃娃们是那么去耍的，今天你是给孩子们安排什么样的一些玩乐的项目？我跟大家说哈，周末的时候我带娃娃去了个玩大赛，就是还没有到六一儿童节哦，就是一个周末，临近六一的周末，里面的玩了好多好多，有非常的多耍啥子项目的都有，吃好吃的耍的一些项目。今天不是朋友圈还有很多朋友在说吗？哎，今天专门请了一天假，想带娃儿出去耍一下。
0: 哎，你莫说哈，今天出去耍的人应该还是非常的多。今天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哈，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抖音账号进行直播，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互动啊，跟我们来聊哈子。你今天都是咋个给娃娃过节的？其实哈，我今天早上刷了一个短视频，他说的是，520、521，你不让我过就算了嘛，六一你都不放过我，
1: 六一也不让我过，
0: 六一必须让你过哈，
1: 没得关系啊，六月份还有很多的一些节日，六一过不到的话，你看父亲节，过不过得到？如果父亲节再过不到的话呢，你往后面再等一下，再看其他的一些节日能不能过得到。
0: 哎，但是哈，我还是那种哈，我觉得自己永远都是个宝宝。因为你想嘛，我们四川人不是很喜欢把我们喊啥子嘛，妈老汉每次喜欢喊幺儿啊，幺儿啊，对吧？所以说一辈子我们都是娃娃呀，就只是说相对来说跟哪个去比，对吧？
1: 而且你晓得这两天网上很火的一个短视频，个雷性噻。其实今天我在上节目之前我还刷到了，就是一些退了休的那些阿姨些。他们会穿那种各种彩色的一些衣服，然后系上红领巾，然后今天刷了一个短视频的阿姨还扎了两个揪揪，然后扎两个揪揪的时候呢，她还是那种红丝带扎了两个揪揪，
0: 哇！
1: 然后呢，就是在一起吃饭，他们还一人倒了一杯饮料，说敬自己、敬明天、敬未来、敬什么童心、敬可爱，怎么样？然后一起，你知道吗？最近这个短视频又好火呀，这个类型的。
0: 对呀，而且呢，就是我刚刚还刷了一个，就是一个朋友的哈，他发的是中年少女时代，他说，我真的好怀念自己，就是小时候哦，但是他也喜欢现在的自己，我们是能接受现在的自己的，但是我觉得拥抱初心真的是很重要的，对吧？
1: 我今天看到那个一个文案哈，就写的张大红，你想做啥子？我想做小孩儿，对啊，我也想做小朋友啊。就是当你长大了之后，你会觉得说，哎呀，其实当小朋友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快乐的事情啊。
0: 真的，我觉得小时候哈，确实是太快乐了。现在你越长大之后哈，你就会发现，可能是因为事儿多了的原因吧，可能也是知道自己了解的太多了。
1: 你小朋友就啥都不晓得，每天就是耍，然后呢，马上要什么叫爸爸妈妈，我要怎么怎么样啊，就是开心快乐，就是最好的了。
0: 是的，所以说别个都在说，长大之后你最想当啥子？很多人肯定要异口同声的回答说，我最想做回小孩。
1: 我想回到小的时候啊，回到我们以前小时候表演节目，小的时候这一天那可能五点我就起了，
0: 好丰富多彩哦，嘎！节目表演完了之后，下午就开始放假了噻，对不对？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肯定会贯穿就是关于六一儿童节哈，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耍的一些游戏啊，小的时候六一儿童节收到的一些礼物呀，然后呢，大家都可以来分享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有个朋友就说哈，小的时候很喜欢在那个凉晒的被子里面穿梭，闻太阳的味道。那个太阳的味道，其实现在大家会不会也会闻？就有的时候太阳大的时候哈，你把那个被子晒干了之后噻，我就很喜欢把脸埋到里面去闻那个太阳的那个味道，
0: 就是好有安全感，是吧？
1: 就是好舒服，好温暖哦，
0: 很惬意哈。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在说哈，他说如果你真的要问我快乐的来源在哪儿哈，他说我觉得就是小时候跟老师玩那个旱地划船就很快乐。他说那个时候没得真正的水， 也没得真正的船，
2: 就假玩嘛。
0: 哦，就是跟到小朋友们一起，然后这样子玩就很开心，就相当于我们都蹲到起，嗯，然后可能前面就是把你扯到起，然后我搭到你的肩膀上，一群娃儿就是这样子。
2: 那小的时候的一些玩法，
0: 就像在地面上划船一样。
2: 对，然后还有小朋友就说，大朋友说啊，大人呢也想下雨天穿着水鞋去踩水，
0: 哇。这个我已经好久没有体会过，你知道吗？我前段时间的时候，我有一次跑步，然后我就遇到下雨，哇，那真的快乐的像个孩子一样啊！
2: 就淋雨很爽，是不是？
0: 对，你还记得去年子不是有个短视频很火吗？当时就是在那个下雨天里面，然后跳了那一段舞。
2: 哦，
0: 当时是年轻人哈，对吗？二十多岁年轻人，哇，那个视频一下火起来之后，大家都会很羡慕他，就觉得哇，你就是真的是放松自己哈，
2: 勇敢做自己。
0: 对，我有时候真的都还想下雨的时候，就是把身体打。比如说举个例子，我有一次在跟老王跟朋友吃完烧烤的时候，然后那会儿广元就已经

0: 就是上次就是那就反正就是上上应该上个月很近、嗯、然后就下了一场暴雨的嘛晚上间、嗯、我那天晚上间真的就是没打伞，嗯，但是可能是因为伞也遮不住了，你晓得雨
1: 太大了、
0: 嗯、对，后头也遮不住了，反正呢鞋子都打湿了，我觉得真的是淋到雨好爽哦、嗯嗯、
1: 但是这个大家要注意哈，也不是很好，因为淋感冒了之后哈、嗯、身体也遭不住噻。哦，今年小的时候我每次都说哈好想两下长大。

0: 就是什么事都快乐，但是我们不快乐的源泉是来自于父母对我们的管教和约束。
1: 长大了之后才发现，哦哟，还是小的时候妈那会儿管起好啊，两个手一伸，妈给钱。
0: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都盼望着长大，对不对嘛？因为父母就是喜欢把我们管到起，所以说我们就想逃脱那种约束，就一直想长大。结果当现在长大之后，真的有时候还是想回到小时候。
1: 那必须的噻啊！今天的话呢，六一儿童节每个。我觉得大家有同心的朋友哈，我们都可以去过六一儿童节哈，都没得问题的。
0: 对，
1: 还有一个朋友呢，就说他说小的时候呢，我坐了我妈那个摩托车后头哈，他说很喜欢盯到个地面，看看自己到哪一个路口了来猜。
0: 哦，嘿，那我觉得你这个还是要有点难度。但是那条路一定是你们
1: 肯定是走了很多次的路，
0: 对，走了很多很多遍的路哈。其实你发现现在有很多成年人哈，就是也还是比较有童心。哪种童心呢？就是喜欢在自己的包包上面去挂各种各样的挂件。
1: 玩偶啊，
0: 对对
1: 什么之类的，
0: 对，这也是他们的一种心情和童心的体现吧。
1: 而且你晓得我们那个小的时候不是很耍很多那种玩具嘛？我不晓得大家小的时候耍过那个没有？那个铁皮青蛙，
0: 哎，现在都有嘞，
1: 现在还有吗？但现在小朋友可能他们会觉得也太无趣了吧？但我们小的时候觉得好好玩啊。你给他上了发条之后，然后他就会一直在跳跳跳跳跳跳跳。但是现在哈，那些就是童年回忆店里面，他都还有。
0: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想问下各位朋友们哈，你们小时候有哪些玩具你们还记得到的？也可以来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互动。
1: 对，
0: 这会儿我们先感谢一下我们的公交师傅哈，给我们送了两颗小星星，
1: 谢谢啊。
0: 谢谢你的支持哈。有哪些玩具能够勾起你童年回忆的，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大家也可以说一下哈。
0: 对，
1: 就是今天你给娃娃送的啥子？
0: 其实说实话哈，真没送，真没送。然后想的就是
1: 陪伴嘛，
0: 陪伴，对对对，带他耍。因为有时候娃娃他其实是晓得他在过节，因为为啥子呢？就是我那天就问了一句哈，我说这个是你哪个妈妈给你送的？然后这个是什么？他直接来了句，那你送我什么呀？
1: 因为要过节了呀。
0: 对，但是呢，我那像作为父母哈，就会觉得只要能够陪在他的身边，哎，你会觉得陪他开开心心。度过一天，他想做什么我们不要太多的去限制他，对吧？其实对于爸爸妈妈来说应该就觉得还挺快乐。
1: 今天要想啥子肯德基啊，麦当劳啊，
0: 那
1: 种快餐店啊，生意绝对是非常好的。
0: 刚刚
1: 薯条炸鸡随便吃，
0: 就跟我们上节目之前哈，我们同事还在说今天千万莫到万达去。
1: 那必须的哈。
0: 他说你今天千万别去万达，说你去了万达肯定人多得不得了，
1: 而且你到时候吃啊刷啊都是不是很方便的。
0: 我们不是说喊大家不去万达，说实话我这就要去。
1: 今天的话呢，尽量不要去凑热闹，就是商场周边呐、还有娃娃耍的一下子儿童游乐场呢、人肯定是非常多的。
0: 是的，我们跟大家在节目后头也想讨论哈哈，你们小时候都玩了哪些玩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分享。马上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叶林，我在科技馆里追问未来，少年强则国强。
2: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吴佩许，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3: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0: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同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今天在六一儿童节呢聊一聊小时候您都玩过哪些玩具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回忆一波，或者说呢您作为这个家长或者您想给你身边的小朋友送礼物的话，你今天都会给他送什么呢？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来进行评论。刚刚李老师说了一个贴皮青蛙，我告诉你嘛，我特别喜欢刷一个东西叫做八音盒，
1: 就是会唱歌那个，是不是叮叮噔噔噔噔之类的？
0: 对对对，我好喜欢八音盒哟，我从小都很喜欢八音盒，我觉得它给我带来的那种音乐和美妙会让我安静下来。然后到现在为止哈，就是我就有一次在机场就发现了它一个文创产品，就是你自己可以把它拼出来。
1: 哦，这个挺好。
0: 所以我每一次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会给自己打一个那个八音盒回来，我们家里面已经摆了一排了。
1: 哎，我觉得这个好，但是你知道你小的时候玩那个八音盒哈，那个都是。就是条件比较好的了，像我们小的时候玩的就真的就是贴皮青蛙，因为确实价格比较便宜，然后呢那个时候小朋友都会去玩，他总就是就上发条的，就你把那个发条上好了之后他就会自己去动啊，然后包括双儿的那个什么那个八音盒，然后就会去唱歌，
0: 对，他都是能通过发条的形式，对吧？有个朋友叫肖阳，他跟我们分享哈，他说他小时候玩过一个很高级的玩具，像船一样一本一本的拼成了一个球球，然后你往地上一扔就散开了，又开始拼。哎，你我说现在有那个玩具，你有印象吧？现在有，现在也有。
1: 你说是乐高那种吗？
0: 应该是，它就是一个，它其实组合起来，它就是一个圆形的球体，然后你往地上就是一撒，它就马上就把它分开了，完了之后你又把它拼起来呢，又撒。
1: 但是我记得以前还能比较高级，现在能高级的哈，就是比如说你拼一个球，然后你把它扔到地上之后，它就会。迅速弹开然后变成一个船，我又是那种啊，它就会弹就变成一个船那种了，
0: 对，有可能它会变成船，有可能它会变成其他，
1: 就散开了，是不是就散开了，
0: 反正它就散开了，对，就相当于有力的碰撞它散开了，完了之后你又把它捡起来拼，然后就这样重复玩，
1: 对。哎，其实小的时候很多男娃娃，你晓得喜欢耍啥子不？喜欢耍那个陀螺，
0: 对，我跟你说，我那天哈就是看到外面有卖的，我看到外面有买的，因为我那天去了一趟昭化古城，然后昭化古城旁边不是有一个茅坪月夜嘛，我跟你说那个地方真的好适合带小朋友去耍哦，但是只是说相对来说如果天气有点大
1: 有
0: 点晒，对，有点晒，然后真的有很多很多小朋友的攀爬呀，滑梯呀，然后我那天在昭化古城就看到你说的陀螺了，
1: 因为现在有那种陀螺是比较高级的哈，就是又很好看呐、什么我们以前那种陀螺就是一个木头做的，你下边还要去掺它，
0: 对，
1: 然后看谁铲的那个更远一些，现在那些娃娃耍那个陀螺就是比较精致的那种哈，然后还有小时候我会玩那个空竹，空竹抖空竹，你记得吗？
0: 我不知道啊，我想你说的那个还是有点难度哦，
1: 那个还是很难了，有点比较，
0: 我觉得那个比陀螺难多了
1: 啊，对对对，
0: 因为那个抖空竹哈，我到现在都没整成这样，就是抖不起来，但是那个真的还是也算是我们的童年回忆哈，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在说，他说还有一个叫做三条黄金圈，这个我不知道耶，
1: 那是啥呀朋友，三条黄金圈，
0: 对，那是真的不晓得哈。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在说到那个我们刚刚聊的八音盒，他说这个八音盒就是那一排都会响，声音就有意思了，他的意思是像我买了那么多的话，如果我把每一个八音盒一起放着我听，那也没得必要哈。但是呢我觉得其实玩具这个东西啊真的会给童年带来很多很多的快乐，但是现在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哈，他就是那种方式，他就是不想给小朋友买太多的玩具，他会觉得现在小朋友物质有点过剩了，然后你把玩具买多了之后导致他就不知道到底他喜欢哪一个，然后就会让小朋友会觉得啊，我可以拥有这么多玩具，然后完了之后呢就导致一个问题，他会觉得这玩具对他来说咦都没得那么大了。所以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哈，他只给娃儿买那种比如说练思维的或者是运动类的，他每一个他只买一个，而且他买那一个也不便宜，就是一个都是几百块的那种，然后但是他不得乱七八糟买那种小玩具，
1: 但是因为现在是这样的，很多小朋友呢

0: 也买多了之后，他对于一些新的东西他就没有新鲜感了。嗯，所以很多家长就会觉得说，现在小朋友用的太多了，嗯，就可能还是会限制他一点点啊。嗯，但是现在的娃娃确实，但别人条件就是那么好啊，你不可能条件明明好了你不给他用，那不可以啊。我也不想我们以前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肯定也不是很现实噻。
1: 哦，也是
0: 吧。
1: 对，哪个不想给自己娃儿创造更好的环境啊？嗯，有个朋友问我们，那你们两个玩过泡泡胶没有吗？泡泡胶，
0: 哪种泡泡胶？你说的
1: 吹呢？
0: 就是吹大了之后，有点
1: 像牙膏一样啦。
0: 嗯，一个小
1: 挤出来，
0: 一个很小的那种。
1: 很小，对。然后你吹了它就变大了。
0: 一个小吸管，然后你自己把它吹上去。肯定玩过噻，这个东西，那都是我们小的时候玩的，玩腻了的啊。
1: 而且我那个时候居然跟他同学攀比，你晓得比啥子吧？
0: 比打嘛。
1: 对，比哪个吹的大，然后比哪个那个就是油的比较满。
0: 而且你知道那个还好，它比较耗力一点，它不像气球一吹就饱了嘛。嗯，它是。破了之后，你可以把它捏，把它捏拢，你知道吧？它也可以粘好。
1: 对，就是
0: 它会捏，它会捏，
1: 它就会越变越小了，相当于对吧？可以缝缝补补。你莫说这个泡泡胶还是有意思的，还是蛮好耍的。
0: 那天哦，我昨天刷那个短视频，还刷到了一个，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我说那个抓籽儿，你记得吧？就是几个石子儿来抓的那个。嗯，我都不晓得以前还有那种抓法，就是它有很多有什么进洞，然后呢还有什么飞跃，就是我抓了一个博主哈，他的那个抓法跟我们现在跟我们小的时候玩的多，肯定多起码十种。它好多种抓法呀。
1: 会，我记得我小时候只有两种，就是分一二三，
0: 先抓一再抓二
1: 再抓两个再抓三个。嗯，然后呢完了之后，然后就是手背，然后把它抬起来，然后比大小。嗯，对，我只抓过这两种。
0: 那我们小的时候还有那种，比如说你抓一个放一个，抓一个放一个，你抓 A 但是你要放 B， 你知道那个吧？
1: 对，我晓得那个还是有难度，就是你抓起来的同时你得放把那个前面抓的那个放下去，
0: 然后还要进洞，就是你把那个手圈成一个洞洞，然后你抓的时候它还从那个洞洞面露出来，你记得吗？小的时候，
1: 回那我没玩，就是，没有玩过那个。
0: 哎，一个抓那个石子儿哈，它都有那么多种的一些抓法。昨天我刷的那个博主，我在那看了好久，哇，我觉得好有趣哦！下次我要捡几个石子来抓一抓。
1: 但是你刚刚说的那个进洞，我感觉好难哦。你的意思是，就是同样
0: 你抓的同时，它就要从里面漏下来。
1: 回哪一台了吧？你还得精准的在那儿。
0: 对呀，啊。然后还有反抓，我还有怎么飞过去？我看他那个好难呐，啊。
1: 我的天哪，去升级版了哈，就是升级版的抓子儿。但是你不觉得这些游戏还是挺考验，就是小朋友的动手啊，手眼协调啊，对不对？
0: 很有趣啊。
1: 哦，对，其实这些玩具我才是觉得真的非常有趣的玩具哈。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小时候的那种肥皂泡泡水，你们耍过没有？嘿，你莫说是肥皂泡泡水，确实，
0: 就是像，但现在小朋友的那个泡泡，你知道多洋气吗？
1: 那不止洋气哦，就各种各样的那种什么小玩具，
0: 都是电动的了，
1: 都是电动的。对，哎，就是你说现在啊，以前我们都是在兑洗衣粉啊，
0: 兑洗衣液，
1: 哎，洗衣液弄得出来我还没试过。我们小时候是兑的洗衣粉。
0: 洗洁精的泡泡是最多的
1: 哦，对，
0: 要
1: 对
0: 洗洁精，
1: 对洗洁精，
0: 洗衣粉呢一般，洗洁精是最好的。嗯，现在小朋友哈，别个都是有那种比例1:2的比例，然后直接调进去就可以了。
1: 对，现在人家都是给你整的层层层层巴巴实实的噶。然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还有朋友呢在跟我们分享。他说小时候的玩具啊，真的到现在为止有的玩具可以升级成一些大科学。嗯，比如说我们刚刚不是说到了一个那个那个叫做什么空竹。空竹，对不对？空竹这个其实大家如果回忆起来的话，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空间站，当时王亚平老师他就做了一个那种空间站的实验。哪个
0: 其实他陀螺是不是好像
1: 是的？对，就是一个小陀螺，不是在那个空间站里面，然后就旋转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玩具哈，它真的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管是小科学啊，还是说锻炼我们的这个动手能力啊，而且再来就是给我们提供了快乐的情绪价值。
0: 我跟你说嘛，这个对于很多理科生来说哈，觉得哇好有趣啊。对于我们文科生来说呢，我就觉得哇好好看哦。然后理科生可能就会想他背后的故事，他为什么能在太空当中那个陀螺还能够转起来呀。但是对于文科生来说就是哇好厉害哦。你不能想到背后的一些原理哈。所以说其实对于娃娃来说，我觉得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大家可以陪陪孩子，我们选择的地方也很多嘛，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博物馆啊，去美术馆啊，然后呢如果你离成都近的话呢，你可以去成都，然后呢去那种大城市里面的一些什么科学馆啊，去里面来逛一下哈，其实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有个朋友在发消息说，他说以前玩的那些都好快乐哟，满满的回忆，他说现在的娃儿都不感兴趣了。 其实我觉得不是娃娃不感兴趣，你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引导他呢？
0: 你没陪他一起玩？
1: 对，你没有陪他一起玩，
0: 还是手机好玩？
1: 对，还有一个问题，对，你说对了，就会有对比，他们会觉得看动画片。

0: 更好耍，对吧、
1: 嗯、
0: 而我们那个时候没得那东西可以给你看，然后我们就只有去玩、嗯、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些包括你刚刚说的抓子儿，你不觉得很有难度吗？
1: 嗯，
0: 现在很多小朋友他会半途而废，你让他去玩、嗯、他就第一关他那抓得起来吗？抓不起来就放弃了。
1: 所以最好的就是家长跟他一起玩，这个是最好的哈、嗯、或者说这个娃娃一起来耍嘛，这样他也可以投入进去。
0: 对，是的，是的。那今天呢，也是六一儿童节，我们也祝福孩子们儿童节快乐啊！那么在此刻来，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外婆的澎湖湾》，送给大家。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是营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时候，赶紧听。

0: 看那个东西怎样。
1: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2: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3: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4: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5: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6: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7: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刷新实时路况，知晓道路资讯，就在主播说路况。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连线高速交警二支队五大队分享技术路况。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吉丘南海高速罗家沟至昌西段当前天气为阴天，辖区道路双向畅通，收费站通行正常，路面行车秩序良好，请驾驶员朋友们严控车速，保持车距，请勿疲劳开车，安全谨慎驾驶。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3: 车外喧嚣，车内无聊，也许有些事情还不让你烦躁。嘘，静下心来，开始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1: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的回到1048朋友圈，双人跟丽丽继续跟大家开刷啊。哎呀，这个儿童节的话题真的是聊都聊不完呀，希望每一个大朋友小朋友们哈都六一节快乐。我身边有朋友这两天在长沙耍，然后呢他就发了一个他们长沙的那个地铁上面，哎呦，所以为什么人家说长沙是网红城市哈，他是不是祝小朋友们快乐，他是祝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4: 那我要祝所有人六一儿童节快乐。哎，今天已经到6月1号了，朋友们，马上离我们的这个暑期啊
1: 啊
4: 也越来越近了。
1: 我们广远应该是在7月3号。
4: 哇，
1: 三号就是幼儿园、中小学就要放假了。
4: 哇，这学期也太快了吧，感觉。
1: 所以说，你小孩他们这个六一儿童节一过完，即将迎来的就是他们的暑假了。两大两个月暑假呀。
4: 因为暑期比较热嘛，很多家长就说哎呀这个暑期带娃儿去哪儿耍呢，告诉大家不止暑期，还有今天我们都为大家考虑到的呢，那就是去电影院看电影。
1: 没错，因为你以后会发现哈，就是你真的小妹带娃儿去哪儿的话，你就带他去看一部影片
4: 也可以哈。
1: 我在周末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就这两天嘛，大家其实包因为这个儿童节确实刚好挨到周末噻，娃儿们都在放假，不是说今天在过节，反正我发现星期六跟星期天都有家长在带娃儿过节。
4: 对，
1: 然后他们就在说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小朋友他们喜欢刷手机，他们喜欢刷短视频，但是这个行为其实不是很好，
4: 短视频很不好，
1: 短视频它会让小朋友的那个记忆力啊变得越来越不好，因为它是碎片化的，我们成年人的记忆都会受影响，更不说是小孩子了，所以呢就有很多很多，当时我就刷那个短视频哈，有一个老师就说要给小朋友们看纪录片，就像刚刚开始厉老师有一段时间也在说，你去给小朋友看纪录片，他反而才能够让他更好的安静下来，
4: 对，
1: 所以我就会发现哈，娃娃们要培养他去看纪录片很枯燥，真的很枯燥，但是你如果他拿去看一部电影，他如果能从头到尾看完，我觉得这个小朋友也还是可以。
4: 你想电影也是100多分钟嘛，
1: 对，
4: 差不多，反正就一个多两个小时左右了，
1: 对，120分钟左右，
4: 所以挺好的啊。告诉大家，今天开始哦，我们2026年的暑期档就正式拉开帷幕了，到现在的话呢，已经有超过50部的影片定档了暑期上映，
1: 是的，
4: 什么历史呀、喜剧呀、动画呀、科幻呐、动作呀等等多元类型，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
1: 没错，除此之外呢，这些类型里边啊，有的是国产的新片，还有一些海外热门 IP 推出的全新续作哈，也就是说暑期档各大荧幕上面就会出现啊，暑期特别特别让大家想走进电影院去看的50部片子，
4: 而且
1: 有点多，你发现了吧？
4: 因为它其实你没发现吗，它的类型还是涵盖了各个年龄层的一些阶段，又小一点点，然后呢又比如说中学

0: 学生、高中生，甚至大学生其实都可以看啊。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首先呢，今年暑期档有多部历史题材的影片集中定档了，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比如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它呢就是以红军长征当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用高超的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一个军事的世界，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这个其实就很适合带孩子去啊。还有比如说那个澎湖海战啊，
1: 对，
0: 这些的话呢，都是很适合，比较适合于稍微大一点的孩子。
1: 就是至少小学，我觉得
0: 他要懂一些的，
1: 对，三年级往上的孩子其实是可以看得懂的哈。那除此之外呢，比如说稍微小一点的小朋友，今年暑期档啊，还有很多的国产动画电影继续的发力了。说到这个国产动画电影呢，就不得不提到哪吒了，对不对？哎呀，那个真的是，确实哈，还那个地位到现在都撼动不了。那么今年呢，有一部纪录电影啊，中国动画100年啊，它会聚焦我们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了一些很经典的作品以及珍贵的影像资料，全场景来体现我们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一个发展轨迹。也就是说哈，它探索了我们中国动画发展的100年，那么相当于这一部电影，我觉得是老少青都可以看的，对吧？
0: 但是太小的也不适合哈，反正你还是要稍微能够了解一些，要懂一点点的，要去电影院看过这部电影的
1: 是的，
0: 而且孩子大一点的，
1: 对对对，而且这部电影就是在6月1号，
0: 就今天啊，
1: 对，上映的一部电影。还有一部是在7月4号的，这个也是一个动画电影，它是讲三国的，然后呢，它是把镜头对准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作为切口，然后来展开了汉末权谋交锋以及群雄的抉择，所以说又把我们的东方美学融入到了电影后头去，所以说通过这种动画形式，你就能够感受到当时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的历史感和英雄的气魄。
0: 对，还有一部电影，我一听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很多男孩子特别喜欢，叫大圣崛起。这个故事呢肯定是跟我们的西游记有关系了啊。他呢就是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呢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了同族弟兄的不解和质疑，一场围绕信念和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
1: 是
0: 这部影片的话呢，会在7月10号和大家来见面。
1: 没错，那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种历史题材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动画题材的，今天的暑期档哈，爱情题材的电影啊，哎呀，就是
0: 浪漫的，
1: 对，也还是比较的多啊。从贴近现实的情感故事，到融入了一些科幻元素的创新啊，比如说在6月19号有一部电影叫做《爱是愤怒》，它主要呢是以小城青年为爱情的这个切口，然后呢去讲述了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和命运考验面前的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哎，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电影，就像我们前段时间那个给阿嬷的情书，就是为什么会直抵人心，就是因为他们切口很小，
0: 对，
1: 对吧？从小切口来讲述真实故事。
0: 下面一部影片是一个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它是聚焦虚拟和现实交织的世界。你晓得是哪个主演的不？主演是王源和文琪。
1: 哇，
0: 6月26号。通穿过虚实终会相见。
1: 对，那这部影片它就可能会加入一点高科技的东西了，
0: 要虚拟的，
1: 对，可能会加入科技的东西在里面哈。哎，真的好久没看到王源弟弟演戏了。哎，有朋友在说啊，我们两个聊了这么多，他们在问了一句，他说你们是不是要主持我们看电影了？
0: 我俩都好久没去电影院看电影了，
1: 我们俩都已经很久没去了。你要不然组织一下我们，
0: 组织我们去看哈，可以啊？
1: 对。然后呢，还有一些电影哈，我觉得在电影院里面，大部分的人，包括一家人，就很喜欢看啥子嘛？看喜剧片。
0: 我去电影院，我跟你俩说哈，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喜剧了。
1: 喜剧题材那个，
0: 就是比较简单、开心、快乐。
1: 对。然后呢，今年子不是有一个剧嘛，叫做《年会不能停》，对吧？那么在
0: 之前，《年会不能停》就很火，很火。
1: 对对，所以在8月7号的时候呢，这个暑期档啊，这个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就是继续了一个回归了，他们是拍第二部了。第二部讲述的啥子呢？讲述的就是那种新老大 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啊、然后呢通过他们的这个镜头来给我们展现了他们玩转当下的职场规则。
0: 我看了一下哦，是张若昀和白客来领衔主演的、
1: 哎、我还很喜欢张若昀、哎、
0: 八月七号在上映哈，这部电影 还稍微有一点点久。
1: 对，
0: 除了我们的国产佳作以外的话呢，进口大片也很多，比如说加菲猫家族、哎、这个是我们小的时候以前看了一集了吧。
1: 对，
0: 六月五号哈，高萌返场全家开笑，加菲猫家族。
1: 还有一部我很喜欢的、玩具总动员
0: 五，都五了耶。
1: 对对对，都已经讲到第五部了哈。那么这一次玩具总动员五，它主要是把目光投向了数字时代下的童年故事。哎，你还别说，
0: 很适合、就是、对不对？
1: 对，你说像我们这种宝宝哈，也比较适合去看一下这种电影、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小黄人，大家都不陌生噻、小黄人与大怪兽，他们将会延续一贯的欢乐风格，然后呢通过小黄人然后来给大家讲述他们之间发生的一连串失控危机的故事。
0: 这些都是一些热门的大 IP 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当然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战争和科幻题材的影片呢也是蛮值得关注的，比如说电影诺曼底七十二小时、就根据二战的真实历史事件来进行改编的、聚焦了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0,000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还有一部电影呢是科幻电影，叫做揭秘日。
1: 对、你知道导演是哪个吧？
0: 是谁呀？
1: 斯皮尔伯格。
0: 哇、
1: 前段时间巨火，你晓得前段时间
0: 他的那个
1: 不是，对，不是他火，是他那个动画镜头火，
0: 对，他那个镜头很火、
1: 对，所以说你看他这个海报，你发现了没有？他这个海报的这个图片哈，哎，那个镜头感真的、就是我不能用语言来描述他，
0: 就是很厉害。他是一个科幻电影，你看吧，他是能够看得出来的。除了那个以外呢，还有恐怖片，不晓得有没有喜欢恐怖片的朋友啊？阴风鬼影、午夜车库也要上映了。还有青春爱情片偷偷藏不住，以及奇幻冒险片超级少女、宇宙巨人、西曼崛起等多部重案影片呢也会陆续登陆暑期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么多类型的片子哈，大概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哈，应该有接近50部，
0: 我们只是
1: 对我们只是说了这其中的相对来说哈，可能大家更熟知的几部、然后呢你想哈，这种真的你在夏天的时候你飘在前面的话哈，电影院比个锁，
0: 买点可乐，整点爆米花，吹下空调，哪儿不安逸嘛？
1: 对对对，哎，我好想问哈，就是朋友们哦，就是你们平时喜欢看电影的话，喜欢看哪种题材的？比如说恐怖的呀、悬疑的呀、犯罪的呀，然后还是用喜剧的呀、爱情的呀，然后家庭的呀，还是动画的呀，还是历史题材的呀？你们喜欢看哪种？说实话，我可能跟到李老师差不多，我喜欢看喜剧的。
0: 因为其他的那种历史题材的，我觉得有点恼火。之前去看那个《阿凡达》噻，妈呀，把我在那儿坐的嘞，我都觉得坐立不安了，已经，我想起来了。因为那个《阿凡达》当时那个很长嘛，它有3个小时吧，将近。
1: 对对对，
0: 坐了好久好久哦，就好难受、
1: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不得让自己难受，
0: 走了是不是？
1: 懒得看了，
0: 但
1: 也要在那儿坐。
0: 但那个票价也挺贵的呀。
1: 确实是哈，又觉得哎，来都来了，
0: 来都来了，
1: 哦，主打一个坐完。哎，朋友们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哈，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火热的电影，你最期待的是哪一部？也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哈，你平时都喜欢看哪种题材的电影？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朋友圈就是这么赞。
1: 好的，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1048朋友圈啊。刚刚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我们的暑期档啊，火热开启了这么多的影片，您最期待的哪一部呢？啊，一个男聊哈，你喜欢哪种题材？我反正是把戏剧排在第一。
2: 有些朋友呢喜欢那种历史一点的，
1: 哦对，
2: 或者是现实题材的，反正都不一样嘛。你喜欢哪一个你就去冲哪一个就对了啊。
1: 是的是的啊。那么有一位网友就在给我们发消息哈，他说他有点期待恋回不能停
2: 耳，
1: 因为、我觉得有些大部分都打工人哈，就好像是看玩转职场到底是个
2: 啥子。因为那个年会不能停一，我当时看了之后，我觉得还挺搞笑的啊，很好看。然后年会不能停二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不过还有点旧啊，要下
1: 8月7号，
2: 下个月。

0: 续了。
1: 老师，我们提醒大家嘛，哈，我八月份我们就提醒你看电影了。
0: 对，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咱们的周边，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之前不是上一周，我记得还有朋友在问嘛，说那个，哎，那个龙凤珠饭好久恢复哦。我们当时还说哈，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嘛，大家耐心等待一下，这不好消息就来了吗？在。前天啊，5月30号的时候呢，就已经正式的恢复运营啦。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它是那个运营时间是这个样子的：星期六、星期天和节假日呢是下午2点到晚上10点钟。星期一到星期五呢，还有非节假日哈是7点钟，然后到晚上10点钟。所以它这个时间其实你没发现吗？它还是稍稍的有一点点的区别啊。你哎，如果是你的话，双儿哈，你愿意白天去还是愿意晚上去？
1: 我肯定更加想要晚上去啊。对，因为白天去的话哈，在我们那个南河上面也还是有点热。
0: 但白天去，我那天看到有个朋友白天去了嘛，其实我觉得白天的景也挺好的。而且我觉得下午如果在7点钟、8点钟左右去，因为那个时候天不是还没黑嘛。你说那种稍稍有一点点黑的时候，然后再加上那个和风一吹过来，应该是很惬意、很舒适的啊。所以每个时间段的话呢都不一样啊。跟大家来说下那个价格，夜场票呢是49元一人，适用于周五、周六、周天和节假日，并含特色的水上表演。然后呢，普通舱哈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时间段的一些其他时间段，29块钱一个人，但是它不含表演哦。
1: 是的，也就是说哈，你在不同的时间段，然后那你这个票价是不一样的。如果大家有啥子相关的这个疑问或者是咨询的话呢，其实可以点开嗨游广元的那个小程序，对吧？可以去查询一下。然后呢也可以通过小程序，然后可以进行一些预约，对不对？除了这个事情之外哈，我们广元的朋友们大家还要注意一件事情了，就是那个广元的那个公交卡。
0: 对的，广元的公交卡呢可以在手机上面来充值咯。
1: 是的。
0: 那个广元一交通那个小程序啊，它已经完成了功能升级了，而且现在到试运行阶段哈。这一次的话呢就上线了很多的一些便民服务，其中公交卡线上充值呢，尤其引发大家的关注，就是如果这个功能在上线之后呢，大家不需要在线下网点了，你可以在线上直接完成公交卡的一个充值啊。
1: 其实就是说哈，你就不需要线下到处去跑了，你在线上直接就可以充。那么充了之后呢，直接乘车刷卡就可以乘车了。除了刚刚那个充值功能以外哈，这个小三区它还新增加一个功能，我觉得这个功能就好啊，因为我们电台哈经常就会接到大电话说，哎呀，我的这个行李箱落在后备箱了，然后什么东西又掉了。我们以前跟你解决的，我们真的帮大人找了好多东西哦。就是现在哈，那个广元一公交它的那个小程序里边还开通了一个功能，叫做失物招领功能，就是大家可以在线查询公交客运场景之下的一些遗失的物品信息。同时呢，你也可以自主的来提交遗失登记或者是招领的消息。就比如说你的东西掉了，你可以在上面去看一下，你可以去发。然后呢，您捡到了什么东西，同样你也可以通过那个 APP 那个小程序对，然后来寻找一下。然后有个朋友在问我们啥子小程序，名字叫啥子，叫做广元易交通。
0: 因为这个功能其实很好，还有包括之前因为它在升级之前，其实我当时有下载他们那个 APP 嘛。然后他们有一个功能是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可以在线看到公交车在哪儿。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站点啊，我可以搜，比如说我要坐29路，我就可以看29路现在到哪个点了，
1: 对，你就可以计划出行，
0: 对，所以就很好哈。还有呢，包括地图和信息页面显示呢，它的那个界面更大，车辆的到站时间、途经站点等核心信息呢也会更加的清晰一些。
1: 对，
0: 当然新增还有优化的功能呢还在试运行哈。如果遇到一些卡顿啊、功能异常啊，大家也希望能够理解一下，也可以来联系到我们的公交客服电话啊，0839-3277-477。
1: 没错啊。那么后续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的更多的一些实用功能，大家也可以拨打那个电话来联系。有朋友在问我们说，军官证能不能够免费坐公交车？军官证是可以的哈。
0: 你看一下那个公交公司发的那个相关的一些信息呢。到时候你可以搜好那个广元交通，看看他们那个公众号里面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消息来看一下啊。
1: 对，要不然你就直接打开你的那个微某信，然后呢，你就在那个小程序那一栏去搜索一下广元易交通，然后呢，易是那个大写字母的一个英文的，对 ，A B C D 的那个易啊，广元易交通，你去看一下它的一些相关的优惠政策啊。而且好像对于娃娃呀，包括啥子6岁呀、7、4岁呀。他会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哈。有朋友在说，他说广元没有哪一个

0: 欢迎你来光云刷嘛，哈，
1: 我们非常的好玩啊。
0: 哦，对。
1: 还有呢，在接下来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我们相关的一些资讯信息，还有很多消息其实都是蛮有大家关注的。
0: 对，欢迎你来广元玩的目的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了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即将下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情啊。
1: 从6月5号开始哈，朋友们，是这样调整的，就是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征收标准是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人收取15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呢是每人收取80元，相比于之前呢是下降了20块钱和10块钱。
0: 是的，是的，反正不管咋个说哈，反正只要能少点就少点嘛，嘎。毕竟大家出行的时候，前段时间好多朋友都在说，哎呀，这个燃油附加费太高了啊，就阻止了这个前行的脚步。没关系哈，欢迎大家都来我们光源刷哈。那么说到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你看这个时间真的越来越紧了。今天早上的时候，除了我们在说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之外，然后就会发现哈，这个礼拜就要开始考试了。
1: 那我不得请假，我要去参加高考啊。
0: 那好嘛，那我跟梁一起参加高考嘛。突然间好怀疑你哦，怎么办？
1: 也可以啊，有成人去参加高考的哈。如果大家相且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0: 重新养一下自己。
1: 哎，那你知道每年高考的时候，很多朋友会关注一个什么事情吗？就是天气。
0: 哎，真的是天气好重要、哦。
1: 我记得我们当年，哎，我跟双儿是一届的吧？
0: 我们俩是一届的。
1: 我记得当年我们高考的时候就很热，
0: 热，真的热。
1: 那个时候教室里面的空调弄啥子呢？就是个吊扇。
0: 电风扇，对，
1: 吊扇。那扇的，但是还是好热。
0: 肯定热噻，那个时候教室里面只有两个吊扇。
1: 前一个后一个。
0: 哦，前头一个，后面一个。有时候你那个座位呀、啊，又不是你自己去选。
1: 对，排的啊，排
0: 。我现在都还记到，你想我当时坐那儿的吧？我当时就坐靠墙的，
1: 那好噻，
0: 靠墙的嘛，就是有一排是靠边，靠窗户。我坐最里边靠墙边上，
1: 就是比较不透气，对不对？
0: 我的天哪，那真的是热呀，巨热呀！
1: 我还记得我当时坐在第二排，就是讲台前面的那个位置的啊。其实，哎呀，一说到高考，
0: 说的是高考坐的位置
1: 啊。对啊，我
0: 你坐那儿的，那里还至少靠门比较近，
1: 对对对，离门比较近一点，而且就在那个吊扇的下边要好一点啊。因为大家比较关注这个高考的一个天气情况嘛，今天我们跟大家来提前来关注一下。我们从广元气象台获悉。今年高考呢，第一天哈，就是7号呢，可能会有小雨，期间呢，温度可能会比较高一些，后面几天可能温度稍微要高一点点啊。7号是白天，阴天有小雨，21到33度，北风1到2级，其实吹风也挺好的。
0: 哎，对，你说到这儿，我就觉得如果那两天不管太阳有多大，只要吹风就安逸，
1: 就没有那么
0: 对
1: 那么晒，
0: 你不会觉，而且你整个空气流通起来之后嘛，你不会觉得那个环境二氧化碳有点多，反而有点阻止大脑的发挥。
1: 那这个样子话呢，8号更安逸，你晓得不？8号是。白天阵雨转多云间晴，气温18到28，北风5到7级，
0: 哎，合适合适，
1: 大风。然后呢，9号白天晴间多云，16到26，北风3到4级。其实我看了一下，整个来说还好，没电。那么那么热，
0: 对，
1: 你看后面两天都是20多度，而且有吹风啊。
0: 只是说6月7号当天可能温度哈，稍微的要高一点点。对，第一天考试的时候可能稍微会高一点点。其他的话，我们整体看了一下，我们广元啊，6月的7号、8号、9号这3天高考时间，温度都还是很不错的，而且呢，目前哈就是了解那个情况，就这一个礼拜哈，气象局他们说主要还是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啊。那么当然哈，也建议大家，不管你考不考试，你出门的时候。还是做好一下防晒防暑的措施。
1: 对，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呢，像中暑的朋友就特别的多，啥子，因为又是农忙时间嘛啊，什么藿香正气水呀、藿香正气液呀，还有多补水哈，大家真的是。因为我以前我不能理解说，哎，为啥子猪笼或者是我们要被，因为我外公以前凌晨4点过，他就去拜马蘑菇嘛，我就说为什么要凌晨搬呢？
0: 对，
1: 他就说白天因为太热了，
0: 太热了，他们一般在10点钟以后到下午，可能3、4点
1: 就不下地了，
0: 他们都不得住不得再下那个地里面去了，就是要赶一早，
1: 一早一晚嘛会比较好一点点，
0: 对，要相对好很多，确实是哈。然后呢，所以这两天其实除了这个多云间晴之外呀，咱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大气 层结构真的有点不稳定，
1: 可能有下雨啊，
0: 对，有点多变。所以说来各位朋友们哈，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比如说防雷电呀，或者遇到阵性大风、短时强降水、还有一些什么局地的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哈。反正不管咋个说，就是出门看天，进门关脸色就对了、哈。哦、那今天的一零四八朋友圈呢，就是跟大家刷到这里了。今天也是六一儿童节，祝福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所有的朋友们
1: 节日快乐。
0: 是的，节目最后呢，还是把儿歌。

0: 好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7: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7: 是的，无论对我们的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要提供相关的话题，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
6: 哎呦，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时不时的就会提到爱情，爱情是一个很敏感的词汇，它也是在社交平台当中的高频词汇。那么当一段恋爱走到分手，或者说当对方提及分手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把分手原因归结为性格不合。
7: 当初因为性格相似走在一起的两个人，却在相恋之后因为性格的相似导致在冲突的时候总需要有一方来妥协。那么当初呢，因为性格互补的走在一起的两个人，却在相恋之后因为性格的互补，总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存在不同的想法。
6: 那么问问大家一个问题，要想爱情长久，这个找伴侣的时候究竟是要性格互补还是要性格相似呢？
7: 哎，咱们先来看看这个性格相似和性格互补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利弊关系吧。
6: 行，先来说性格互补。
7: 哎，我记得马云哈，他是在一次演讲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最喜欢的创业团队就是《西游记》里的师徒四人。
6: 我也喜欢这个创业团队，他们四个人分工明确，而且各自性格迥异。
7: 你看唐僧，他就是一个目标性特别强的人，对吧？他具备带领团队的领导能力，但他不具备实力啊，就是稍微有一个妖怪就能把他带走。
6: 是的，所以他就是一门心思，我要去西天拜佛求经。
7: 对，我就要去。
6: 对，但是这个路途当中什么困难艰难险阻我都不怕，我就是要去
7: 啊。他不是不怕，他也怕，但是他就是很坚定，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谁呢？孙悟空。但是呢，这唐僧和孙悟空啊总会产生矛盾，于是这个团队就需要沙僧在一旁来回的劝架了，来缓解唐僧和孙悟空的这种矛盾的关系。
6: 哎，你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团队还非常有必要性的就是猪八戒。因为如果只有唐僧、孙悟空、沙僧这三个人的话，这个团队会很无聊。而猪八戒的幽默正好可以让这个团队变得更有趣。
7: 哎，从性格上来讲呢，《西游记》当中师徒四人是不相似的，但是你看他们之间是互补的。那通过这个故事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这个性格互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6: 哎，我突然想到，其实在他们这个团队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职业导师
7: 啊，
6: 总有人在点拨唐僧他要怎么怎么样，或者说当遇到悟空的时候也有人提醒他，你可以把他收下来和你一起去西天取经啊。
7: 你说的是观世音吧，是吧？
6: 我忘记具体这个人物是谁，
7: 应该是观世音。
6: 他在路途当中遇到了很多的贵人，就是为他指点江山。
7: 对，你看这个性格互补的人啊，他们处理事情的节奏、生活习惯肯定是会有区别的，甚至会产生一些冲突矛盾。
6: 但是

0: 他们如果是要共同处理同一个事情的话，性格互补的人会比性格相似的人协作的要更好，因为他们在能力上会互补。
1: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性格互补啊，那性格相似又是什么样的呢？
0: 说到这个性格相似，我曾经在旅行的时候有遇到过一对年轻的情侣，就报过旅行团的人大家应该都知道，这团里呢必定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
1: 是，
0: 你要想让行程变得愉快，那就要大家有交集，要玩到一起，要聊天。那对情侣他给我的感觉就属于是性格相似的两个人，整个行程当中他们俩啊话都很少，单纯喜欢安静的拍拍照，到处转一转。这行程已经有五六天的时候呢，他们基本上都跟旅行团里的人没有什么交集。当然啊，当我们很热情的跟他们对话的时候，他们也会给予我们一个回应，但也仅此而已
1: 啊，就是不冷不淡的是吧？
0: 是的，我觉得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一种习惯，
1: 对，
0: 也是一种交往方式。最后呢，在距离行程结束的前几天，这对情侣提前申请了离开。
1: 哎，
0: 就是在刚开始接触他们的时候呢，我感觉他们两个人过得挺幸福的，相似而且很舒适，但是到行程解散他们先行离开的时候，我又感觉他们两个人挺孤独的。这个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而是指他们两个人。
1: 哎，相信大家都听过一个词儿叫做舒适区，对吧？那么这种舒适是有好有坏的，你看两个人相似啊，就会让彼此在相处之间感觉到很舒服，但是两个人都太过于舒适了，就会让两者很难有动力去与外界交流了。
0: 那讨论爱情是否要更长久，其实还需要考虑两个因素。
1: 一个呢就是理性因素，你看两个人在处理生活大小的事情上的时候啊，是否可以磨合的比较好。就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怎么理财，怎么处理彼此家务当中的一些事情，如何好好的工作，为未来做准备等等这些问题。那理性的部分呢，就是两个人作为生活的合作伙伴更好的配合分工和协调。再有呢就是感性因素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能否在感情上达到亲密，彼此的思念依恋的这种状态。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或多或少的都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人很适合谈恋爱，但是不适合结婚，对吧？
0: 哦，我知道这句话他想要传达的意思就是，这两个人呢在性格上能够在同一个频道，相处起来会很愉快，但是在能力上这两个人可能并不太互补，或者说这两个人的能力加起来并不足以去面对组织家庭以后的事情。
1: 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他和他女朋友就是那种性格互补的类型的。他是一个比较就是很严谨很认真的人，但做事情呢会考虑的很周全，但话不多，社交呢不是特别的丰富。那如果他是自己生活的话，就会比较无聊，缺乏乐趣了。而他女朋友呢就是那种特别活泼特别爱笑的女孩子，但这个女孩呢有时候说话哈会略显幼稚，很多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显得不是特懂。那如果他女朋友一个人生活的话，可能会生活的不好，但是他会很快乐。所以这两个人凑在一块儿的时候，这好几年的时间里啊，他们相处起来都很好。他们虽然性格不一样，但是你看他们并不排斥这种不一样，双方在能力性格相处上都有很多互补的地方。
0: 我能感受到这个女生就好像我似的，这女生的出现我相信也会让男生的生活里面多了很多乐趣，那渐渐的也会享受这样的一些生活乐趣。我估计啊，就连他们的朋友圈也都在彼此慢慢的有了更多的更新。
1: 而女生呢也能够从男生的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对吧？她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呢有了清晰的规划，对自己的未来人生呢也有了周全的考虑。
0: 所以啊，无论是性格上的互补还是性格相似，长久度取决于双方在感情当中是否在共同成长。
1: 所以其实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不一定是谈恋爱了，也有可能是生活当中，也有可能是同事当中的，这种性格互补和性格相似真的会让我们的关系处得更久吗？大家认为哪种更重要呢？
0: 我看到后台已经有朋友发来了他的评论啊，雪他说了，三观尽可能的一致，处理事情的方式互补，求同存异，在尊重和理解的底色上找到偏爱，这是我最向往的亲密关系。
1: 袁豆豆他说了，说点自己的看法吧，我不认识中间提到的两个不跟团友交流的情侣是孤独的。他应该说是他不认为哈。
0: 对。
1: 因为你认为他们孤独，但是其实他们享受的这份独处的时光，闹哄哄的氛围可能反而会让他们感觉不自在，这是外向爱聊天的人无法理解的。
0: 哎，等一下，此孤独非我们通俗意义上理解的孤独，而是两个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的那种小小的小圈子。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事物和一段关系啊，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也可能会看

那不一样的风景。还有思思，他说我还想说一点，就是人是很复杂的，也许性格上有突出的某一方面会显得不同，那其实两个人走在一起多多少少都有些相似和互补的地方，单纯以某个角度把人画成互补还是相似觉得太简单了。感情呢，只有合不合适，不看相似还是互补，不爱的理由会有千种万种，爱就好好相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那在这个世界上啊，大多数的人都会性格不相似，对不对？那么在性格不相似的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可能这种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
3: 那当然了，很少人能够快速的找到各方面都跟自己

0: 自己同频的人。那如果有人遇到了并且还和自己一起生活一起战斗，那绝对是非常难得的一件美事。
1: 那怎么样来看待这种差异化呢？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引用到从前孔子所说过的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1: 意思就是说，这君子讲求和谐而不同流合污，小人呢只求完全一致而不讲求协调，即如果对方是好人就能够接受这种差异性。
0: 性格互补的人在一起呢，优点就是在处理事情上会更有利，缺点呢就是说两个人初期的相处可能难度会比较大，但是他们只要体会过初期的考验，那两个人在处理困难的能力啊，处理差异的能力啊，面对风险的能力，其实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1: 是的，因为他们跟性格不一样的伴侣在相处，对个人以后的人际关系会有很大的帮助。他们已经在亲密关系里练习跟不同的人相处，以及需要遵守的规则。
0: 所以呢，双方只要是能够走下去的话，其实彼此的成长空间会非常的大。性格相似的人呢，在一起的优点就是两个人之间啊，可以很快的打成一片，更容易成为 soul mate， 就是灵魂伴侣。
1: 两个人的生活上如果能够支出平衡，没有太大的负担、困难跟挑战的话，那双方是一定可以走下去的。但是在现代社会当中，要考虑的因素是生活会出现许多的不确定性。
0: 就假如说，如果两个人啊本来就过得一般，紧接着呢还要面对很多突如其来的困难，那这个时候双方在一起相处，挑战上就会特别大。
1: 长期的待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再跳出来必然是会比较困难的。
0: 那对于正在恋爱的小伙伴来讲，我认为啊，不用太刻意去考虑说性格互补还是性格相似的问题，因为你无论最终选择的是哪一个方面，不管是性格互补还是性格相似，双方在感情里面都是会面临挑战的。
1: 但这也正是恋爱里的有趣的地方，对吧？可以让彼此之间呢学会如何去互动，以及去发现对方身上不一样的东西。
0: 双方既要三观一致，要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但是也要接受彼此之间有不同的兴趣爱好，不擅长的东西。
1: 选择合适的人的确很重要，但是为了维持爱情而努力也同样非常的重要。所以针对这个话题呢，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和我们互动了，我们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0: 转转他说了，我和老公啊爱好相似，性格互补，他是内敛型，我呢是外放型，最后他变成了内外兼修型，而我呢就成为了收放自如型。
1: 这就完成了一次完美的互补了。还有 Jenny 他说了，不管是性格相似还是互补，更重要的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两个人是怎样对待和处理遇到的事情和矛盾的。三观一致，性格上某些类似但又有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一致就不会有太大的原则性上的一些分歧，那性格上的互补呢，能让两个人在一起处理问题方式上有更多样性。
0: 三只小猪这个留言啊耐人寻味，他说了，网上有一段话呢，据说是来自于毛姆，从来都无法得知人们究竟为什么会爱上另一个人，我猜也许我们心上都有缺口，呼呼往灵魂里灌着寒风，我们急切地需要一个正好形状的心来填上它。就算你是太阳一样完美的正圆形，可是我心里的缺口或许恰恰就是一个歪歪扭扭的锯齿形，所以你可能就填不了。
1: 就是你再完美可能跟我不契合，对吧？
0: 这就是需要掌握完美对上茶口的感觉。
1: 还有九月他说了，但是有的外向的男孩子刚开始追女孩子的时候觉得这个女孩很高冷很温柔，但追到手呢又觉得这个女孩很无趣，然后两个人就无话可说，于是呢就出现了分手的情况。
0: 这不是你的问题，这个要看那个男孩的问题啊。男孩可能没有完全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到底是需要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还有名字他说了，不管结论如何，前面说孤独就是无趣，我觉得不对，独处不等于孤独，更不代表无趣。
1: 淘气猫说了，好的感情一定是有刻意经营的一部分，我不喜欢说随缘，太不负责了，自己不努力然后归结于缘分不够，如果是这种心态，遇到谁都有缘分不够的时候，做什么事儿也很难长久。
0: 遥望远方他的这一条留言非常长，大家可以来听一下。他说，每一个人啊其实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当我们在寻找伴侣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会，也要要求别人什么都会。在两个人长期的交往当中，正是因为有一些东西一方会一方不会，所以说他们两者之间呢才会产生互补，就是说你会的他不会，他会的你不会，两者之间一结合反而都会了。

0: 也许这才是两个人真正的完美的相处方式。两个人之间所有的沟通和交流都是用来让两个人之间能够相处得更好的。有些解决问题的方法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用它，那过时的就应该去舍弃，然后去提升自己，再去寻找一种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两个人在一起共同去完善，才能够让这段爱情走得更远。
1: 哎，我发现这位遥望远方真的是一个很细心的朋友，他应该是在生活当中有一直自己的一些感悟在的，
0: 而且也很有生活的智慧。
1: 是的啊，很聪明的一位听友。再来看一下静静，静静说想起了刘嘉玲和梁朝伟，他们应该就是很好的互补吧。
0: 实在是不太了解，我只了解他们反映给我们的样子。
1: 来看看瑞轩，他说了，婚姻从来都不是你想爱谁就爱谁，它是融合了各种因素之后折中的方案，在既定的选择情况之下，哪一种是让自己幸福的最佳方式。有点现实了哈。
0: 林乖乖他说了，心里期待性格互补的人，但是我总会被性格相似的人吸引，不知道未来如何，只想好好的把握住当下。
1: 嗯，还有豆豆他说，还有就是两个情侣关系的好坏不是以他们说话多少来决定的，你只是看到他们互动交流不多，但是有些交流不一定是要靠语言的，他们的默契也许一个眼神就足以知道对方想要表达的话了，想要做的事儿究竟是什么了。
0: 嗯，其实这就是一起生活的默契。还有九路他说了，有人觉得这个性格不同的人才更有吸引力，有人觉得性格相似的人才算灵魂伴侣，但是都要成长和磨合。我和我对象呢是性格不同的人，他还说过，为啥我觉得我们像两个不同星球的人，但是又总是难以割舍对方，那就只能努力啦。
1: 哎，所以人和人之间相处最好的状态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聊聊你的看法。
0: 让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不能啊走，那个男子上大的时候中啊自然是啊没钱啊不许的没男子啊，这是名和的没男。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

0: 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5: 嗨，各位，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3: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5: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
3: 今天我们说到两个人一起相处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其实人世间啊，很多好的关系都是同频相吸，势均力敌。
5: 哎，就像林徽因曾经说过，心灵相通之人啊，看人世间的潮起潮落才有共鸣，灵魂相似的人，彼此内心深藏的美丽才能看到。
3: 突然想到网络上说，现如今的这个城市，人家讲说是纷尘烦扰啊，与其应付那些点头之交，其实就不如把真心、把实意、把真诚来留给和你同频的人。
5: 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与同频的人相处，生活是如此美好。
3: 知乎上有人就问了，说为什么有些朋友最后与我们渐渐走散呢？很多网友的回答其实让人有点伤感，还有个别网友的回答让人泪崩。
5: 哎，这是许多成年人都经历过的问题。有人说是距离分开了友谊，有的说是因为某件事儿断了联系，其中有一个网友就说，频率不同，终将渐行渐远，渐无书。
3: 不管你有多么优秀，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的变动，结婚成家等等，合拍的朋友都会渐渐变少。
5: 哎，有心事儿的时候想找个朋友聊聊天，发现知己难寻啊。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想找个人搭把手，最后发现能帮自己的还真没几个。
3: 不同频的人离我们越来越远，只有同频的人才最后留在身边。
5: 哎，我想起周杰伦的一首歌《珊瑚海》，它里面就有一句歌词说是，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
3: 本不是同类生物，是吧？遇见和相爱最终只能成为彼此的过客。
5: 许多人即使距离我们很近，心也很远，有些人呢距离我们很远，但是其实心彼此都贴得很近。你落难的时候与你不合拍的人再近，他也不会来看望你，而频率相同的人呢，哪怕千山阻隔也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3: 哎，豆瓣上有一个小组叫做闪通的广播，其中有一个提问说，成年之后如何重塑爱的理念。那有网友就回答他说，你终会遇到欣赏你的人以及同频共振的人。
5: 这世上啊，只有同频共振的人相处起来才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不仅搞笑的话题能聊到一块儿，还能聊聊脑洞大开的各种趣事儿，
3: 可以听取对方的见解，也可以分享自己的看法。
5: 能遇到这种人相伴，人生肯定是不寂寞的。
3: 生活当中最默契的关系，那就是同频共振。和他们在一起，你的心事可以随时诉说，过往的不堪对方也能够理解，这眼波流转，彼此就能够快速的心领神会，一个微笑就能够让对方马上心安。
5: 从今以后一定要与同频共振的人在一起。想必许多人都知道林徽因夫妇的故事啊。在林徽因患病卧床不起的时候，从不知道伺候人的梁思成学会了打针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顾妻子，结果他自己也感染了肺结核。面对亲人的关心，梁思成说自己不能负了妻子的选择， 夫妻二人在艰难的岁月里相知相守，彼此懂得。
3: 是的，而且其实像她丈夫的体贴和关心，林徽因一点一滴都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的。那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她呢每日洗手做羹汤来处理家务。当梁思成测量古建筑的皮尺丢失的时候，她不惜花费半个月以上的工资，用23元悄悄地为他买回来一把皮尺，既不耽误丈夫的工作，也能够让丈夫得到开心。
5: 人生路上同频共振的人才会相知相惜，就像有句话所说的，心若相知无言也默契，情若相眷不语也怜惜。
3: 嗯，频率相似的人往后余生一定会过得更加的快乐。当然了，能够找到频率相似的人，那是生活当中一种莫大的福气。
5: 那如何与人保持同频交流呢？
3: 哎，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你明明很想要把一个观点分享给别人，你却发现对方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你满怀热情地讲着，对方却是一脸茫然，甚至直接打断了你，最后变成两个人各说各话。这种鸡同鸭讲的交流真的会让人很无奈。那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有一种累觉不爱的感觉，有的时候甚至直接想要放弃解释。
5: 前几天我和我哥们聊天的时候就碰到了类似的情况，那朋友呢提到了一个稍微复杂的问题，我刚想解释清楚啊，这话到嘴边了，结果我咽了回去，随口了一句说，哎，算了，这个太复杂了
3: 啊。
5: 就当时没多想啊，但事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就为什么我会放弃继续解释这件事儿呢？是因为我懒得沟通，还是因为我们根本不在一个频率上呢？这个问题啊，就真的是折磨了我好几个晚上。
3: 那你看，大家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到底什么是同频交流呢？其实说到同频，它听起来像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词，但是在实际沟通当中要做到这件事很不容易。而且在最近几年的社交平台，这个词呢也一度成为高频词汇，很多人在感情世界里，不论是和爱人相处还是和同事朋友的相处，都会提到这个词。那简单来讲，同频的关键就是双方对于概念的理解一致。那如果连最基础的概念都不在一个频道上，那注定你们的对话就是越聊越乱，这误会误解也只会越来越多。
5: 比如说有一次啊，这个跟朋友聊天聊到了这个效率这个词儿，我以为呢我们是在讨论如何更高效地完成事情，但后来发现他一直在讲速度这个事儿啊，完全是两个方向了，连概念都没有对齐，那沟通自然就像是天南地北乱开花。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感觉到特别疲惫，还会暗暗地怀疑说是不是自己太不会表达了。
3: 嗯，其实这说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包括你们的交流方式可以去再多思考一点。
5: 哎，后来呢我也就慢慢意识到了，想要真正实现同频交流，第一步就是先确认双方对基础概念的理解一致，只有从一开始就能够站在同一个起点上，那后面的对话才能够可能是顺畅的。
3: 嗯，那如何找到同频的人呢？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羡慕那些能够秒懂彼此的人，一个眼神，一个手势，甚至是一个简单的词儿，对方马上就能够明白你的意思。这种默契的交流听起来让人觉得很梦幻，但其实它背后藏着很多积累和共识。
5: 哎，我发现啊，就是当自己多读书多学习多思考之后，遇到同频的人的概率会大大的增加，学习与思考会让人更容易找到同频的人，就是那些愿意花时间深入思考问题的人，和你思维方式往往更加的接近，那交流起来他们很快就能够理解你的观点，甚至直接接住你的思路。
3: 对，但如果一个人每一天都沉浸在短视频或者快餐式的信息里，那可能对方的认知就会存在于信息流推给他的那一个领域，更多是在复制别人的观点。那这种时候往往沟通只能停留在表面，说不上深入，那就更别提什么默契了。
5: 哎，再有就是同频是可以培养的，就我以前总觉得同频是一种天生的默契，但后来我发现不是的，它其实也可以通过后天培养，和一个人频繁的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发现和朋友之间的这种理解越来越深，很多观点就会越来越聊得顺了。
3: 是的，这种感觉其实特别奇妙，就好像是通过时间和耐心把彼此的频道慢慢的调到了一个波段上。
5: 是的，这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同频共振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体验，大家有过类似的经验吗？
3: 都欢迎来一同分享，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5: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3: 一会儿见喽。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陈之诚，
1: 扛秧主驾，
0: 搜寻之诚，处处接近打梅之诚，阔阔阔气，英雄之诚，难以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2: 是的，最近在豆瓣小组冲浪的时候也发现啊，很多人都在讨论同频这个词，无论是交朋友还是谈恋爱，好像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强调说两个人是否同频。
3: 哎，的确哈，突然想起之前看到过一个研究，说是仅仅是把呼吸频率调成和对方同频的就能够产生亲近的感觉，更何况是感情上的同频呢。
2: 我们来看到在网络上有一个朋友啊，他发布的一条帖子，他说发现之前同频的朋友随着各自的成长，现在也不在一个频道了。打电话呢，一直都是我在活跃气氛，我在给他提供情绪价值，我在鼓励他，给他建议，我也有我的烦恼，可是和他说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有沉默，后来我就不说了。打完电话突然感觉很累，能量耗尽。
3: 是的，你看同频的宝贵之处在于，就是它既有就是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步不相似的地方。就像是心理师所说的一样，当我们和一个人互动的时候啊，最良好的体验莫过于感受到同频的同时，还意识到这种同频并不是全然的复刻，它还包含着每个人的本身的温度和属性。这是一种关系当中的积极的力量，是两个人建立深刻情感连接和长久关系的重要基石。
2: 嗯，不过同频这个词儿听上去多多少少有点抽象，所以呢，我们也是根据日常的场景把它进一步分为了情绪同频、价值同频、表达同频、还有气场同频以及灵魂同频。
3: 那么如何判断你和他是否在这些维度上足够同频呢？首先我们来说情绪同频。
2: 首先你们的笑点泪点基本一致，面对同一件小事儿的时候，你们甚至会产生相似的情绪反应，在你们之间好像悲欢都是相通的。
3: 嗯，再有就是如果一方啊经历了负面的事件，另外一方就能够准确地捕捉到他的情绪，并真正做到感同身受。哎，你会感觉到自己无需要为当下的状态做太多的铺垫和解释，对方就会认可理解和支持你。
2: 嗯，这就是情绪同频的典型代表。又或者会有那种价值同频，你们会频繁地展开深入而有意义的交流，对于家庭啊、工作呀、社会议题以及人生意义的理解通常都是相似的，你们追求的理想生活的样子总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
3: 哎，你们对于生命当中重要的人和事儿的价值排序大致也是相同的，不会出现啊你很看重的方面呢对方眼里并不重要。再有呢，就是你们可以很好的理解对方在命运十字口的一些选择，并且每一次的选择都会让你们的交集更加的紧密，而并不是更加的疏远。
2: 还有表达上的同频，你们经常能够猜到对方下一秒想说的话，还能够从对方的表情啊或者是身体语言当中准确读到他的言外之意，因此呢，你们之间的沟通总是很顺畅的，总是不费力的。
3: 就只需要通过简单的对视啊、微笑啊，或者是熟悉的肢体动作等等，你们呢就能够了解对方当下想要表达的信息，知道他下一步想干什么。
2: 嗯，还有一种呢，就是气场上的同频，和对方待在一起，你会很自然的感觉到放松轻松，感知到更少的压力，情绪呢也会逐渐的变得平稳，因此你会更容易敞开心扉，

0: 和他的聊天啊，也无需刻意思考措辞，就基本上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对方都能够接上。
1: 是的，身边的朋友都会觉得，哎，这段关系让你们两个人的状态好像都变得更好了。你们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啊就很舒服，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默契。
0: 还有灵魂同频，这个就要上高度了。就可能虽然你们两个人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一见到就感觉一见如故，相处的时候呢，也总有一种我好像曾经认识你的那种亲密感，会不自觉的想要信任和依赖对方。
1: 是的啊，处在这种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身上看见自己，因此你会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和理解，那时常呢会产生一种从没有过的那种自我的察觉。
0: 嗯，
1: 你们都能够通过彼此的那种靠近来体验完整的自己。
0: 所谓的同频啊，其实就是依靠持续的观察、感受和在场，双方呢对于彼此的情绪啊、观念啊、行为产生了一种持续意识，两个人都能够准确感知彼此对方的感受和需求，并且相应的去调整自己的行为。
1: 无论你们满足上面说到的哪种同频啊，这都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儿。情绪同频和表达同频会让两个人相处的更加的轻松舒服，还有价值同频呢，会让关系更加的稳定，更有安全感。而灵魂同频呢，会让两个人同时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确认感，从而呢感受到一种从头到脚的融合。
0: 但是提醒一下啊，很多时候这个灵魂同频那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目前还没有在日常相处过程当中产生这种感觉，也完全不用因为这一点去怀疑你们的关系，可以再多花一些时间来相处。有的时候能够带给我们同频感觉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两个人都在这段关系当中，都在这段感情当中灌注了足够多的爱意。
1: 我们来看看大家对于同频是有什么样的看法的。小喇叭他说了，同频的宝贵之处在于它既不是相似也不是同步，它还包含着那个人本身的温度和属性，是一种关系当中的积极的力量啊。那还有就是念玉他说，当我听到朋友说他遇到了那个契合的灵魂上天的恩赐，我就提醒他啊，你千万不要给对方转账哦。
0: 哈，笑死了，极具有教育意义，多年来血泪的教训，是不是？
1: 就聊什么都可以，但是你千万不能转钱啊。
0: 西西他说了，遇到过一个各种同频的，这种真的可遇不可求。还有一种呢是看似同频，不过是他在向下兼容你罢了，一定要分辨清楚啊。
1: 哎，这种既同频又能够兼容的人其实是很厉害的。那如果他真的是认可你，而且很喜欢你的话，我觉得两个人相处起来应该你会受益更多一些哦。
0: 还有 OK 他说了，有没有幼稚同频、搞怪同频，说上学的时候和这种朋友在一起，回家路上开玩笑吐槽真的很放松。
1: 是的，我就很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干各种各样的一些傻事儿，或者是无厘头的一些开心的事情，是一种很快乐的同频的时光。
0: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不同频的人，遇到这类型的人我们应该怎么相处怎么办呢？
1: 说实话啊，遇到不同频的人难免会感觉到挫败，但这不一定是坏事儿。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小技巧可以来用的，比如说首先就是确认基础的共识。你比如说在深入聊一个话题之前啊，你得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你们可以先简单的解释一下，避免越聊越偏。
0: 另外要学会耐心的倾听，很多时候双方不同频可能只是因为视角不同，你耐心的多听一听对方的想法，也许就能够找到一个新的交集点。
1: 哎，再有就是适时的放下讨论，有些时候呢继续聊下去只会消耗彼此的情绪，那如果实在聊不到一块儿，你不妨就接受现实，点到为止。
0: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论是跟任何人相处，只有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我们才能够更容易的找到那个同频的人。那你每次读一本书，思考一个问题，其实也都是在为将来的某一次深度交流去积累能量。
1: 那今天呢，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聊到了人和人相处的一种模式和状态哈。最后我们聊到了同频交流，那这种状态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了，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那个和你同频共振的人。
0: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那节目之外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大家的建议和要求，如果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意犹未尽呢，也可以来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的。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拜拜。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B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艺林，我在科技馆里追问未来，少年强则国强。
3: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吴佩诩，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4: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5: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同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便怎样。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有时候

0: 有时候旅行是
1: 最美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们听不懂歌里在唱什么，是不是？但是一点也不妨碍你受这个歌曲的感染哈，非常带感的一首歌。这个开场感觉我做出了音乐加速度的感觉，自己把自己逗乐了。其实在出发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和阿牛，我们全新一期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又启程了。那我们今天出发的目的地又是哪里呢？对，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海景、森林还有雪山湖泊，拥有欧洲最美的峡湾，它就是黑山。黑山在欧洲并不起眼，它的国土仅为1.38平方公里，人口呢只有65万，但是它却拥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很多人不舍得离开那里。美国杂志形容它拥有如时光倒流的中世纪的村落，更是许多贵族还有明星的一个度假胜地。黑山拥有无数古城还有教堂，厚重古典的历史气息和我们昨天所去到的塞尔维亚真的是不相上下。但是除此之外呢，它还有整个东欧都少见的美丽海岸线，还有海滨酒店，而且比普罗旺斯等地更为小众和私密，所以引得无数的贵族明星都专程来此度假。你

拉达滴这样的随意的哼唱，那就是这首歌的歌名了哈。拉达滴来自 Cole Simpson。 我们今天去到的是黑山，首先浏览的景色就应该是布德瓦的蒙特内罗哥海岸线，那里光沙滩就高达95座，而且令当地人更引以为豪的是，其中的一座沙滩它全长就达到293公里，是黑山最长的一个沙滩了哈，在全世界也屈指可数啊。早上日出，晚上余晖，我们在沙滩上。

游玩的项目也种类繁多，所以你可以躺在躺椅上，看着眼前的大型的轮船，还有小型的快艇从眼前飘过，哇，人生不要太惬意啊！送上一首应景的歌曲，美妙生。

美妙生活来自林宥嘉。我们今天去的前方目的地是黑山。刚才我们说了，你可以在一个全世界屈指可数的最长的沙滩上躺在那里看落日余晖，当然你也可以去到另外一个美景，就是圣斯特凡岛。这个凡岛很厉害啊，大概是一个足球场大小，但是位置很独特，它会像一片叶子一样漂浮在海面上，一直都是贵族富豪还有好莱坞明星最常来的度假酒店，比如说玛丽莲梦露啊，史泰龙啊，哎，都在这里住过。因为是私人酒店，所以必须住宿才能上去。那这里的海滩被认为是世界上五大最吸引人的海滩之一，酒店最便宜的房间为700多欧至几千欧不等，拥有管家式的服务。那如果住在里面呢，能和不少好莱坞的明星变成邻居。

入境来自张靓颖。刚才我们说到你可以去海滩，也可以去小岛，那在黑山你还可以去的另外一个景点叫做科托尔海湾。科托尔海湾是南欧最大的一个峡湾，也是黑山的明珠了。这里的水呢非常的清澈而且凉爽，是海滨浴场的最佳的选择。而在海岸边也停满了满满的游艇，每年的七八月啊，和圣斯特凡岛一样，都有大量的超级富豪游艇在此停泊，不妨去看一看海哦。

海来自周公子。老歌的最大好处就是它停留在你的记忆最深处，所以每当说到海这个关键词，可能我们第一首想到的歌就是来自周迅的这首老歌，叫做《看海》。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前往的目的地是黑山。刚才说了，我们可以去到黑山的海湾、海滩、海岛，但在这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逛逛它的公园。这个公园叫做杜米托尔国家公园，其实是一座天然公园。你沿着塔拉河方向行走，就能体会到欧洲最深的一个峡谷。被浓密的森林植被大片覆盖的峡谷，空气很清新，绿色清爽，温度也让你舒适的觉得哇，我不想离开了。在茂密的农林里，黑湖又是一大亮点，清澈透亮。在那里你可以停住泛舟，跟着湖里的水鸭来一次水上赛跑。我们继续来听这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韦礼安，叫做《两脚书柜的逃亡》。顾名思义啊，他就把自己比作一个两脚书柜，那就把自己脑袋比作了书柜吗？太有才了，而且太自信了。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一天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牙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有时候旅行是

0: 时候旅行式。有时候旅行式
1: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Paramore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最给大家想要推荐的这个地方叫做雪山黑湖。黑湖是一个高山湖泊，它的背后是高约2522米的一个山峰哈，即便是夏日，它周围也有皑皑的白雪，你想象一下那个景色。而且黑湖是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湖泊，水面很清澈，清澈到透明，远远看过去是翡翠蓝的颜色。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看看它的图片哈。所以即使是当地人也会带上一些装备，然后坐在湖边的草地上休闲的度过一日，或者选择湖边的木头

船来自湖心之旅，你还能遇见一排鸭子，一起并肩作战，来感受他们的惬意。说到这里，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来自海龟先生。啊，总觉得这个乐队应该住在海边，他们的歌声都是从海边传来的。

旅行目的地，前方到达地是黑山哈。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去到黑山必须要去的地方，接下来这个必去的旅行景点叫做塔拉峡谷。塔拉峡谷是黑山最长的一个峡谷，也是欧洲最深的峡谷。说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必须去一去，必须看一眼呢？塔拉河从峡谷中间穿过，原始森林又包裹着它，还捎带着养育了一个深邃的黑湖。塔拉峡谷一直以壮阔的天然美景成为著名的旅行地哈，在峡谷的溪水上你可以垂钓泛舟，哎，深受游客的喜爱。那相较于塔拉河大峡谷，塔拉河大桥却是早就已经火上国际的了。它凭借一部电影《桥》，地位瞬间就窜升了，甚至很多游客都是专门为它而来到塔拉河大峡谷的。电影《桥》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吧，应该说是风靡一时，一般上了年纪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连我都知道，我也看过那个电影哈。里面的桥就是塔拉河大桥，而这座桥在真实的战争历史里也扮演了重要的逃生角色。再来听一首歌，继续浏览美景，听到的是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0: 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 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前往的地方是黑山。昨天去到的地方是塞尔维亚哈。说到到底是去塞尔维亚还是黑山呢，是每个人心里面最纠结的问题了。不过呢，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哈，不妨将它们连在一起。前几天深度游塞尔维亚的古典和历史，打卡小镇古堡还有教堂，后几天就转转黑山，看遍海滩峡谷还有湖泊，享受自然和休闲，真的是一次走遍所有美景。这样想来，是不是觉得这一行非常的完美，漫步

耳边听到的漫步人生路的版本来自刘惜君，大家都知道这首歌原本是邓丽君小姐演绎的哈。在邓丽君小姐的版本当中呢，好像你就会觉得那个困难所要面对的人生的所有的艰苦都好像特别沉重，听得心里闷闷的感觉。在香港电影最不景气的时候，在他们的颁奖典礼上呢，就会号召所有的演员一起手拉手来演唱这首歌，鼓励，互相鼓励大家一起克服困难哈。但是在刘惜君这个版本当中，就一改这首歌本来的那种正能量的气质，你会感觉到说所有的人生你要面对的坎坷艰难好像都变成了小事情。你甚至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面，就是刘惜君手握着心爱的男生的手，两个人手牵手已经说好了我们要共同克服难关的这样一幅美妙的景象，所以在里面我竟然能听出一点甜甜的味道，因此来向大家推荐这首刘惜君版本的漫步人生路。我们最后来看看如果去到黑山还可以吃哪些东西哈。塞尔维亚和黑山除了风景还是肉食者的天堂，当地人最爱的食物是一种用混合肉馅做成的卷儿，配上生葱头还有面包，还有一款是由猪肉、牛肉、羊肉做成的肉馅上撒调料以后烤制成型的，再做成汉堡那样的东西，如果去到那边可以去尝一尝哈。来一份当地的肉食，加几片火腿，然后加一点巴尔干和法国风味的典型的东欧食物，哇，再配上一杯当地特有的水果白兰地，坐在多瑙河边简直幸福到要起飞。来听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侯湘婷，心想飞。

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中国人喜欢从语音上区分一个人的来路，是南是北，是西是东，纵使对方试图掩饰，一个人的口音也很难不出卖他的籍贯。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这同时也让我们有了极其丰富的各种中国话，包括普通话和庞杂的方言在内。作为历史悠久的一种语言，汉语的文字虽然较为统一稳定，但读音却呈现出了极大差异。中华大地的南腔北调，有时仅一江之鹤也难以相通，有时虽相隔万里，却同根共源。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中华大地的南腔北调，怎么听人口音判断是哪里人，分享中国语言探秘三本书，东言西语、中国话、南腔北调，在中国话中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更加本真的中国，纵览中华大地上语言的历史面貌。无论是南腔北调还是东言西语，我们都爱中国话。本节目主讲人郑子宁，语言学新锐作家，著有《东言西语》《中国话》《南腔北调》，对不同国家以及中国汉语方言有着精到的心得，对民族文化艺术创作、手工艺品等也有过深刻的研究。
1: 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蔬菜，北京人肯定是把它叫豇豆了啊、哦。但是如果大家到那个出去转一转，就会发现很多地方人哪怕他说普通话，他会把这个叫豇豆。这些把这个豆叫豇豆的这些人，他并不会把生姜读成生姜，他这个生姜的姜或者姓姜的这个姜，他一定读的是姜，他不会把这个读成姜。这个其实就是因为历史上刚刚的刚和这个豇豆的豇或者长江的江和生姜的姜这三个音在古代的汉语里面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在大部分的北方话里面，长江的江和豇豆的豇它是后来是跟这个生姜的姜并到一块去了，但是在绝大部分的南方，也不一定多南啊，就哪怕中部啊，包括一些四川啊之类都是这样子，它是会跟这个刚刚的刚并到一起去，所以像这些地方往往这个是长江，本地方言是那个会说长江一类的这样一些音，豇豆会说豇豆。那还是因为这个豇豆是一个或者豇豆是一个口语中间特别常见的，所以他平时也未必留心这个字儿怎么写，所以长江他可能学普通话的时候他还知道要变成这个江，但是这个豇豆他就按照这个平时的习惯，不就一个菜嘛，就叫豇豆。所以这也涉及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跟北京密切相关的一个，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北京其实特别是北京西北面的山里面有很多带这个字儿的一个地名岗，门头沟啊，还有什么西山啊，那一块再往那边非常多的小型的地名，一般是峡谷吧，一般指的是小的峡谷，就是里面有水的峡谷，都带这个字儿，就是城里不太有这个，所以可能或者天津有一个地方叫双这个字儿，就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天津人啊，会不会有没有知道这个字怎么读的？天津地名这个是叫双桨，不叫双岗。包括北京的那个西边的那个山里的这些，就当地人都是叫桨的，都不会叫岗。大家如果比如说像手机上那个地图，你在北京搜一个这个岗字的话，是就是西北面的山区里面是有很多的，然后这些在当地都是读的桨。那今天为什么会这个桨，其实也是像那个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它是属于是跟那个豇豆或者长江是一类的，就是它在北方话里面它本来应该读桨啊，对，但是呢因为历史上在1840年以后出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就是鸦片战争以后香港被割让了，然后香港这个城市的崛起导致就是在很多时候咱们碰上这个就是这个字儿的这个机会是出现在香港这个地名里面的， 然后所以导致这个香港就广东话自己是把这个豇豆拱的，就是我们说广东话是属于那种南方那种方言，就是豇豆的豇和江水的江是跟刚是同音的那一类的，所以就导致了大概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字典里面才把这个就是说描绘这个国语或者北京话的字典才把这个港视为正音。就是你如果再翻译更早一点，乃至好像第一版的新华字典里面这个港字还是收了讲音。到了这个近代了以后，就会有更多的涉及这个中国各地方言的材料出现，比如说会出现一些地方化的一些运输，比如说今天我们听广东人说话会发现广东人好像平翘舌不分嘛，那有的时候其实有一种比较奇怪的观点啊，就是说这广东平翘舌不分是古汉语，那北京话的这个平翘舌这个翘舌音卷舌音是因为以前有这个蒙古人满族人是从这个蒙古语满语引进的啊，这个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在100多年前的广东话里面就是有翘舌音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本古代的关于广州的一个就是类似刚才那种字典的一个书，在100多年前它的这个习或者籍贯的籍它是跟这个植物的植直立的直它是不一样的音，它一个是平舌的 z 一个是 j。 同时呢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直接记音，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中国人因为他没有发明拉丁字母或者说他没有使用这个记音的字母，所以他一般来说的话他的这个记音都是比较间接的吧，不管反切还是什么。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因为他这个西方人开始到中国了，这个西方人到中国他要开始学习汉语，那对于大部分的西方人，大家看这个老外学汉语大多数情况下的话他都是先学会说话，他写字可能很晚才学会，甚至他就一直就学不会写字，就尽管他可能说中国话说得很流利，但中国字他一直不会写，因为中国字确实比较难。那他要怎么学呢？他就是靠自己拼音，所以于是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些拼音。那这些拼音的材料，老外的这些材料也是给我们一些很大的启发。今天我们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但实际上在明清时代的话，官话它有南北两套标准，就是当时还不认为就是纯粹的北京话就是官话，所以当时往往会区分这个官话和北京话两个概念，所以官话和北京话有的时候它的有一些字的读音还是不一样的。
0: 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0: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3: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文化盛宴。
5: 东言西语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一书当中谈到，日常语言影响着个体的思维方式，方言维系了民族的历史记忆，政治语言决定了国家的现实意识。本书把汉语、普通话、拼音、方言、古汉语、姓名、称谓、外语习得等几乎所有语言与文化的核心问题融会贯通，用具有内在统一性的连贯逻辑，为我们在语言中找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另外一本书籍《中国话》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分别深入探讨了中国的饮食、数字、动物、称谓、地名等方面的文化。一方面，作者从纵向的时间维度分析语言的发展演变；另一方面，又从横向的空间维度探讨不同语言之间的传播交流。作者借由语言探索中国人的历史与文化记忆，为我们描绘出一条清晰的不同民族间的历史发展与文化交流轨迹。读书俱乐部这一次带来中华大地的南腔北调，怎么听人口音判断是哪里人，分享中国语言探秘三本书籍，分别是东言西语、中国话、南腔北调。下面请继续收听作者郑子宁的讲解。
1: 刚才说了一些关于这些各地的，但是我们今天都在北京嘛，我们在北京我们还是说一点关于北京的一些或者说是河北地区的一些事情。我们今天知道这个北京话它其实虽然它是普通话，但是它其实它还是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特点的，就是北京它在地理上它是属于华北平原河北地区的一部分， 它当然是在河北的最北边啊，因为它是河北跟东北沟通的一些桥梁。但是发现就是河北地区的方言，它从辽朝开始，它就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点。我们刚才稍微提到了一点，但其实它更重要的一些特点就是古代的一些入声字，特别是这种收 K 的这样一些入声字，它的这个发音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演变。比如说契丹人嘛，契丹人他曾经发明了一个契丹小字，契丹小字是一种标音文字，标音不是标的特别好，但是也可以看一看它的规律。就是发现就是在辽朝的时候，比如说这个

战略的略，当时这个辽朝人把它标成了廖。我不知道北京城会不会这样读啊，但是河北人把省略说成那个廖，省廖还是挺还是能够听得到的。廖了，就是把这个事情给那个廖去了，就是河北是会这样子读的，北京城区不一定会这样子读，但是北京城区立。

0: 官名，就比如说开国博，就开国博当时记载的这个河北话是开鬼白。今天国读鬼，其实河北一些比较老的可能爷爷奶奶辈还是会能够听到，特别是河北有一些姓国的一些国姓村庄会把国说成鬼。我今天应该还是有一些河北地区的一些读者的啊，应该可能会还有那个掰的话，掰的话其实这个就是北京还是会存在的，比如说你书面与伯父会说伯父，但是口语里面会说啊大掰啊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其实就是它的一个河北的方言的一个形成，就是河北话里面这个中古汉语的这个克，它会变成一或者乌，这个在河北的其他地方，就是除了这个河北地区以外，今天大家可以说一说，其实像这样子的演变基本上发生于河北的北纬37度线以北和山东黄河以北，只有这些地方的方言才会跟北京话或者河北话一样，会把略说成料，或者把这个国说成国说成那个白。如果大家到这条线以南的话，以南的这些方言，不管南方还是北方，当然以南的也不是多北的北方了，就是大概中原地区就不会这样子读了。那这里也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知道这个字作为地名，其实在很多地方它都会有一些特殊的读音，比如说会读成卜。这个其实也是到辽朝的时候也已经出现了。那今天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山之城，
1: 扛羊主驾，
0: 搜寻之城，处处捷径，打围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有一块石碑，这块石碑是在今天天津的一个郊县，石碑里面就已经出现了把这个宝和古押韵的现象，所以当时就是河北的一些，就河北本地的，包括北京在内的一些方言会出现，就是啵啵后面的凹变成乌的一些变化。那今天在大部分的字里面，这个变化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把那个堡垒的堡读成卜。还是在一些地名里面还是可以见到的。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河北和北京的这样一些所以它会形成，就是这些字它涉及的其实还是比较广泛的，比如说像博说成掰，像这个厚薄的薄，其实普通话有两个读音，一个是薄，一个是薄，薄就是河北北京本地的读音。还有像这个色，对吧，但是大家也可以看这些字，大家都可以发现，就是至少在普通话或者北京话里面，它往往都有另外一个读音。顺便说一下，甚至有一些读音它其实并没有进入到普通话里面，但是北京话是有的。比如说北京有个著名的药店啊，普通话叫鹤年堂，对吧，但是北京人是怎么说它的，蒿年堂，对吧，北京话怎么说那个仙鹤，仙蒿，对，这其实也是跟这个是类似的，就是这是北京本地的那个读音的特点。所以这个就是涉及了一个非常体现这样的一个，就是明朝的一个神秘语言。这个是记载在一个明朝的一个正式史书里面的，就是说明朝的时候呢，就是曾经就北京街头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道士，然后他这个道士呢，他就边走边唱这个为鬼满头坐，茄花遍地开，然后他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然后一直唱这个，然后当时人也不知道这个人是干什么的，然后这个人就失踪了，然后过了十几年他说的话就应验了。为鬼满头坐就是魏忠贤嘛，那茄花遍地开呢，魏忠贤他跟他一起作恶的有一个人叫什么，这个老麻子姓克啊，这个客是跟这个茄花是什么关系呢？这个北京话来客人了是怎么说的？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客在河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其实跟街是一个道理，就是他在那个这个客，他其实在比较南方的方言，也不用多南吧，就是从中原开始往南，他都不会那个这样的读，但是在河北的话，他其实在元朝的时候他就开始读成凯。他这个凯呢，就是到了明朝的时候，其实明朝到清朝北京话，或者说一直到晚清时期吧，晚清以前的北京话，他在正式的那种收录的字典里面还是说的是得要说的是凯或者凯，凯变成凯是很容易的啊。这个就是类似以前把这北京叫北京嘛，就是老的那 Peking 嘛，就现在叫京。但是就是其实说明在口语中间这个耶变成耶已经是很早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就是当时在这个明朝的时候，晚明的时候，北京人就是平时说话的时候已经是把这个客说成且了，就是来且了。那这也是类似，就是北京的有一个说法，就是北京说是这个，就是你家的隔壁的这个有一个说法叫街边儿，对，这个其实不就是很多我看到北京人写成借，就是说你们要借人家一个墙壁嘛，但实际上就是隔，就是跟这个且是一个道理。就是其实这种例子还是很多啊，比如说北京话里面还有那个就是家巧嘛，就是麻雀的那个巧，其实也是。那为什么会今天我们会看到这个北京话它这些字就是基本上很多时候都会出现是多音字的一个现象呢？那如果大家对南方有点了解的话，大家会发现就是一般用在这个读书场合的，比如说如果你把这个说成博、色、泽、学，这个音一般会跟南京话的音是比较接近的。这个其实在元朝的时候北京话没有太多的就是什么博啊、泽啊这样子的一些读音，但到明朝的时候，大家知道明朝和清朝它开科举啊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就导致就是在北京活动的很多官员还有教书先生，他往往是来自江南地区的。那这些教书先生呢，他到了北京以后，他虽然是会学习这个北京话，但是他教书的时候，特别是涉及到这些字的时候，因为这些字是古代的入声字，入声字呢在古代的时候呢它读音比较短促，所以他在写诗的时候一般来说是会要求入声字要跟少声去声算一起，但是在河北北京的方言里面，入声字经常是跟平声混到一起去的，所以就是如果是对写诗来说的话，其实是比较不利的。所以这些教书先生在教这些字的时候经常会把这个南京话的读音带进来，这个时间一久的话，就导致这个北京就产生了一个习惯，就是他口语里面他继续用这个河北北京本地的读音，但他念到一些书面语的时候，像比如说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剥橘子皮削苹果皮，但是你要说你这个人被剥削了就一定是剥削。那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包括北京这样子做了以后，因为北京话其实还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方言，所以它也会扩散到河北其他地区，但河北其他地方呢它一般来说受南方影响呢会比北京要稍微少一点。那有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这也是我一个北京的朋友告诉我的，就颐和园里的这个佛香阁，当地的那个就是颐和园当地的那个北京的那个京郊的那些农民，以前的农民，他不把它叫佛香阁，他把它叫佛香稿对，佛香稿其实也是类似的，这个就是阁楼的阁，它以前叫稿，河北也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念的。但是这个音就是因为他是北京城里人嘛，他说这个就是虽然他听到过，但是他说你要在北京城你要说这个音的话就感觉非常老土了。但是就是也是他跟我说的，就是但是豪年堂北京人还是都把它叫豪年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就是这样一些那个例子。那其实我是想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哪一种方言啊，就哪怕是我们平时认为可能是，这个其实是这个也是一些那个河北地区的一些方言，就比如说会把鹅读成爷，这个牙读成捏，北京其实因为历史上它读牙，所以它也是有牙和癌这几个读音的。台湾地区就有的时候就把这个读成癌。 我们这个就说，其实语言，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个人每天都在说话，但是语言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其实你仔细说的话，就不管是你是来自何方，你说的这个语言都是从老祖宗，你自己的老祖宗这么几千年以来一直传承下来的。所以每个人的这个语言也都是我们非常值得珍视的一个宝贵财富。我经常跟开玩笑说，就是我觉得听人说话你就不会觉得无聊，就算他这个人本人说话一点都不好玩，你光听他的说话的这个口音啊，他这个说话能不能判断他这个特征，包括我们每个人的那个说话也都能透露出他的一些特点。那今天我也说了这么多话了，查过我户口的人就不要说，大家能不能猜出我是哪里人。其实应该已经是，我也已经就是通过我的口音应该已经是泄露出来不少了啊，我是江苏常州人，所以大家听到我可能有的时候说话会前后鼻音不分，所以就是每个人说话他都会有这样子，而且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那个文化。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的话，哪怕你不包括学习普通话、学习英语，就从周围的人的说话，我们以前中国人不是都说嘛，听人口音，哎，听您口音像哪儿人？就是从中能够获得很多的信息，也通过听人说话。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语言中间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很多，就是虽然我们可能平时对它觉得一个平平无奇，但是它们其中都是蕴藏着非常丰富的内涵，仔细研究的话我觉得都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爱好，而且这个爱好还有个好处，它不花钱，对吧？
1: 点一杯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中华大地的南腔北调，怎么听人口音判断是哪里人，到这里全都结束了。这一次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风筝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艺林，我在科技馆里追问未来，少年强则国强。
4: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吴佩许，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5: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6: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同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便怎样。
7: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8: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9: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10: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11: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2: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3: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4: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5: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16: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17: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4: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

0: 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做客来宾是青年设计师杨思睿，欢迎思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思睿。
0: 哎，今天我们找到这么年轻的设计师来加入的我们节目，是主要和大家聊一聊设计在我们生活当中作为一个重要的部分。平时你看，可能直观的看不到，但是它的方式多种多样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生活里是离不开设计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2: 我觉得特别如此。
0: 所以说好的设计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其实成功的设计案例在我们生活里是比比皆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找到思睿和我们一块儿聊聊，就是可能您曾经见过或者可能错过，再或者就是没往那儿多想，但是我们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就知道设计是多么的重要了。好，思睿，我们就开始吧，就是首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思睿是在哪个领域做设计工作的？
2: 大家好，我是在就是工业品的设计，做了一些类似于像手机呀、还有一些最基础的外形，还有一些配饰类的眼镜，还有一些珠宝，还有一些眼镜相关的一些附件，例如
0: 这些已经横跨了各个领域了，
2: 还是比较多的，
0: 以配件多一些，对吧？
2: 对，我们做外观和结构型的设计。
0: 我们其实很多朋友就说，什么是设计？就是让这个东西变得更美，是不是？
2: 对，设计更加美观，而且要更加实用，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感受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对，
0: 就是不光是样子上的问题，比如说它的设计理念可以让你觉得更贴近生活呀，然后让你会觉得生活更加便利呀，也是这个实用性刚刚提到的这点哈。
2: 对，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实用性。我认为像设计一个产品，它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它的实用性、可用性、有价值。第二点的话，就是它的这个产品的话，美观性、简洁，是我设计的理念，就是比较偏向于简单简洁的风格。对，
0: 所以你喜欢，你是简约派。
2: 简约派。
0: 那你知道我们印象里，在这个简约派形成具体概念的，可能是通过北欧一带的设计，是吧？
2: 对。
0: 尤其是家居设计，这是我们老百姓比较熟悉的。
2: 对。
0: 某家。
2: 对，某家，
0: 某家
2: 家具，某家的综合设计师的一个集合的场所，非常棒。那个 space 的新的设计特别多。
0: 在某家这种就家居的设计领域啊，这个概念进到我们生活里之前，我们可能之前确实国内的朋友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是说把家里弄得简约线条。这其实和我们传统中国的一个装饰啊，还有装潢的风格有一点是对立的。我们以前是希望把这个东西弄得不能说浮夸，但是一定要显好，对吧？
2: 对，
0: 比如沙发一定就是它不，我们有时候很多年前不太考虑它这个空间够不够大，反正我就是要这种大扶手的、大靠背的、占地儿的。
2: 对，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把家里整个就是放在一起统观的设计，有时候就会想，哎，我沙发喜欢这样我得买，那个家具我喜欢那样我得买，我没有想过是不是适合我家，也没有想过他们在一起是不是美。所以其实最开始啊，在简约设计进入到我们生活以前，我们很多家庭里咱们说家装的设计就会犯这样的问题。
2: 对，确实如此。像说到这个来自于就是家居的设计来说的话，我认为就是最早中国的设计都讲究的像就是对称性，四平八稳那种，而且是复杂的，然后大量的用木质啊，然后彩色的装潢以红色为主，还有雕刻各种花纹，我觉得非常的具备贵族气，但是有点繁复，就是不像那么实用，有些东西占地很大，它的功能性就单一，
0: 不是家家都有大院子的。
2: 对，就是他们很多，就是中国的设计都是要偏大，以大为美，就是比较偏大，大家就是买任何家具都偏大，然后雕工很多，都是这样。但是咱们反观一些就是更加实用的设计的话，一般就是一件物品有多种功能，像我们曾经就是店内的装饰来说。我们设计的一些就是我们卖一些眼镜的店内嘛，就会有一些验光台，验光台是抽拉式的，拉开的话就可以承重一个验光机，然后合并的话就会简约空间。

0: 不会影响整个的使用，具有空间感。就我们把空间感和实用性结合起来，它是一种带有组合、拼装或移动的方式，这样的话就很适合每个人的实际的需求。
1: 哦，
0: 对。
1: 而且其实对于店面来说，有的时候这个咱就得想，铺面的租金也比较贵，所以在设计柜台的时候，你得会把它一装的东西特别多，但是呢你要有自己的一个风格，让这个顾客从你店面门口过的时候还得记住，然后呢还要兼具实用性。
0: 对，
1: 嗯，
0: 它既是要美观，同时实用性要强，
1: 嗯，
0: 然后它节约的空间感会给人带来一个视觉的美感，
1: 嗯，
0: 我觉得这就很重要了，
1: 嗯，
0: 就是需要视觉美，而且一定要有实用性，
1: 嗯，
0: 对，
1: 所以为什么说设计能改变的生活，就是让我们生活更加便利啊，
0: 是的，
1: 生活的更加美好一些，
0: 对，
1: 而且如果它兼具美观的话，能够让我们觉得心旷神怡，每天看着心情也特别好，因为好看啊，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其实设计这个东西是渗透在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
0: 是，
1: 我们刚才只是提了几个例子，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家的家居设计，这是一种设计，包括小物件的设计，包括您家家具的摆放，这是你自己的一种小的设计。
0: 对，
1: 为什么如今有一些数码产品啊，就是市场竞争压力非常大，性能上功能上其实说实话差别没有那么的明显，尤其是因为我们节目有的时候会做一些数码的板块，有一些数码行业的一些精英经常上我们这儿做横向测评，大家就会发现这一个月左右就会发布很多款手机，那他们手机其实功能性是差不多的，技术一家有了都会覆盖住，但是最后拼的就是设计，
0: 对，美观的，对，
1: 哪个你有眼缘啊，
0: 是，
1: 对吧？而且包括就是在是说多了，手机的这个屏幕怎么能展现全视屏，你得把这些后面的这个线集成线路给藏起来啊，
0: 对，
1: 所以你要兼具又把线路藏起来又能全面全视屏，所以现在是各个企业拼的就是设计的层面，
0: 对，这个就更加深入了，是结构型的一种设计，非常复杂，但是这种的话就是拼的就是设计，设计给人带来视觉美感，
1: 嗯，
0: 有很好的体验。说到这种电子产品吧，我就想说我们的一个朋友设计一个东西，
1: 嗯，
0: 特别就是有一种特别实用性，它是一种就现在很多人不是喜欢播一些直播啊，自己唱 K 啊，
1: 嗯，
0: 它生产了一种特别的麦克风，那种麦克风的话它带有独立的声卡，这种声卡放在麦克风上，既有扬声器的功能，还有像一些声音频变频处理的功能，
1: 它直接是插在手机上的，对吗？
0: 对对，它直接插在手机上，也通过无线的方式连接手机，这样的话就能在手机里唱歌啊，你走哪里都能变成小的 KTV，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特别实用性的小设计。
1: 就是说它比我们直接用手机自带的那个麦克风，或者是我直接就什么都不插说话，首先它收音要好，音质也好，然后它会有一些小小的过滤作用。
0: 对，有变就是小的一些过滤杂质啊，把音频变得更加清透的功能。
1: 我已经有了。
0: 嗯，我猜到了。
1: 不是，因为就是我们的
0: 设计，
1: 因为我们的工作关系，经常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补录的部分，比如录音师会晚上突然跟你说，哎，白天有一个东西你需要补一句，但是我家里不可能，我比如说墙上有吸音棉，我一个工作室家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当时我们就基本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这么小的一个随身麦克。
0: 对，
1: 它首先要保证它的指向性好，就是它对着我，它不会收周围的杂音。
0: 是，
1: 然后呢，过滤掉一些不好的东西之后，它可以让我的声音更加立体，还原真实度高一些。
0: 嗯，
1: 所以我们其实是人手有这个你所说的这一类的麦克风的。
0: 对，
1: 嗯，
0: 全能麦，
1: 对，
0: 全能的功能都集合在一起，特别好用，
1: 对对，
0: 而且很实用。对，
1: 你生活当中就是最开始接触设计领域是从哪个领域开始的？
0: 最早的设计领域是我在设计第一款太阳镜开始的，
1: 嗯，
0: 因为我是蛮喜欢戴太阳镜的，因为它很实用啊，防紫外线啊，防止色斑产生啊，这种功能性还是挺具备实用性的。
1: 好，你正好夏天来了，这个事儿你好好给大家科普一下，一定要细着点说。
0: OK，
1: 因为说实话，你刚才说那几个因素啊，大家可能都听过，但是说实话，有几个人在买墨镜的时候考虑到这些因素了，很难讲。所以你好好给我们讲讲，你先说说你的设计，然后最后再挑告教教我们怎么挑哈。
0: 好呀，就是很多可能听众朋友们都是在买眼镜的时候先看外观，然后会看一些品牌看外观，但是一般像欧洲啊传统的眼镜的那些发源地的话，他们更多的是讲究功能和实用性。
1: 嗯嗯，
0: 实用性排第一。其二是美观，它肯定功能还排第一。

0: 因为好的镜片它可以防止紫外线，就是对你眼睛的伤害，对你皮肤的伤害，这样的话你不会产生那种色斑，这样的话大多数还是很需要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紫外线这种波段对你眼睛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它不可修复，所以在一般买眼镜的话，大多数人会，欧洲人会买一些像镜片比较好的，
1: 嗯，
0: 大的品牌，像法国的、德国的生产的镜片，就是某思啊、某路啊这些品牌，他们的镜片有一些特殊的功能，像透光性好，
1: 嗯，
0: 然后看得清晰，又防止紫外线透入，
1: 嗯，
0: 很多人不是特别了解情况下，就是特别爱讲一种叫偏光性，
1: 嗯，
0: 其实偏光性只是一种带有偏振光的功能，但它偏光性，大多数偏光性他们都不是那么的有透光率，所以就不会很好。但我们如果要做这个设计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的一些功能必须具备一些高透光性啊，然后颜色上是比较符合人的舒适性的。然后我们选择清晰了这个眼镜的镜片以后，我们再做一个特别的设计。像我做第一款设计也得过一个红点奖的设计。
1: 哇，红点奖啊。为大家介绍一下，红点奖应该是全世界最高级别的一个设计奖项了。
0: 对，我们的外观申请了国家专利，就是一个。
1: 你看这个人对于自己的获奖一带而过，真的就是可能我真的是前年开始做了数码的节目，我才真正了解了世界这。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大的设计大奖，
0: 对，
1: 红点奖是很不容易的，
0: 对，
1: 嗯，
0: 然后中国还有红星，然后我们都有再去申请去做。
1: 但说实话，我们中国设计师是很少能在国际上拿设计方面的奖
0: 啊。这点我要说，中国设计师现在真的是
1: 越来越多了，
0: 对。
1: 但是说实话，对我们中国来说，我们相对起步要晚一些。
0: 是
1: 早年间的时候，那个设计大奖那全部是国外的设计师，
0: 没错。
1: 如今我们的青年设计师，像思睿这样的一代青年人。奋力直追，然后在世界上输出了我们中国的设计师形象。嗯、
0: 对，然后我们在做设计的话，就是其实每个公司的设计都有它悠远的历史。
1: 嗯，
0: 他们会借鉴于他们国家本国和曾经有的一些经历来做一些相应的设计。
1: 嗯，
0: 但我们的设计也一样。然后我们的设计的话，就会体现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一些实际需求。先说到实际需求，我们中国人的脸型比欧洲人或者美洲人的话偏宽，
1: 嗯，
0: 他所以戴起墨镜没有像外国人看那么比较，外国人看那么好看，
1: 他们立体一些，
0: 立体一些。但是我的第一款设计呢，就是具备修形的功能，叫 microplastic sunglasses， 就是微整形眼镜，
1: 嗯，
0: 不需要做任何的那种动针的功能，瞬间让你的脸型变瘦。
1: 嗯，
0: 这就是我设计第一款，也是因为这一款得到了认可，我才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
1: 你怎么会找到这个点呢？从实际出发，对吧？
0: 对，真的实际出发，因为很多人戴眼镜，就是外国人生长眼镜，我自己也佩戴嘛，我会感觉不舒服，它会压到我的脸。
1: 嗯，
0: 因为中国脸型不一样，
1: 嗯，
0: 中国人没有那么立体，他的脸型像典型的像 Ray-Ban 的产品，就是它就是偏欧洲的设计，
1: 嗯，
0: 它没有太多的为中国人做一些改良。
1: 当然我们会看到世界大品牌的墨镜啊，如果是偏小镜片的那一种，
0: 对，
1: 你会发现就是因为我们中国大部分人的鼻梁没有那么高，
0: 对，
1: 然后就有可能会往下滑的情况，
0: 下滑
1: 加一个托，一呢是会影响一些美观，
0: 对，
1: 二一个就是和你的眼眶周围并没有那么贴合，
0: 是，
1: 然后呢或者是有一些女孩喜欢大宽墨镜，就是大圆墨镜夸张那种，但夸张那种也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颧骨偏高，
0: 对，
1: 是吧？就是欧洲人其实他是整个全脸立体，但并不是突出颧骨的部分。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大的墨镜你戴上之后老往上掉，就是反正就是不舒服，因为它完全和我们的脸型没有那么的贴合。
0: 是的，
1: 嗯，
0: 而且还会压出中国人的鼻骨没有那么硬，然后皮肤的话可能会稍微厚一点，脂肪多一点点，有一定弹性，它会压出来一痕迹。然后在做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特别的处理，针对中国人脸型做了一个优化，所以中国人戴起来好像很舒服，
1: 嗯，
0: 它不会有下滑，也不会外脱，同时呢， 它的面积啊，反向的微型设计会让人的脸型看着比较小，
1: 嗯，
0: 用视觉落差的那种模式让人脸的看着特别小巧可爱，
1: 嗯，
0: 好多人都买过，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方向是对的。
1: 但是这得有好的导购员，因为你们的镜片肯定有很多种，框的样式也有很多种，你得适合推荐这个顾客他的脸型的一种嘛。
0: 对，
1: 对吧？
0: 然后就是因为这一点开始，我们就陆陆续续设计了很多的产品，对长圆脸啊、方脸、国字脸啊，还有像微脸啊，就是其实像瓜子脸啊，它也需要一些修饰，它不是往小修饰，它要均称性修饰，不要让它显得很小。
1: 嗯嗯，
0: 对，
1: 它
0: 有的是平衡感，
1: 还有嫌自己脸小的人。
0: 是的，有的有的，对，脸小的人就要戴胖胖一点的眼睛，圆一点的，就是双圆框的，像最早的溥仪放大版，就特别适合脸小窄的人。
1: 哦，
0: 对，它是脸型不同会定不同的东西。我们现在的像门店的销售都会给他做一个特别系统的培训，告诉他们什么类型的眼镜要佩戴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眼镜对应什么样的人，什么那样的人要佩戴什么样的眼镜。
1: 嗯，
0: 这样的。
1: 刚才这句话大家要辩证的听啊，就是小脸的人瓜子脸适合那种超圆的两边那种。
0: 对，
1: 这也就是说我们这种圆脸千万不要选择这一类，这简直是和自己作对。
0: 对的，
1: 对，
0: 要选择适应的。
1: 所以你有时候不能光挑选你自己比如特心仪特别喜欢的，
0: 对，
1: 你得看哪一种要更加适合自己的产品。
0: 对，适合自己的产品很重要。嗯，
1: 对，所以你是开始从墨镜设计开始的，对吧？
0: 对，我第一个设计就是从墨镜，
1: 嗯，
0: 然后其次的话，就说到刚才最开始说的家居设计了。然后我的家居设计
1: 第二步就已经跳到这家居设计了吗？
0: 对，
1: 因为这么远，
0: 其实不远的，他们很近的。
1: 哦，
0: 就是因为我的眼镜不能够很好的，如果放在原来最早大家能见到是某岛啊某名的那种大柜台，放在玻璃里边，它不能展示我的东西，它不能显出来我的设计。
1: 哦，
0: 所以我要重新设计所有的店面的风格。
1: 最早是因为想把自己的店面升级。
0: 对，
1: 嗯，
0: 然后因为店面升级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可以做很多人体工程学的设计，像特别适合人体的配镜方式。我们不是买那种专业的验光机验光仪，然后那种座子，我们是自己设计。
1: 嗯，
0: 它有伸缩性，有旋转性。
1: 嗯，
0: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坐的方式。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很实用啊。
1: 嗯，
0: 还有眼镜，我也不想放在柜台里边，我想把它放在墙上。
1: 嗯，
0: 应该内地来讲的话，反正香港我们开第一家店是第一个把眼镜放在墙上的。
1: 嗯，
0: 我们把它立在墙上，因为这样更直观，就视觉直接能看到它的全貌。
1: 嗯，
0: 对，我觉得这儿特别好，后边还可以放出设计师的一些设计的灵感啊，看得很直观。
1: 嗯，
0: 不会像低头放在柜台里你要去挑，它的面积全是平铺的。
1: 嗯，
0: 也不太好，不够立体感。
1: 嗯，
0: 对，所以因为这一点我就开始逐渐的设计每一个造型，每一个配件，然后就变成了我们的店面 1.0 2.0 3.0 这种模式。
1: 店面也就在升级了。
0: 对对对，
1: 然后顺便就把家居设计这块也拿起来了。
0: 对，我们的设计像有一些座子，它有就是可以旁边放东西的，有手抽的地方，我们是本来要放镜片的。
1: 嗯，
0: 后来呢我们这个设计就被我们的朋友看中了，就买到我们的椅子到家去，他在旁边放手机，打电玩的时候有支架可以拖着胳膊。
1: 哦，
0: 这就是我们本来要验光用的。
1: 嗯，
0: 就是这些设计其实有些理念是相通的，它就是只要满足人的实际需求，我觉得就是好的产品。
1: 嗯，那这个家居方面的设计您主要是对家还是对办公室这种商务用多一些？
0: 基本上都是对店面陈设。
1: 嗯，商务多一点。
0: 对，商务多一点。
1: 嗯，
0: 但它有些东西也可以放到家中去。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设计以实用性为主，不是就美观其次。
1: 嗯，
0: 美观第二。
1: 嗯，
0: 然后主要是以实用性，实用性加美观的方式去设计。
1: 嗯，
0: 对，
1: 所以一个好的设计就是首先要考虑实用性的兼顾美观嘛。
0: 对
1: 对，方便，还是这句话，方便我们的生活是首要的。
0: 对，
1: 不能只是样子货哈。
0: 是的，
1: 但是确实样子货确实也很重要。
0: 这有的是卖颜值的。对，
1: 然后一下你看你的领域啊，从这个墨镜配件的设计，到了为了让自己的店面更加能够好的展示自己的产品，所以呢又升级到了一个家居设计的一个环境里面。
0: 对，
1: 然后紧接着下一步呢，
0: 现在我们就是因为设计了这些东西以后，我就看到了一个新的领域， 就是它的一个空间领域。
1: 嗯，
0: 就是我们就是在体验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就像我们现在在做出来一些是就是柜台啊展示产品的前面有新风，
1: 嗯，
0: 我们会放一个小的风扇，
1: 嗯，
0: 当你戴上墨镜的时候，风吹到你的脸的时候，头发飘逸的时候，看到墨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新加的就是这种设备，还有我们磁悬浮展示器，
1: 嗯，
0: 就是我们把眼睛放在上面是转的360度，
1: 嗯，
0: 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全息影像。

0: 但是我们可以做到这种方式，让人更加有科技感的去看到产品，
1: 嗯，
0: 会感受不同。就像我们手机一个升降的镜头跟一个直接放在手机机身的镜头是两种感觉，
1: 嗯，
0: 所以有人可能就因为一个升降镜头啊选择了一个品牌，
1: 嗯，
0: 是这样的。
1: 你知道一个好的设计师设计的灵感可以带着我们走进一个店，不买点什么就出不去了其实真的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对，它可以让别人感受到一种美好的感受。
1: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美好的一天就是从一个美好的设计开始的，家里面就如果有适合你的美好的设计，会让你觉得家里永远都是温暖的。依依同学就又来说，哎呀，拥抱设计师其实大家都是希望思睿可以教我们一些小的思维方式吧。其实我是觉得每个人有可能都有潜力成为就是您家的设计师，但是很多人就没有这个概念，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所以是不可以稍微教我们一下，给我们举一些小例子，可能一下就会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加便利，可能就是门口鞋柜的变化都会让我们觉得出门的速度更加快了是吧，就这样。
0: 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些细节的小东西啊，就是都可以自己在家做的设计。像简单一点的讲，就是当你在做一些东西，如果你需要做一些特定的需求的时候，你可以跟你的需求来做一些设计。这样的话就会让你更加便利。
1: 嗯，
0: 举个特简单的例子，
1: 嗯，
0: 就像假如很多家庭嘛，它可能是那种 loft，
1: 嗯，
0: 或者是双层的，
1: 嗯，
0: 它一个楼梯，
1: 嗯，
0: 楼梯下边的空间你就可以码上各种小格子，然后变成那种小抽屉型的，
1: 嗯，
0: 可以存放很多东西，
1: 嗯，
0: 又不占用其他的位置，
1: 嗯，
0: 然后也可以把它封装成一个三角形的小屋子，
1: 嗯，
0: 你里面打隔断，藏一些你不需要的储藏品，
1: 嗯，
0: 就是这些空间的东西可以成为家庭一个必备的小设计空小设计，成为你的一个实用需求。
1: 嗯，
0: 对，
1: 你会发现收纳这个事儿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是很重要的，
0: 嗯，是的，
1: 而且无关乎您家的面积，就算您家的面积特别的大，如果您收纳工作做得好，会觉得整屋又整洁简洁不说，而且就又洋气。
0: 对，
1: 嗯，不是说非要小户型才需要收纳啊，嗯。
0: 对，
1: 嗯，
0: 而且就是像生活中很多点滴的小细节，可以为家庭造一些小的惊喜。
1: 嗯，
0: 举个特简单的例子，就是像小的那种 LED 灯。
1: 嗯，
0: 你也很容易买到，但是你买到那些灯的话，可以在家里边穿上一些小的纸盒啊，叠一些小纸盒变成一个挂灯，然后上面还可以放上你一些小的照片
1: 哦。
0: 这样的话挂在家里边不会影响空间，而且很温馨，还有一些格调，这些不需要去买，就需要用心就好。小的设计就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简单。
1: 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珊，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莫大人和萱草主持的莫仙日记，我是莫大人。
2: 大家好，我是萱草。莫大人，你刚才是不是想说欢迎来到莫大人下道，没有萱草的事儿？
1: 没有，我当时是想说莫仙日记的
2: 啊、
1: 哎，就每天主持这么多节目，都忘了自己现在录的到底是什么了，
2: 节目混了、其实咱们现在录的应该是爆笑糗事段子吧、
1: 是吗？我是笑话手莫大人。
2: 对，我是段子手。好啦，言归正传啦，我们这一期节目聊什么呢？是关于比较好玩的一个事情哈，大家可以放松一下了。
1: 对呀、
2: 对，
1: 这期的主题呢就是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被搭讪的瞬间。
2: 对，节目话题征集发出去之后呢，就是有了几天吧，然后我看评论都特别多、然后有一天莫大人就跟我表情复杂的跟我说，哎呦萱草，我发现咱们的听众吧，怎么说呢，就是好像很多人没有被搭讪过。而且大家都是去搭讪的。
1: 哦，其实我也没有怎么被搭讪过。
2: 好尴尬的一个话题。我就说嘛，我说凡是面对这个话题有话讲的同学们，你们都是人生赢家呀。
1: 都是高富帅白富美。
2: 对，有人搭讪过我觉得很幸福。
1: 今天第一首歌呢叫做 Sweet， 来自谢蓉儿的。
2: 嗯，很欢快的一首小清新的歌曲。
1: 对啊，这是一个电影插曲，萱草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2: 嗯。

0: 微信平台有一个叫做思念肯定在所难免，他说我看到这个话题啊真窝心，想了半天竟然从来没有被人告白或者有目的的搭讪过，女屌丝的可悲呀、啊、
1: 哎，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心理和感受吧。
0: 嗯，
1: 有一个来自新浪微博的朋友啊，他叫做牛小五，他说坐火车回家呀，对面坐着一个美女和一个带孩子的大姐，我想和美女搭讪可是有点不好意思，就一直偷偷的看她，四目相对时呢就迅速的低下头假装看手机，好像很多人都会这样啊。
0: 嗯，
1: 突然呢我就听到她问道，你多大了？我毫不犹豫的抬头回答说21。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她问的是那个大姐带的小孩，那个美眉和那个大姐顿时笑崩了，我们就这样尴尬的认识了，还成了朋友
0: 啊。结局是美好的，所以中间过程什么的就可以略过了，好尴尬。
1: 我觉得还挺有戏剧性的一件事啊。
0: 嗯，很多人你看就是在不经意间就认识了。微信平台叫做停剑的朋友，他说有一次回校
1: 什么停剑
0: 停剑
1: 啊、哦、
0: 不过山东话说就是停剑一样哈。说有一次回学校的火车上硬座票，半夜旁边的男生突然拍拍自己的肩膀对我说，靠在上面睡吧。
1: 啊，就说想那个男生说你靠在我的肩膀上睡吧是吧。
0: 对，
1: 也是啊。我记得我听朋友说，说春节的时候春运的时候那个硬座连那个座位底下都躺着人在睡觉是吧。
0: 嗯，对，我遇见过，很我觉得其实挺恐怖的，因为你坐着嘛有人在你下面睡觉。
1: 哎，也无所谓了，到时候是吧。

0: 个来自新浪微博叫做 summer 1121的朋友呢，他说有一次呀，走在路上，听见后面一堆男的叫道：“嘿，花姑娘！”当时我就觉得这是鬼子进村的节奏吗？小伙子们的搭讪方式好特别呀！
1: 花姑娘，要我的话，我会死命的不会回头的。第二首歌来自甄地和徐仁国的最喜欢的一个荧幕情侣吧？
0: 啊，
1: 嗯。这首歌叫做 All For You，
0: 这是一个韩剧的主题曲是吧，
1: 请回答1997。
0: 嗯，萱草已经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个电视剧了。
1: 对，但是木丹人好像至今也没有看完过。
0: 对，我看了几集后来就看不下去了，可能男孩和女儿的那种点不一样吧。
1: 嗯，
0: 我的点比较高一点
1: 是吗？你有觉得哦，好吧，不说什么。微信平台叫樊瑞的朋友啊，他说有一次在街上走，一群男生中的其中一个直接说喜欢我，问我要不要在一起。我拒绝之后呢，另一个男生突然说，那我们这一群里你喜欢哪个呀？顿时我就凌乱了。凭什么一定要喜欢一个呀？
0: 凭什么要在你们那里边喜欢？
1: 对啊，凭什么要在你们这堆人选里面挑哈、啊、
0: 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人啊，他叫做金小晨，他说搭了呀，然后就被删了，算搭删吗？
1: 被删了、
0: 对，在勾搭的时候被人扇了一个嘴，扇了一个嘴巴。
1: 哇，我觉得要告白或者是被搭要搭讪，一定要看好女生啊，就是不要选那种女汉子类型的，
0: 这才是搭讪的本质。

0: 叫做摇啊摇的朋友说，看见帅哥美滋滋的过去跟他说，帅哥你跟我下一任男朋友长得好像啊。然后那个帅哥含情脉脉的望着我说，美女你跟我前任女友长得很像哦。
1: 一瞬间就在一起，然后被分手了是吧？
0: 对，那个女生说你像下一任，结果男生说你像

0: 上一任完全没有戏怎么办。
1: 还有一个来自微博的朋友，他说一个毫无存在感的女子飘过
0: 啊，
1: 就是没被搭讪过。
0: 嗯，
1: 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叫做 November 夏天的朋友，他说原来有在飞机上和邻座的妹子搭讪，说你是去哪哪哪的吗？好巧啊，我也是去那儿。哎，现在想起来真是蠢爆了
0: 啊，
1: 因为大家坐的航班都是去一个地方的。
0: 明知故问啊，
1: 太逗了。
0: 小鸡端有一个叫做撑死胆大的，说怎么想起来那句歌词了呢？就是那句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很适合哈，啊，这个话题。我就有的时候去买衣服啊，进一家服装店，然后那个导购就过来跟我说，哎，美女，你是不是刚来过啦？
1: 啊，
0: 我也不清楚他到底是认错了还是故意这么跟我讲，就是可能会要拉距之间的距离吧。
1: 这也算那个叫搭讪的技巧吧，是吧？
0: 就是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或者说，哎，同学，你觉得你好面熟，我现在就会暗暗的骂一句说，哎，大众脸，大众脸吗？
1: 好尴尬呀，其实是在骂你，是吧？
0: 其实特别不想听到这种，哎，你好面熟啊，怎么样的？我才不要跟别人长得像。
1: 哎，我记得以前在大学校园里有特别流行那种搭讪方式，就说，哎，同学，你的笔掉了。
0: 啊，
1: 哎，同学，这个笔记本是你的吗？后来就发展的一发不可收拾了。那么同学，这块板砖是你掉的吗？
0: 同学，这桌子是你掉的吧？
1: 然后如果是化学系的话，就说，哎，同学，这瓶硫酸是你掉的吗？泼你脸上。
0: 你看啊，这个微信平台就差不多的意思哈。有个叫做邂逅三大哥组案，他说，我还记得呀，看屌丝男士大鹏和美女坐在一起了，为了搭讪呢，把自己衣服全脱了，然后问说，美女，这套时尚的男装是你掉的吗？至今想起都有种抓狂的冲动。
1: 居然还要说是时尚的男装。
0: 哎，估计我看为了搭讪什么都可以掉，对吧？这些节操是你掉的吗，美女？
1: 这件军大衣是你掉的吗？今天第三首歌来自陶喆和卢广仲的那个女孩。很特别的一首歌。
0: 对，超好听的。
1: 就两个人配合的特别好，就像两个朋友在聊天一样。然后两个人突然发现他们两个喜欢的女孩居然是同样子的，同一个类型的。有个叫做雅勋的朋友，他来自新浪微博，他说单身屌丝一枚，表示是来学习经验的。
0: 对呀，很好啊。我们这一期节目，我做之前就跟莫大人讲，哎，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可以做成那种就是新技能养成
1: 科普帖，科普节目，
0: 对，就是教授大家如何搭讪。

0: 有一个新浪微博的朋友啊，是叫做一串英文，最后是高
1: 一串英文
0: 对，他说
1: 又学会新技能
0: 一串英文，他说在操场散步啊，被尾随，是跟得很近的那种，黑乎乎的，吓死人了，好吧，死活也不能把电话给这种搭讪的人啊，太可怕了。
1: 尾行痴汉。
0: 哎，我还真的耶，就是我上学的时候上大学，有一次我们那个学校有一个小东门，东门进去是一个很狭长的走道
1: 啊，
0: 要走个大概半分钟才能到，就是说所谓的校园里。我有一天晚上啊，是从外面回学校，然后在路上正好是迎面走过来，是有人往外出那个方向，我都已经擦肩而过了，然后有一个男生，就是又退回来，就是拉喊住我，对，看就擦肩而过的时候看了我一眼嘛，然后我就因为我没有在意，我就直接走掉，但是那个男生退回来了，抓住我说，哎，那个这个朋友就也不是这个朋友，他说，哎，朋友，那个我想要一下你的电话号码，可以吗？就直接很突兀的这么讲，
1: 这么随意啊，一眼瞥见了就要个电话是吗？
0: 对，我当时我真的不是说完全不给，就是说怎么都不可以给那种人，我是觉得哎，这么要电话号码，我都觉得很随便，
1: 这样可以吗？这样好吗？
0: 我就觉得这个人品是不是有问题。

0: 题
1: 啊。有一个男生留言啊，他叫做周望2014，他说依稀记得初中时候的一句：“同学，你的钱包掉了。”回头一看呢，没有啊，只见两个女孩捂着嘴笑。
0: 哇，
1: 小姑娘也好调皮啊。
0: 小姑娘跟男孩子说的吗？哇，现在的姑娘越来越奔放了哦。微信平台叫做 M Hair， 他说我有一个哥们儿哈，去餐厅吃饭，看见一个漂亮的妹子一个人。

0: 有一个叫做昨晚二月兰呢，他说我是学学前教育的，第一次去幼儿园见习的时候啊，一个5岁的小男孩凑过来跟我说，老师，我小时候见过你。我就问他，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呀？小朋友回答说，我2岁的时候，妈妈带我上街的时候，我好像看见过你。鉴于我和小朋友第一次见面，而且一个5岁幼儿园的2岁时记忆的不靠谱，我可以理解为我被搭讪了吗？
1: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想太多，小孩子的世界是纯净的。
0: 接第4首歌，来自许嵩的《有何不可》。嗯，
2: 我们之前放过英文版的，
0: 对，
2: 阿摩斯唱的，
0: 就在第一期啊。
2: 对，
0: 有种穿梭时空的感觉，
2: 是吗？嗯，莫大人又回到了第一期的世界，
0: 青涩的时候。
2: 微信平台要做偷哭题的朋友，他说，哎呀，这期节目实在太棒了，终于又可以借助大家的故事脑补自己被搭讪啊，或者搭讪的经历了。
0: 脑补，重点在脑补。
2: 你这是有多屌丝，需要用别人的故事脑补一下。
0: 做梦吧。有一个叫做话不多劳先生的朋友呢，他来自新浪微博，他说看到一个漂亮妹子向我走来呀，原本以为是妹子来搭讪的，结果呢，妹子来了一句，帅哥，买酸甜猪肘子的店往哪里走呀？
2: 又是一个问路的。

0: 机端上有一个叫做酷我 3BC4 的朋友，他说有一次在公交站啊，我和外甥回家，突然有一个男生走到我边上拍我的肩膀笑着说，哎，你是那个谁谁谁吗？我很无语的看着他说，你认错了吧？但是他说，哎呀，你长得跟他好像啊。然后我笑了笑之后没理他就走开了。
1: 啊，
0: 我说这个留言是因为我又想起来我微博上很多朋友跑过来给我留言或者私信说，萱草你长得真的很像我女朋友啊，或者说你长得真的很像我前女友啊。
1: 为什么不说像下一任女友？真是的。
0: 哎，所以说这期节目教大家技能了吧。
1: 对，一定要说下一任哟。又是一个不把自己当外人的啊，叫做杨旭同学，他说印象最深的呀，就是大学在图书馆里上自习，戴着耳机呢在写题，然后邻座有一个女生拍拍我的胳膊说，给我一只耳机。我当时愣住了，大脑几乎没多想就把另一只耳机给了她。我想说我们都不认识呀。
0: 啊，女生有点很主动哦，
1: 好霸气。
0: 微信平台有个叫做小峰的朋友说，美女能告诉我现在几点了吗？然后那个美女看了看手机说10:15。于是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说了一声，哦，我的也是10:15呢，这么有缘，不如留个电话吧。哎，这个
1: 完了，我的表快了5分怎么办？
0: 看来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星球上的人，我是来自星星的我。

0: 有一个朋友叫做木走天涯，他说有一天走大街上没注意呢，一个男的拦住我，往我鞋上挤鞋油，给我擦起鞋来了。
1: 这明显是在那个推销那个什么东西吗？是吧？
0: 说当时突然就想起来网上看的那则故事了，我擦的不是鞋是梦想，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呀，于是就花了10块钱买了一瓶鞋油。
1: 果然是推销员。
0: 就在我转身要走的时候，这个男生大喊，美女能给个 QQ 号吗？我顿时觉得好无语。
1: 他要建一个 QQ 群，全是自己的客户是吧？
0: 瞬间想到那个广告，我擦的不是鞋是梦想。哎，要成全别人的梦想吗？
1: 还有一个叫石锁妹子亚拉索啊，亚拉索，他说在各种干嘛笑场了，今天我们好久没有笑场了，
0: 你再喊一个。
1: 算了吧，让大家让大家把这个音频倒回去重新听一下。在各种购物广场都会遇上缠着你不放的发传单的小伙，这算搭讪吗？这辈子也只能遇上这类搭讪了。今天第五首歌来自林俊杰的 Always Online。 一直在线是吗？总

0: 哎，莫大人，就是关于这种搭讪的技能吧，你有没有可以传授给大家的？作为一个男生，
1: 其实我还真是那个没有什么跟别人搭讪的经历，因为我觉得我跟谁好像都是自来熟一样，坐在一起的话一下就有的聊了，然后就聊起来了。
0: 那你可能就是不太记得怎么开始的了，就是上来就说了，
1: 好像很自然的就开始，要不然他先说话，要不然我先说话。
0: 哎呀，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高的境地，你知道吗？我觉得能跟别人很快的熟络起来也是一种技能。
1: 那萱桃你有什么经验吗？分享一下。
0: 我想一下哈，好像我也没有，哎，总是被人搭讪怎么办？
1: 哎呦，
0: 我还真的是没有怎么搭讪过。哎，
1: 你不要脸的样子很有我年轻时候的样子。
0: 滚，莫大人。
1: 很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
0: 怎么解，莫大人，这句话
1: 不用解。
0: 和解和解
1: 无解。
0: 没太懂。这个叫做加戏的朋友说，大二的时候呢，骑着单车在校园里转，突然有一个女生跑到路中间把我拦住了，叫我送她去我们学校的某某地方。我那个时候就懵了，不过也就答应她了。然后呢，聊了几句才知道她是大四的师姐，现在也记不得她长什么样子了。
1: 嗯，这个师姐也挺自来熟的，
0: 可能就真的有急事儿吧，就是需要有人送自己去那个地方，因为自己没有车。
1: 还有一个朋友特幽默，他说，同学你的鞋掉了。难道我感觉不到吗？
0: 同学你的人掉了。丢人了。
1: 然后自己躺在地上是吧？你男朋友掉了。

0: 我还记得手机平台有一个朋友留言哈，我记不清是哪位了，因为我这儿没有记录。
1: 嗯，
0: 然后
1: 大概跟他说一下，
0: 对，他就说他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很内向的小姑娘，走在大街上，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男生观察他很久很久了
1: 啊，
0: 然后就就真的是观察很久了，然后慢慢的上去，很小心翼翼的去问这个女生说，哎，姑娘，我觉得你的头发真的很漂亮，很顺哦，然后就一脸羡慕的样子，很痴情的看着那个女孩。
1: 哦，
0: 然后那个女孩正害羞着呢，觉得因为很内向的一姑娘嘛，可能平时也没有人，对，可能平时也没有人对她这么讲。结果忽然那个男生从怀里掏出一个发卡说，哎，看看这个发卡吧，
1: 是不是
0: 很适合你？
1: 只要998。
0: 今天第六首来自方大同的爱爱爱。

0: 有一个叫做纯真的锄禾爱当舞，他说记得当兵的时候哈，有一次站哨，远远的两个妹子用拍立得给我照相，好害羞哦。然后呢他们走过来诺诺的说，兵哥哥可以留个电话吗？因为纪律的关系呢，我果断拒绝了。但没有结束，他们给我塞过来一张我的照片就走了，照片的后面有他们的电话。哇，莫大人萱桃姐姐，你们猜我给他们打电话了吗？
1: 我猜你打了。
0: 我也猜你打了。哎，我想知道是哪一个妹子留的电话呢？不是有两个妹子吗？
1: 啊，可能是其中有一个喜欢上你了。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的搭讪的技能，
1: 真的特别有趣啊，
0: 希望其他人的故事能帮到你。
1: 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这期节目之后学到新技能吧。
0: 好了，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吧，
1: 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5: 但是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每一次出发，
11: 每一次离
1: 开，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到远山的呼唤，
12: 遇见世界，
1: 遇见世界，
12: 遇见美好，
1: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12: 下一站
1: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下一站跟我走，快乐旅行家。夏天的感觉就应该是这样的，清清凉凉，虽然今天外面还是很热，
1: 但是要想办法给自己降温。
0: 哎，对了，你就是想办法的达人嘛。
1: 啊，
0: 很清凉啊，今天是吧？
1: 对，从色调上，从穿着上，从目的地上都可以想想办法。
0: 哎，真是哎。
1: 对，
0: 色调上怎么说？
1: 色调找一些
0: 要更
1: 冷色系，
0: 冷色系，然后有一点绿色最好。
1: 对，蓝色呀，绿色。
0: 我一看着你再说是吧？原先的穿着就是啊。
1: 对，
0: 关键是刚才提到有几个要素，一个是你从自己自身的感觉啊气质上出发，另外呢就目的地你的环境，一定要这样的清凉。
1: 但我们今天去这个目的地不一定说它的温度是可以避暑的，但是
0: 有方法。
1: 对，
0: 哎，你比如。

0: 而说在他某一个节日的时候，你可以互泼嘛，
1: 可以泼热水吗？
0: 啊，
1: 不可以，不可以，
0: 好嘛，嗯，其实泼的是热情，
1: 嗯，确实是一个热情四射的国度啊。
0: 就是我们的下一站，今天的快乐旅行家带您去泰国。跟着泰国的音乐，我们今天的下一站又要奔赴到啊电影里面经常会看到的那样一个场景。其实你说热辣也好，你说在那个地方可能气温有多高，没有关系。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海岛城市，有森林湖泊。那么今天我们的下一站泰国请到的嘉宾，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现场的嘉宾。
1: 来，现场嘉宾这位老师他非常的厉害、
0: 这位老师
2: 又来了
1: 这位老师是我前辈，
0: 你是每次都是这么说的
2: 对，
0: 这位老师
2: 是的
1: 每次都要说一遍他有多老，已经是我的前辈
0: 我们欢迎高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颂。
0: 高颂其实以前我介绍他的时候经常会用一个词儿，今天听起来都是一个历史名词了，
2: 是
0: 什么叫旅行观察员。
1: 哦，
2: 哎，其实我觉得我现在更像是一个旅行观察员。
0: 对
2: 对，
0: 好好，
2: 对，
1: 以前哪里不像？
2: 就以前不出去、啊、
1: 以前因为受到工作的困扰，所以出去的机会比较少。
2: 对
0: 对对，
2: 没有亲自去触摸一下。
1: 对，
0: 那今天除了高颂跟我们一起进行旅行观察之外呢，在我们的电话线上的另一端、我们要连线的是来自泰国国家旅游局北京办事处的钟静。那么我们一起来先听一听来自泰国旅游局的声音。
1: 好，听听东道主的声音。
0: 好的，
1: 钟静你好。
3: 白文老师好，高颂老师好，大家晚上好，我是泰国国家旅游局北京办事处的钟静，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一起分享泰国。
0: 欢迎钟静。这个钟静刚才提到泰国国家旅游局，其实我们听到官方的声音呢，也能更好的为大家进行这样的旅游的服务啊。那刚才我们说泰国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说到个人的感受，但是我们也知道今年以来泰国啊火的不能再火，
2: 太火了！
0: 对于中国游客来说，这个目的地，我觉得从来我们也没有觉得它冷清过啊。
1: 对，一直都是热力值非常高的一个国度。
0: 是，那
3: 它比本来就很温暖。
0: 哦，是是是，
3: 热情是摆在这里的。
0: 不论是中国游客还是世界各地的游客，对泰国目的地的热情是相当高。现在如果大家去的越来越方便越来越便捷的话，那除了长假当中我们赴泰国的旅行，是不是现在也有一种说法，泰国可以成为所谓叫小而美的常态的短期旅游的目的地？
3: 那必须的呀。因为以我个人为例啊，我去了泰国没有100次，也有过几十次了。每一次去，其实我的目的地都是不一样的。即使是一模一样的地方，即使是曼谷，我都没有去过一模一样的线路。所以其实它的这个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它的航班多。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在每一周，我们全国有，我在中国泰国国家旅游局在中国大陆地区一共有5个办事处。那北京区域呢，是负责了北京、河南、河北、山西然后东北三省和那个内蒙和外蒙。那么在我们辖区里边，每一周我们就已经3万多个座位了，这个航班的运力还是可以的。那么它航线就即使是在中国北方啊，南方是更多。所以就是选择性多，航班多，所以我们的这个旅行的便捷性也是非常强的。
1: 我想问问钟静啊，有没有自己的私家推荐？因为您其实不仅是作为泰国一半的这个老家人，同时呢
0: 去了100次的游客，
1: 对，又去了100次游客，然后你又代表的是北方市场的这个出发地嘛？对，
0: 一听就是北方人。
1: 对，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您日常这100次的行程，通常都是怎么个飞法？从北京飞的是泰国哪，就是哪座城市会更密集一些？
3: 曼谷是最密集的，因为航班最多。那其他的地方呢，像普吉岛、清迈也是飞的比较多。偶尔还会有一些包机，就比方说飞巴提亚飞甲米。对，也是有的，还有苏梅岛。
1: 所以还是取决于说我这次从北京出发飞到泰国哪座城市，取决于我有几天的假期。如果是5天以内，可能也就直接飞曼谷了。
3: 对，还取决于我这次的行程是跟谁一起走。就比方说我带父母，和我带孩子，和我跟朋友去，那是不一样的。
1: 能不能展开说说？
0: 对，关键是
3: 展开说。
0: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晚上怎么安排的，是吧？其实我们都知道泰国的这个夜生活，在它的不论是岛屿还是城市，它的晚间的这个观光、晚间的这个活动项目是非常多的，
1: 主题可以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3: 对，它 它的主题非常的多，

0: 但是在今天我其实在来之前，我最近有点忙，所以就是我准备的主题方向不是特别多。那我给大家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家庭游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一起居家去旅行。我们一起就全家去旅行。那么在这种的话呢，我们就会建议大家去深度的体验，去像一个泰国人一样去游泰国。以及能够在行程中获得一些什么，学到一些什么。不仅是玩，比方说小孩子是喜欢玩，那么各种的主题乐园、游乐园不用说了，对吧？像泰国在有很多的这个水上乐园是非常棒的。还有一些就是他在里边可以能够去学习到一些东西，比方说像什么职业学习的，有点像职业学院，在里边有各种的体验，就比方体验做一个什么医生，体验做一个机长这样子，这种是针对小孩子的，可以让他尽情的去释放天性，在里边自由的玩，然后收获快乐。如果是我们再想要去学的深一点，就是学科类一点，就比方说我们可以去学习怎么去种植有机蔬菜。你去了解一下这个怎么去播种，怎么去修建这个菜园，怎么去制作肥料，那么这些在什么普吉呀，在清迈都有很多的有机的这个乐园，有机的农场。我甚至就是我们带就是家里边的老人一起去捡一下贝壳呀，去赶一下海啊，就是带爸爸妈妈一起去，我们也其实也可以就是其实老人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小孩。
1: 一老一小都关注到了。
0: 对。他们也希望能够去淘宝。
1: 对。
0: 他们去喜欢一些很漂亮的东西，然后跟海水有一些很亲密的接触，这些都是有的。然后还可以去露营。在疫情以后，其实露营这个主题非常的热门，尤其是去年，今年的这个热度还有，但是可能热度没有去年那么高。那其实泰国也是非常适合露营的一个目的地。它有很丰富的一个体育的运动和娱乐的运动。比方说它在露营的地方，它可以提供给大家去玩足球、玩篮球、羽毛球、网球，然后沙滩排球、山地自行车、射箭、拳击等等各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还有很多的公益活动。这种呢就是真的是学习一些比较小众的一些知识，就比方说像泰国它有一些在泰国的南部它有螃蟹银行，那么这个螃蟹银行是什么计划呢？他们是有一些渔民他们自发去组成的，当这些渔民捕到的这个母螃蟹，就是怀孕的母螃蟹，就是有宝宝的时候，如果这个他明显的看出来是已经怀孕了的，那么就会把它放到螃蟹银行里边去，帮助他顺利产卵，然后之后呢再将孵化的这些小螃蟹通过他们专门去设立的一些管道放回到大海里边去。
1: 哦，这个叫螃蟹银行。
0: 螃蟹银行就是把螃蟹妈妈给存起来，完了之后等它生了宝宝以后，把这些宝宝再给安全的送回大海里边去。
1: 好有意思的一个叫法。所以其实在泰国这样的项目，但都可以体验到，
0: 都可以体验啊，还可以去养龙虾。我们吃龙虾吃的多了吧，然后在普吉它有一些龙虾的社区，是可以让大家去学习怎么去养龙虾，怎么去就是整个产业链，它会给大家去讲解，而且会讲一些海岸的海洋生物的一些相关的知识。还会有海龟的保护中心。
1: 因为它真的是海洋资源很丰富。
2: 对，我就很好奇的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些主题，可能是以往大家去泰国旅行的时候不曾关注到的一些，
1: 原来更传统的、
2: 更小众、更垂类的。但是其实它的这个能够运用到的或者针对的人群还是有一定的范围的。那我们再去出发之前，如果想要去寻找这其中的某些主题的话，我们的预订方式，大概会有哪些渠道呢？
0: 线上有，其实现在就是我们泰国国家旅游局，我们的官方，我们全国有五个办事处，每个办事处都有我们自己的社交媒体，基本上我们全平台都覆盖了，就是所有的您能够用到的这个社交媒体，其实我们都有账号。在我们的账号里边，其实我们公布了大量的信息，就刚才我提及到的这些

0: 所有信息在我们的账号里边其实都有相关的内容，我们可以自己去预定。那当然也可以找这个靠谱的旅行社，一定是靠谱的啊，就不是不能是随便的去去找一个，然后呢这个那泰旅局也不承担这个后面这个后果哈、
1: 我们一定要找到正规的渠道。
0: 我们可以在网上去找到他的网页，然后直接去预定，有他的网站，然后有 Facebook， 还有就是相应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渠道其实都可以购买到，包括一些线上的渠道，他们其实也是有这种一日的或者说是专门针对某个产品的这些打包的一些产品，可以在网上可以买得到。
1: 钟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提到说这个要去了以后可能有扫货啊消费的这种冲动啊这个泰国现在目前的支付方式上，我们了解到的越来越适应中国游客的这种消费习惯，
0: 特别适应，
1: 是真的吗？就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比如说微信支付宝这样的一种支付方式，
0: 必须可以。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但是不是每一个场景都有。它的这个支付方式其实现在特别便利，国际上比较通用的现金、银联、Visa 等等的这种传统的刷卡方式，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基本上泰国全境都是可以用的。那针对中国游客，我们不大喜欢带现金的这部分游客，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的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在很多场景里边都是可以使用的，比方说像泰国的711，对吧？就每一个街道、每个角落、每个就是转角处都有的711、全家等等这些便利店都是可以用这些，都是可以用这些支付的方式去进行支付。很多的商场也可以，比方说像泰国的购买这个像什么商超，一个很大的超市叫 Big C， 它也是可以的。
3: 相对还是方便的，
1: 对，而且越来越
0: 方便，非常
1: 方便，对对，
0: 越来越方便，
1: 对。感谢钟静今天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些旅行的资讯，好吧，谢谢钟静。忙归忙，注意身体，然后我们下次在直播间见，好吗？
0: 好的，好的，
3: 也可以泰国见。
1: 好，
0: 泰国见，泰国见，
1: 目标定的好。
3: 好，
1: 谢谢钟静，再会，
3: 拜拜。
0: 好的，好的，再见，谢谢大家。
1: 这个热情相当高，我看到平台这个点赞数也是相当高。
3: 高松，刚刚听钟静讲完以后，有没有勾起更多你这趟泰国旅行当中的一些细节？
1: 对，你在这个肚子里消化一下，准备一下，我们下半时段一会儿就会要让高松来现身说法，看看他在泰国的这次旅行究竟积累了多少经验，要把多少美景分享给大家。
3: 好
1: 啊，对于泰国你有哪些问题，我们可以跟一会儿的达人高松继续交流。另外呢，我也想听听大家对于泰国的印象，刚才你问的那个问题就是你跟钟静说到那个味道的问题，
3: 对，
1: 到底泰国是什么味道？
3: 在你的印象当中是什么样的？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旅行家》。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每一次出发，
5: 每一次回家，
6: 每一次
7: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8: 和远方。
7: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8: 到远山的呼唤，
9: 遇见世界，
7: 遇见世界，
9: 遇见美好，
7: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9: 下一站，
7: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来吧，让我们回到赴泰国的行程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旅行家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1: 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先来回答一下上半时段给高颂这个立下的人设啊，已经不是头一回了。
2: 别这样，
0: 再重复一下是吧？
1: 具体原因我之前也是讲过的，如果你们不记得了，可以去回忆之前。
2: 这怎么还连续剧呢？我想问。
1: 那当然了，这对吧？你这
0: 是对你的重视。
1: 惯常就是这样的。
2: 谢谢。
1: 听友问了，
0: 还有惯常什么事呢？
2: 好家伙，
1: 算真啊！啊，听友问了，如果是美食黑洞说好吃的，大家还敢去吗？来，请美食黑洞本洞自己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2: 这事儿呢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呢是我去找呢，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1: 是有可能吗？
0: 必然。
2: 但是我们的行程当中有很多的安排是非常独特且肯定不会出现问题的。
1: 它是被安排的，所以
2: 不是被安排，就是这个吃的这趟
1: 吃这件事被安排
2: 东西，对，
0: 推荐嘛，
2: 对，这个东西它就是米其林，你觉得它还会有问题吗？
1: 因为带你去嘛，就是还是要让达人和媒体人去感受到对泰国最最棒的体验的一部分的。
2: 那当然，
1: 对，
2: 那当然。
1: 所以大家如果在他的视频当中发现说啊，今天高颂发现了一家餐厅，那么大家不要去。如果
0: 是他说啊，
1: 今天我今天被推荐了一家餐厅，那么大家是可以去的。
2: 真的真的，我截止到现在发了那么多美食类的视频。都是错的，没有一个对的。我也真的是特别佩服
0: 我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绝技。
1: 对呀，这是个技能啊。
0: 对。
2: 这一招太厉害了，
0: 别人学不会。
2: 避坑专辑啊。
0: 那这样，我们今天就说的时候，我们就把它都说上，好吧？
1: 好，
0: 让大家来辨别一下哪些可以遵循。
2: OK，
0: 别人推荐给高颂的推荐。
1: 先说被推荐吧。
2: 对，我觉得首先是这样的，在泰国对于我个人而言，是我去年就是人生旅行当中的第一次到访。你像我去了那么多。

0: 地方啊，就是
1: 远的地方去的很多了，
0: 远地方去很多，但泰国确实第一次去，我后来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国游客特别特别喜欢泰国。
1: 我们身边都有这样的好多例子。
0: 对，就是每年都要去一次，对吧？也姓高的一位主持人啊，然后就是在泰国，你可以体验到各种各样不同层级、不同美味、不同高度的旅行体验。就在我看来，泰国作为一个度假胜地来说，简直是太完美的一个地方了。就是要山有山，要海有海，要雨林有雨林，要美食有美食，要休闲有休闲，要按摩有按摩，要度假有度假，就什么都可以满足你的这么一个目的地。
1: 对，地图从南到北要多长有多
0: 长。更重要的是还便宜。就是对于物价来说呢，我特别去研究了一下关于这个泰国当地的物价水平。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吧，按北京的物价7折左右，就是在泰国吃饭和游玩包括去买东西的一个物价水平了。
2: 而且物价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说一下，虽然我上一次去泰国还是在2015年，但是确实在泰国你的感受是，我花的钱虽然不多，但是我获得的那个幸福感
0: 是的，
2: 是超过我的花费的。
0: 对对对，所以因为
1: 性价比高，
0: 旅游作为泰国非常重要的支柱产业，大家对于旅游本身的这个体验度和想传递给游客的这种体验度是非常高的，所以你可以用到一个很实惠的价格获得很高品质的旅行体验。
1: 有例子可举吗？
0: 其实你看啊，就是在我们晚上，你要说晚上的生活特别的丰
1: 富
0: 多彩、啊、
1: 富，
2: 哎呀，你看我都错过了，
0: 真的是太丰富了。我们在曼谷也好，
2: 听你说说，
0: 4点半就睡了，就是在曼谷和在华欣，我们都经历了他们的夜市，那个夜市真的是能开到晚上2-3点，然后我们基本上会花大概人民币啊，大概人民币150块钱左右，在夜市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每个天走一遍，
1: 吃遍，
0: 就基本上可以说吃遍了。但是你吃特别贵的那海鲜，那另外算啊。
2: 他们那海鲜也没有什么特别贵，这一
0: 说，就是也没有特别贵，每天吃到非常撑。然后我刚才钟静说到这里面那个味道，实际上是香茅草的味道，
2: 对，
0: 特别明显的香茅草的味道。我对那个味道接受度非常的高，所以它每一道菜里几乎都有，所以吃起来还比较不错。
1: 哎，那是不是这个味道就是我们去泰餐厅门口？
0: 对对对，
2: 冬阴功汤里面必须要有的。
0: 对对对，
2: 如果没有那个味道，冬阴功就没有了灵魂了。
0: 对，冬阴功其实我去的泰国，反正因为它你知道夏天很热嘛，就是这种特别热的菜要以热制热的菜要相对来说还少一点，更多的都是那种煎炸烹炒这种类型的菜肴，包括海鲜类的
2: 生腌呐，
0: 巨大的大虾给你烤上来炖上来，就是你说咱胃口特别特别好，吃3-5个也饱，是吧？然后还有各种面食啊，米线呐、啊，还有各种这个 pad thai 呀、啊，就非常非常有名的 pad thai， 这个也是，这我没法翻译成中文啊，这但是就是叫做 pad thai 啊，就是翻译成就 pad thai， 这种炒制的米。现在宽
1: 像米线，
0: 不像米线，宽的
2: 米粉
0: 对、米粉这种类型的东西。但那个就帕泰，我在由北向南走的时候，路上就吃到了3到4种这种帕泰的制作手法，所以口感上会变化非常多。当然我要说最好吃的，我个人认为中国游客，
1: 大家记住了，这是他个人认为，
2: 开始避雷。
0: 个人认为中国游客比较容易接受的就是那个米其林餐厅的那一道帕泰，当然因为价格确实是比外面要贵很多，那一道可能要将近80元人民币一盘了。
2: 它里面
0: 有不一样吗？
2: 80元人民币在米其林吃到一道菜，其实国人还是非常能够接受的。
0: 对，就是
1: 有心理预期是吧？
2: 对
0: 对，真的是米其林，是国外的米其林大泰国的一个米其林大厨回到泰国成立了自己的这个工作室，然后去给大家做这一餐，那个就里边的真材实料。我觉得这80块钱
1: 材料用的不一样，
2: 加了比较珍贵的海鲜食材了，才会把这客单价
0: 提上。吃的特别多，
2: 有海参吗？
1: 加了什么？
0: 就是海参没有，有海参，
1: 海参你再加点钱。
0: 虾呀，什么什么类似于蘑菇啊，还有各种各样它特制调出的酱料啊，等等等等。反正我觉得吃起来口感是没吃够啊，这种感觉。你很少有这种
1: 没吃
0: 够，
1: 但是一摸钱包还是算了吧，
0: 算了吧，就吃一次就行了。但是事实上，我吃到的这些米其林餐厅是不需要你在泰国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自己去寻找打卡的， 嗯，因为在泰国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行程，
1: 嗯，
0: 叫做米其林的美食 tour 美食之旅。
3: 哦哦，
0: 你是可以在搭乘上他们的大巴车。
2: 哦
0: 哦，那个大巴车上其实就是每一个座位每一个座位，那大巴车会在曼谷街头开行，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一边来欣赏曼谷的街景和风光，同时这个车会停在那一家米其林。

0: 餐厅门口，我认为我一直认为这个车的下层那个有一个餐厨是为了给我们做饭，就是随走随停。但事实上不是的，每一站停到那儿之后呢，那个餐就会从那个米其林的餐厅当中
1: 送进来
0: ，然后送到我们楼上来，每个人就开始品尝了。
2: 那是个分餐的一个地方，然后
0: 对，实际上楼下那个
3: drive in 餐厅，然后
0: 对，然后其实算上前菜，然后甜点，主餐汤，后菜，然后还有好多好的后菜是什么？就是后边的甜点，等等等等这类的，加一块儿，两个半小时左右的一个车程，你基本上在泰国曼谷的老城区当中是可以转一大圈的。
3: 那这个 tour 的单价是？
2: 我也没想过。
0: 有午餐、下午茶和晚餐，价格是不太一样的，去的这个目的地也不一样，吃的餐食也不太一样。
2: 你那
3: 选套餐
0: 必然是晚餐啊。
3: 因为是大餐，
0: 因为是大餐和正餐，
3: 因为是 dinner，
0: 对、大概要两三百块钱一个人民币一个人吧，
1: 那
0: 也我觉得也还不错了，因为他开着嘛，他开着我就坐着嘛，坐到哪儿停下来了，停下来一看就旁边一大堆人端了一大盘子的餐食就上车了，热热乎乎的您就吃。我
2: 有点像是我在高铁上订餐，哎，也不对，高铁上订不到米其林，
3: 享受不一样。而且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在很多地方去米其林餐厅，对你的穿着有很大要求。
0: 没有，泰国当地真的是没有这种要求。但是我能理解的是，泰国当地这些米其林分散，所以你想一次性打卡完，然后并且通过自己的方法。坐车呀，或者打车呀，或者坐当地的交通去，确实有点难，就或者是你不太好找，因为都在弯弯向向里
2: 连起来了，
0: 对，
3: 给你把这个交通问题给解决了。
0: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在那个车的上边，你吹着空调，看着外边的夜景，然后那些人在下边特别热的围着摊边吃东西，我们在车里吹着空调看着他们吃东西，那感觉确实是不一样。
3: 他一辆大巴车里面大概能承载多少人？
0: 我当时看了看，估摸着28个左右，28位。
3: 每个人的用餐的这个空间还是相对比较宽裕的。
0: 对，就是正儿八经前面有桌啊，然后是对坐的四人位的桌。
2: 要不然他，我觉得那车应该可能，比如说如果全是坐人的话，那可能四五十人的那种，然后他把它弄成一个餐桌形式。
0: 其实他这个餐食不仅是包括米其林，还有很多当地的特色的小店的餐食。一般情况下就是，可能在当地的美食排位比较高，或者是开放的时间比较久的那些传统美食。可能在下午茶的时候你可以吃到，但我个人还是觉得比较推荐您去下午茶那一场，因为好在那一场呢是赶在比较好的夕阳西下的时候，而窗外的景色你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但到了晚上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昼夜温差比较大，然后外面呢又特别湿啊，这个车内空调一开起来呢，那玻璃就糊上了，就有点能看见，但是比较的朦胧影影绰绰，就不太清晰，所以就是我们当时就是一路吃一路端着盘子看着外边的窗户，下面的人看着我们，赶紧吃两口，然后挥挥手。
3: 有没有一种感觉，大家外面车外面的人在买票观看你们吃饭的？
2: 哎，
3: 没有，开玩笑。
0: 我跟你讲，你要不这么讲，我可能不会这么想。
3: 如果你没有接受这个预设的话，你不会这么想。
2: 以后他的脑海里就是你说这个事儿。
3: 对，哎，但是这个行程确实是省时省力，然后性价比又很高的。
0: 所以刚才想说，加上带着家人啊，带着孩子呀，这种行程简直是太完美了。
2: 对，
0: 一顿晚餐解决了，城市的观光也体验了，然后还吃到了非常不错的美食。
3: 对，也不用在外面这个
0: 真的是热
3: 烈日当头的街道上自己腿儿着找店了。因为找店这件事在泰国其实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0: 哦，确实是，因为我们在这一程当中曾经搭乘了几次泰国的公共交通。泰国的交通地铁线和城铁线它是分布的非常密集的。那中国游客如果去的话，想要快速的了解到这边的地铁情况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当然他们这个全程都有中文报站啊，因为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华人在泰国曼谷地方来生活，所以中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语言。但是重点是他报是报了，我不知道那是哪儿啊。
2: 啊，明白。
0: 对，他报了这个站名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站名是哪儿啊。
2: 对，
0: 对，
2: 不是本地人。
0: 所以其实包括下来去坐这个车，它的因为它的驾驶方向和我们这个中国也不一样嘛，所以那个地铁也是反的，我就在里头走错了好几回，迷路了。
2: 你老有自己的在北京习惯。
0: 对，然后就迷路了在里面。所以泰国的当地的在地交通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要不然就是打车，最好的选择就是包车。因为确实不贵，一天啊，一个大的能坐8到12人的一个豪华的 MPV 的价格是400到800元人民币。
2: 哦，
0: 您觉得不值吗？我觉得太值了。
3: 对，很值。
2: 他们的这个，你比方说包车司机的这个语言
0: 都算上，
2: 语言方面交流，
0: 英语
2: 啊，因为我们老在电影里面看到那个桥段，他会说中文，他说哪儿？我在北京那个。

0: 待过。
1: 你也别说，就是其实在曼谷当地提供中国游客服务的这些人非常多，还是像钟静所讲，大家可以登录到非常正规的网站上，可以提前做预定，这种中文地道是非常多的。其实我个人真的非常建议在泰国去坐包车，因为你不用开，也不用费心思，对，而且又凉快又很舒适，何乐而不为呢？
2: 且这个司机还有一半的导游的作用，就是那个翻译的作用。
0: 对
1: 对啊，他能带你去。

0: 那可能很多朋友也会说曼谷加芭堤亚、
1: 嗯、
0: 或者是清迈加清莱、
1: 嗯、
0: 然后包括再往南的跳岛的一些旅行、
2: 嗯、
0: 这一次的旅行当中我们还特意问到了在泰国的东北地区有一片大的原始森林、
2: 嗯、
0: 那是泰国当地人周末的时候非常愿意开车过去在原始森林当中漂流啊、
1: 嗯、
0: 啊就是做一些户外运动的一些地方、
1: 就是、你刚才说有山水有水的地方
0: 有山有水的地方、嗯、非常的有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贝尔蜀味入粽首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然后在整个的全境的体验当中，整个的体验当中给我带来的直观感觉就是在延烟，在延是泰国话翻译过来就是特别放松。
2: 我还说在延烟是我自己用什么措施了什么？
1: 我开始想的是文言文，我可能
0: 文言在延烟是对是泰语是泰语。
2: 你确定说是泰语吗？
0: 是真的是泰语啊。然后
2: 那不应该在延烟？
1: 哎呀，这个
0: 你这离印度不太远。
2: 难道不应该有点口音吗？
0: 好好这口音
1: 我一直以为你有语言天赋，今天给了我当头一棒。
0: 作为一个，对我就不学习了。
2: 泰国标准啊，说的。
0: 对你可能你这个泰国标准了，我这不行，我这你还是熟悉啊。
1: 哎呀呀，
0: 你这就是陕西的，你就离不开了。啊，就是总之呢，是给人大家的那种很放松、很轻松的一个状态，对，很放松的一个状态。包括购物也是，购物给你带来的这种轻，不能说是轻松感吧，就是给你眼前一亮，也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有一个叫做 Icon Siam 的一个地方，它就是整个亚洲现在最大的一个购物中心。就这样，我在里面，我记得啊，我就从一层上到了楼顶，再从楼顶走下来，一共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
1: 嗯、光是走，
2: 你只是坐电梯，
0: 没有转
2: 逛一圈、
0: 我没有转，我只是从下边坐上去，然后在上面转一圈，然后再下来，用了1个小时，
2: 堪比义乌了。
0: 你可见这一个商场是有多大？在那个商场里面，居然有一个地铁站、
1: 嗯，
0: 在商场里面有地铁站，商场外面呢就是湄公河畔的一个体验。
1: 啊、
0: 当然，很多朋友也喜欢和当地的人有更多的交流、
1: 啊，
0: 所以我们还去了一个叫做达勒仔的地方，其实就是当时的这个下南洋的华人现在在这个地方聚居、
1: 哦，
0: 就在 XSM 的河对面。然后这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是这里有很多非常独特的壁画画的画，
2: 对，所以泰国的这个艺术气息其实是
0: 非
2: 常
0: 领先
2: 的，
1: 算是中国城吗？
0: 不能，是潮汕地区的文化在这里边还有，比如说一些庙宇啊、
1: 嗯、
0: 一些祭祀活动啊等等等等，
2: 所以是有中国元素的吗？
0: 有中国元素、嗯、然后甚至我们去的时候当天晚上应该是有一个社戏表演
1: 哦，
0: 啊，真唱戏呢，
1: 中国传统特色了，
0: 正办着呢、
1: 嗯、
0: 正画着呢啊，就在湄公河畔，你能想到啊？这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泰国，想对泰国有更深度的了解，或者，你想当一次泰国的王室，再或者你是中国的某一个蓝标卫视的综艺节目的拥趸者、
1: 嗯，
0: 那么泰国的有一个地方叫做暹罗古城，是真的不能错过的一个地方。
2: 嗯，
0: 有点像微缩景观，有点像泰国版的微缩景观。
1: 嗯，
0: 但是它微缩呢，不是缩的那么小。而是1:9，有些景区有些传统建筑甚至是1:1原始复刻进来的。那么在这一个大大的园区当中，它的园区设置就像是一个泰国的地图，所以它把每一个南北方的不同的建筑和当地最著名的那个寺庙或者是那个建筑，把它按照一定的比例缩小之后会放在这里面。然后在这儿呢，你可以去游玩体验，大概需要一整天的时间。
2: 嗯，
0: 换装给你的服务真的是，
2: 它是不是有点像世界公园？还是说这里面建筑只是泰国的建筑？
0: 只是泰国，
2: 哦、
0: 泰国本土的建筑。
2: 对，然后稍微缩小版的。
0: 也对，人能进去，
2: 明白，
0: 没那么小，
2: 明白
0: 啊？就是我们还在里头玩呢，所以那个奔跑吧什么，
1: 你这个个子也可以说，
0: 对，完全没问题。
2: 你没有比房子高？
0: 我没有，
2: 嗯、
0: 就我在那儿换上了，就是他们那个综艺节目里的
1: 换装
0: 衣服
1: 啊，
0: 然后整个人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啊，就特别。
1: 我明白了，他就是让你体验深度体验一下在当地作为当地人那种感觉，
0: 当地王室，
1: 王室，对，他
0: 还不能是普通人，
1: 让你回归到那个。

0: 故事情节里，
1: 对，然后他会给你讲在这个泰国的北部这个建筑是什么样，那里头也有河有湖，有一些非常独特的一些建筑。
0: 你说的这个地方是在
1: 曼谷边上
0: 附近
1: 暹罗古城，也是地铁可以到。据说中国游客非常的多，去那儿非常多，好多朋友就是很多小姑娘非常喜欢，因为可以穿得非常的漂亮的泰式的服装。在
2: 所有这些需要另外收费吗？还是说含在门票里？
1: 就在门票里。就是你可以在每一个泰国最著名的打卡点去拍照。甚至你也可以和去那儿要摄影师，你妆也不用化，在那儿人会给你化妆
2: 嘛。
1: 对，
2: 全套服务，
1: 全套服务。对，所以你就想，这是这个泰国的服务真的是让你觉得还真挺舒适的。然后其实到了华欣的感受就不太一样了。华欣是一个泰国皇室的度假圣地，所以事实上这个地方主要是以酒店啊、度假呀、放松啊为主。
2: 从曼谷去华欣是需要坐内陆飞机还是
1: 很多种方式。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坐火车，大概8个小时到9个小时。如果你没时间的话，你可以租车或者是搭乘那个长途的巴士，大概3个小时左右。
0: 火车会那么慢啊？
1: 就真的是慢到
0: 明白了，这对比真的是
2: 没有对那个国内的飞机航线。
1: 大家都知道啊，就华欣的老火车站是世界最美火车站打卡地啊，在那个非常著名的以 L 和 P 打头的那个书里特别说过这个火车站非常非常有名。在旁边呢，在那个老火车站旁边正在新建一个新的火车站，那个新火车站上面搭建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架的铁轨，
2: 是可以俯瞰到老火车站的。
1: No， 我要说的是。后来我问了一下啊，新的火车站和铁轨是中国原件，泰国高铁。
2: 那很正常，毕竟我们技术那么高。
1: 对，所以你会觉得新老的火车站通过统一的建筑风格出现在你面前，然后会有很多和中国链接的部分。这是华欣的一个基本体验。但是华欣这个地儿有点像哪儿？我举一个特别明确的例子，就是那个距离啊，就跟北京到北戴河差不多一个距离。感受上也很像，就是它是一个养生度假的地方。
0: 度假地方。
1: 对。在华欣我们基本上是隔一天一个 SPA。
0: 隔一天一个 SPA。
2: 泰国 SPA 这件事情真的是。
1: 真的是。感觉都被那个摁坏了。
0: 蹂躏。
2: 因为你知道北京其实也能找到那种相对比较地道的泰式按摩，而且如果能够找到那么一两家是那个泰国阿姨来给你按。
1: 你知道是多少钱？
2: 多少钱？
1: 对，不是，我要说你这个体验如果在北京是多少钱？
2: 我知道，
1: 在那边大概200到300人民币。
2: 对，而且里面的从装修到服务到用的产品都让你
1: 挺有，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而且好多那种酒店本身是包含一个这个 SPA 的空间的，而且这 SPA 空间呢，像我们去的这个、有一个酒店里面 SPA 空间是全部都是粉色的，姑娘非常喜欢。然后整个你拥有一个非常大的，
2: 你总是想姑娘所想，你真是一个
0: Hello Kitty。
1: 我觉得现在大家可以在网上回答，就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就是去泰国的肯定是就是姑娘们结伴作为朋友出行的多，
2: 或者
1: 俩大小伙会去泰国玩吗？
0: 我愿意跟你去。
2: 确实去泰国是女性思维主导的，
1: 我不愿意。
0: 他拒绝了我。
2: 不要难过，反正。
1: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在那一边，它非常的适合年轻的姑娘们去度假放松打卡，
2: 很出片
1: 儿，而且呢，价格相对来说便宜。刚刚袁一说了，就是在上半段特别说到了，是不是一个短途旅行很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其实我那天来上节目的时候，我还看了看关于现在机票方面的情况，其实是可以做到3天的一个曼谷
2: 特种兵
1: 往返的。但是我说的特种兵，其实你看你怎么玩的，你要不是特别的在意，或者就想过去住一个几百年的老酒店，或者是享受一个非常独特的 SPA 区里面吃一顿大餐，对，其实2-3天
2: 也是够的，
1: 完全够的。
2: 而且以往对于泰国的印象是说，我曼谷只是一个中转，结果只是飞到那儿，然后我要去别的地儿的。但是现在免签了之后，就曼谷你其实可以深度。
1: 我跟你说，泰国曼谷现在跟这个曼谷这个国际化的城市，现在和北京上海其实感受上非常相同了。City Walk。咖啡，什么面包，然后各种网红打卡地，
2: 包括娱乐的元素，
1: 就真的是很像。你在那儿基本上可以找到，自己原本生活的影子，但是又充满了东南亚的异域风情。
0: 但是你自己可以完全的放松在那儿，
2: 对，
0: 一个人旅行也是不错的。
2: 对，
1: 注意安全就可以了。
0: 你刚才提到这个交通，各种地铁啊，包括你刚才说租车、包车啊，有没有体验一下当地最？传统的
1: 有突突车嘛，
0: 突突啊，双棒啊。
1: 其实突突车要说实话嘛，能说实话吗？
2: 你要不
1: 得说实话，
2: 你快不行。

0: 那时候给你眨一下眼睛。
1: 行，那你就看着我吧，这我就说一下这个事儿。出租车在当地是非常火的，然后其实为什么说大家对于曼谷的印象，很多的人没有留下那么完美的印象，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出租车它是
2: 交通
1: 一天从早到晚都在路上狂奔，而这个车呢，它为了吸引大家，所以经常会上面放很多的很猛烈的音乐，以及那个突突那个消息牌都特别响，所以无论你住在曼谷城市的哪一个酒店，晚上都会受到它的侵扰，那坐上去之后呢，并不是像我们像坐一斗啊，实际上像坐马扎上一样，就那个座位和脚的距离很近，
0: 一辆车，你像半蹲着似的，
1: 对，就连蹲都不
2: 算了。座位和脚的距离很近，
1: 就是
2: 他为了要说明一下，你直接快坐地上，
1: 就约等于是坐地上了。那一个车能最多承载三个人，按照泰国曼谷当地的交通情况，我个人对于中国游客前往体验一把，在不堵车的情况下，在不是特别繁忙的情况下可以短途体验一下，不建议您作为日常的交通工具。
0: 我解释一下，高颂是一个相对比较谨慎的人，我觉得这也是有好处的，对，安全第一，
1: 真的旅行必须是安全第一。
0: 对，
1: 这个我对
2: 刚才提到的那种小的嘛，然后有时候看到还有那种大一点的，
0: 稍微大一点带走
2: 的坐双排的那种，
0: 对
1: 那个对那个会在南部地区会多一点，那是他们城市里的主要交通工具。
2: 对，
1: 当然啊，这个东西也因人而异啊，有很多的欧洲游客对于这个声音很大是很感兴趣的，
0: 对
2: 他没见过这个，
0: 他是这个国度的一种元素，
1: 是是是。
0: 哎，我刚才听高颂在聊泰国的时候，我突然复盘了一下，咱们今年
2: 啊
0: 说起泰国，就说到了好多的主题
2: 啊，
0: 有专门的咖啡
2: 啊，
0: 就是去三天打卡9家咖啡店的，然后包括有以足球作为先导的体育元素的，然后也有包括就是去追星的，
2: 还有一个你没有提到
1: T-pop 太火了，
2: 还有一个
1: 啊
2: 追寻。中华
0: 白
2: 海豚、
0: 白海豚，对，那天我还看到了纪录片。
2: 中华白海豚的亲戚在哪
1: 儿？
2: 在泰国。
0: 然后还有高颂今天这个算是米其林之选吧？
2: 对，
0: 我还想在最后一点时间说一个我自己在泰国很爱买的一种东西。
1: 什么东西？
0: 日化产品。
2: 是，
0: 就是女孩子很爱用那些
2: 是日化六厂的吗？
0: 不是，就是洗发水、护发素、沐浴乳，
2: 这样的东西，
0: 身上用的那些东西，
1: 香皂什么的。
0: 什么香皂？
1: 手工皂吗？
0: 啊，可以，
2: 直男嘛。
0: 对，沐浴乳啊，身体油啊，
2: 这些都可以在那儿。
0: 对，而且品质都很不错，且价格非常的亲民。就是如果你的箱子里装得下，然后不超重的话，你可以尽可能的多买，就是囤一年的回来都不为过。
1: 好家伙，多去一趟，多去几趟不行吗？
0: 也行。那我去一次囤一年。真的非常棒。
2: 好吧，我们今天其实时间非常短，但是在刚才我们泰国国家旅游局的北京派出所的
0: 钟
2: 静给我们讲述之后呢，高颂又做了大量的他自己亲身经历
0: 的
2: 补充。对，
0: 对，
2: 我们觉得可能在泰国的旅行方面有更多的丰富的元素还没有提到，不要紧，今年的暑期可能还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前往泰国，欢迎大家在我们适当的时机和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的精彩。
0: 对，大家一定要记得来抄攻略。
1: 对，
2: 谢谢高颂，谢谢高颂。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快乐旅行家。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6: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第一天出来是这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路况播报。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2: 雨峰你好，各位听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33啊。那么今天的晚高峰呢，从此刻也是开始了，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目前来看的话呢，今天的路况也是非常不错啊，因为呢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学校周边的路段呢基本都是畅通的，学校呢很多学校都已经是放假了，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学校周边是可以正常通行。但是呢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汉硕幼儿园门口，目前呢汉硕幼儿园正在放学当中，所以呢这个路段呢门口的这条道路上面，也就是米仓路这条道路上面，可能说稍微会有一点点的缓行，一些拥堵，朋友们经过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学校周边路段没什么

0: 问题之外呢，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几个较大的路口。目前来看的话呢，像咱们的利州东路上面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利州东路上面是一路畅通，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行驶。那同时呢，还有就是在万源大桥的桥面，目前来看的话呢，双向的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没有什么缓行或是拥堵的情况。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财神街这条道路上面，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一路畅通，包括还有就是老鹰嘴大桥，目前通过监控可以看到， 从东坝前往南河方向的车辆呢，相比于刚才来说的话呢，有一点点的增加，但是呢，目前呢也没有造成一定的缓行或者说拥堵，所以呢，此时此刻也是可以正常通行。包括还有就是在万达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万达大桥的通行条件也还算是不错，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 在万源路，也就是万达广场门前的万源路这条道路上面，从传媒中心往雪峰方向，目前来看的话呢，这条道路上面是有一点点的缓行或拥堵的情况出现的，所以呢，这个时段呢也是饭点的时间了，很多朋友们会选择在这样一个太阳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天气之下呢选择出行啊，所以呢，经过商圈附近的各位朋友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利州东路三段奥维体育中心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的话呢， 也是一路通行，一路畅通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一些其他的路口。目前来看的话呢，像平时这个点位比较拥堵的08道口，此时此刻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还有就是像赛格大厦门前的利州东路一段，包括还有就是老城片区的建设路黄泽大桥的桥面上面，整体的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 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在主干道蜀门北路上面进城方向的车辆呢，相对来说的话呢，有一点点的多。但是呢，目前也没有造成一定的缓行或者说拥堵，所以呢，这里呢也要提醒到各位朋友。还有就是在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这样一个红绿灯处呢，目前来看的话呢，从南环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目前还算不多啊，但是呢，可能稍微呢稍后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增加，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包括呢，还有就是平时表现稍微有点缓行的万源硬国路，目前来看的话呢，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这几条道路上面呢，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剑门路米仓路的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交汇处，也就是万源片区，这里来看的话呢，车辆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的。朋友们经过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那么此时此刻的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知道女皇蒸凉面的米浆为什么要用嘉陵江水来调？为什么剑门豆腐非得用当地健全水点卤？味道广源为您揭开这些舌尖上的秘密，美食的秘密，还有

好的，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7:39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 ，Ever。

号的晚上的5:39呢啊，朋友们，6月1号呢也即将过去了啊，这孩子们呢也都放假了，这大家呢也正在吃饭了啊，那个今天晚上呢也就我一个人了啊，玄老师呢也放假过六一儿童节去了。不知道在说峰哥轩老师好，两位老师节日快乐，今天的棒棒糖和旺仔吃了吗？没吃。哎，我以为我是个孩子，我以为今天我可以放个假啊，结果呢这个今天是没放了是吧啊，这个在路上行车的朋友请大家注意他们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啊。你说这早高峰咱们才聊完六一儿童节，这晚高峰又让我聊这个话题，我该怎么聊啊？早都聊完了呀，都是吧啊？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瑞哥啊发来啊，这个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朋友们，除了咱们的这个啊这个车载广播厅之外呢，现在啊咱们的抖音直播呢也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好吧？今天六一儿童节啊，虽然说你们都过节了啊。这个我在这呢还是要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祝你们节日快乐。哎呀，今早上摆了一早上的这个儿童节啊，摆了一下童年，对不对啊？今晚上呢我一个人，你又让我摆个童年，又要摆一个半小时啊。哎呀，没事没事，有大家陪着我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陪我，你们是不是都吃饭去了是吧？不知道再说，玄玄老师过节，过的都不想回来了，那不是啊？来，给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啊！我以为我今天有搭档，你知道吗？是吧？我今天还在等呢。我说，我这个片头都放完了，我说怎么还没进来呢？我这打了个电话过去啊，结果是吧？啊，结果怎么着呢？结果是吧？就我一个人啊，就我一个人，你说这咋整？是吧？这儿童节过得略显孤独啊。啊，是吧？啊，来，先来关注天气吧，朋友们，没事有你们陪我啊，哪怕有一个人陪着我，我都不孤单。来，朋友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看一下这个天气怎么样啊。从我们了解到的消息来说，朋友们，这两天的天气都是非常的热的啊，这不是热火，是热。什么程度？你看啊，明天啊是来到6月2号啊，明天呢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啊18度，哎，这个温差有13度哟啊，还是有点大啊，这个早上不要感冒了，朋友们，这个温差一高一低的啊。明天呢是一个多云减晴，后天礼拜三啊是一个大晴天啊，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19度，虽说写的是34度啊，我觉得这个体感温度应该在奔到35-36度去了。关键有一个问题啊，我这才反应过来，这个下这周礼拜三下午的18度 GZ 显示风过上，那个房间头啊空调开起跟没开一样，我要穿一个紧身的这个衬衫。那岂不是到时开直播的时候脑壳上全都是汗呢，那么丢人的是吧？哎呀，这个也是啊，我一会儿下了节目去买个短袖啊，买个这个衬衫短袖啊。有朋友在说峰哥啊，我给你送个棒棒糖，哎呦谢谢您了啊，这个我已经看到你给我发这个图片了啊，没事儿，我看一眼也算是过节了啊，兄弟们啊，节日快乐啊，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们咱们都是节日快乐。你不要觉得好像峰哥我这过了18岁了，我都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都是吧，我孩儿都已经是儿童了，我还过啥节啊？谁说不能过呀，对不对？心态好，谁还不是个小朋友，谁还不是个3岁0多少个月的小朋友，对吧？啊，来关注一下大后天啊，礼拜四那天呢是一个晴见多云，温度呢是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呢19度啊。未来三天呢，我们观察了以晴好天气为主，午后气温较高啊，注意放速降温。这每次到了这个高考啊、中考的这个时间段啊，你会发现啊，这个光在这边天呐，那真是炙热难耐呀，朋友们。朋友们，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呢，那么今年的这个高考时间也定在了6月7号啊，6号、7号啊，这两天时间。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尤其是学生娃娃。
啊，放平心态，哎，尤其是最后几天呢、啊，不要在这儿一直看那个卷子，看着以前答过题一直看了。然后这两天就是查漏补缺了，是不是嘛？哦，查漏补缺了啊，然后完了之后呢，放松心态，好好的是吧？规整一下自己，对不对？那些不是很清楚的题啊，再拿出来看一看，戳一戳啊。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稍后见。

0: Cream。 Black Bada Boom Cappuccino Assassin。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艺霖，我在

0: 好少年，吴佩史。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1: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2: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童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变怎样。
3: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哎，我是冯哥啊。有朋友发消息说童心万岁，快乐万岁嘛，对不对啊？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啊。来跟他说一下，哎，我们要吃好吃的嘛，今天都得吃啥子？金贝尔的粽子80.5啊，马上端午节就来了。很多朋友说啊，冯哥你以前说马上，我倒觉得还有9是吧，这一下就到6月份了，是不是？6月19号我们就开始放假，哎，6月19、20、213天假期，我们的端午节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空啊，真的可以去金贝尔看一下了，他们那个粽子真的是80.5呐、啊，哦，这个汪天子的像那个香肠粽啊、坦坦肉粽啊、牛肉粽啊、腊肉粽啊、涮肉粽，哼，就完全满足了咱们川味的爱好，是吧？哪个味道吃起来，我跟你说。每一个粽子我觉得可以当道菜吃啊，这儿吧你好多人，我跟你说吧，尤其是到端午节前两天或者后几天，好多人的这个早餐呢，我估计啊都是咱们的这个粽子，是吧？那除了这个之外，我告诉你，今年他们又推出2款这个新品，一个那你听名字晓得啥样子了啊，叫元气五红粽。哪五红啊？啊，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糖、红花生。哎呀，这一咬一口下去啊，软糯香甜，吃出好气色啊！还有一个叫啥子？叫做紫米藜麦粽。哎，你说这个高纤维的这个紫米搭配啊，营养丰富的藜麦，哎，你说那个口感就是软糯中带着颗粒感，咬起叽咕叽咕的，哎，这个嚼越嚼越香啊！啊。是吧？所以说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当然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些啊，人家还有别的口味，知道吗？我们说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它有特色，对不对啊？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提前去买，有些味道真的很巧，你稍微前往一点，对不起啊，可能你就买不到了。

来关注一下咱们的番茄炒蛋呐、蓝心呐、追梦人呐、还有蓝天白云呐、等等，都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感谢啊，有些新来的朋友，我建议各位还是点手关注上啊，点手关注上啊。这个除了我们的这个节目直播之外啊，后面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活动，哎，也要直播啊。这个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好不好啊？来，早上是哎，这个下午的时间，咱们继续来聊，继续来说，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跟了冯国一起来拜堂一会儿啊。参与到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嘛啊，首先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远交通旅游广播，然后来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那除了这个之外，朋友们还有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啊，在抖音直播间头啊，你发送消息，冯国这儿也看得到，是吧？哎，一起来摆哈龙门阵了，对不对？反正下午的时光，你看嘛，这一个二个的都过节去了，是吧？那冯国这个孤家寡人呐、孤独啊！我真没想到啊，六一儿童节我都这么孤独。好，来跟他说一下，朋友们，这个前半个小时我们还是跟他摆下的什么这个美食，好不好？美食啊，你喊我冯国一个人来摆美食，真的是为难我也。冯国这个只求吃饱的嘛，对不对嘛？只求吃饱的嘛啊！来，今天晚上先来聊一个，朋友们啊，怎么样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美味的家常菜？哎，这个话题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好不好？我相信呢、我们收集现在不少的一些这个啥子，这个大厨是吧？啊，尤其是男士啊，我们收集现在各位男娃娃们来说一说。啊，就是你们屋头做饭的时候，你是咋个，是吧？哎，是这个，把一个简单的食材，哎，做成一道美味的佳肴，哎，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啊！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下。

不是你。好，来继续来说，继续来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节目，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跟了冯哥一起来掰哈。今天先来掰一个事情，就是朋友们如何用简单的食材啊做出美味佳肴，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首先我觉得哈，我们这个家常菜头啊，首当其冲的一个菜，个人来说特别喜欢吃，晓得你们喜欢吃啊，叫做啥子？酸辣土豆丝儿。哎，酸辣土豆丝儿啊，这个土豆啊，跟一些青椒啊，或者是红椒啊切丝儿，锅中加油烧热，放入花椒和蒜末爆香，加入土豆丝和红椒、青椒，哎，翻炒。加盐和糖来调味，最后加入醋翻炒就可以了。啊，今天感觉格外的饿呢，朋友们。来，再来一个啊，这个地三鲜，哎，有没得会煮的啊？地三鲜，土豆、茄子啊和这个辣椒切块，是吧？锅中加油炸至金黄，哎，锅中加油，哎，然后呢炒香蒜末。加入土豆、茄子和辣椒翻炒，加盐、糖和味精调味，最后啊勾芡翻炒，哎，翻炒均匀就可以了，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我会做一个这个醋溜白菜，是吧？醋溜白菜啊，这个简单我都会做，就是白菜洗干净嘛，锅中加油烧热，放入白菜帮和这个椰子来翻炒，加入盐。哎，加点鸡精调味就可以了嘛，是吧？这个是，如果个人喜欢有点酸口的，加点醋也可以，对吧？是吧？还有呢，咱们的这个朋友发的消息说，峰哥，素炒三丝啊，这个其实跟我们刚才说的第一道菜差不多，是吧？我们刚刚说的啥子？说的是我们的土豆丝嘛，酸辣土豆丝，因为它这个里面也是三丝，哪三丝呢？土豆丝、胡萝卜丝和青椒切丝。哎，这个锅中加入啊，这个油啊，炒香这个葱蒜啊，我觉得不管啥菜，尤其是蒜，必须要炒香。加入这个红萝卜丝和这个土豆丝啊，是吗？炒软，最后再加入青椒丝和盐味精调味，淋点清水炒。

收汁即可。哎，朋友们，你过去可以告一下味道巴适的板，是不是？你看嘛，很多简单的食材，是不是？啊，我说老实话，我们这个美食啊，中国的美食啊，真的是几千年的文化了啊，正儿八经的哈。这个你看老外，我们不说别的哈，你看老外他们咋个吃的饭啊？啊，真的是油炸的啊，肉呢，它不是一坨坨子的，对不对？牛排都是一排排的，哎，这个一大坨给你弄过来，哪有我们这边那么精致，是吧？你看咱这个中国厨师的这个是吧，刀工，是不是？我不说别的，做这个是吧？看我们的刀工，你看大家吃过牛排噻？那牛排里面就是一个盘盘啊，这个然后一个牛排，旁边也放了个西红柿，哎，是吧？小西红柿嘛，对吧？再放两个啥子乱七八糟的，哎，整点土豆泥盖上，哈，就来了。这看起来一点都不精致，所以说我一直不明白，好多有些人呢、啊，他喜欢吃西餐，是吧？那玩意儿是吧？吃着就没有情绪价值，是吧？你看我们这边这个菜，是吧？那做的是吧？色香味俱全，对不对啊？其实从一个网友啊，因为我之前在看那个美食话的一个网友在那说，他说他觉得啊，这个西餐那边他就是野蛮吃法，对吧？就没有咱们这么细致啊，没有咱们这么细致啊啊！还有一个朋友说，冯哥豆腐、饺子豆腐，哎呦，冯哥最喜欢吃豆腐了啊！你像这个这个建国的豆腐一样，正儿八经，冯哥有一盘啊，就是五一前啊，我吃了一盘这个建国，哦，不止一盘了。吃了三天，吃了三天，是吧？正儿八经的各种各样的豆腐，我们先不说家常嘛，啊，我们先来说哈的是建国豆腐，应该它那个怀胎豆腐巨下饭，是吧？外面那个豆腐看起来平平无奇，对不对？哎，但是你咬开之后，里面有菜又有肉，喝到那个汁水拌到去，正在弯秒告诉你，一盘怀胎豆腐，冯哥可以干三碗饭，是吧？啊，他们那还有一个豆腐，他们做的是个炸的，但是他那个是甜口，啊，我觉得非常好吃。冯哥这个人不咋个喜欢吃甜口的东西哦，但是他炸出那个叫什么剑门一绝，好像叫啊，下次大家去建国里面去可以去尝一下这个味道啊，就很奇怪，它是那种酸酸甜甜，酸那是特别轻微的酸，啊，甜也是特别轻微的甜。吃进去一点儿都不让人，我以前总觉得这个糖就是那种太甜的，吃到嘴巴头，哎，真会打脑壳啊！但是那个吃起来非常的清香，哎，所以说我之前做了个视频嘛，我说大家吃了一定要尝哈那个菜，真的巴适，啊，是吧？那剑门关的豆腐那就太多了，是吧？几百种菜品，是吧？我就不一给大家说，太多了，是吧？反正你个人过去吃了之后呢。是吧？你觉得有意思，点两个，当了适可而止哈，就是你自己能够小饱吃完，是吧？尝一下啊，真的会让你流连忘返啊，而且不虚此行，对吧？包括很多外地的朋友，我们上次那个视频拍之后，很多朋友呢也在下面评论，是吧？的确呢，也去了咱们推荐的那几个地方啊，这个的确，哎，给我们很各这个反馈回来的评价都非常不错，是吧？包括咱们的国哥啊，半糖是吧？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感谢啊！我觉得没有关注的朋友呢，点手关注上。一小来后说：“峰哥，轩轩，晚上好啊，是吧？今天峰哥一个人，儿童节尽显孤独，是吧？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消息再说。他说：峰哥啊，是吧？他说啊，这个又让你上美食节目，还自己想减肥啊，这个确实有点为难你了。”但是也不是说想减肥你就不能吃美食啊，这个也不是这么说的，对不对？你吃美食照样可以减肥，就看你那么去吃啊，这个很重要，是吧？来，我们再来说到的是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朋友在说，冯哥啊，第一说是这个蛋炒西红柿啊，你们喜不喜欢吃？我太爱吃了。首先，冯哥这个人特别喜欢吃鸡蛋啊，然后呢，这个鸡蛋和西红柿炒到一起的时候。是吧？那就是完美搭配。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不知道是谁啊，哪位大神在以前的时候，那么多年前啊，发明了这道菜，是吧？对我来说，真的是就是，啊，人间难得几回闻呐、啊，是吧？就是天上的菜，我觉得吃起来真的闻起又香，吃起又安逸。冯哥每次做的菜加点酱油，大火收汁之后，哎，那个鸡蛋跟那个西红柿啊。啊，它粘到一起，我感觉下饭的很呐、啊，拌起饭吃，啊，又香，又酸酸的，
你知道那种口感吗？

0: 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二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2: 云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02了啊。经过半个小时，我们看一下目前城区的晚高峰路况。目前来看的话呢，刚才跟大家提到的汉硕幼儿园门口是有点拥堵了，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放学已经是结束了，路面上面呢可以正常通行。所以呢像城区的一些学校周边的路段，也是因为今天六一儿童节放假，所以呢没有出现拥堵，所以可以放心的行驶。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其他的道路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呢，像利州东路主干道上面的通行条件仍然是非常不错的，包括呢还有就是在万源大桥的桥面，目前来看的话呢双向的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没有拥堵或者说缓行。还有就是在财神街古都路天成大酒店楼下这个桥面上面，目前来看通行条件也是非常不错。其次呢还有就是老鹰嘴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老鹰嘴大桥的双向通行条件也是非常不错的，像东坝桥头呢目前来看也是没有什么拥堵或者说缓行。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利州东路三段奥运体育中心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的话呢通行条件也是非常不错，但是呢需要唯一注意的就是在这样一个万达广场门前的万源路，从传媒中心往雪峰方向的这条道路上面呢，目前来看有一点点的缓行，车辆是有一点点的多的，所以呢经过这个路段呢各位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一些其他的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像东坝片区的劳动大厦的十字路口交汇处呢，车流量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大的，包括呢还有就是081道口这个地方，相较于刚才来说车辆是也是有所增加。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蜀门北路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蜀门北路上面进城方向的车辆仍然是有一点点的多，包括呢还有就是在黄泽大桥的桥面上面，目前来看从火车站方向过来来到老城，车辆也是相较于刚才有一点点的增加。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跟刚才相比呢，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南环路过来方向的车辆掉头是有一点点的增加的，其次呢前往南环路方向的车辆也是有一点点的增加，所以呢这些

0: 个热门路口呢，也是跟大家提到，还有就是需要注意的，在这样一个米仓路、剑门路交警支队路口这个地方，车辆也是有一点点的多，因为呢，毕竟是万达广场的周边嘛，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商圈附近呢是非常热闹的一个点位。所以呢，这几条道路上面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啊。那么同时呢，在路上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枫。
1: 整点刷新闻 news，
2: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及收进度，那么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18.18%。那么安徽麦收进度呢，过两成，河南过一成半。 那么陕西晋邑城、江苏、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那么进入了扫尾阶段。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启动406项国家技术计量技术规范，这个规范制修订计划，其中新制定规范346项，占比86.3%， 涉及通用计量管理，还有碳达峰、碳中和，还有数字化转型、先进测量、生态环境、生命健康等多个领域。再关注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其中显示， 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强奸还有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犯罪 42873人， 同比下降了 5.5%， 是近5年的首次下降。截至5月31号晚， 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 其中给阿玛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 跃居2026年年度票房榜第三名。 随着暑期到来， 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 2026暑期档， 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各地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动消费活力。最后再来关注当地时间6月1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这会是一份对美国及我们的盟友有利的协议。这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欢乐晚高峰。
3: 哎，各位官，你的下班时光一重置到场，
4: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5: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吧，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于峰，
3: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4: 堵车莫堵心嘛，
3: 路远不无聊。
2: 我们一起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欢乐晚高峰，系号安全带，欢乐发车。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点18分，欢迎大家能够在广告路况之后，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现在呢，我们的直播方式除了我们的这个车载广播之外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头，大家发消息来，峰哥也看得到，对不对？大家可以关注咱们的抖音号嘛，是吗？咱们这个104广元交通旅广播，然后呢发送消息到直播间，我也能看到。但是 我们要提醒各位的啥子，就是如果说你要反映啥子问题啊，或者怎么样的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编辑详细的信息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啊，咱们呢看到之后呢，包括啊你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都是跟你来进行联系啊。就比如说，哎，马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一把手接这些了啊，这个礼拜三是吧，下午的3点到4点半。 那么这一期我们不问了，峰哥又是这个哪个局，哎，哪个领导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朋友们啊，那么本周三的下午3点至4点半呢，是广元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小军啊，来到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机热线的活动当中啊。机组是后天，也就是礼拜三6月3号的下午3点到4点半。 啊。那么你的安全问题、营商困惑啊，直通广元市应急管理局一把手。所以说，昨天1234直播。

播热线当中啊，直面我们的朋友提的问题，直击痛点。然后你不说，峰哥，到底我哪些问题可以提？我告诉你，全覆盖，不设限，有问题直接提啊！你看，像我们的平时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你看到一些楼道的杂物乱堆呀、消防通道被占呐、小区消防设施破损无人修啊，是不是？像电动车飞线充电啊，停放混乱呐、家用燃气隐患、老旧楼栋安全问题，像汛期六月一号开始就来了，是吧？汛期积水。地质灾害、极端天气避险困惑、日常应急科普、安全宣传不到位等等一些，大家都可以来提问题或者是提建议啊。像企业方面，你看这个安全生产检查呀、整改指导疑问呐、证照备案，还有流程咨询、政策解读，不是很懂的也可以来问，是吧？包括危化品、烟花爆竹行业的监管困惑，那之前可能大家在这个网上也看到过有一些新闻呐、说有一些地方啊，这个烟花爆竹厂啊，一下子是吧，发生了爆炸，就非常的危险啊。好多朋友呢，如果说一向来问也可以，企业应急预案、安全培训相关的问题，还有这个执法服务啊，以及这个优化营商环境等一些建议，包括朋友们，你们反映问题之后，就是你以前反映的一些问题，对不对？比如说长期没有解决的安全隐患，办事繁琐，反馈之后沟通不畅，对全市应急管理、防灾减灾、平安建设的所有的意见、吐槽和建议，大家通通都可以来留言。朋友们，我们建议各位啊，提前把你的问题留下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哈。如果你到时候打也可以，但是朋友们到时候打你要有时间，可以，因为可能电话比较多，要占下线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尽量的提前把您的问题、您的建议呀、直接给我们提供过来啊，编辑消息，然后呢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微信号上啊，然后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到时候把你的声音和数据第一时间的带到热线现场，有啥子问题直接向一把手提出啊！民生无小事，安全大于天，你的每一次发声都在让广元更平安、更安心。赶紧留言提问啊，把困扰你的难题一次说透啊！朋友们，马上这个六月一号来了啊，今天是儿童节，还是那句话，今晚上呢，不出意外，峰哥又给你摆下儿童节相关的问题。是吧，聊聊童年嘛，聊聊童年啊。但是在话题之前呢，还是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六一节给自己过个节，怎么过去？去金边买的粽子吃。啊，你不要说这个峰哥，这个端午节才吃粽子的嘛，哪个跟你说端午节才能吃粽子啊，六一儿童节不能吃说。我记得在五一期间啊，这个金边好多店门店啊，这个粽子都已经安排好了，都摆起了，是不是想吃就吃啊。我说嘛，金边的粽子可以当到菜吃，你看嘛，他们的鲜麻香肠粽啊，腊肉粽、牛肉粽、鲜肉粽、摊肉粽，是吧？丰富的很。但他们说，峰哥，那我最近呐、这个想吃清淡点，没得问题。今年是他们推出两款新品啊，一个呢是元气五红粽，哪五红？红枣、红豆、红枸杞、红糖、红花生，一口咬下去，软糯清甜，满满的那都是天然的味道。是吧？还有个紫米藜麦粽，高纤维紫米啊，那么搭配营养丰富的藜麦，口感软糯中带的颗粒感，越嚼越香啊！朋友们，真的要抓紧哦，有些口味可能吃完了就买不到了啊！欢迎咱们的终身都行啊，还有紫色一人等等一些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有些朋友没有关注的啊，提醒你一声，赶紧关注一下。除了我们的节目直播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活动也会直播啊，大家不要错过啊！去年是这个川潮直播，大家看了噻，清晰噻。我们这个平台播出绝对清晰嘛，对不对啊？大家注意哈。来，天生我才是说，峰哥晚上好啊！今天又是深蹲日，你深蹲了吗？今天不是练胸日吗？今天是礼拜一啊，礼拜一一般都是练胸日嘛，对不对？峰哥今天中午已经去操盘了一手了，是吧？啊，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晚高峰呢，一个话题我们正摆起来，拜一下童年。那么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不少朋友都去吵着过去，有些女娃也是，尤其是女娃，我觉得我觉得女娃其实可以过这个节啊，男娃不能过。后来不说峰哥为啥是男娃就不能过，女娃能过呢？你想嘛，女娃大多数她是没有经历过所谓的变声期的啊，他们到了哪怕到了是吧，三十多、四十多、五十多啊，人家说啊，哥哥我要过儿童节，听起来是吧啊，是吧，一点都不违和，是不是啊？但如果说你像我们这种变了身的过来，你说雨峰雨峰我要过儿童节，哪个能过儿童节是吗？所以说我觉得你可以过一下啊。但是我想提醒一下各位的是，就是你们能不能不要把儿童节过成情人节，
你们发现没得吧？现在好多人啊，过儿童节那么过的哈，跟情人节一模一样，是不是？哎，先吃个饭，吃完了喝点酒，啊，二场酒吧喝点酒，三场再烧烤喝点酒。

的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二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这个阿峰，你好。
2: 于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16了啊。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信息。目前呢要来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南河四号桥，目前来看的话呢，桥尾这整个车辆的尾巴呢是来到了南河桥头这一边，但是呢目前呢我们现在的指挥中心的交警同志呢也是在进行一个对于红绿灯的进行一个调控，所以呢各位朋友不要着急，耐心等待一下啊，目前呢是正在放行阶段当中。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像利州东路上面，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相较于刚才来说有一点点的增加，但是呢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万源大桥的桥面，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从万源方向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呢在桥面上面是有一点点的缓行的，特别是在万源大桥万源桥头的这个地方啊，目前呢是正在放行万源路的车辆啊，所以呢执行应国路过来的车辆的话呢可能要稍微等待一下，现场也会有交警在指挥。反方向来看的话呢，从东坝前往万源方向目前的通行条件是正常的，可以正常通行。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老鹰嘴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老鹰嘴大桥的桥面的整体的车流量呢相较于刚才来说有一点点的增加，特别是东坝前往万源方向的车辆，但是呢整体来看的话呢没有造成一定的缓行或说拥堵的情况，所以呢可以放心的行驶。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万达大桥的桥面上面，目前来看的话呢通行条件也还算是不错的啊。主要的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在万源路从传媒中心前往万达广场2号门方向的车辆呢，目前呢在整个桥面下面是出现了一定的缓行或说排行的情况啊，所以呢朋友们这里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在河边万源路上面呢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目前的整个的通行条件是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啊，有一点缓行或者说有一点排行的状态啊，朋友们可以选择绕行的方式来进行通行。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利州东路3段，目前来看的话呢十字路口交汇处的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包括老鹰嘴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通行条件也是逐渐恢复到了一个正常。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其他的路面的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呢081道口仍然是一个热点的点位啊，所以呢这个路段呢像晚高峰结束过后啊才会逐渐恢复到了一个正常，但是呢也不要着急，现场呢也会有交警在指挥。其次呢我们像现在可以看到在赛格大厦门前，也就是利州东路1段上面的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啊，包括呢老城片区，我们可以看到老城片区的蜀门北路上面进城方向的车辆呢仍然是有一点点的多的，所以呢在东街的路口这个地方，东街与蜀门北路交汇路口处呢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也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的。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南河的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

0: 特别是南环路过来的车辆呢，掉头是比较多的啊，所以呢，现场也会有交警在指挥，一定要服从指挥，安全谨慎通行。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像其他道路的通行条件呢，还算是不错啊。像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剑门路米仓路的交汇路口处呢，也就是交警支队的楼下十字路口交汇处呢，目前来看的话呢，相较于刚才有一定的缓解。同时呢，在这个十字路口交汇处呢，也是有交警在指挥的啊，朋友们不要着急，耐心等待一下。包括
1: 还有就是在利州东路上面，那个美好家园的十字路口交汇处呢，目前来看的话呢，通行条件也是非常不错，也可以正常通行。当然在路上呢，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那么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看前面的帅哥，清爽帅气。
2: 看前面的美女，火辣有型。
3: 喂喂喂，开这个前面噻。
1: 怎么走嘛？熄火了没？哎，搞啥子嘛？温馨提示：开车时不能左顾右盼，不能接打电话，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里是欢乐晚高峰。
2: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点21分， 2026年6月1号啊，真的是儿童节，在这里呢再次祝咱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祝你们节日快乐啊。这个现在正在为你送上的是欢乐晚高峰啊，同时呢现在我们除了车载广播之外，还有呢是吧，就是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大家也可以来听也可以来看啊，都是没得问题的啊。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家啊往昔这个朋友在说，峰哥，我也想过儿童节，但是我一看我腿上都是一腿的毛啊，我都不好意思过节了。咋个嘛？有毛为啥不能过节嘛？你告诉我啊？哎，说明你发育比较快噻，是吧？啊，小小年纪是吧？哎，这个十来岁啊，这个11、12岁就开始长腿毛了。 是不是嘛？哦，别个出去你该耍耍，那玩的广场不是这个有一个攀爬项目嘛，在二号门那个怡景街啊，你想耍也可以进去耍，有啥子啊？心态好，我告诉你，心态年轻，啥都好，对不对？哦，不要觉得好像是吧？那峰哥不好意思过节，有啥不好意思过节嘛？对吧？还是咱们的张这个朋友在说，塔山湾什么情况堵的一龙圈了？这句话咋那么眼熟呢？今早上上早高峰，塔山湾也堵得很呐。 是吧？到现在为止，塔山湾又在堵车，哪个能够告诉我一下这个塔山湾到底是咋子了，又这么堵啊？啊，兄弟们，来来来，我帮你看一下啊，这个塔山湾到底是怎么回事？塔山湾，这个地方从我这儿看不堵啊，就那段路啊，这个朋友啊，给我来详细说一下是塔山湾哪个位哪一段啊？ 跟我们来说一说，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好不好啊？那既然今天是儿童节，那我们就来摆龙门阵，反正峰哥一个人上，对不对？我们就不用按照平时又是摆起文去说，峰哥全给你摆熊龙，选龙门阵。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啊，一起来摆一摆啊。 参与到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啊，你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来这样子嘛，我今天其实在网上看到了几个小朋友啊写的这个日记啊，就让我们来回忆一下我们自己以前写的日记。我想问一下大家伙，你们小的时候有没得写日记的习惯啊？有写日记习惯的出去。
4: 是吧？怎么？不合群了是吗？我们以前都多到起的，每次老二喊写，是吧？都是到后头每天来补，每天来编，是吧？啊，到后头呢改成了写周记，哈，是吧？就是那种写嘛，对不对？我记得以前念书的时候最痛苦的事情，我告诉你，不是上课，啊，就是写日记，啊，每写一句就要扳这个纸板数一下，我还差几个字，哎呀，有时候脑壳抠烂了都写不出来。 是吧？有的时候呢，你写好好的写吧，记个流水状。老师看了给你批说，哎，啊，批改作业的时候，就是你这个流水上不得行。妈老汉儿今天在做的时候，也说你这个流水上不行。但是你要我写日记，我又不写作文，那么写日记就是记录我今天干了啥子噻，对吧？我很不能理解。但是现在你去翻看以前的日记啊，那真的要把人笑死啊，是吧？

那举个例子，首先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像峰哥这种学习点撇的哈，说老实话啊，字都认不到几个，难免写错别字啊，是吧？啊，我以前写的是，老师总教育我们要学雷锋，其实老师才是最辛苦最需要帮助的人。今天我看到了历史老师捧着很多作业本和试卷很艰难地走着，我想啊，机不可失，机是鸡鸭鱼肉的机，终于可以帮一帮老师的忙了。虽然历史老师有点凶，凶是胸脯的凶，不过呢也是为我们上课更认真，我义不容辞啊！对不起，以前普通话不是特别好啊，写成了迟到的迟啊，我义不容辞的啊去帮老师搬作业。老师第一次夸我啊，老师后来给我写的批语是：老师要吐血了，写错的字全部抄一辈子，是吧？啊，当然写流水账这个也不好找素材，对吧？啊。一当时有些娃就是很聪明很机智，是吧？来给大家说一个周记哈，一个小朋友写的。这个星期老师讲要写周记，听说要写100字，还有大概90个字就要写完了，还有大约80个字就要写完了，还有大概70个字就要写完了，还有大概60个字就要写完了。还有大概50个字就要写完了，还有大概40个字就写完了，还有大概30个字就要写完了，还有大概20个字就写完了，还有大概10个字就写完了，我好开心，写完了。啊，看了这篇周记啊，老师让他写下这篇检讨，说如果超过25个字，我就要请家长。哦豁，妈，老师很气他。是吧？再来关注这个朋友再说啊。老师实在找不到写的，是吧？那就描述人的表情嘛。这个老师以前说嘛，是吧？实在找不到写的，你也描述人的表情啊。那我们来看这个娃写的啥子。他说：“有一次我生病了，正是早晨，母亲马上就带到我去医院，包号、挂针等等，啊，这个是吧？我看见他东奔西跑的样子，不禁微微一笑的哭了。”是吧？不禁微微一笑的哭了，是吧？我觉得峰哥准备拍一部《微微一笑很精分》啊，那个主演就是你了，还是峰哥？来，我们再来说，是吧？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啊，他上班哦，他给我拍了个视频，我瞧一下来。哦，这个位置是这个样子哦，这边在施工的嘛啊。他说他说应该是施工，所以说这个地方上下班都是比较堵的啊。来提醒大家，假如说慢行，互相避让一下，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按照规则来通行，慢慢的走，慢慢的让啊。来，再来说，是吧？有的时候想天道往哪儿那么多可以写的嘛，所以说只能编，是吧？晓不得好多朋友，你们以前小的时候，是吧？这个写日记啊写周记都是靠编出来的，是吧？我们看这个小朋友写的啥子。今天早上我起来发现妈妈趴在我旁边睡着了，我看见妈妈布满血丝的双眼，忍不住掉下泪来，想起了是学雷锋日，于是我偷偷的把家务都做好了。是吧？他咋个是睡着了之后被你看到布满血丝的双眼了，是吧？还有编的哈，这个朋友说啊，我以前写的一篇怎么写的，说今天是雷锋日，我拾金不昧，在公园里捡到了1元。小娃儿嘛，对钱没得概念，晓不得1元少多，全部都是10块钱一张的啊，有一本语文书那么厚，我把钱交给了警察叔叔，受到了表扬。你说这老师看到你这个周记，是吧？咋个说你？老师不好意思啊，小时候见过最大的票子就10块钱，是吧？啊，是吧？这下我在支付宝里面见到一绝的，全都是100的。来，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走了，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0: 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7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7: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8: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9: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0: 把房源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1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1: 雨峰你好，各位听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33了啊，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时间段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像刚才呢，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南河四号桥，目前来看的话呢，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才呢，我们通过监控可以发现，在南河四号桥南河桥头这边啊，中间护栏这个地方呢，发现了有一辆车啊进行了掉头。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双实线，是不允许掉头的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而且呢，你在这个桥的位置掉头的话呢，也会很容易造成一定的拥堵，或者说一些危险的情况发生。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在南河桥头四号桥的这边呢，这个护栏中间护栏的位置呢是不允许掉头的。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到其他的路段，比如说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万达广场门前的万源路，一直尾巴延伸到法院这个地方，目前的整条道路呢是有一点缓行，有一点拥堵的啊。所以呢，这个路段呢，目前建议各位不要前往，或者说选择绕行的方式走米仓路啊，是可以进行通行的。万源河边呢是不建议各位前往的。其次，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到利州东路主干道上面，我们可以发现整个道路的通行条件也是非常不错。还有就是万源大桥的桥面，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双向的通行条件都是非常不错的。其次呢，还有就是老鹰嘴大桥，今天的老鹰嘴大桥的表现呢也是非常不错啊，表现非常棒，没有造成一定的缓行或者说一些拥堵的情况。包括呢还有就是利州东。

0: 武三段奥林体育中心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通行条件也是非常不错的。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一些其他的路段，比如说我们目前呢可以发现，在宁波道口这个地方呢，目前呢也是出现恢复到了一个正常，还包括就是赛格大厦门前的蜀门利州东路一段通行条件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还有就是在南环路相较于刚才来说的话呢，也是有一定的缓解。其次呢，还有就是蜀门北路上面与东街交汇口的这个地方，目前可以看到也是逐渐恢复到了一个正常，车辆呢相较于刚才来说的话呢，也是有所减少的，可以正常通行。那么还有包括其他的路段，我们也可以发现，像什么建门路、米仓路的交警支队的路口这个地方也是逐渐恢复到了一个正常，还包括利州西路财神街 东南路口方向，目前可以看到整个的道路的通行条件呢也是相较于刚才也是有所降低车流量的一个情况。包括呢还有就是在利州东路二段莲花路的路口这个地方，目前来看车辆虽然说有一点点的大，但是呢没有造成一定的拥堵或者说缓行，可以正常通行。还包括利州东路二段十七路，也就是美好家园的十字路口交汇处呢，目前来看的话呢通行条件也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在路上呢有任何及时路况，也可以通过
1: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哎，郭乐官，你的下班时光一重至到账，
2: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3: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1: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3: 堵车莫堵心嘛，
1: 路远不无聊，
3: 和我们一起笑对晚高峰。
1: 欢迎驶入
3: 欢乐晚高峰，
1: 系好安全带，
3: 系好安全带，
1: 欢乐发车。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37，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不的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我们再继续摆起走啊！参与到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来啊。那么现在呢，还呢，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也正在为大家直播播出当中啊，只要大家如果说在抖音直播里边来看，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来，我们的端午节要到了，端午节要吃点啥子？肯定要吃点粽子。金宝的粽子那出了名的，对不对？首先比较说哈，他们金宝家的巴蜀鲜麻香肠粽，哎，这可不是普通的粽子啊！它的制作技艺可是获得了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哎呦，咬一口啊，那个香肠的鲜麻和糯米的软糯完美融合，那种川味麻辣鲜香，那、啊、真的让人停不下来。那么还有呢，有人总是说怕油腻是吧，有负担，我告诉你，今天是元气五红粽，还有这个它的这个红枣红豆啊，红枸杞红糖红花生啊，一口咬下去软糯清甜，满满都是天然营养，吃出好气色，就是健康达人的能量补给站。像这个紫米藜麦粽，高纤维的这个紫米搭配啊，营养丰富的藜麦，口感软糯中带着颗粒感，越嚼越香。吃粽子还能吃出健康轻食感，哎，这个太懂我们现代人了啊！到了，咱们这个川味爱好者呢，也不要着急啊，金边川味粽的系列啊，绝对是征服你的胃。像他们的牛肉粽啊、坦坦肉粽啊、腊肉粽啊、哎鲜肉粽啊等等一些啊，大家可以去自行选择，有散装的。啊，也有这个礼盒装的都有啊。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哎，这个塔山湾堵得很，他说咱们来个交警同志来指挥一下交通。塔山湾这边好像是有朋友在说，是因为那边在修路嘛，说导致呢这个车辆比较大的时候呢就有点拥堵。但是总体来说堵的时间不算很久，对吧？好的，感谢这个王先生发来的消息啊，已经了解了。再来关注咱们的这个福君影音啊，说粽子到底咋个吃才有味道。哎，我觉得金宝的粽子你直接剥开吃，蒸出来吃就完了，它已经就很有味道了，是不是？我们刚刚说的川味的一些粽子，对不对？真的可以当菜吃，真的。我冯哥每年是到了端午节的时候都要跑他们那儿去买啊，真的是啊。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啊，刚才不是拜吗，是吧？

说现在的小娃儿，包括我们小时候写的一些日记啊，有哪些？我们再来摆一下。刚才我们摆哪儿了？啊，摆到这个编是不是？啊，就写不出来了，编嘛，是不是？啊，到后头老师还要求有文采，尽量多用成语啊。以前小的时候也晓不得嘛，反正十个成语就往上用，管他五个十，对吧？比如说，我们早上喜欢吃红烧稀饭，但是今天红烧卖完了，妈妈呢只能够这个黔驴技穷的拿芋头来充数，是吧？来滥竽充数。没想到啊，芋头很好吃，全家都贪得无厌的自食其果。出门前呢，我那是吧笨老徐娘打扮的花枝招展，鬼斧神工到一点看不出是糟糠之妻。头顶羽毛未丰的啊，头顶羽毛未丰的老汉儿，也赶紧洗心革面啊，换上双管齐下的西装后变得惨绝人寰。啊，鸡飞狗跳到让人退避三舍啊，是吧？我小时候就是什么风华绝代，文坛泰斗，怪不得每次成绩飞上，啊，妈老汉儿都要在我脸上鼓掌啊。现在有个零零后的娃儿，包括这个一零后的娃儿，那个日记那是更精彩，从小就认清了现实啊！你看嘛，这个2013年啊，这个8月10号。星期五，天气阴。今天爸爸的朋友对刘娘娘和她的儿子，什么？啊，今天爸爸的朋友刘娘娘和她的儿子大元要来我们家玩，妈妈告诉我不许打架。妈妈呀，大元那么胖，即使我想打，我敢吗？大人有时候真天真。儿啊，别的事太天真了，孩子妄想打的你妈妈不说了啊，真飞起了。而且很多现在一些小娃儿哈看得很明白，我跟你说嘛，比如说这个嘛，2016年2月9号星期二晴，过年家可热闹了，每天都人头攒动，但是有一个人让我心里很不爽，这个人就是我狡猾的妈妈。啊，她除了给客人发红包之外，什么都不干。就是吃喝玩乐睡，他让爸爸洗碗，说什么恭喜发财，啊，他什么事情都让老爸干，说过年就是要一家之主做事，哎，要是我以后摊上这么个老婆，我该怎么活呀？不想那么多了，还是多吃点好吃的压压惊吧。小伙子管有前途，不仅看穿女人的把戏，还晓得吃才是人生的真谛。啊，还有一些小娃儿啊，从小就清晰的择偶标准，是吧？啊，来看一下这个小娃儿写的啊，有意义的一天啊。今天妈妈清理冰箱的时候，拿出了3颗蒜头，已经变成了紫黑色，长出了绿色的嫩芽。妈妈拿着蒜头对我说，你看，虽然它们已经烂了，但仍然孕育了新的生命，这是多么顽强的精神呢、啊、我听了很受教育，以后找老婆不能找这种懒到把蒜放烂了还有这么多说辞的女人。这可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啊。还有很多小娃从小希望找理由嘛，对吧？今天妈妈让我去扔垃圾，我想万一下面有个卖小孩的怎么办呢？或者更惨啊，被挖掉眼睛放进一个麻袋里丢进河里，那些小孩都是因为自己出门而出事的，我可不想像他们一样。我看到楼梯旁边有好多垃圾，随手一扔就走了，虽然很不好，但是我活着回来就很好了。而且从小就会聊啊，比如这个小娃心里，今天下雨了，我看见王丽娜没打伞，我想起今天是这什么日子，于是呢我就把李小小的伞拿给了她，然后和她一起开心的回家了。那有没有可能李小小没有？我是李小小，我以为当初就是掉了把伞，没想到丢掉的是整个青春。来，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啊，稍后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阿峰。
1: 云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46，晚高峰的最后一档路况，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表现到底如何。此时此刻呢，我们可以发现啊，现在城区呢逐渐也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阶段，目前来看的话呢，立秋东路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包括还有就是万源大桥也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其次呢，还有就是老鹰嘴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从东坝前往南河方向的车辆呢稍微有一点点的多，但是呢没有造成一定的反行或者说拥堵，可以正常通行。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万达大桥的桥面，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通行条件也还算是不错，但是呢在桥下万源路我们可以发现仍然是有一点点缓行或者说拥堵的，所以呢也就说明着万源路啊，也就是万达广场的二号门，也就靠近河边的那个门呢，目前来看的话呢仍然是有一点点的缓行，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么其次呢，就是在立州东路三段奥园体育中心这个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通行表现也还算是不错啊，可以正常通行。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其他路口，目前来看的话呢，像立州东路一段属赛格大厦门前可以正常通行，还有就是劳动大厦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的话呢车流量和人流量呢也是有所减少。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老城片区的蜀门北路上面，目前来看进城方向的车辆呢也是有一点点的多，但是呢相较于刚才来说也是有所降低的出城方向的车辆呢，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道路的通行条件非常畅通。还有就是建设路黄泽大桥的桥面上面，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没有出现缓行或是拥堵的情况。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南河片区的南环路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通行条件也算是不错，但是呢也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南环路过来方向的车辆呢仍然有一些车辆是需要掉头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在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其次呢，还有就是我们需要关注到的万达广场后面的米仓路啊，这条道路上面呢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是有一点点的多也可能是因为有很多车辆呢需要左转或者说右转进入万达广场的停车场，所以呢朋友们在这条道路上面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或者说选择绕行的方式来进行通行。其次呢，还有就是目前可以看到南河的海口路这个路口呢目前可以正常通行，包括立州西路财神街的这个路口呢目前的通行条件也算是不错，没有拥堵或者说缓行。当然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那么今天的晚高峰的路况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见。雨峰，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下午的18:50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来关注我们的夫君音音呐。大人不会的事情他们就会，现在这个小娃就聪明，哎，正儿八经的，我觉得现在这个00后10后啊，现在00后也不算小娃了哈，也20多岁了，对吧？啊，这个09年的你干嘛记得好多岁了，我看这是今年16啊，17啊，多少岁了，这个26 21 23 5啊，09年17岁吗？还没成年呢，是吧？是吧？那头头上的00年的也26岁了，对吧？26岁了啊！10后更聪明，一代比一代聪明。现在人啊，就这个小娃儿啊，正儿八经的啊。那我们再来说，再来办，关注下的是这个朋友在说风光啊。现在好多小娃儿都是个段子手，他说我这是在网上看的呀，我看下来，3月18号天气云，假如我的生命只剩3天。我会在第一天和我的亲人们道别，感谢他们曾给予我的爱和温暖，我还会给这个世界写一封信，告诉人们我曾来过这里，而剩下2天我会在教室里度过，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好学，而是因为在教室里我度日如年啊，这样活得更久一点的是吧？还有这个从小有些小孩也会写诗啊，你看这个2026年4月12号星期二天气晴，诗一首啊，我的妈妈美如鲜花，哦，我的爸爸丑如泥巴，咦，为何妈妈爱爸爸呢？哎，因为花不可没泥巴。那我也给你写首诗啊，小朋友 啊，你的妈妈笑开花，哦，你的爸爸黑脸了，咦，家里棍子哪去了？哎，你的屁股要开花，是吧？啊，而且很多小朋友啊，这个从小也是为父母着想啊，正儿八经。当然了，虽然看到以前小的时候，哎，写的那些日记，或者现在一些小朋友写的日记，觉得很有意思，但如果再让我回到过去啊，峰哥依旧不得写日记。就是不想写日记，晓不得你们啥子感受？我觉得小时候写日记好折磨人，正儿八经的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有各种科目的这个作业啊，甚至有了这个作业之后，还跟布置日记作业，还要写，是不是？也很恼火。当然记不记得你们以前小的时候啊，写日记写的啥子这个内容不啊？来关注咱们的朋友在说，峰哥，这个我记得小的时候初写日记。脑壳都抠烂了，憋不出一个字。大半夜了，来喝啊？不来喝的，请我哥噻。我哥说：“你就写你打猪草嘛。”但是我仍然写不出来。他一个字一个字说给我，说了，他睡着了。啊，我也把他摇醒。啊，我说哥，你不能睡啊，我们要交日记啊，快跟我说后来怎么写啊？想起都是泪啊，峰哥。来，再来关注咱们的半神经这个朋友在说啊，峰哥，小的时候啊，作业、日记什么的根本不想写，于是呢就交给我的同桌。结果没想到我同桌脑洞特别大，然后我就成了学校的风云人物。最主要的是老师还让我在讲台上大声的把这个作文读出来，像什么买黑桃树啊，我买黑桃树抓着。啊，拿土地公公香火钱是吧？我没有做过好不好？当时我真的想把同学干掉，然后呢，一头撞死黑板算了，是吧？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70年代的农村小学有一个语文老师啊，教几个年级，我抄我哥的作文啊，我的爸爸一字不漏，连标点符号都一样。我老师问我作文是不是抄的哪个的，我说啊，没法。我们大伙就一个父亲，所以不能重新写。杨宝娟说，峰哥，我小时候日记啊都是自发写的，前两天回家的时候呢看过一眼第一眼，那没看完我就震惊了，什么？我那时候和某某同学一起玩过，我怎么完全不记得这个人存在过呢？然后就有种啊别人的日记的感觉。哎，你们还记得你们以前念啥子幼儿园一年级二年级是吧？哎，这个托儿所是吧？那个时候的同学不，正儿八经，峰哥这方面记忆力之好啊！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我到三年级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班上一个女孩叫陈赫，啊，是吧？然后呢，有一个女孩，哎，陈赫不，我不喜欢陈赫，我当时特别喜欢叫孙凡凡，啊，然后呢，但是孙凡凡喜欢朱文宇，啊。有个孙彤彤喜欢我，但我又不喜欢孙彤彤。我说现在小娃儿比我们还聪明，要峰哥连三年级的时候都已经情窦初开了，我都晓得喜欢和不喜欢了，是不是？

那显得小娃更了不得为止。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小时候呢不喜欢我堂哥，就把他写到作文里面了。老师看我看了呢，鼓捣喊我改，啊，说我肯定是想表达喜欢的感情才写的，啊，我说的没有啊，我就是不喜欢，我写的就是不喜欢。现在想哈，老师大概错落了一个伟大的批评家。热热说，峰哥，我小学那会儿呢，写过一篇作文，流水账的那种，发作文本的时候都发完了，咋就没得我的了？我感觉不妙。当时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到底要写啥子内容，当时呢还回了一下才想起来，心想我没写啥子啊，咋个把我的本子留下了呢？原来呀，我成了反面教材。结果呢，老师列了两篇作文，一篇是班上学霸写的最好的，一篇就是我这个学渣写的最撇的。老师说对比一下，当时啊，连我的作文的时候啊，哎呀，脑壳埋起，恨不得找个缝缝钻进去，是吧？还有咱们蛇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他说小时候写日记，笔记本不多，个人日记呢就写笔记本背后。有次呢，这个老师布置了黑板的作业，我就说啊，老师真的是要真说嘛说啊，然后呢耍了好一个娃娃的说啊，是吧？你这个我就不念出来，这是怎么念的这玩意儿？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面包饭啊，这个朋友在说，峰哥，高中周记说这周不想写周记，跟华仔说让他帮我想个题目，华仔说你给我 money 啊，我就帮你想一个，就这么交上去了。老师给的评语比我的周记字数还多，大概的意思就是，与其这样写周记，不如不写。啊，还有咱们的甜蜜蜜说，峰哥，我儿子的同学写的作文啊，说这个我们学校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啊，远远看去就像是一片大面包啊，小姑娘就是好饿呀，不是刚吃了早饭去学校的吗？这个又饿了呢，是吧？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我小时候写日记都是今天我在家里面喂猪了、喂鸡了，反正就是喂养各种家禽。反正咋个把字数凑够为准，是吧？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咱们这个下午的18:58了啊！由于时间关系，那今天这个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啊！希望大家不要走开，后面还有节目，对吧？明天早上的上班晚上睡啊，大家早点起床，好不好？啊，还有那句话，朋友们，今天6月1号到15号期间，城区内是禁噪的哦，啊，不要随便按喇叭哟。啊，这个要注意，包括你听到比如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半，晚上8点到早上6点嘛7点钟的时候，这期间哈，但凡有施工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哈，有噪音的，到时候进行举报啊，打电话12345啊进行举报，当然你可以反馈给我们也可以，对吧？啊，这个希望大家都能够共同为孩子们营造一个这个安静的啊复习学习考试的环境，好不好？感谢大家了啊，感谢大家了。朋友们，我们在明天，也就是在这个星期二6月2号的早上啊，与大家不见不散。那我们再继续来拜，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们，来儿童节听点儿童歌，黑猫警长。

0: 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艺林，我在。

0: 好少年，吴佩史。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1: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2: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童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变怎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咱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欢迎大家上午好。时间呢来到了这个10:03了，每天呢在我们上午的10点到11点正在为你们直播的是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我们的重播时间会在晚上的7点到8点，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每天呢我们会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当然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节日，我们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儿呢我们也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愿你们不失天真和纯真，一直可爱，永远被爱。所以今天呢我一打开这个抖音，包括呢进入到我们的一些朋友圈，就看到哇，全是各种祝福。今天呢可能部分的一些学校也在放假，像幼儿园、小学基本呢可能都在进行这个调休。看到我们的张师傅也来打卡报道了，他说一打开抖音直播间就看到你了。 Hello Hello， 欢迎我们进入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今天我就看到很多的儿童节的广告语，就说到一句话让我铭记，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话是这样说的，当你是个大人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内心还愿意希望有人呢能够宠我们像个孩子一样。所以真正爱你的从来不是教你怎么变成一个无坚不摧的大人，而是让你有底气在他面前永远可以做一个不用瞻前顾后的小朋友，对不对？所以直播间我们各位家人朋友们快乐常在。今天呢也把这份祝福啊送给大家。当然今天也是我们六月的第一天，大家呢一定要拥有

好的心情，有任何愿望，咱们也可以在朋友圈，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我们今天开启的健康话题呢，也和咱们小朋友是息息相关的。今天的话题，像比如说我们稍后会聊到，很多家长呢让孩子在六一表演当中漂漂亮亮的，然后会选择到呢给小朋友化妆，甚至呢可能会染发烫发。所以在这要弱弱的问大家一句，你们给小朋友买了一些化妆品选对没有？儿童化妆品的小金盾到底那个标语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够呢小朋友去染发烫发？那些呢热销的儿童梳妆台的玩具都健不健康？今天呢我们也会聚焦节目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聊一聊。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一些疑问，也欢迎可以在我们的电波平台或者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包括呢我们今天还会在后半段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夏天到了我们要干嘛，使用空调了，那这个空调怎么来使用最省电，一开和一关哪个呢更节约一些，怎么吹空调让我们既健康又不生病，这些话题呢今天都跟我们的这个健康息息相关。所以一个小时的干货满满，欢迎大家可以点赞，可以转发，可以来互动评论。好了，接下来我们的第一个话题，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六一儿童节今天就到来了。那不少的家长，我们会选择给孩子呢打扮的美美的，参加各种的文艺表演。当然儿童的化妆品选不对，用不好，那么这一份啊健康指南呢，我们就会告诉大家，小朋友的皮肤是真的很娇嫩啊。看了我们的动漫也说，亚娃子你上班了，我上班了，你怎么要拜拜了，你是下班了吗？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的到来，早上的10点到11点是我们的健康时间节目，来陪伴各位朋友聊一聊我们最专业最实用的健康科普。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很多家长，你们在给孩子就平时选用一些化妆品，有没有其实呢也想过一个问题，这些产品真的适合小朋友们吗？包括有的时候可能一些亲戚朋友在送礼物的时候都在犹豫，哎呀，我到底给孩子买什么，要不要给他买一套那个小朋友玩的化妆品。哦，没道理。先跟大家说一下，儿童化妆品呢，它是指在年龄12岁以下，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一些功能。相较于成年人的话，婴幼儿和儿童的皮肤组织的发育还没有完全成熟。你看，有一些小朋友就可能轻轻的使用一些化妆品呀，或者护肤品，皮肤都会过敏。哦，感谢你，感谢你，专门来砍烟哈，感谢感谢。这个是啥呢？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孩子们呢，他的这个表皮层比较薄，然后呢皮脂的分泌又比较少，皮肤呢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完善，所以他对于外界物就更加敏感，就不像我们大人，肯定你换化妆品或者你涂抹一些东西啊，都不会造成有一些伤害。那小朋友的话，可能对于化妆品就会造成有过敏、有刺激的现象。儿童和皮肤和大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到底怎么来给孩子选用一些安全的化妆品，这个是我今天我们要关注的重点，来教教大家。第一个就成分，成分呢一定要简单，然后杂质要少，配方呢尽量干净一点，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添加的一些颜色呀气味这些。我们在这呢教大家一定要认准小金盾。大家可能会好奇问我，亚亚你说的小金盾是什么？小金盾的话，它不是产品安全有效的认证证明，国家药监局呢就明确说过，这个标志呢只能说明产品属于儿童化妆品，但它不代表已经获得到审批，所以认了这个盾字还得要继续查备案、看包装，选择到正规的渠道。其实我们现在在某音或者呢某一些这个第三方平台，你们包括打开像淘宝这些，你都会看到卖什么儿童化妆品的琳琅满目，有些呢可能销量都上万了。第二个就是要查他的备案，正规的化妆品他们都会在哪儿？都会在我们的国家药监局，会有一个备案，大家呢可以查一下产品的注册、商标，包括备案信息全不全。像那个3岁以下的小朋友，我们在给对方送礼物，我真心建议可以买一些其他的比较实用的一些，像我们书籍或者点读笔或者一些什么发

善思维的，就尽量不要给小朋友买一些彩妆呀，或者呢小朋友喜欢的一些这种化妆品，我觉得还是不适合。万一小朋友你想很小的年龄，他们去涂抹，然后呢可能在大人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他们误食，对不对？这些呢都是会引起伤害的。三个呢要看成分，尽量选择呢丫丫刚说到了，成分简单，没有酒精，没有香料，没有色素的一些产品，避免了有些刺激的。选择到正规渠道呢，就是不要去那种小商贩或者呢一些三无产品的一些网店啊这些去购买，尽量我们像母婴店还包括大型的商超官方的旗舰店啊这些可以。在这我们看了有朋友也在发消息问我，他说哎呀你别提了，我们家小朋友每次呢就让我给他买什么指甲贴，买指甲油。

点啊，这些可以。在这我们看了有朋友也在发消息问我，他说哎呀你别提了，我们家小朋友每次呢就让我给他买什么指甲贴，买指甲油，买那种粘粘贴，我都说了这些东西有伤害。包括还有一个最近呢比较火的叫拉塔莎，我不知道各位朋友知不知道那款网红玩具，我们稍后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啊，就是儿童到底可以染发烫发吗？这个是明确不建议的。其实现在我们真的有的时候会发现，有些小朋友为了爱美，会让爸爸妈妈，哎呀，你给我烫个卷卷发嘛，你给我加个卷卷发，加一个好看的刘海。当然，有些呢是为了追求时尚或者舞台表演的效果，可能会想到要给孩子染发烫发。儿童呢可以吗？答案绝对是不可以的。有专家就说了，我国染发烫发、化妆品这些呢都是属于到特殊的，儿童化妆品不能使用，美白、祛斑、祛痘，还有脱毛、除臭、防脱发、染发这些为目的的原料，就不能去打擦边球。此外呢，对于什么染发烫发的话，那这个肯定是有安全风险。你想，我们所谓的染发剂，大人都知道里面呢肯定是有各种的一些化学成品，然后呢刺激性呢相对较强。小朋友，你说你为了舞台效果偶尔像加个娟娟呀，或者偶尔挨个妹给孩子呢要造个型，这个可以。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要小朋友什么舞台表演，或者因为孩子的一些爱美，我们特意去给他就是造型，特意去给他染发烫发，这个是完全不建议的。你要想到你们家的小朋友还处在幼儿期，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期，还处在我们的健康期，各类的风险因素啊，都会对他们造成一些不良影响。在这儿丫丫也看到欢迎林一秒，没有什么不可以，张师迷倒一片，我们各位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欢迎你们在六月的第一天，我们周一上午来锁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现在呢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时间。好了，马上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今天我们开启了第一个话题哦，是有关小朋友们，因为今天刚好是我们大朋友小朋友的六一节，所以孩子们表演之后呢，儿童的化妆品不建议你们乱学，这个话题跟大家展开来聊。稍后呢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0: 昂旗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4: 关注健康时间，为你续航生命能量。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我们的直播时间，晚上的7点到8点是重播时间。在这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陪伴大家学会好好的爱自己，守护家人的平安。刚刚呢，亚亚呢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因为今天是国际六一儿童节，所以。
5: Get up, get happy, get energy.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Ooh, we are friends.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说到啊，这个儿童建议可不可以染发烫发，其实你说你偶尔为了孩子的一些造型一次性的这种可以，比如说给娃娃加个头发或者呢造个型化个妆可以，但是你要特意去给孩子呢买什么化妆品，特意呢去理发店给孩子呢烫发染发，这个是不建议的。因为宝宝们呢处在一个青少年的发育关键阶段，那这些风气呢多多少少都会对他们造成一些不健康影响。还有呢，有朋友在问说，我们家孩子呢非要让我给他送口红，他亚亚想问一下，口红小朋友到底可以吗？唇膏可以，像唇膏那种小朋友有专用，但口红是坚决不行，因为口红里面呢也含有一些各种的一些添加素，对不对？会刺激到孩子的皮肤，什么眼影呀、口红、指甲油，还有美甲贴等等，这些呢打着一些儿童妆造类的玩具，在市面上呢也很热销。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那个学校门口，就看到呢现在真的学校门口的一些小卖部也卖着各种琳琅满目的，吸引咱们孩子的眼球。像这一类的产品，很多呢由玩具生产企业厂家仅供来提供呢涂抹一次性游玩，不能作为我们化妆品来使用。也包括小朋友贴的那种美甲贴，对吧？那个胶水里面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有毒物质的，所以我们不建议啊，像一些铅汞这些含量比较高的彩妆玩具，有一些重金属超标的都一律杜绝。那孩子呢我们喜欢，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家长在为他们选购一定要将儿童化妆品和咱们彩妆的玩具要把它区分开，同时我们要加强监护，避免儿童使用的一些不当。也希望在这个六一，孩子们呢有些在表演在舞台上能够呢尽情的绽放，我们也要为他们筑起一道皮肤的安全屏障。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也跟大家呢展开到第一个来聊。最后呢我们这个话题分享完之后呢，说完变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让人担忧的东西，就是解压玩具娜塔莎。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最近有没有听到过，哇，最近这个解压玩具卖了可火了，一款呢名为娜塔莎的婴儿造型捏捏乐解压玩具呢，在网络上、校园上、各大一些商超都开始流行，商家呢就宣称说这个玩具可以用来解压，可以用来玩释放压力，随到了热度攀升，这款呢解压玩具就变了味儿，从最开始本来就是捏一捏的，最后呢演变成暴力摔打和针扎。现在呢你去买的话，你看里面还会给你配一个小针头，所以呢这款解压玩具，你说究竟它是帮我们孩子在施压，还是在孩子的心里面呢已经撒下了这个暴力的种子？我们今天也给大家从这个健康的角度来聊一聊。很多呢在多个网络平台就发现大量用户发布了对于娜塔莎这个暴力摔打、针扎、灌水等极端行为的视频，甚至呢还有博主直接在模拟娜塔莎进行这个剖腹的一个手术，配以呢哎娜塔莎可以生宝宝了等等，来博得大家的眼球。情形真的是很恶劣，也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了有一定的偏差和误差。正是因为这些极具冲击力的视频也带来了高销量，所以我们在电商平台也发现多家店铺的相关产品已经突破了万件。我记得那天我带我们家女儿她要去买吃的，结果呢进入到那个小卖部，就发现了娜塔莎呢摆在很吸引眼球的地方，我就问我们家女儿，我说你知道这什么玩具吗？哇，小朋友可聪明了，她说妈妈这个玩具可好玩了，我们同学很多都喜欢。我说里面有针头，而且呢这个玩具是不好的，它会有毒。在很多的评论区里面，消费者其实他们对于解压玩具的娜塔莎的评价也是呢呈现分化。比如说好评里面有部分就说很解压、很耐玩、恢复的也很好、回弹性也不错，有些家长就说这么便宜刚好呢可以博得孩子的喜欢，因为它一个玩具价格不贵，可能就几块钱。但是也在我们的差评区里面，不少呢反映这款玩具质量一般、味道很大、不安全，买回去之后呢也不敢给小朋友玩，里面呢有针头，也怕呢把孩子给就是打伤了。你想小朋友不懂的情况下，万一那个针头很尖，对吧？然后刺激到孩子怎么办呢？

呢，对于这个评论有好有坏。那么在安徽、浙江这些地方，很多家长和老师就担心。我记得当时呢，有一位小学老师就表示，他说很多与这个相关的视频内容偏向于黑暗风，孩子的一些辨别能力呢就不高，容易呢去效仿。还有呢，老师说娜塔莎的暴力行为和玩法可能催生孩子的暴力情绪，会诱发同学之间出现欺凌的现象。那心理专家对待这件事怎么来看呢？其实专家就说到了，所谓的解压不仅治不了本，反而呢是在给孩子们搭建一个错误的心理的一个机制平台，摔打伤害，这些肯定就是不好的，他会去传递一种错误的信息，然后越扩散越多。像暴力攻击破坏性的行为可以解压，但是也有一些呢可能会让孩子们啊用一些不恰当的方式来宣泄压力。专家就说呢，网暴平台呢对于有一些孩子们的一些像虐待呀极端的行为，这个呢是需要承担主体责任的。对于我们的一些页面展示、评论转发、点赞互动的内容，还是希望咱们的一些监督部门们能够啊有效的规范、有效的监管，同时也从源头上能够杜绝。其实我们再去买的时候，你看上面有一些认证标，就会提醒有些玩具呢在某某周岁以下的儿童来玩耍的，而不是说很小的小朋友、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去可以玩的。目前我们市面上大量的三无产品，他们流向学生群体安全隐患是最大的。那网络平台呢也要对这样一些内容负一个首要的责任，老师和家长咱们也要进行一些监护，要引导孩子们正确的认识娜塔莎的一个现象。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实际问题，实际什么问题呢？朋友们，就是安全。中国玩具呢和我们的婴童用品协会就提醒，像一些14周岁以下的小朋友们必须要通过 3C 的认证才能够去购买。目前市面上呢大量的一些都是三无产品，又没日期，又没有合格证，还没有厂家，你说这一类的商品让你们家小朋友去玩，你放心吗？最后呢，提醒咱们的广大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干嘛？杜绝购买三无的儿童玩具，我们要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看了幸运儿说解压玩具啊，做成成人的形状，这个真的不建议孩子去购买。还有一些网友也在说，放松解压的方式有很多呀，捏捏乐也可以，不要去以暴力的方式来解压。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玩具呢一旦火了之后呢，它可能就是更多的一些商家就已经带偏了，本来开始就是一个捏捏乐的，现在呢变成了打针的。小悠悠说要正确健康的引导他，我还以为这个娜塔莎是一种盲盒给人爱护的，没想到它是解压玩具，这个玩具的话小朋友去玩还是不太适合。今天呢这个话题呢我们是展开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大家能够啊引起一个高度重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后天是周三，咱们的营商看广粤一把手接热线活动，下周呢周三呢是应急管理局上线，所以如果大家呢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互动。早一点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我们的文字方式，一定要带上你们的电话号码。下一周周三的下午啊，然后呢是我们的广元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小军上线，所以我们在本周6月3号下午的时间3点到4点30分，我们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起来锁定关注。好了，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半年广告了，朋友们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大家还有哪些健康方面的一些疑问，也欢迎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言，当然在后期我们也会不定时为你们邀请到广元各大医院的嘉宾来做客直播间，然后做客直播间呢我们会和大家分享比如说各科室一些话题，还包括呢大家呢如果你们有哪些需要亚亚来帮你们请到的嘉宾或者我们的一些大咖医生们，大家也可以在下方来留言啊。
这个呢是很难得的机会，我们到时候会邀请嘉宾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你们零距离的在线一起来交流，一起来互动分享。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那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不是那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慢一读。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4: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关注健康时间，为你续航生命能量。欢迎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继续在我们的半点之后来锁定我们的节目。那每天我们的直播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晚上7点到8点。只收藏健康，不贩卖焦虑啊，也会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哎，大家最近在这种换季的时候，一冷一热啊，一定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多喝一些温热水。近几天呢，多地的气温开始升高，在大热天里面，空调肯定就成为我们的消暑利器。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空调好用是好用，但是有一些错误的使用方法，它也会让你成为家里面最费电的电器了。夏天呢，咱们肯定是离不开它了，所以我们今天也会告知大家怎么来使用空调。有的人呢，为了节省电费，一天开关空调多次，就频率很高，热了就打开，然后凉快一会儿呢，赶紧就关上。可惜这样一开一关真的省电吗？我觉得家里很多老年人就这样的，你让他呢成天可能把空调开着，他会觉得很费电，然后就是特别热的时候把它打开，然后温度降下来之后，哎，马上关掉。中国呢制冷学会科普部主任，然后就跟大家分享，频繁开空调反而会更费电。因为你想，空调启动阶段它这个能耗是很高的，你重启的次数多了，它能耗呢超过一会儿的话，肯定工作时间就更长，这个就会明显有对比。其实包括呢我们电视机也是一样的，一会儿开一会儿关，不但会损害它，关键会更费电一些。你想，空调的启动阶段能耗高的时候呢，它总能会耗时，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频繁来开关空调会造成了压缩机的损伤，导致呢使用的寿命也会缩短。如果你想要空调省电，我更建议有效的做法啊，咱们呢就是尽量要减少室内室外的热的一个交替，还有呢空调不用的时候彻底把它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我们使用一些变频的空调。现在呢我们新空调功能都是比较强大的。

有人说呢，空调开启除湿的模式也可以制冷，用起来会更加省电。那么除湿模式真的会这样吗？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前呢，我也特别喜欢在晚上的时候呢就打开除湿。南方呢，因为三伏天呢是比较潮湿又热的，可以呢打开空调除湿，保证到室内呢大概有45%-65%左右，它是可以提升我们体表舒适度，有利于健康。如果呢你的室内的初始温度比较高，我们建议啊怎么来使用，朋友们大家听好了。首先我们可以打开制冷，在你房间的温度慢慢慢慢下降以后，你再把它调为除湿，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先制冷后除湿，又可以省电，还可以达到除湿制冷的同步效果。你想，这是我们南方这边的一个气候天气。那北方的朋友，大部分的夏季的话，他们的室内炎热呢，很热但不潮湿，他们就不用选除湿，就选择到制冷的方式就很好。特别是遇到那种温度很高的情况，例如呢，有些天气可能已经波动在40度左右，开启了除湿模式，不但不能省电，反而会增加这个耗电量，也会降温太慢，引起了舒适感。那怎么呢用空调最省电？我教教大家。第一呢，尽量减少室内外的一个交热替换，把门窗窗帘拉好，空调不使用的时候呢直接就断电，待机呢也是会耗电的。合理呢利用我们的睡眠模式进入到变频空调，它会比以前那种定频的更省电一点。所以你们买空调的时候，你就要多问一下到底呢是变频的还是定频的，尽量推荐买变频空调。也会教大家，就是除了就是我们如何使用空调以外，怎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健康可以吹空调，有几个小妙招我们一定要听好了。这个小妙招呢也是咱们理学专家分享，想要健康吹空调一定要记住了。第一点，要定期的清洗空调，长时间你不用的空调在使用前一定要把它清理一下，建议呢每半个月清理一次。空调机里面不是有一层那个滤网吗？我们可以把滤网取下来，然后把它刷干净。清洗以后呢，第一是为了能够呢获得到洁净的空气，第二呢就是长期的使用以后，滤网上面呢会有灰，会有呢一些细菌，导致呢进气出气不畅，降低空调的性能。所以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打开空调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清洗后使用。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有一些易敏感群体，你那个空调滤网不清洗，上面呢有很多细菌霉菌和灰尘，也会导致呢他们过敏风险增加。第二个是干嘛呢？就是避免冷热交替。我们的机体呢适应力它是有限的，比如说你现在你在外面高温40度左右很热的环境，然后突然进入到我们的空调房，那立马你是会觉得很舒服，但是你从空调房内突然又从里面进入到外面很热的环境，这个呢机体就容易出现免疫力功能的一个紊乱，也会导致呢我们各种病菌找上门来。一到夏天我们最怕干嘛？最怕就热伤风，对吧？所以朋友们，我们一定要避免啊冷热的交替。包括你如果从很热的环境你要到空调房里面，我们不要进去之后呢立马调到17度，建议大家先调在25度，然后慢慢慢慢下降在22，慢慢慢慢下降在20度，对吧？这个是一步一步的，而不是说你立马就打开17度，这样的话呢一冷一热是最容易感冒的。三点，我们要干嘛？要保持室内的温度了。恰当的温度呢，对我们的呼吸道、皮肤等等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要保持室内呢干燥和这个除湿一定要交替一点，不能说室内的温度呢又冷又干。咱们有些朋友呢会打开那个除湿，或者呢打开咱们的加湿器，都是帮助我们来补充水分。我们有一个小方法，可以在空调的出风口下方那个地方，咱们呢可以放一盆水，这个水呢可以改善温度。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学习一下，温度呢调在40%-60%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花一分钱哈，就可以在家里面用一个盆接一盆水放。

0: 在我们的出风口就 OK。看到呢，小林说每次呢，我们家那一位啊，开空调的温度呢，必须要调到17到20度，我感觉太冷了。哎，一到这个夏天，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们回到家里面和你的家人，有的时候可能会为空调的温度，大家呢会有一些矛盾。然后坐在办公室，因为亚亚就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办公室是很和谐的，但是为这个空调，一到夏天，我们呢有些男性朋友可能坐在那儿，他们的体感温度呢就要求很低，就是。哎呀，你们调的20几度，一点儿都没得空调的作用，就去把那个空调调在像19度、20度左右。但是因为我们那个空调很给力，你调到19、20度就很冷。然后每次呢，我又会把那个空调温度调上去。结果到了夏天，我告诉你们，我们办公室什么样的场景呢？就是吹空调不怕冷的朋友没关系，咱们穿着裙子、穿着短袖短裤在里面待着都很适应。但是像我在下那个办公室。这是什么画风，我就会披个那个小披肩，因为他们调的温度真的是太冷了。我今天呢就告知大家，从健康角度出发，朋友们，空调的温度一定不能设太低，不然的话，你出门你到热的环境就会造成有头晕、皮肤干燥、口干舌燥的一些不适，还会耗电。所以我们最佳的温度呢，一般是26到28度就很好了。包括呢，不能说你天天就生活在我们的空调房里面，我们适当的还是呢，像下午时间段，比如说在晚上呢，可能7点之后，然后天气呢逐渐的有微风转凉以后，咱们就可以打开我们的门窗，要定时的换换气。换气呢是，几个小时你就可以打开换一下，每次通风时间不用太长，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主要目的呢是为干嘛？为了让它空气循环，保持到一个新鲜度。最后呢还有几点哦，这个都是我们息息相关的，夏天使用空调如何健康来吹，包括我们不能够直吹对到身体。我看到有些小伙伴在开车的时候，不是那个对到的空调出风口吗，就对到面部，对到我们的手臂，对到我们的膝盖，这样是很不好的。包括你们如果去我们的有些朋友不是到了夏天喜欢拔拔火罐，然后呢除湿，包括刮刮痧，对吧，你会看到你整个身体的代谢，你整个身体的湿气是很严重的，这些都和我们的空调息息相关。像面部、膝盖、小腹、腰部，这些都是比较敏感的部位。你看有些朋友到了夏天吹空调直接吹面瘫了，所以如果你直接对到这些部位的话，它的温度下降，容易引起了脑血管的收缩。像有些朋友对到颈部，对到我们的头部吹也不好，容易引发中风。有些部位呢我们是不能够直接吹的啊，所以大家呢最好把那个出风口调试一下，只要你整个环境，你整个的空间里面降温就可以了，而不是说非要对到某一个部位。我们可以把它朝上，朝上的时候呢，它让它呢就是循环。包括现在不是小朋友嘛，有些小宝宝，大人呢因为想要让他们待在空调房里面能够降温，就特意会买一个空调的挡板，那个挡板也可以，不光是针对小朋友。像晚上如果我们有些空调特别给力，你调到26、27度、78度都是比较冷的，咱们买一个空调挡板，它能够啊帮你合理的利用我们的冷热空气来物理降温。最后还有呢，就是有关老人的一点，因为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这样朋友们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好了，时间来到10点46分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幕的健康时间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我们的直播，晚上7点到8点是我们的重播时间。每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用最专业、最实用、最有温度的健康科普来陪伴你们。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我们在后期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不定时邀请到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健康话题。我们呢到时候呢进入直播间的各位嘉宾朋友们啊，大家呢也可以零距离和我们的医生面对面来交流。如果呢你们希望亚亚来帮你们请到哪

的科室的医生，欢迎也可以在我们的左下角评论区留言。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呢也可以点点关注。每天呢，我们上午是7:30，我们的早高峰节目就开始了，一直会播到中午的1点。下午时段呢，是从5:30，我们的晚高峰时段到7点，包含我们节目里面的一些早晚高峰的路况播报，我们各档一些精彩节目都在陪伴你们。所以我们有一些新朋友进来之后呢，大家不能错过我们的直播哟。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一定要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在生活当中呢，有任何民生方面的问题需要咱们帮姐来帮助你们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后台私信留言呢，把你的问题反映清楚，附带上你的电话号码。好了，我们接着呢回到刚刚聊到的话题。刚刚呢丫丫是跟大家说到这个夏天呢怎么来吹空调更健康，其中呢就提到了第一个呢，朋友们一定呢要定期的清洗空调的滤网。第二呢就是冷热一定要把温度给把控好，包括呢温度不能设太低，最好呢就是26到28度，25度也是可以的。当然我们要定期呢开窗通风，让它呢这个空气新鲜可以循环一下，避免对到我们的身体直吹，以及呢风向朝上会更制冷一点。最后一点哦，老人朋友，我们作为儿女的要提醒他们，老人呢可能他们真的是一辈子节约习惯了，我们能理解，但是不能让他们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下出现隐形中暑。随着呢年龄升高，老年人的皮肤温度感受器官也慢慢在下降，他们对于外界的温度还有体感温度会不明显。所以为啥到了夏天很热的天气，咱们有些老年人你问他热不热，他说他不热，他穿的是一种苍羞。即便呢对于室内的温度偏高，他们也不会感觉到很热，那长期处在高温高湿不通风的环境下，很容易出现什么脱水散热不佳，体内的一些呢这个电解质也会紊乱，从而呢导致中暑。所以我们要及时的提醒他们，可以呢保持室内的通风，即使呢很热的情况可以把温度调高一点，但空调是可以打开的。刚刚呢提到的空调，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空调呢它虽然是工具，但是对于我们凉快又省电，用错了呢费电又伤身。所以今天呢我们提到这个空调，希望大家在夏天一定要合理运用。最后最后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聊什么？聊一个最近比较网红的叫汉马糖，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听到过。今天呢也想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看似呢是一个特别普通的糖果，号称呢增加精力，实际里面是暗藏致命风险的。最近呢在南京那边，警方呢就成功侦破了一起特大的制造有毒有害的食品案。这个食品案呢我必须要告知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你想在这个制造的有毒案，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小心买到怎么办？因为这个事情呢是一件真实案例。今年年初呢，有一位叫张先生就网购了汉马糖，在服用以后就出现了冒汗、心慌等等一些不适的症状，他立马报警。警方的检测发现，这个小糖果里面它是非添加处方药的，里面呢还有他达那非，这个成分是严禁用于食品的，但在食品里面出现了。不良服用呢可能会诱发心梗，危及到生命。有些呢不法分子他们会伪装成海外的全球购啊等等这些店铺，伪造成呢一些某某直邮的一些物流信息、资金和货流的一些分离，极具呢迷惑性。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呢可能让有一些朋友就上当了。警方呢也是历时啊3个月，跨了9个省、12个市，终于经过紧密的侦查，同步收网，捣毁了生产的窝点，最后呢抓获到犯罪嫌疑人26名，查扣了汉马糖2.6吨，涉及到金额也超过了500万元。再次呢提醒大家，第一个不要去轻信网红神药，不要买一些什么没有资质的、没有三无的一些夸大功效的保健品。如果我们有遇到身体不适的，干嘛就去就医，远离一些三无产品，对我们的伤害真的是挺大的。尤其是家里的一些小朋友、老年人，咱们要多告知他们。
当然在今天节目最后时间，你看今天来到6月1号了，朋友们，那么下一周的话也会迎来高考，再下一周会迎来中考，高考临近，中考临近，不少的广大考生们也开

足了马力。这个时候呢，进入到我们的倒计时紧张复习阶段。那在这呢，我们也提醒啊，家长朋友们，你们要尽力做好孩子的后勤保障，希望孩子们学好、吃好、睡好，保持到最佳的一个状态。最近呢，多家呢三甲医院的营养科、消化内科专家就收到了很多来咨询咱们助力高考的家长，说：“哎呀，孩子要高考了，我很紧张，我到底在考前给他做一些什么好吃的？吃什么能够让孩子多熬两个小时，白天还不困？哎呀，这个保健品有没有用？等等，就各种的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啊，都开始找上门来了。”所以今天呢，丫丫呢也来告知大家，对于呢我们迎考的考生们，高强度的脑力劳动确实需要稳定的血糖和特定的一些营养素来维持到一个健康的状态。但如果你要基于什么开挂的饮食、灵丹妙药等等啊，这样的一些神奇食物，它肯定不会存在的。我们不要被什么保健品呀、被什么一些打着擦边球的误解了，走上误区，盲目去跟风去购买，不是说一两天、两三天就一步登天的捷径。像这种心态，你容易导致家长也陷入到消费陷阱，什么花一些大高额的价钱去购买一些没用的东西。专家就说了一些硬质税的什么鱼油呀，还有呢补脑液、保健食品，你适当的补充可以，但是不能吃太多。像什么咖啡、功能饮料这些呢，会带来短暂的兴奋感和精力充沛，但过量饮用肯定对孩子的健康是发育不利的，还会引发像心慌、尿频，严重影响他们考试的发挥。而且你想，有些保健品你在补脑以后，可能白天你会嗜睡，对吧？会增加你的睡眠，到了晚上之后，然后又睡不着，得不偿失，整个呢代谢功能紊乱。所以我们提醒，保健食品呢是用于调节机制功能的，提高咱们抵抗力，不是什么神药，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同时也要注意哦，在考前孩子们的过敏、胃肠道的反应。所以临近我们中高考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听好了，一定要破除迷老迷信。根据呢自身的情况，我们对照的膳食呢清淡一点，吃一点鸡鸭鱼肉，我们的果蔬、我们的一些维生素、咱们的一些蔬菜，这些是可以合理食用的。像小朋友比如说喝一点牛奶呀，这些助眠可以，不要去乱喝什么功能饮料。看了也有朋友在分享说，他前两天呢，我就看了有博主啊，也是说在网上买什么美剂呀、复合 B 组的维生素，这些很有效果，也会让家长盲目的去跟风。其实呢，像那种复合 B 组的维生素，我们为例啊，我们来举一下，它作为呢辅酶参加能量代谢，对神经功能很重要。压力大的时候呢，会消耗增加，适量的补充有一定帮助，但它像润滑油而不是汽油，你呢能让机器运转的顺畅。但不能让 1.5 升的发动机一下就给你输个 2.0T 的，对不对？这只是一个比喻，所以朋友们不要过量，不要呢就是过度的依赖了。考前咱们呢就把孩子的身体调好，让他们呢稳打稳，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吃一些清淡的，把补换成稳，这个才是最有效的营养的后备支持。在这呢，咱们的专家也提醒啊，规律三餐，然后不要盲目尝鲜，也不要暴饮暴食，守护好状态的最佳方案比任何的高价补品都有效。所以我们今天唠叨了一下，朋友们最后呢也跟大家分享这些，我们要不盲目去追求，咱们通过学科，通过平时的生活方式，也不要去给孩子呢制造一些紧张焦虑，让他们一定要放轻松来迎考就行了。好的，稍后呢也会是我们其他精彩节目来陪伴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周一的健康时间就到这儿喽，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晚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2: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4: 只有当两个人都想见面的时候，见面才有意义。伍佰的这一首歌，第一次听你会觉得非常土，听了几次之后好像会无比上头，会不自觉地跟着旋律摇晃身体。

你会感觉这首歌好像一台时光机器一样，你总是不知不觉会随着旋律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可能是某一个人不经意留在你心里的微笑，又或者一个不留神就走进你梦里的人，又可能是一个不小心就记得很清楚的拥抱，就像这一首歌一样。

切斯特顿说过，爱任何事物的方法都是要意识到你可能会失去它。我想那些理解这句话的人一定会靠自身感受去花很多时间珍惜那些人和事，毕竟人生没有岁月可回首，该珍惜的时候还是要珍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房东的猫，火车开过破晓，
3: 呼啦啦穿过树丛田野，呼啦啦风景像身后领

我希望有这样一辆列车，没有特定的轨道，火车上的每一个人都各自有着各自的故事。火车缓慢地驶过乡下的小镇，我抬头看着窗外的夕阳，而我心爱的那个人就这样一路依偎在我的肩头。

也想要去拥抱你啊，即使间隔春秋，山河阻隔，风雨交加，路遥马远，我都可以跨越重重。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喜欢你在所有时候，也喜欢某一些人在他们偶尔像你的时候。动漫里面常常有句台词是，这真是个温柔的人。怎么说呢，我真的太喜欢温柔的人了。是雨天行车路过水坑会故意放慢速度的人，是关门的时候轻手轻脚的人，是会将用过的纸巾好好折起再扔掉的人，是能照顾他人情绪的人，和你一样的人。思南，冬眠。

时候盘石盘不碎的东西，也可以因为误解被风一吹就没了。也想过结局最坏不过是将光阴从头再来，然而等不到真的不得不面对的时候，心里的失落就像洪水猛兽般将自己淹没。

人和人相处最需要的是理解，各有缺点不足，各有说错话和做错事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互相包容。可是人和人之间最难的也是理解，各有想法见解，不懂对方的伤悲，不知对方的难处，所以彼此之间就很难有感同身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大概喜欢你真的是一件连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事，你说的话我能倒背如流，你想要的东西我都会不顾艰辛去拿给你，你真的是给了我一种特别神奇的力量，好像为了你刀山火海都不再怕了。接下来要遇到的歌《当遇见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伴。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山之城，
1: 康阳主驾
0: 首选之城，
2: 处处皆尽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
0: 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远。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一些00后孕妈已生育了二胎乃至第三胎孩子，与传统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观念生育多子女的家庭不同，这一批愿意生育多胎的00后往往有更多物质资源来承担多孩家庭的开支。同时，作为独生一代长大的新手父母，也看重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陪伴感。对00后群体，特别是妈妈们来说，许多人生育时还未断开和原生家庭的经济脐带，对于婚恋和育儿尚是懵懂。他们早早进入母职的探索，肩负家庭和养育孩子的责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拼二胎的00后。

在方婷生产二胎当天的记忆中，自己是笑着出的产房。方婷觉得这个孩子体贴，因为她生这个孩子时很顺利。预产期临近，方婷在家发现羊水破了之后，旋即带上准备好的备产包直奔医院。到了医院，打了无痛分娩的药物和催产针，她就被推进了产房。在一位接生医护陪伴和指导下，15分钟后，方婷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太多疼痛，她的第二个孩子就降生了，是个女孩。方婷是第一批00后，出生于2000年，今年刚24岁，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和丈夫共同养育着三岁半和一岁半的女儿。生二胎时的平顺实际上和方婷生一胎时积累的经验有关。2020年夏末，方婷生第一个孩子当天波折陡生，到医院的时候，方婷腹中的羊水已经快流干了。前一天，她和丈夫从老家到长沙备产，预产期临近，他们准备第二天到医院住院生产。来长沙的高速路上，她就感觉身体有些异样，到暂时落脚的地方后，她发现内裤上有些分泌物，并未在意。后来结合医生判断，她才意识到那些分泌物实际上是破了的羊水。当时方婷刚20岁，也没有过生育经验，错过了身体的这一暗示。第二天到医院准备住院时，医生才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了这一迹象。很快她开始宫缩，疼得哭出来。有医护人员为她戴上了红色的手环，之后方婷躺在病床上被推进了产房。麻醉医生在她的背上插入一根细长的注射针，为她注射无痛分娩所需的药物。5-6个医护人员围在她身边陪伴，指导她生产。混乱和疼痛中，她听到医生跟她说现在要用力。事先没有长辈教过她产房里该做什么，孕期她也不知道可以去学习相关的知识，产床上她不知道怎么用力，只能凭借本能。最后她阴道撕裂严重，流了很多血，诞下了第一个孩子。事后她在医院待了近一周，好在最后母女平安。生一胎的经验让方婷在生第二个孩子前十分在意破羊水的征兆，在内裤发现了分泌物，她就会用羊水试纸测试分泌物是不是羊水。为了稳妥起见，她提前准备了不同品牌的试纸。生育当天，方婷确定羊水破了后，立刻前往医院，顺利产下了第二个孩子。在中国，第一批00后已经进入育龄期，这代年轻人碰上了开放多胎的政策，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生育了二胎乃至更多胎。他们成为父亲和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是在生育的过程中逐渐习得生育的知识，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家长，照料孩子。2002年出生在云南曲靖乡村地区的阿兰也是一位二胎妈妈。生养两个孩子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法，一个孩子加上一个孩子并非仅仅要付出双倍的精力。丈夫和公公婆婆都离家工作的时候，阿兰独自照顾两个孩子，她的时间和精力全部被占据，一加一等于正无穷。一天早上起床后，阿兰的两个孩子都想跟着妈妈去上厕所，

生间里，阿兰拿了个洗澡盆给妹妹坐在里面，让大孩子在一旁看着她。洗澡盆旁边接有一盆冷水冲厕所用。阿兰正上厕所时，大宝不小心把冷水弄翻了，一盆水全倒在了妹妹身上。阿兰还在上着厕所，怕妹妹着凉，一心只想赶紧把她抱出来，却一下子擦不完屁股站起来。处境一团乱麻，阿兰心急之下情绪崩溃，开始责骂大孩子，问他为什么要带着妹妹玩水，为什么要把水弄翻了倒在妹妹身上。大孩子被吓到了，赶忙用稚嫩的声音跟妈妈道歉，我不是故意的。阿兰瞬间冷静下来，自责起自己不应该情绪失控，觉得自己太凶，不应该对不懂事的孩子发火。阿兰和丈夫成为母亲和父亲时，自己也是经济上还未完全独立的孩子。阿兰和丈夫是初中同学，初二是恋爱，在职高读了一年辍学后，两人互见了家长。订婚后不久就意外怀孕，丈夫得知后没有让阿兰去把孩子打掉，而是第一时间和家里商量两人的结婚时间，这让阿兰觉得丈夫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便没有想很多，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她说自己当时和丈夫都在外打零工，得知怀孕后她停掉了工作，只是想着把宝宝生出来和我们一起长大。那一年她还未满20岁。住进丈夫家之后，在阿兰的公公婆婆主持下，一家人坐下来正式探讨如何重新分配家庭成员的工作。待产的阿兰需要人照顾，养育孩子和支持阿兰备孕需要足够的资金。那时阿兰的公公和婆婆还不到50岁，都在工地干活，还很年轻。他们提出可以由他们继续在外地工作，资助两位新手父母，而阿兰的丈夫则留在家中照顾阿兰和未来的新生儿。由公公婆婆供养的模式持续了2年，孩子大点之后，阿兰和丈夫重新出门打工，不到1年，阿兰又回家生育2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生育三胎对2000年出生的钟曼来说，是对曾经失去的那个孩子的弥补。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搭上婚育早班车的一些00后。

冲曼18岁那年意外怀孕，在家里大人的建议下，她在懵懂无措中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我文化学历低，没读过什么书，出社会早，没有得到全方面很好的教育。她说，如果我是个大学生，可能我也会选择不生孩子。怀胎十月，感受着孩子在子宫内从胚胎发育成婴孩，经过苦痛的分娩来到世上，钟曼有了对生命的感知。从另一方面，这也让他对生命夭折离去的感受十分强烈。原本钟曼和丈夫计划生两个孩子，生下第二个孩子之前，她的子宫还曾孕育过一个生命，但孕期途中，那个胎儿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突然胎停夭折了。后来她也时常在梦中见到那个未曾谋面的孩子。2023年年初，已经有两个孩子的钟曼得知又怀孕时，她几经犹豫，觉得是那个离开的孩子又回来找自己，于是最终还是决定积极备产，生下这个计划之外到来的孩子。人口与健康杂志发表的生还是不生的困境当代青年生育意愿及生育支持措施需求分析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0到39岁的育龄青年的观念中，理想子女数为2的占比最大，51.1%。相比80后90后，第一批00后对孕育多胎的意愿更高。在过往，中国家庭愿意生育多孩，更多来自于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念。而对于第一批拼二胎的00后来说，生育二胎的原因发生了变化，认为两个孩子是最佳生育人数的年轻人中，很多人考虑的是孩子一生中所需求的陪伴和同辈支持，想象的是孩子们可以共同成长，互相陪伴，彼此支撑。2021年，方婷的丈夫在老家买了房安顿妻女，之后就回到外地打拼事业。全职带娃的方婷回到丈夫的老家。

在新房安顿下来。在小区里，方婷认识了很多带娃的宝妈，平时交流带娃生活，她总是看到其他的母亲带着两个年龄相近的孩子出来玩，哥哥牵着弟弟手的画面其乐融融，让方婷心里渐渐酝酿出自己家也变成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一个普通的傍晚，方婷饭后带孩子到小区散步，遇到住宅区里其他住户的小孩成群结队的游玩。大女儿正是渴望和同龄人一起玩的年纪，她跑到一个年龄相仿的小男孩面前问道，跟你一起玩可以吗？男孩立刻凶巴巴地拒绝了她，不要。面对来势汹汹的拒绝，方婷的大女儿哭起来，她刚学会走路，转头跌跌撞撞地跑向妈妈要拥抱，把孩子拥入怀中，方婷只觉得心疼。小时候大人外出打工，方婷独自一人留守在家，原本她有个妹妹，但从小姐妹俩就分开两地，妹妹被妈妈带在身边，而她小时候则独自跟着奶奶生活，没有什么同龄人玩伴。她自小养成了内向的性格，加上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同龄人不同，没有父母照料，酝酿出她自卑的性格。小时候她跟其他人交流总是很紧张，也不敢和陌生的小孩子玩。她还记得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回家，她在街上遇见邻居的小孩相约着出门玩，在一起丢沙包。方婷很想加入，但她只敢远远站着，没有勇气提出加入。那天她跑回家，趴到楼上窗户边上，一边看他们玩，一边内心想着，要是有个好朋友或者亲人能带着我一起玩就好了。童年的经历让方婷对孩子孤独的心绪感同身受。回到家中，她跟丈夫商量，家里经济条件允许，能不能再要一个孩子。某种程度上说，她想用这样的方法让孩子避开和自己童年一样被孤独笼罩的处境。

2022年春节前，公公、婆婆和丈夫都出门打工挣钱了，阿兰留在家中照顾孩子，还要喂养家里的两只猪和一群鸡。阿兰嫁人后住在乡村，家靠近山，家家户户散布在山林地带，彼此之间离得遥远。每天她要照顾孩子起居饮食，养猪喂鸡，没有时间带孩子出门玩耍。平日里她在地里割喂猪的猪菜，背着猪菜就抱不动孩子。稚嫩的孩子刚学会走路，牵着母亲的手在菜地里来回走动，阿兰感觉孩子没有玩伴太孤单了。后来孩子长到两岁左右的时候，阿兰愈发笃定自己的孩子胆子小，而且情感细腻，需要同龄人的陪伴，与他交流并提供理解。有几次他带着孩子出门玩，遇到多孩家庭几个兄弟姐妹一起玩耍时，阿兰想让孩子试着去结交朋友，孩子总贴在他身上，表现出胆怯的模样。妈妈，为什么只有我是一个人？为什么其他小朋友有弟弟妹妹，为什么我没有？有时候孩子只是一个人沉默地坐着，也不自己一个人玩，这些迹象看在阿兰眼里，他感受到的是孩子散发出强烈的孤独的气息。阿兰离娘家人住得很近，和六个表兄弟姐妹亲如手足，她喜欢人多热闹的家庭氛围，时常带孩子去探亲。每次去孩子舅舅家的两个孩子都会围着大宝转，大宝也很快乐。有一次牵着妹妹的手来找阿兰，妈妈，我好喜欢这个妹妹。孩子问阿兰，可不可以把妹妹带回我们家？阿兰觉得孩子是想要一个弟弟和妹妹了，他自己也相信二胎的家庭孩子比较幸福，因为都有玩伴。就算孩子内向，在外面朋友不多，也能有一个确定的小伙伴。越想越深，阿兰后来时常想，如果孩子再多一个伴就好了，等他大一点，两个孩子也会有依靠。他向家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公公原本觉得一个孩子挺好，顺其自然就行，婆婆则和阿兰看法相似，觉得孩子一个人太孤单，最后把决定权留给阿兰夫妻二人。决定生育二胎之后，为了缓解养孩子的经济压力，2022年阿兰和丈夫一起出门打工，约定如果怀孕就回家待产，否则就继续挣钱。工作了七个多月，阿兰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她回家待产，生育了二胎。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是欢乐全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和我互动。在我们提到的这些已经生育了二胎的零零后母亲中，很多人成为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决定生下第一个孩子时没有太多计划和准备。在母亲的角色中成长多年，他们心中的一些人决心离开这片领域，去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听二胎的零零后。

生第一个孩子时，方婷20岁。这个跑在婚姻前到来的孩子，催化了一个新家庭诞生。当时方婷和后来成为丈夫的男友相恋半年，已经订婚。原本方婷觉得丈夫的事业处于发展期，自己和丈夫也还年轻，订婚后不着急结婚生子。孩子到来后，她认为自己和未婚夫还稚嫩，害怕自己承担不起一个母亲的责任，想放弃这个胎儿。两个人本来也还是小孩，现在又要再多出来一个小孩子。家里人得知了她的想法，支持她的决定。但是方婷的未婚夫劝说她把孩子留下来，她坚称自己喜欢孩子，觉得自己负担得起未婚妻住月子中心和请月嫂的开销，所以她鼓励未婚妻生下孩子和自己正式进入婚姻。老公说 OK 那就 OK， 方婷说她最后听从了丈夫的建议。方婷看重来自伴侣的意见和支持，她父母恩爱，但父亲早亡，

婷的担子落在母亲一人身上，也将方婷的母亲变成了一个强势而缺少交流感的家长。方婷从小跟随奶奶生活，中专起便开始自己赚生活费，职校毕业后就进入社会，一路走来养成了独立决策的习惯。她在深圳打工时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人。在方婷看来，她能力比自己强，喜欢也擅长到处跑，张罗着创业和投资，跟在她身边她学到很多东西。正式在一起后，她发现丈夫会把心思放在她身上，做决策和思考生活时会把她的感受和需求考虑在内，还全力支持她创业，情感上以自己为中心。丈夫在情感上的关注弥补了她自小缺乏的安全感，他是少有能为他提供强有力情感和物质支持的亲人，这是他从小渴望的。所以在所有的亲人中，丈夫是方婷最信任的人。方婷提出想生二胎的想法后，丈夫问他，你确定吗？你带一个宝宝这么累这么辛苦，终于熬到这个时候了，你要再来一个吗？由于之前跟婆婆曾有不愉快的相处经历，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方婷一直是自己照顾孩子。彼时方婷的想法里都是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她还是想再要一个宝宝。很快第二个女孩顺利出生。后来丈夫的担心应验，照顾两个孩子辛苦很多，洗脸要给两个宝宝洗，吃饭喂两个宝宝吃，什么都是双份的量，一个接一个。去年年底这种感受达到了顶峰，那是儿童肺炎流行，有天从幼儿园回来后，大宝开始发烧咳嗽，很快传染给了二宝。丈夫在外上班连续四天，方婷独自带着两个宝宝去医院看病。她把宝宝们在后座安顿好，开车到医院，再把小宝放进手推车，背着包，一手牵着大宝，一手推着手推车，带着他们挂号排队抽血取药，安抚生病难受的孩子们，陪他们打点滴，穿梭于不同的楼层之间，回家后做饭喂药，关注病情变化，方婷感到独木难支。方婷有时会想，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她有了只为了孩子而活的感觉。她感到迷茫，不知道这么累是为了什么，这辈子难道就这样过了吗？她回想起自己很久之前跟着老公到处跑，想到在他身边学习创业知识的日子，那时她也想有份自己的事业，最初的人生计划清单里还有开一家店的打算。想有自己事业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方婷觉得这样生活下去不行，决定着手重新创业。下决心行动起来是在2023年底，方婷的大女儿三岁，小女儿一岁。过年期间，方婷在和婆婆的相处中缓和了关系，她希望婆婆帮忙带孩子，得到了婆婆的同意。后来她请婆婆帮忙带小女儿，自己去学习调研时把大女儿带在身边，因为考察地临近老家，她的妈妈也帮忙带孩子，方婷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学习，创业的底气也愈发充足。2024年春节后，方婷在丈夫资助下盘下一间店面，做起了自己的事业。即使跟带孩子比，开店依然是件操劳的事，装修、调和员工关系都有讲究。店刚开起来之后，有一次因为太忙，方婷忘记去接孩子放学，老师打来电话催促才想起，这让方婷心里有辜负了孩子的感觉。当事业挤占了陪伴孩子的时间，方婷偶尔会有愧疚，但又觉得不可以全部都为了孩子而活。于是如今每天回到家里，她会多多陪伴孩子。婆婆的分担给了方婷时间和空间追求自己的事业，方婷知道这一点，还曾向婆婆表达感谢，我最该感谢的人就是你。某种程度上说，孩子给方婷带来了幸福。每次方婷回到家，他们一看到母亲就会冲过去拥抱她，
用嗲嗲的

声音说，妈妈，我爱你。在那样的时刻，方婷觉得自己的两个孩子像天使，很治愈。跟小孩子在一起，方婷感觉自己都会变成小孩子，老公会把孩子们扛到肩膀上玩，两个宝宝加起来都有40多斤，丈夫天天都要扛。

0: 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阿兰来说，他愿意放弃自己的前程来陪伴孩子度过童年，他认为这是孩子最需要自己的时候，觉得自己不能缺席。这个想法在生育二胎后愈演愈烈。第一次意识到孩子需要自己，是在大孩子上幼儿园前。阿兰当时尝试过到县城工作，将孩子留给奶奶照顾。没几天，他接到了孩子爷爷的电话，喊他回去带孩子，说孩子每天晚上不睡觉，一直看着门口等妈妈回来，奶奶一个人带不了。不得已，阿兰放弃工作，回归到全职宝妈的生活。阿兰的公公常常安慰阿兰，钱什么时候都可以挣，人才是最重要的。这几年就算再苦再累，为了养孩子，他们借钱也会帮助小家庭，以后慢慢挣了钱再还。平日里，阿兰和丈夫一直为了孩子省吃俭用。阿兰结婚到现在，为自己买的新衣服不到五套，每套不超过500元。刚一起外出打工时，阿兰跟老公盘算说，两人加起来一个月就能赚接近7000块钱，这已经很多了。但一次孩子生病，一家人借了1000多元才给孩子治好了病。阿兰发现，大孩子似乎有了他的年龄本不该有的早熟和敏感。丈夫上夜班很累，每晚一个人要处理10多吨料，蓝色的工作服洗涤时总轻易地把水染成黑色。有一天，阿兰洗衣服时，3岁的大宝在身边问，为什么爸爸的衣服是这个颜色的。阿兰回答他说，爸爸去挣钱养我们，他干活的时候就把衣服弄脏了。孩子说，我以后还是少买一点玩具，爸爸挣钱太辛苦了。在像这样的时刻，阿兰能体会到孩子带来的喜悦和欣慰。在这位00后二胎宝妈的心中，年轻依然是自己手里的一张好牌。孩子很快会去上学，他就可以去工作，而那时他还算年轻，钱可以重新挣，工作可以继续找。但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陪他长大的机会错过就再也不会有了。最好不要当全职宝妈，会感觉自己有点被消耗。方婷说，她相信自己还可以去做很多事情，不是说有了孩子就没有了青春。一度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家庭和起步期事业的方婷觉得自己的人生进程有点过早了，她希望再多读点书，多看看世界，多爱自己，以后再和相爱的人步入婚姻。年轻时的一系列选择意味着放弃很多其他同龄人的经历与生活。在县城长大和生活，方婷身边几乎没有像她这么年轻就生孩子。

子的人。渐渐的，他感觉到自己和朋友之间有了代沟，聊天时的话题内容不再一致。方婷以前身边的朋友都很会玩，他们现在大多在上班，有自己的娱乐圈。微信朋友圈里的姐妹们下班后会叫上圈子里的好友约饭旅游，十分潇洒。而方婷早早生育，与小区里的宝妈为伴，和同龄人度过了不同的青年时光。有时方婷也会想，是不是自己的选择有问题，但她很快自洽。人的路怎么走都有遗憾，如今生命已经开花结果，不如多想想好的方面。每个人的人生不一样，也没什么好后悔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搭上婚育早班车的00后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0: 山之城，
1: 康阳主驾
0: 首选之城，处处皆惊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里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根本听不懂歌里在唱什么，是不是？但是一点也不妨碍你受这个歌曲的感染哈，非常带感的一首歌。这个开场感觉我做出了音乐加速度的感觉，自己把自己逗乐了。其实再出发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和阿牛，我们全新一期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又启程了。那我们今天出发的目的地又是哪里呢？对，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海景、森林还有雪山湖泊，拥有欧洲最美的峡湾，它就是黑山。黑山在欧洲并不起眼，它的国土仅为1.38平方公里，人口呢只有65万，但是它却拥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很多人不舍得离开那里。美国杂志形容它拥有如时光倒流的中世纪的村落，更是许多贵族还有明星的一个度假圣地。黑山拥有无数古城还有教堂，厚重古典的历史气息和我们昨天所去到的塞尔维亚真的是不相上下。但是除此之外呢，它还有整个东欧都少见的美丽海岸线，还有海滨酒店，而且比普罗旺斯等地更为小众和私密，所以引得无数的贵族明星都专程来此度假。你想

那随意的哼唱，那就是这首歌的歌名了哈，拉达滴，来自 Cole Simpson。 我们今天去到的是黑山，首先浏览到景色就应该是布德瓦的蒙特内罗哥海岸线，那里光沙滩就高达95座，而且令当地人更引以为豪的是，其中的一座沙滩它全长就达到293公里，是黑山最长的一个沙滩了哈，在全世界也屈指可数啊。早上日出，晚上余晖，我们在沙滩上游玩的项目也种类繁多，所以你可以躺在躺椅上。

笑生活来自林宥嘉。我们今天去的前方目的地是黑山。刚才我们说了，你可以在一个全世界屈指可数的最长的沙滩上躺在那里看落日余晖，当然你也可以去到另外一个美景，就是圣斯特凡岛。这个凡岛很厉害啊，大概是一个足球场大小，但是位置很独特，它会像一片叶子一样漂浮在海面上，一直都是贵族富豪还有好莱坞明星最常来的度假酒店，比如说玛丽莲梦露啊、史泰龙啊，哎，都在这里住过。因为是私人酒店，所以必须住宿才能上去。那这里的海滩被认为是世界上五大最吸引人的海滩之一，酒店最便宜的房间为700多欧至几千欧不等，拥有管家式的服务。那如果住在里面呢，能和不少好莱坞的明星变成邻居。

境入境来自张靓颖。刚才我们说到你可以去海滩，也可以去小岛，那在黑山你还可以去的另外一个景点叫做科托尔海湾。科托尔海湾是南欧最大的一个峡湾，也是黑山的明珠了。这里的水呢非常的清澈，而且凉爽，是海滨浴场的最佳的选择。而在海岸边也停满了满满的游艇，每年的七八月啊，和圣斯特凡岛一样，都有大量的超级富豪游艇在此停泊，不妨去看一看海哦。

山海来自周公子。老歌的最大好处就是它停留在你的记忆最深处，所以每当说到海这个关键词，可能我们第一首想到的歌就是来自周迅的这首老歌，叫做《看海》。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前往的目的地是黑山。刚才说了，我们可以去到黑山的海湾、海滩、海岛，但在这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逛逛它的公园。这个公园叫做杜米托尔国家公园，其实是一座天然公园。你沿着塔拉河方向行走，就能体会到欧洲最深的一个峡谷。被浓密的森林植被大片覆盖的峡谷，空气很清新，绿色清爽，温度也让你舒适的觉得哇，我不想离开了。在茂密的农林里，黑湖又是一大亮点，清澈透亮。在那里你可以停住泛舟，跟着湖里的水鸭来一次水上赛跑。我们继续来听这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韦礼安，叫做《两脚书柜的逃亡》。顾名思义啊，他就把自己比作一个两脚书柜，那就把自己脑袋比作了书柜吗？太有才了，而且太自信了。

一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1: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最给大家想要推荐的这个地方叫做雪山黑湖。黑湖是一个高山湖泊，它的背后是高约2522米的一个山峰哈，即便是夏日，它周围也有皑皑的白雪，你想象一下那个景色。而且黑湖是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湖泊，水面很清澈，清澈到透明，远远看过去是翡翠蓝的颜色。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看看它的图片哈。所以即使是当地人也会带上一些装备，然后坐在湖边的草地上休闲的度过一日，或者选择湖边的木头船来一次湖心之旅，你还能遇见一排鸭子，一起并肩作战来感受他们的惬意。说到这里，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来自海龟先生。啊，总觉得这个乐队应该住在海边，他们的歌声都是从海边传来的。

旅行目的地，前方到达地是黑山哈。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去到黑山必须要去的地方，接下来这个必去的旅行景点叫做塔拉峡谷。塔拉峡谷是黑山最长的一个峡谷，也是欧洲最深的峡谷。说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必须去一去，必须看一眼呢？塔拉河从峡谷中间穿过，原始森林又包裹着它，还捎带着养育了一个深邃的黑湖。塔拉峡谷一直以壮阔的天然美景成为著名的旅行地哈，在峡谷的溪水上你可以垂钓泛舟，深受游客的喜爱。那相较于塔拉河大峡谷，塔拉河大桥却是早就已经火上国际的了。它凭借一部电影《桥》，地位瞬间就窜升了，甚至很多游客都是专门为它而来到塔拉河大峡谷的。电影《桥》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吧，应该说是风靡一时，一般上了年纪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连我都知道，我也看过那个电影哈。里面的桥就是塔拉河大桥，而这座桥在真实的战争历史里也扮演了重要的逃生角色。再来听一首歌，继续浏览美景，听到的是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0: 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 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前往的地方是黑山。昨天去到的地方是塞尔维亚哈。说到到底是去塞尔维亚还是黑山呢，是每个人心里面最纠结的问题了。不过呢，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哈，不妨将它们连在一起。前几天深度游塞尔维亚的古典和历史，打卡小镇古堡还有教堂，后几天就转转黑山，看遍海滩峡谷还有湖泊，享受自然和休闲，真的是一次走遍所有美景。这样想来是不是觉得这一行非常的完美，漫步。

耳边听到的漫步人生路的版本来自刘惜君，大家都知道这首歌原本是邓丽君小姐演绎的哈。在邓丽君小姐的版本当中呢，好像你就会觉得那个困难所要面对的人生的所有的艰苦都好像特别沉重，听得心里闷闷的感觉。在香港电影最不景气的时候，在他们的颁奖典礼上呢，就会号召所有的演员一起手拉手来演唱这首歌，鼓励，互相鼓励大家一起克服困难哈。但是在刘惜君这个版本当中，就一改这首歌本来的那种正能量的气质，你会感觉到说所有的人生你要面对的坎坷艰难好像都变成了小事情。你甚至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面，就是刘惜君手握着心爱的男生的手，两个人手牵手已经说好了我们要共同克服难关的这样一幅美妙的景象，所以在里面我竟然能听出一点甜甜的味道，因此来向大家推荐这首刘惜君版本的漫步人生路。我们最后来看看如果去到黑山还可以吃哪些东西哈。塞尔维亚和黑山除了风景还是肉食者的天堂，当地人最爱的食物是一种用混合肉馅儿做成的卷儿，配上生葱头还有面包，还有一款是由猪肉、牛肉、羊肉做成的肉馅儿上撒调料以后烤制成型的，再做成汉堡那样的东西，如果去到那边可以去尝一尝哈。来一份当地的肉食，加几片火腿，然后加一点巴尔干和法国风味的典型的东欧食物，哇，再配上一杯当地特有的水果白兰地，坐在多瑙河边简直幸福到要起飞。来听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侯湘婷，心想飞。

0: 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11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停。
1: 夜深人静，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非常愿意当做你的倾听和倾诉的对象。那我们说了女人的成熟啊，其实最重要的是一点，我觉得影响我也很深啊，就是情绪的管控能力。我身边所有成熟的女性在成熟的方面表现最直接的就是情绪的管控能力，她对全世界温柔啊，感觉是不会再急脾气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优秀的品质。节目播出之后呢，今天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室里说，那男人的成熟说说呗，没问题。男人的成熟更不好说，也更好说，好多东西都是矛盾既简单的。我们在的既定的印象当中说，成熟的男人应该具备守信，不夸夸其谈，有学问，含蓄，内敛，是吧？心胸不狭窄，又宽广一点，不能大男子主义，得去勇于承认错误啊，意志坚定，整洁，尊老爱幼等等的。比较成熟的处理与朋友同事等各色关系之间游刃有余的能力，

那到底成熟的男人成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怎么着谓之成熟？那成熟和简单是不是能够共存于一个个体的身上？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晚上想要跟大家去了解的啊。那当然大家有什么想法和建议，或者想聊什么话题，都可以去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雨时的后台给周准和孙岩留言啊，我们会根据大家的想法来制作我们的节目啊。当然了，很多的男孩男生也在想问说，哎呀，你们都说成熟，怎么能够快速的变成熟呢？别着急，今天晚上呢都会有一些相应的点和办法送给各位亲爱的朋友。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夜思语时。成熟男人到底从哪些点可以体现出来？说到成熟这个词呢，这个它是有特质的一个词，绝非一两句看似有城府的话，或是把平平整整的衬衫烫好就可以代表成熟。成熟其实是一种气质，这种气质呢，深深地扎根在你的血肉当中，不需要开口说话，一近身就能感受到你的气场是青涩还是成熟。无奈的是呢，大部分的人呢都没有从小接受过耳濡目染的熏陶，更缺乏呢值得学习的优秀的长辈，那只能呢通过自己的一些理解，对于好男人、暖男、有责任心的人去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理解，都是自我意识的调整。其实气质气场绝非一朝一夕练成的，一个成熟的男人的气质和气场很重要，就是给人外在的第一印象。那首先说一点，不容触碰的界限感是男人成熟的第一个表现。什么意思？大多数人呢，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概念，就是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少堵墙，没什么毛病。且不论前一句把人情的交换看得太过便利了，多个朋友就多条路，也不

定啊。我们今天呢说一说多个仇人少堵墙。我觉得一个男人的成熟不要因为这句话而影响你的往上前进或者往前奔波的动力。什么理解？就是你没有必要仅仅因为怕得罪人就不停地以低姿态示人，不停地让步，要学会拒绝，有一个边界，意识到大部分人你是都可以去通过一个自己的方式搞好之间的关系，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有界限感的人。一切良好关系的基础都是要有一个界限，处朋友也好，办事也好，诚意想当你朋友的人都知道尊重是成为你朋友的入场券。当然了，大部分人的界限呢设置的一塌糊涂，自己都不清楚是什么，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要不我就马虎一点，得过且过，自己做不了的事情就答应下来，都会影响你在外人或者在交往当中给人的印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个男子需要极强的克制力。什么叫做极强的克制力呢？一首歌之后我们说。

0: 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啊！关于男人的成熟，第二点呢，极强的克制力，比如说炫耀感、虚荣心、骄傲等等。这些普通人一旦有了的资本，一定会恨不得自己的所有东西都直接写在脸上，炫耀嘛，对吧？虚荣嘛，甚至不惜伪造虚假的经历，就是为了刷一点可怜的存在感。我们都说照片照片啊，照片很好看，见到真人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是照片，这个照片真是骗人。资料写了一大堆，一开口什么都不会，很多人都是在活在这种情绪当中的啊。如果呢，你现在尚且年轻，也许会有一些锋芒，比如说爱慕虚荣，也想要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获得一些存在感。年轻可以犯错，你可以改正。那比如说你现在都已经40岁了50岁了，你还在犯错的话，那就是幼稚。很多人呢是没有克制力的，不知道在人前收起自己的欲望和那个好胜心，也不太清楚自己沾沾自喜的每一句话伤了别人的自尊，也不明白自己信口胡说的各种成绩在他人面前显得很幼稚啊，让人一眼识破。迟早会有一天，有一个比你更懂的人，更直接的人会告诉你什么叫做谦虚，什么叫做低调。拥有极强的克制力，在一个男人身上呢，不仅仅意味着素质高，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经历过的事情其实早就在你心里有数了，所以不用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所谓的优越感。只有吃饱的人，才会开始注意自己的吃相，才会宁可少夹几筷子，也不愿意给别人留下自己吃相难看的印象。那第三点，男人成熟的表现就是有坚定的目标和主次分明的态度。咱比如说爱情很宝贵很美好，但是如果一个男的把爱情当成一生追求目标，其实有点没出息。因为动不动就想着遇到更好的人，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儿，在没实现自我价值你自己都不算活明白的前提之下，一个男子遇到对的人你也留不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和人之间的圈子，圈子和圈子之间有明显的界限和壁垒。因为聪明人都知道，想要嫁给白马王子就得先让自己进入皇室得到认可啊。那男性想要得到温柔的港湾，那必须你自己成为一个强大的基地，才有可能这个港湾入住到你的身边。所以呢，有着坚定目标的人，把实现人生的价值列为自己的目标，专心的为自己的目标前行。你要知道，像财富啊、爱情啊，还有尊重，都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附属品。其实呢，真正的成熟是有迹可循的，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不应该呢循规蹈矩，也不应该死板。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社会个体，坚持自己的原则，同时适当的变通，这一点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对待我们的伴侣，真正的成熟不是听之任之，说什么是什么，也不是一味的任性强调自己的权利。两个人之间彼此的陪伴和成长，也就是说两个人之间的这个距离也不要太远。如果真的有觉得要拉开的这个迹象的话，男方，我今天不是主说男生吗，男性应该积极主动的去追逐，而且让女方感到你有这个意识。相信真正爱你的女生或者女人会看到你的努力和进步，她会给你一个温柔的拥抱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留意身边的各种细节。我们举个例子，很少有生活美好感情生活糟糕，或者生活不如意感情却美满的人。在任何一种环境里都有糟糕的人，提升自己需要却非万能。

所以注意及时观察可以避免很多问题的发生。比如说我们把那个在情感关系当中呢耍横，然后不讲道理，然后耍性子叫做作啊。比如说你作完之后对方是个什么态度，男性女性都可以考量，是一脸高兴的沉迷于吵架拌嘴的甜蜜之中，还是被你气得想要甩门而去呢？你对不代表你可以肆无忌惮。

这样做下去。在恋爱当中不是一个人的事情，需要整体考虑，男人更是如此。在恋爱当中，我们的权力被放大也被缩小，需要协调彼此才能更长久的相处下去。当这种思维变成双方的本能，那就太幸福了。但是作为男方，如果给一个女性成熟的指引，良好的这样一个情感的牵引的话，那女性自然会体会到难得的想要的安全感。而且成熟不应该有很多的考量和标准，我们眼中的成熟可能只是一个让索取变得心安理得的理由啊。我身边就有好几个这样的朋友，他们在处理朋友、家人、同事以及自我调整和自律的关系上呢，让我非常的尊重。这个尊重来自于他们自己强大的自律能力以及良好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这一点也是我去学习的。其实我们觉得成熟还有一个最大的这个表现，就是学习，主动学习的这样一个意愿。如果你有主动学习的意愿的话，那你的世界将会变得越来越崭新，因为你不停地在摄取新鲜的知识和领域，在这些知识和领域里你会得到非常多的养分，而不至于让你枯萎，让你觉得生活乏味。成熟男子身上有太多可以说的点，一期节目说不完，我们尽量说，下半段还有很多一些成熟的建议以及表现。我是周准，下半段再见。

0: 着柔和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一零四八，
3: 一零四八，
0: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

夜深人静，心事与谁说？希望你把今夜思雨时这个节目当成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雨时的后台啊，有一位朋友说，成熟那得是心智成熟，其实就是心智强大。你看，从一个幼儿的心智到成年人的心智，其实付出的努力并不只是年龄的增长，还需要各种的技能、经验、知识、眼界、品德等多方面的累积和加持。所以说，一个人的心智是否成熟和他的年龄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社会情况，在公共场合，也许一个成年男子会随地乱扔垃圾，而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可知道捡起来并告诉他人随便扔垃圾是不对的。当然小孩子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年纪还小，也许一个小孩在小时候还知道功德重要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渐渐变成了一个随便扔垃圾的成年人。但是我们肯定不能把这种情况称为这个小孩原本心智成熟，长大之后心智变得不成熟，这明显是一种可笑的说法。因此在刚刚那个事例里呢，我们就能有一条明显的划线，成为定义我们心智成熟的条件之一，那就是一个人心智成熟与否

取决于他对社会经验、知识、道德的接受程度，它无关于年龄，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修养。那一个男人呢，看起来心智成熟，那么他首先就要明白，他必须得接受一个最起码的社会责任，一个最起码的公序良俗，比如对爱情忠诚，对朋友诚信，对事业上心。当他意识到这些东西是他必须要承担的责任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称得上是一个心智成熟的男人。这种责任往小里说，就是最起码的公共道德，往大里说，就是社会责任和内心遵从的义务。那一个心智成熟的人一定不是一个懦弱的人，他不一定是个特别强大的人，但他一定不懦弱啊！我会在该站出来的时候站出来，去争夺自己的权利。那一个成熟的男人也是如此，他不仅要争夺个人的权利，也要去争夺属于公众的权利。我们简单从个人权利来说，就是从来不会低三下四，不管面对什么人，都会将自己和他人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我们不会去嘲笑一个乞丐，也不会歧视一个丑陋的人，因为我们懂得尊重他们。同时呢，一个成熟的男人也绝对不能允许一个比他有权势或者有怎样地位的人去嘲笑歧视他，因为他不会将自己凌驾在别人之上，也不会允许别人凌驾在自己之上。因此当他们的个体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一定会勇敢地站出来去争夺，而不是说算了吧，忍气吞声。因为他们知道，想要维护自己的权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和双方能够互相尊重。只有做到尊重，才能有未来的长远合作，而互相尊重就是心智成熟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一个心智成熟的男生一定会有自己的担当，去履行自己和社会赋予的各种义务。

0: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夜私语时。一个成熟的男子到底在各个方面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一条一条再跟各位来说哈。心智成熟的男人会有一颗平常心，平常心听起来简单，其实很难做到。很多人说就是不在乎呗，一切随遇而安，不是这个意思。他不会对别人的成功极度羡慕恨，也不会去嘲笑那些远远落在他身后的人。他们会努力地走在路上，不折不挠地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他知道一切都能够凭借他的双手去获得，所以会投入时间让自己变得更好。因此呢，他会有一颗平常心去面对一切。他不会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应当，不会认为他就应该得到别人的照顾，所有人都应该让着他。他很明确地知道这一点，真正的尊重是在他做出的成绩上，他需要用一颗平常的心态去看待自己，用超长的意志力去完成自己的事情。即使经历过了失败，他们也知道这一次的失败并不能代表什么，他们不会放弃，因为平常心会让他们做好自己的心理调节，重新焕发斗志，将这次失败当作努力和改进的机会，然后越战越勇，越变越强。而且心智成熟的男人并不是一个什么都会宽容的人。大家记住啊，很多人认为哇，这个人宰相肚里能撑船，但是一个人心智成熟，特别是一个男人心智成熟，首要的条件就是要什么呀？是非分明。他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才知道该不该选择宽容。所以呢，他不会给那些想钻空子的人机会。一个心智成熟的男人，他的不宽容能够成为一种榜样，因为这样的人总能在圈子里、社会上得到很多人的信赖，也会成为很多人模仿学习的对象。其实就是是非分明，一个是非分明的人也是成熟的表现。那一个心智成熟的男人不会让自己有太多的时间沉迷所谓的过去，这样会浪费他们的时间。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这是一种无效的行为，他们的行动力告诉他目的地永远在前方，所以只需要一直走下去就好了。那沉迷于过去呢，幻想其他的可能性并不能让事情变得更好。那些些成熟的人都知道，人生没有那么多的假如，如果过去只是他们学习的场所，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到指引现在他们的人生道路，然后坚持不懈地把一切精力都放在现在，勇敢地冲向可知或者未知的未来。所以呢，成熟的男子人，他们会拥抱变化，接受挑战，承受那些对于常人来说太过困难的东西。变化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困难，而是让他们勇于去进步的挑战。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东西能够让他们变得更好，变得更强。变化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呀？就是能够让一个人从过往中走出来，因为只有处于变化之中的试炼，才能让他们知道眼下的路是不是正确的。所以他们不会回避变化的过程，而是勇于挑战，接受结果。最终不管如何，他们都不会停下脚步，因为他们知道，即便从头开始，他们也不会害怕。希望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男士朋友们，努力做到真正的强大。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关于男人的沉稳成熟，总结一下啊，沉稳，处事不惊，能够在危险中保持相应的镇定。他们不容易被冒犯，却很容易能够给人带来安全和可靠感。他们习惯于慷慨地给予他人帮助，他们深知助人强者无不自强。他们的生活有确定的使命，行动和思维从不混乱。他们能够忍受痛苦，但依旧敞开心胸。他们不怕被骗，他们从来不为自己辩解，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张狂时心中的热情可以星星燎原，燃烧整片森林；隐忍时可以安静地像桌子上的一根蜡烛。这个社会赋予了男人女人各种各样的角色和使命感，希望女子要良好的控制情绪的掌控能力，内外兼修；男子保护好那个能够控制自己情绪和内外兼修的人就好了。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变成更好的人，不成熟的慢慢变成熟，那些已经成熟的，我们优雅的老去。我们再见，祝你晚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90多年前的陕北黄土高原，中华民族处在危亡之际。在这片贫瘠苍凉的土地上，一所前所未有的特殊学府悄然诞生。它没有高墙校舍，没有制式课本，没有安稳课堂，窑洞是教室，沙土是黑板，膝盖是书桌，行军路是课堂。这就是被誉为革命熔炉、匠心摇篮的抗日军政大学。从1936年建校伊始，它在战火中诞生，在斗争中成长，秉持救国初心，为中国革命淬炼出10万余名军政骨干，撑起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人才脊梁。那么，一所窑洞大学为何能缔造近代革命的育人奇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风从何而来？它是怎样突破物资匮乏、战事频繁的双重困境的？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传奇背后，又藏着中国共产党怎样的精神力量？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红色熔炉抗日军政大学的90载荣光。抗大的诞生从来不是一次偶然的办学尝试，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口做出的极具战略远见的救国抉择，是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期的必然产物。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步步蚕食华北国土，民族矛盾彻底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华夏大地。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但彼时的革命队伍正面临一个致命短板，军政骨干极度匮乏。历经长征洗礼后，红军队伍急需休整重建，而全面抗日的战争态势即将到来。各地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无一不需要大批政治坚定、懂战术、能作战、善群众工作的复合型军政干部。1936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记载，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归根结底需要成百上千的革命骨干支撑推进，大批量培育抗日干部是当下最紧迫、最核心的战略任务。立足这一时代危局，党中央高瞻远瞩，决定创办专属红色军政学府，以办学育才支撑救国大业。追溯抗大的历史脉络，其办学根基最早可溯源至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办的工农红军军官教导队，历经瑞金红军学校、中央红军大学的迭代发展，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编为干部团，一路淬炼，薪火相传。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结束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重建红色办学体系，培育抗日骨干的计划正式提上日程。1936年5月8日，毛泽东在延长县大相寺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必须创办红军大学，系统性培育抗日干部， 为即将到来的民族解放战争储备核心力量。5月14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应该在抗日高潮到来之前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入红军大学学习。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系统阐述了抗日红军大学的学制、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组织架构以及领导人选，得到与会其他领导人的支持，筹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蓝图已基本定型。1936年6月1日，依托陕北红军学校与长征干部团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米梁山正式开学，这便是抗大的正式起点，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战时育人的全新篇章。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动情寄语全体师生，红大必将接续黄埔精神，完成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使命，成为第二次大革命的核心主导力量。1937年1月，为适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贴合全民抗战大局，党中央正式将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迁至延安，同时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由毛泽东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构建起党中央直接领导、军委统筹管理的办学体系。长期以来，不少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抗大是适配统一战线的综合性培训机构，而1939年中央军委发布的关于抗大工作的指示这份权威档案明确界定，抗大绝非普通统一战线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八路军专属军政干部学校。从诞生之初，抗大便锚定纯粹的红色底色，坚守为抗战育才、为革命铸魂的核心使命，区别于所有旧式军校与普通高校，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革命使命为导向，为人民军队革命事业培育绝对忠诚的骨干力量。在世界近代教育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所高等学府能如同抗大一般，在极致艰苦的绝境中坚守办学、蓬勃发展。抗战初期，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的军事封锁。

作与物资禁运，日寇持续发动军事扫荡，延安及周边地区物资极度匮乏，战事连绵不断，抗大的办学条件简陋到极致，堪称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没有校舍，师生们便拿起锄头铁锹自力更生，开凿黄土窑洞，依山而建的窑洞错落分布，昏暗潮湿，通风简陋，却成为抗战时期最坚固的红色课堂。没有制式教材，教员与骨干学员连夜手抄笔录整理编撰，将实战经验、革命理论、战术知识汇编成册，一本本泛黄的手抄讲义成为最珍贵的革命教科书。没有桌椅教具，学员们席地而坐，以锡为桌，河滩细沙为纸，枯枝石块为笔，随时随地开展学习研讨。没有充足粮食衣物，师生们粗粮野菜果腹，粗布麻衣御寒，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革命斗志。最颠覆传统办学模式的是抗大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独特育人理念。不同于和平年代闭门治学的办学模式，抗大始终扎根战场，紧贴实战，践行边走边打边学的战时办学模式。建校九年间，抗大从未有过安稳固定的办学环境，敌军扫荡、炮火侵袭、行军转移成为常态。学员们白天行军作战，开展敌后警戒，参与根据地建设，夜晚挑灯研学，复盘战例，研读理论。战火是最好的教学场景，实战是最优的考核标准。1939年，为深耕敌后办学，就近培育抗日骨干，党中央作出抗大总校挺进晋东南敌后根据地的重大决策。抗大师生组建八路军第五纵队，在罗瑞卿的率领下冲破敌军封锁，翻越吕梁山脉，横渡黄河天险，辗转华北多地，在枪林弹雨中完成战略转移。1940年，日寇集结重兵对抗大驻地发动大规模扫荡，抗大师生全员备战，一边组织群众转移开展阻击战，一边坚持教学研讨，在横岭阻击战、30亩战斗中，以极小代价重创来犯敌军，用热血践行学习及战斗、战斗及学习的抗大底色。日军将领冈村宁次曾坦言，宁肯牺牲20名士兵换取1名抗大学员，足以印证抗大干部的实战价值与战略威慑力。在严苛的战争环境之外，抗大秉持开放包容、为国选才的招生理念，打破阶级、出身、地域的桎梏。1937年，抗大发布官方招生广告，明确办学宗旨，为培育抗日救国军政人才，报考不限阶层、不限背景，只要心怀救国之志、体魄强健、意志坚定，即可报名求学。在党的号召下，无数爱国青年冲破层层封锁，从繁华都市、偏远乡村、海外侨居地奔赴延安。他们中有经历长征考验的红军老战士，有放弃优渥生活的知识分子，有年轻热血的学生，甚至还有国际反战同盟的外籍志士，汇聚在黄土窑洞之中，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同期西南联大扎根西南后方，以文教救国、学术报国延续民族文脉，而抗大立足陕北前线，以铁血育人、强军报国支撑抗战大局。一南一北，一文一武，两所战时学府遥相呼应，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绝境奋起的精神脊梁，完整诠释了烽火年代中华儿女的救国担当。一所简陋的窑洞大学能够在战火中越办越强，培育数万栋梁，核心密码在于其坚定的政治内核、科学的办学体系、纯粹的精神底色。建校之初，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办学方针、校风校训，搭建起独具红色特质的育人体系，成为抗大生生不息的根基。坚定正确

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32字办学方针精准锚定抗大育人核心，政治方向为根，确保所有学员始终坚守抗日救国为民奋斗的初心，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信仰，工作作风为基，锤炼学员吃苦耐劳、求真务实、敢于奉献的革命品格，战略战术为要，立足敌后抗战实际，传授贴合实战、灵活高效的游击战术与作战思维，彻底摒弃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与此同时，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8字校风，贯穿抗大办学全过程，塑造了一代革命军人的精神气质。团结是全军一心、众志成城的集体力量，师生同心、军民同心，凝聚抗战救国的磅礴合力。紧张是枕戈待旦、勤学苦练的战时状态，时刻备战、终身研学，不辜负每一寸光阴、每一次机遇。严肃是坚守信仰、严守纪律的政治操守，敬畏使命、恪守规矩、永葆革命队伍的纯粹性。活泼是乐观向上、生生不息的精神风貌，绝境之中不沉沦，苦难之中永奋进。顶尖的师资力量是抗大育人成才的关键支撑，作为党的最高军政学府，抗大汇聚了全党全军最优质的教学资源，形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亲自授课、百战将领言传身教的独特格局。毛泽东长期坚持到校授课，累计授课时长超110个小时。实践论、矛盾论等经典著作最初便是为抗大学员讲授的课程，成为淬炼学员思想、指导革命实践的核心理论。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常年到校讲学，解读时局形势，传授革命理论，剖析斗争策略。罗瑞卿、滕代远、何长工等抗大负责人深耕办学一线，完善教学制度，编撰专业教材，规范办学流程，让战时办学愈发体系化、正规化。在课程设置上，抗大始终坚持政治育人、军事强能、实践力行三位一体。政治课程以马列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革命人生观教育为核心，筑牢学员信仰根基。军事课程聚焦游击战术、阵地作战、侦察警戒、群众武装建设等实战内容，贴合敌后抗战需求，同时将劳动生产、群众工作纳入必修课程。学员一边研学理论、苦练本领，一边开荒种地、支援生产、扎根群众，彻底杜绝脱离实际、空谈理论的问题。1940年，抗大总校进驻河北浆水镇后，办学条件相对稳定，正规化建设全面提速，学校组建专业教材编审团队，校园集体研讨、执笔编撰、层层审核，累计编印教材41种，发行18000余册，不仅满足本校教学需求，还辐射各抗日根据地部队，被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誉为敌后教育的灿烂之花。每一名抗大学员历经6个月系统培育、实战淬炼，走出窑洞，奔赴前线，皆成为军政兼优、能打善战、甘于奉献的革命骨干。翻看留存至今的抗大毕业证书，上面赫然印着一句滚烫的寄语：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这不仅是对抗大学员的期许，更是抗大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是红色熔炉淬炼出的信仰底色。从1936年建校到1946年完成历史使命，改制更名，9年风雨兼程，9载烽火育人，抗大创造了震惊中外的革命教育奇迹。
在物资匮乏、战事频发、辗转办学的艰苦条件下，抗大从最初一所总校逐步发展壮大，先后创办14所分校，办学足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覆盖华北、华中、华东各大抗日根据地，真正实现了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传奇跨越。

上拥有抗大学习、任教、任职经历，无数党政干部、军事指挥员、群众工作者从抗大走出，扎根一线，深耕战场，建设家国，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立下不朽功勋。抗大也因此被誉为共和国将星摇篮、革命人才荣辱。回望历史，抗大的历史功绩早已超越了一所学校的办学范畴。它不仅为革命战争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力量，更在烽火岁月中淬炼出纯粹坚定的红色信仰、求真务实的治学作风、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心系家国的担当情怀。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抗大以办学育人为救国利器，凝聚起全国爱国青年的磅礴力量，筑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才根基，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人才基础与精神基础。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战略区创办了多所军事政治大学，培养了大批军队急需的各类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加速院校建设，以战争年代创办的学校为基础，改建新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军事院校。1985年3月，中央军委研究决定在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的基础上组建国防大学。时光荏苒，抗日的烽火早已远去，但抗大校歌却历久弥新。为了弘扬抗大的光荣传统，1989年1月9日，国防大学在召开的首届党代会上正式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确定为国防大学校歌。90载岁月流转，窑洞灯火早已熄灭，战火硝烟早已散尽，但抗大孕育的红色精神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坚定对党、忠诚为民的政治信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紧贴实战的治学理念，甘于奉献、以身许国的家国担当，跨越百年风云，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成为新时代砥砺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今我们回望抗大传奇，读懂的不仅是一所战时学府的育人故事，更是中国共产党绝境奋起、苦难辉煌的奋斗史诗。从黄土窑洞的艰苦求学，到新时代强国建设的逐梦征程，从战火中的青春报国，到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抗大精神始终是激励国人砥砺前行的精神旗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有一个名叫弥渡的地方，它扼守中原进入滇西滇西北的咽喉要道，闻名全国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穿境而过，同时这里也是闻名全国的花灯之乡和民歌之乡。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弥渡山歌多少年来早已唱遍大江南北，南来北往的马帮给弥渡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这里充满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歌声。弥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寿昌说，赶马人早已习惯用歌声倾诉漂流他乡的孤独，而人口迁徙也带来了新的

0: 风格。
1: 要说它的源，一开始的是洪武年间，这些先民来了，实行了屯垦戍边以后带来的江南的小曲。第二，就是来到当地以后和白族、彝族这些人交往中间，文化之间的互相吸纳、互相采借，形成了我们彝族的商歌、民歌。第三个呢，由于冶炼、开矿还有喇叭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带来了，使我们彝族的民歌、商歌就丰富多彩。
0: 独具特色的弥渡山歌小调一直靠着口口相传流传至今，每一首都像一部诗，记录着弥渡的时代变迁，倾诉着各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喜怒哀乐。
1: 所以我们弥渡的民歌商歌曲调非常丰富多彩，有江南的委婉动听的小调，也有陕北的粗犷豪放的北方的陕北味，还有当地的白族、彝族打歌的成分都在里边。
0: 弥渡山歌从遥远的历史走来，历经数不尽的喧嚣和寂寞，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当地人丰富的情感寄托。时至今日，小河塘水、赶马调、绣荷包和弥渡山歌等数不清的山歌小调早已在全国广为流传。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赶马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仿佛又穿越时空，悠然浮现于我们的眼前。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在一系列的文艺庆祝活动中，歌手孙楠演唱的《红旗飘飘》脱颖而出。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最初《红旗飘飘》是为一部公安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创作的片头曲，由曲作者李杰演。

0: 姚宇老爷子的儿子乔方，他们几个拍了一个电视剧叫警员神长。这乔方找到我之后说，杰子你看，这有一首词叫红旗飘飘，我拿过来一看，这个词我觉得写确实特别好啊，有感而发，副歌马上就出来了。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唱完了之后我就对这首歌有把握能给它写好，结果当时没写出来，过了个八月吧，有一天在棚里回家，那个时候我住的房在中央歌舞团，也15平米的一个房子，黑黢黢的，我给刷的屋里颜色，然后大红色的窗帘，突然间就回去抓着一个状态就给写出来了。
1: 当时再次回到北京发展的歌手孙楠是李杰家的常客，歌曲创作完成后，兴奋不已的李杰立刻打电话叫孙楠马上到家里来。
0: 写完孙楠刚来北京发展，因为他天天长在我那儿，我就给他打了

0: 来之后，我给他一唱，无声红，他说杰哥这歌给我吧，这个，我说也别给你，给我的，我说咱俩唱得了，就是电视剧这版我唱的。后来他出唱片，公司给买了使用权，无期飘飘是孙源出道首张唱片。
1: 一曲《红旗飘飘》经由孙楠的深情演绎，从此红遍大江南北。每当这激情昂扬的旋律响起，都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心中充满对祖国的骄傲与自豪。

请听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出品人丁传华，总监制刘永斌，总策划杜宇，编剧苍慧中、张晋、王苏敏、王紫薇。第二集。

0: 片青草呢。
1: 还真是的，在这片树林的后面藏着一片嫩嫩的青草，以前我怎么没有发现呢？
0: 你们乡下真好玩，有牛羊狗，还有这树林各种小鸟的欢叫声，在城市里很少听到这么好听的鸟鸣。
1: 兰兰，以后星期天你就来我们家，我们一起做作业，一起去挑猪草，喂猪养羊，可好玩了。
0: 我爸妈说了，小女孩不能一个人在外面乱跑，不过听说我跟你来乡下劳动，他们就同意了。
1: 哎，你看这个是野菜，我们把它单独挑出来，不能混在猪草里。
0: 啊，这就是野菜，我认不出来。
1: 哎，你看这一颗。
0: 哦，这个
1: 还有这一颗，这都是野菜。
0: 我妈妈最喜欢吃野菜饺子了，每年春天她都弄点野菜回来包饺子给我们吃，可香了。
1: 那我们今天就挑些野菜让你带回家，让你妈妈包饺子给你吃。
0: 嗯，好呀，我妈妈肯定高兴坏了，下次还让我到乡下来玩呢。
1: 来来来，我教教你怎么挑野菜。你看这个是野草。
0: 哦，
1: 这个是野菜。哎，还有这个，哎，这个也是。
0: 嗯，

0: 羊羊，快吃草啦！
1: 兰兰，这只羊叫欢欢，这只叫乐乐，是我哥哥参军之前留给我的，让我把它们养大，再生一群小羊羔。我最喜欢它们了，睡觉都要把它们牵到床前守着我。今天我去喂猪，就把欢欢乐乐交给你了啊！
0: 我也喜欢白白可爱的小羊，不喜欢臭烘烘的猪。
1: 嘿嘿，那我们今天比赛，看谁喂草它们吃得快，吃得好。
0: 好吧，我们比比。

0: 小李，你哥哥来信了，快来看。
1: 什么？我哥哥的信？真的吗？快快给我看看。
0: 你妈妈不是每天都在等你哥哥来信吗？终于等到了。
1: 嗯，谢谢你邮递员叔叔，我这就把信拿给妈妈看。
0: 哎，有什么打胜仗的好消息啊，回头告诉我。
1: 好的，有好消息我一定会告诉你。叔叔再见。
0: 再见。
2: 太好了，你哥哥终于来信了，这下你妈妈放心了。
1: 嗯，妈妈妈妈，
3: 哎，
1: 哥哥来信了。
3: 哎呀，我刚才就听到邮递员自行车的铃声了，快把信拿出来先念给我听听，一会儿你爸爸回来再念给他听。你叫兰兰吧，我们一起听。
2: 嗯，好的，阿姨。
4: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很好，你们好吗？身体怎么样？涂改分的田今年收成如何？弟弟在学校有没有认真读书？还调皮捣蛋吗？要问的东西很多很多，家里的一切我都想知道。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第九兵团在长津湖地区打垮了美军陆战一师和第七步兵师，取得了第二次战役的伟大胜利。我们在长津湖围剿美国鬼子，打得他们抱头鼠窜，仓皇逃窜至三八线。我们二十军五十八师啊，还诞生了一位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他呢，是离我们不到20里泰兴县黄桥镇西边一个村的人，也算我们半个老乡了。他在长津湖的小高岭战斗中，带领全连战士打退敌人8次进攻，在阵地只剩下一人时，他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他是全军的英雄，也是我们家乡人的骄傲。
3: 哎呀，黄桥镇西边一个村儿，那个地方我跟你爸逃荒时去过那儿，村里的人很厚道善良，想不到出了这么大个英雄啊。
4: 爸妈，我们胜利了，但是我们胜利得很艰难。朝鲜的冬天太冷了，-40多度，我们穿着单薄的棉衣在冰天雪地里行军埋伏，在阵地里打仗，很多战士冻伤，天上敌机追着我们扔炸弹。
3: 好，同学们好，今天的语文课呀，我要读一封前线的家书。这封家书呢，是李长贵同学的哥哥从朝鲜前线寄来的。我看了以后啊，非常激动，也很感慨。李长贵，现在念给同学们听听。
1: 天上，敌人的飞机就像蝗虫一样，在天上嗡嗡叫，在我们的头顶上扔炸弹，大部分战士就是牺牲在敌机的轰炸下。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白天不能生火做饭，只能一把雪一把炒面填饱肚子。有的阵地上的干粮让鬼子给炸光了，战士们几天也吃不到一颗粮。我们每天都盼望着能看到自己的飞机在天上与美国鬼子的飞机战斗，把我们的炸弹扔到美国鬼子头上。
3: 好，同学们，听完这封信你们有什么感想吗？
5: 嗯，王老师，我们志愿军战士真勇敢，他们打败了强大的美国鬼子，是英雄，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1: 哼，美国鬼子太猖狂了，有几架破飞机就觉得了不起。我长大了要参加空军，驾驶自己的飞机与美国鬼子战斗。
6: 王老师，我们刚刚解放，志愿军战士为什么要出国到朝鲜打仗？留在家里享福不好吗？
3: 好，你们说得好，也问得好。好多同学不明白啊，我们为什么要抗美援朝呢？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纠集所谓的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还阻止我们解放台湾并轰炸我国的

0: 东北地区。我们的抗美援朝战争啊，是一场为了捍卫新中国的安全，保卫我们的和平生活，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
1: 嗯，我懂了，我懂了。我哥哥参加的抗美援朝是一场保卫我们幸福生活的正义战争，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读书。
2: 嗯，美国鬼子和小日本一样都是侵略者，志愿军叔叔一定能打败他们。
3: 嗯，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志愿军在朝鲜挨冻挨饿是为了让我们在这里安静地读书。
1: 我哥哥和志愿军战士们都是好样的，他们把美国鬼子什么王牌师打得屁滚尿流啊，还有杨根思叔叔不怕牺牲，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真了不起。我要向他和我哥哥们学习。
4: 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太苦了，只能吃炒面打鬼子，我以后要改掉吃奶糖零食的坏习惯，向志愿军学习。
0: 你们的回答呀都非常好。同学们，前方打胜仗是全国人民的骄傲，我们一定要珍惜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环境。对学生来说呢，就是要听党的话，好好学习，长大了报效祖国。
5: 对，
6: 我要当英雄，
7: 我要当英雄，
8: 我要好好当英雄，
9: 我也想当英雄，
10: 好好读书。
0: 哎，你们也知道，志愿军战士的粮食是很紧张的，许多粮食是在运输途中被美国飞机炸掉的。前线战士吃不饱肚子就不能打胜仗，为了让志愿军战士吃饱肚子打胜仗，东北地区已经家家户户在炒面支援前线，现在全国已经动员起来，大家都在炒面支援前线。
11: 我们也要参加，我们也要参加，
12: 我也要学炒面，
13: 我也要支援前线志愿军叔叔，
2: 我一定做爸爸妈妈的好帮手。
14: 同学们，同学们，
15: 今天要上战了。

0: 我们下午放假去学学炒面怎么样？
1: 哎，好啊，我们也要为支援前线做点事。
2: 哎，算上我一个，今天就到我们家去怎么样？
3: 好呀，你家地方大，
0: 我们作为少年儿童队员就要以苏联小英雄为榜样，炒点面去支援前线的叔叔们。
2: 我们家有炒茶叶的大铁锅，最适合炒面了，先到我们家去炒。哎，怎么样怎么样？
3: 好呀，我也要去。
2: 小丫头，铲子都拿不动还炒什么面，你就在家玩去吧。
3: 你最会，我们女孩子也有英雄，卓雅和苏拉就是苏联女英雄，还有中国的刘胡兰，对，我们江堰的高凤英也是女英雄。
1: 我们是一个团结的小集体。哎，大家都去吧。
2: 是小喇叭。
4: 啊，不是，姚班长。
0: 嗯，刘志强，我们下午就到你家去炒面了。
2: 我爸爸正好到安徽金山老家去进茶叶了，
5: 没人管我们，我们自由了。
1: 好，一言为定。哎，我们下午见。

0: 唱糊了，唱糊了，你行不行啊？
1: 哎，先来来，先来来，你别大呼小叫，我只是先炒一点点试试，你不要在一边幸灾乐祸。
2: 我们不能浪费粮食，来来来，把这些炒糊的面每人都盛上一碗，用开水冲泡一下，把它吃掉。
0: 这个主意好，今天我省下一顿晚饭了。
1: 等你们吃好我炒的面，我再让你们尝尝我家的金山石雨绿茶，这可是我老家的名茶。
0: 小铃铛安静一点，你把脚镯摘。

0: 好不好？
1: 钱兰兰，这是银角镯，是我奶奶传给我的，说戴上它能保佑我一生平安。哦，这是他家的传家宝，也是他奶奶的心愿，就让他戴吧。
2: 不好意思啊，我来迟了。
1: 啊，你怎么才来？
2: 我妈妈听说我们要学炒面去支援前线，就从家里现磨了一些玉米面让我带过来。她说北方的炒面一般是加些高粱面，我们这里没有高粱面，用玉米面也行。那这些玉米面刚磨好，还热乎着呢。
1: 啊，怪不得我把面炒糊了，原来还要掺玉米面。
3: 哎呀，我想起来了，我爸爸在家里炒面时好像说只要70%的面粉，然后再掺其他的。哎呀，原来是玉米面。
2: 来，我们来配一下，先试一锅，不要浪费粮食。
4: 你们和面，我来烧火。
3: 好好好，来，大家一起动手
1: 炒面喽。

0: 快点，我们提前要迟到了，都怪你，
1: 缝个口袋缝了那么长时间。
0: 我也是第一次嘛。李长贵，你看，你看这像不像你哥哥背的干粮袋？
2: 还真是像模像样的。刘志强，我代表我哥哥谢谢你。
3: 今天呢，我们就把这袋炒面交给王老师，让他代表我们学校把它送给前线的战士们。
0: 对不起，没看清，撞到你了。是周校长。
3: 周校长，早上好。
4: 你们几个人迟到了啊？这么匆忙做什么去了？
3: 是这样，周校长，我们去缝炒面的袋子，所以来晚了。
1: 我们迟到了，对不起，周校长。
4: 这是你们做的干粮口袋？
0: 是的，还有里面的炒面，我们四个人昨天炒了一下午。
3: 炒好的面大部分都交给我爸爸带到宣传部去了，那我们就留下了这么一袋，准备今天上午交给王老师。
2: 周校长，这是我们支援前线的一点心意。
4: 走，我陪你们一起到班上去。
0: 我们闯祸了，今天王老师肯定要批评我们。
5: 周校长好。
4: 同学们好。
6: 周校长，您怎么来了？怎么他们闯祸了还要校长亲自送过来？姚佳琪，你是班长，怎么带头违反纪律啊？
4: 王老师啊，你不要批评他们，我是来表扬他们的。
6: 表扬？迟到了还要表扬啊？
4: 今天虽然他们迟到了，但是情有可原。
6: 怎么回事啊，周校长？
4: 同学们，这袋炒面是你们班四位同学利用昨天休息时间炒的。炒面虽少啊，但它代表着这几个孩子支援前线的赤诚之心和抗美援朝的爱国情怀。我们江小的同学都要向他们学习。
6: 原来是这样。同学们，虽然我们的任务是上学读书，但我们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也要时刻关心前方的将士，为抗美援朝出一份力。姚佳琪、李长贵、钱兰兰、刘志强这四位同学是我们班学生的榜样。
1: 周校长，杰克奶糖送给你，谢谢你表扬我们。
6: 周校长，钱兰兰这孩子，她为了表示感激之情，总是将自己爱吃的奶糖送给别人，您就收下吧，这是她的心意。
4: 好的，那这块糖我收下了，谢谢你，乔同学。
1: 谢谢周校长。
4: 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同学们，上级交给我县抗美援朝的炒面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了，几十万斤的干粮啊，准备近日运往前线。国家正在动员全国的食品厂加紧研制更科学更方便的军粮支援前线。你们现在啊，不需要再炒面了，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了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5: 好好学习，
3: 长贵，这本书我看完了，给。你快抓紧看呢。
2: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太好了，今晚我又有书看了。
3: 红军战士保尔双目都失明了，还在床上写作，用几年的时间写完了这本书，真是个钢铁英雄。
1: 你们不去玩抓美国鬼子的游戏，在那里嘀嘀咕咕干什么呢？
0: 我们去玩打鬼子的游戏吧。
3: 好啊，我们走吧。
0: 对，这个游戏来劲。
2: 你们看，王老师来了。
1: 王老师新穿的列宁装真好看。
3: 他旁边那个好像是乌老师。
0: 是 两个人刚才好像拉着手的。
3: 哎，你看他们两个人笑嘻嘻的，好像有什么开心的事。
1: 王老师、吴老师，听说他们是好朋友呢。
3: 真的吗？
0: 真的吗？
5: 王老师，吴老师好。
6: 你们聚在这儿做什么呢？
1: 没什么。
6: 我看你们嘀嘀咕咕的。刘志强，你是不是又在出什么幺蛾子？
0: 王老师，我可是正儿八经的好学生。同学们说你和吴老师是好朋友，是真的吗？
6: 人小鬼大，尽琢磨些与学习无关的事儿。好，告诉你们吧，我和吴老师啊，准备六月中旬结婚了，到时候给全班同学每人发一块喜糖。
2: 啊，真的？是每人一块喜糖？
6: 老师什么时候骗过学生啊？我说话算数，哎，但是你们啊，如果不认真学习，那到时可没有得吃哦。
0: 我们一定好好学习。
7: 王老师、吴老师要结婚了，
8: 学校有喜糖吃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导演顾毅、冯雨晶，录音制作陈丽丽，剧中人李长贵由新月演播，姚佳琪由中阳演播，刘志强由冠南演播，钱兰兰由樊梦辰演播，周丽人由魏薇演播，王琴由冯雨晶演播，李长旺由于建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方圆、徐国强、刘选、张彦兵、刘闪等。由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
0: 提示您啊，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是，节日快乐，愿你们呢不失天真和纯粹哈，快乐常在，一直可爱也永远被爱。
1: 其实我也收到了好几条这个儿童节的祝福微信哈。因为我们其实虽然现在是大人了，但是所有大人曾经都是小孩。
0: 对，反正我们这么说呢有点硬蹭的感觉，不过也是提醒哈，温柔的提醒。
1: 对，提醒我们要向孩子们来学习一下看待世界的角度，来保持童心。
0: 是，因为孩子呀对世界保持了最本真的好奇和最纯粹的善意，他们喜欢的就会主动靠近你，温暖就会真心回馈，他们的童言童语也常常给我们带来意外的启发和治愈。
1: 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他就形容什么是勇敢，他说上幼儿园的时候你就大步地往幼儿园里走，这就是勇敢。
0: 真的，如果是第一天那真的是要勇敢迈出第一步。
1: 确实是。
0: 还有一位小男孩呢，他在足球比赛当中夺冠了，然后发言也打动了很多人。他说呢，自信呢、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啊，越敢献丑路越好走。
1: 你看这孩子说的多有哲理，
0: 是
1: 值得我们很多大人来学习哈。还有一个小姑娘，她就说你喜欢的东西啊，就不要去问别人好不好看。
0: 是，
1: 小朋友的童言童语里藏着美好和勇气。
0: 也希望呢，每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用一颗柔软的心，尽情地感受世界，体验世界，拥抱世界。
1: 六月呢，刚刚开启，愿我们在美好的六月，有期许，有收获，乘风破浪，向梦而行。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孤独症儿童。孤独症呢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呢已经超过了1300万。而对于孤独症的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
1: 今年呢，江苏就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

0: 服务。记者呢探访了江苏的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1: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五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2: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只愿意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1: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一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托养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三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3: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在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一块呀，还有认知这一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1: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4: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1: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脱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5: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1: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5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6: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1: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6: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

0: 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1: 从咕咕坠地、牙牙学语到朗朗书声，都是孩子们出生成长各个阶段的声音，而成长的烦恼呢，也会体现在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还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病变。突然失声，表面上呢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可能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
2: 我们就带领您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才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
3: 梦梦梦梅花开，
4: 梅花开，
5: 没有没有打
3: 开，梦梦梦梅花开。
6: 最后一个字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3: 梦梦梦梅花开。
7: 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七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6: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次，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所以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7: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7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8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8: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睡了一声。
9: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7: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6: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3/4，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7: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6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10: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每个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那种声音。然后差不多3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2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7: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6: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7: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11: 头合是当午，汗滴禾下土。
12: 头合是当午，汗滴禾下土。
7: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6: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12: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7: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10岁男孩，曾经在过去2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13: 妈呀，咋这么神奇的？
7: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6: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

0: 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师生的问题再次复发。
1: 心因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0: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2: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行。
1: 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出圈，伴随着剧集的热度，《打交赞》《鬼院杀生》《杨门女将》等经典的秦腔剧目刷屏社交平台。
2: 那么秦腔究竟是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剧集的热播又为非遗秦腔的传承带来哪些新的启示？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呢，我们就跟随记者前往陕西，探寻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3: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4: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很多00后走进了剧场来看《易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3: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
4: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赞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排风，明明是个烧火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赞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
3: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易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

日复一日打磨功底。卧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

0: 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出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1: 剧集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诸多深思，严肃文学 IP 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成功改编，令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文化中国情继续来听记者报道，探寻主角热播背后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主角创新性的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易清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以往秦腔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了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的观众力量。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2: 主角呢，他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曲行业的困境，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的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的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1: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2: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他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易清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他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员顾颂芬同志，于2026年5月31日21时11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于2022年曾经播出顾颂芬的故事，今天让我们再次聆听顾颂芬希望造出世界一流的军用飞机。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7: 顾颂芬今年92岁，他开启了新中国自行

0: 设计飞机的征程，先后参与主持了歼教一、歼八和歼八二等机型的设计研发，成为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他主持建立了我国飞机设计体系，致力于推动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发展，是我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得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顾颂芬先生在我们相约的那天，早早的就坐在客厅的竹椅上等候了。92岁的他，每天还有着很紧凑的时间表，上网查资料，用英文或者俄文翻译稿件，仔细地推敲关键技术推进的节奏。如果不是接受采访，这个时间他应该正在伏案写作。
2: 就希望搞出世界一流的飞机来，特别是军用飞机。
1: 让顾颂芬魂牵梦绕一辈子的就是这两个字，飞机。出生于江苏苏州书香世家的他，5岁那年全家迁居北京。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轰炸机就从顾颂芬家上空飞过，那是7岁的顾颂芬第一次看见飞机。
2: 那个时候日本飞机呢列队的往西飞，不仅是声音大，震动很厉害，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当时吓得我们不知所措。所以经历了这一场以后，所暗暗的下决心，我将来要搞飞机。
1: 顾颂芬在上海高中毕业时，分别报考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三所学校的专业志愿上都写着相同的名字，航空系。结果三所学校都录取了他。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顾颂芬选择了离家近的上海交大。大学毕业正赶上抗美援朝，他毅然奔赴东北当时的飞机生产一线，没想到母亲从此一病不起，最后抱憾离世。
2: 母亲病重呢，我是回到上海，但是我母亲已经病重的很难开口了，所以这是我的一生的遗憾。
1: 空气动力学被称为飞机设计的灵魂。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26岁的顾颂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他很清楚，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别人手里。然而此前，顾颂芬只接触过螺旋桨飞机。
2: 喷气飞机进气道怎么设计？必须用两侧进气。厂医院每天打针的针管不少，把那东西给搜罗来，然后把那针头绞下来焊在铜管上，这样呢我就有一个测气流的装置。
1: 在艰难的推进研究的同时，他顶着严寒在哈尔滨进行反复实验，最终出色地完成了我国首型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歼教一教练机的全部气动参数设定。1958年7月26日，歼教一首飞成功。
2: 在起飞的时候，大家是提心吊胆；在下来的时候呢，大家就欢欣鼓舞，把那个飞行员都抱起来了。
1: 1967年，顾颂芬参与歼八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歼八战斗机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款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黄志谦是总设计师，也是顾颂芬的连襟。顾颂芬担任副总设计师，负责气动方面的科研设计。后来黄志谦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颂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总设计师的重担。
2: 那个压力很大，说歼八上天的前一天的晚上，我是做了好多噩梦，惊醒了，把旁边的睡的人都吓到了。
1: 当试验机稳稳地降落到跑道上时，顾颂芬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落下来了。歼八首飞虽然安全落地，但是飞行员反馈说，飞机在空中做转弯动作时会出现抖震问题，对高速飞行的战斗机来说，如果不及时纠正，很有可能发生事故，甚至导致机身解体。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顾颂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己上天亲自观察抖震原因。中国工程

0: 成院院士杨凤田回忆，
1: 亲自上飞机看望中，那是真是不简单，因为他这个年龄坐飞机失事，坐飞机从他家里再接手。
0: 因为他没有飞行经验，地面的负责人建议还是让飞行员上去观察，下来之后再告诉他。顾颂峰骨子里的倔强再一次显露出来，他认为仅靠语言描述不准确，而且飞机上一次天的成本也太高。最终他如愿坐在歼教六教练机副驾驶的位置上，7000米高空上，他拿着望远镜近距离观察歼八的机身情况，两架飞机最近的时候仅有10几米，他却还让飞行员再近些。
2: 您不怕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吗？
3: 不怕，搞飞机的对飞机还没信心，那可不行了，后边怎么搞啊？
0: 胸有丘壑，腹有乾坤，方能从容若定。三上云霄近距离观察后，顾颂峰很快就找到问题所在，立即着手修改，歼八最终完美研制成功。从事航空领域研究75载，顾颂峰始终记得自己刚入行时，交大校园里季文美、曹鹤孙、杨鹏基等先生的言传身教。学航空学的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钥匙。顾颂峰牢牢抓住了这把钥匙，也在一次又一次冲天搏击中把这把钥匙传递了出去。在顾颂峰的带领下，一架又一架性能卓越的飞机一飞冲天，一个又一个的人才脱颖而出。而今他虽已经是台辈之年，造飞机为祖国的初心仍壮怀激烈。
2: 现在您搞出让您满意的飞机了吗？
3: 现在还不满，要满意了就用不着再干了，还得努力。
2: 那最近您在做什么呢？
3: 最近嘛，还是跟航空有关的事儿，是性能更好的飞机。
2: 您都92岁了，还在研究飞机啊？
3: 那当然，一生的事业。
4: 我是记者张绵绵。作为我国航空领域唯一一位两院院士，翻开顾颂峰的履历，就像在阅读一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史。可当我提到“歼八之父”这个称呼时，近视镜镜片后，原本和蔼的老人那双一直弯弯的笑眼，竟突然瞪圆了，提高了音量，认真地对我说：“这都是瞎扯，加这种头衔对推进飞机的发展一点好处都没有。”用士德之峻烈，送先人之清芬。顾颂峰人如其名，他不愿将功劳归咎个人，甚至反感这样的提法。唯有重新回到如何发展我国自主研发飞机的话题，才能让老先生心绪重回平静。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仿佛看到了85年前那个立志航空报国、勇往直前的少年，高飞之志、赤子之心从未改变。
5: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针对儿童青少年群体未来如何做好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支持和保障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在保障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采取哪些措施呢？
7: 好的，那么在发布会上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呢是介绍了几个数据，那其中就提到呢，去年呢我们国家的婴儿死亡率是降至了3.8%，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呢降至到5.4%，这两个指标呢均居于全国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那截止到2025年底呢，全国已经有4845家的二级、三级公立机构，还有1763家的二级、三级妇幼保健院，以及40000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可以提供儿科服务。可以说，儿童的就医服务的这个可及性是进一步提升。同时呢，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的出生缺陷呢，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母婴传播疾病呢显著下降，适龄儿童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是达到了 稳定在90%以上。那这些数据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儿童青少年的健康保障水平在14-15之间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针对未来的工作呢，主要是强化儿童健康的防筛、诊治、康管系统的联系服务。我们来听一下傅卫的解答。
8: 围绕着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实施早孕关爱行动、孕育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健全覆盖婚前、孕前、产前，然后到产中到新生儿这样全链条的生育服务。我们也要进一步的优化0-6岁的儿童健康管理服务，针对着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近视、心理健康，还有脊柱侧弯、龋齿这样一些突出的健康问题，推动多病同房共管，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发挥技术和专业优势，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访服务。
6: 西蒙，我们注意到近期8部门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那在儿童用药保障上，未来将有哪些实招呢？
7: 我们知道儿童药在一直以来呢，受限于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制约，长期是处于一种品种少、规格缺，而且进行不适于儿童使用这种发展的困境。那只是8部门发布的意见呢，也提出了覆盖儿童用药研发、生产、供应、使用、支付、监管等全链条的措施。那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龚向光就透露呢，在加快创新药研发方面呢，未来呢，对于符合规定的儿童用药的相关专利呢，会给予专利期限的补偿，来解决企业不敢研发、不敢生产的问题。同时呢，会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试验协作网和跨机构的伦理审查机制，来提升儿科临床试验机构的规范化的管理水平。同时呢，针对这种临床易短缺的儿童药，也将进一步加大保障力度。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回答。
9: 加强对儿童药品短缺情况的监测，在国家的短缺药品清单6种中呢，有3种有儿童的用发用量。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57种中有30种有儿童的用发用量。我们呢将持续加强儿童用药生产供应的监测，及时掌握儿童用药短缺的动态，做好供应的保障工作。对于国外已经上市、国内没有供应的少量特定临床急需用药的需求，从2022年以来，我们委呢会同国家药监局已经对51种药品开展临时进口的认证工作，满足特定疾病的用药需求。
6: 以上呢就是杜西蒙从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上带来的最新报道。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2: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2025年的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正式实施，为幼有所育画下了法治的底线。运行满一周年，我们身边那些曾经充斥着拼音、算术、机械训练的幼儿园变样了吗？告别了抢跑的焦虑之后，孩子们又在玩些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3: 孩子还是非常喜欢这里的，老师们呢也会经常分享孩子成长的点滴。同时呢，我觉得800多块钱也是我们家长能够接受的范围。
14: 缴费清单变薄了，也变清晰了，这是幼儿园家长陶庆堂这一年来最直观的感受。在学前教育法施行之前，幼儿园收费乱象是被家长投诉最多的问题之一。现在新规做了减法，将幼儿园可以收取的费用严格限定为保育教育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等5项，超出这个范围一律不得收取。同时，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费用降低了，幼儿园的生源也稳定了。 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说，
15: 学前教育法颁布了之后呢，很多的社会力量办学，它也缩减了一些学前班的一个数量吧，然后再加上学前一年的免保教费。

0: 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我们从幼儿园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大班孩子的流失率降低了。
1: 把幼儿园变成小学的预备班是学前教育领域过去最普遍的现象。不少幼儿园打着幼小衔接的旗号，让四五岁的孩子提前学习拼音、算术、识字，家长也被抢跑的焦虑裹挟。但现在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应当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然而落实法规的过程中，最难的是改变家长观念。不少家长担心不教拼音算术上小学跟不上。对此，江西省赣州市张贡区保育院院长黄敏深有体会。
2: 给家长讲清楚政策，坚决不搞小学化。我们反复传递一个理念，知识衔接不等于能力衔接。我们会邀请家长来参加半日活动，让他们亲眼看看孩子在游戏化的教学里怎么学。
1: 在解决怎么教的问题后，一个新的挑战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双职工家庭渴望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可靠普惠的托育服务。法律实施一年来，幼儿园半托班日益普遍，但2到3岁的宝宝和3到6岁的孩子照护需求完全不同，师资从哪来，专业性能保障吗？在浙江安吉，除了持续优化幼小衔接，也在探索托育教育一体化发展模式。全县的公办园都开了托班，而且能站上托班讲台的老师必须手持双证。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教育局工作人员卢云介绍，
3: 我们也建立了2到6岁一体化师资的一个培养体系，是从托班到幼儿园这样整体的4年的一个循环的带班的一个方式。托班老师他必须是持双证上岗，就是教师资格证加高级育婴师证。
1: 但是我国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大部分面向3至6岁、0至3岁托育服务的专业化师资存在巨大缺口。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坦言，师资的转型是当前最大的课题。
0: 我们也遇到了难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托班这一部分孩子，2到3这一部分孩子，那么他除了我们要提供教育，那么我们还要提供相应的这个保育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老师就面临着他要去转型，他要去考取相应的这种育婴师的资质。我们目前还没有开设就是乳儿班和托小班，为什么？就是我们一方面面临师资培养的这个需求，就是因为我们托育部分其实是以专业的照护为主的，而学前教育和托育部分育婴师的这种专业照护，它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1: 专家介绍，目前国家已在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不同层次的教育阶段均设立婴幼儿照护托育相关专业。面对师资短缺、课程空白的现实挑战，全国各地也在积极推动托幼一体化服务。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教文体局副局长宋妥介绍，他们已投入专项资金，全面推行师资能力提升工程。
4: 我们投入了约450万元专项资金，一方面进行托班场地的改造、功能区域创设，夯实硬件基础；另一方面重点开展师资能力提升，搭建了托班教师梯队培养体系。下一步，我们力争80%以上公办园开设托班，构建覆盖26岁的连续照护服务体系，回应群众幼幼善育的美好期盼。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5月中下旬以来呢，湖北多地遭遇了持续的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过呢，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与底气。最近呢，记者就来到了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来感受科技的力量。
7: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也在湖北武汉启动了，并首次发布了14-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那么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0: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毕的。
1: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0: 我小麦的话它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呢，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1: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鉴公司总经理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2: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一个5000吨左右。
1: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3: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会出结果。
1: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4: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1: 在今天发布的“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中，也特别提到了几项关键技术的突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韩继志介绍，
5: 在收储关键技术应用方面，粮食干燥清洁能源技术及装备、高水分粮食保质干燥储藏技术、热泵粮食干燥、潮粮仓和风干仓地耙粮产后服务系统成套装备等5项获得优秀科技成果应用案例。
1: 这些听起来有些专业的名词，今天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设备，正是那些正在各地下粮收购一线运转的低温烘干塔和快速检测仪。而展望已经到来的155时期的粮食领域科技创新，韩继志表示，重点方向更加明确。
5: 155时期在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方面，主要是聚焦绿色储藏、高效物流、质量安全、营养健康。粮食流通领域科技创新重点方向主要是绿色低碳储粮、营养健康、质量安全、节粮减损、粮食机械装备。
1: 这一趟调研走下来，记者真切感受到，在这场与阴雨赛跑的下粮收购战中，农民手里有农机，粮企有烘干塔和快检设备，背后有整套科技体系的支撑。农民的底气不只来自一两个晴天，更是中国人自己用科技筑起的粮食安全防线。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垂钓钓鱼。支一根鱼竿，坐在水边等着鱼上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休闲垂钓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陶冶性情，是不少人喜欢的游乐方式。不过最近呢，全国多地相继就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来垂钓的违法行为，以及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等乱象。
9: 对。

0: 所以大家就讨论了哈，一边是休闲放松的真实需求，一边呢是越来越严格的水域生态保护红线。这个两全的办法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2: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1: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2: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三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七八十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1: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3: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它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货物是活的，要倒掉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1: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4: 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1: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鲀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5: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
1: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4: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货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货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0: 据了解呢，新修订的渔业法呢，从今年5月1号起就开始实施了。新版渔业法呢，首次将娱乐性垂钓纳入了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4: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 线上有。

0: 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1: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0: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1: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0: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地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1: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步：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聚焦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国际足联和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联合发布公告确认，本届世界杯将会正式引用定位球 VAR 的回看新规。具体规则呢，是在角球任意球的过程当中，进攻方如果采取挡拆方式来阻挡防守球员，经 VAR 介入回看，即使阻挡发生在球开出之前，仍可以取消相应的进球。此外啊，当裁判出现清晰明确的角球误判的时候， VAR 也可以介入。通过 VAR 回看啊，如果确认是球门球，最终可以改判为球门球。别看啊，这 VAR 的规则只是往里面加了一点小小的改动，这件事儿对于世界杯，我甚至觉得对于整个足球界都是个大变化。先抛出我自己的观点啊，把定位球和角球纳入其中，就意味着视频裁判的权力在进一步扩大。首先最直接的是，过去一场比赛涉及到进球、点球、直红这样的次数相当有限，如果把角球和定位球加进去，那一场比赛可能存在的介入怎么也得多上十几次。再来，介入时间点又往前了，他开始检查球开出之前场上发生的情况，追溯和回溯的能力增强了，也就是说旧账可算了，包括审查的场景也大幅增加了。这个 VAR 裁判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从被动纠错正在向主动仲裁演变。有人担心了，以后这么查下去，这足球比赛会不会变得越来越拖沓呀？对此，克里纳，没错，就是那个意大利光头裁判反驳，角球本身从判罚到罚出就有时间差，一个中后卫从另一端跑到禁区需要10到15秒呢，这段时间足够完成 VAR 检查。此外他还说啊，我倒想问问那些热情的球迷，如果他们国家因为一个错判的角球输掉一场重要的比赛，他们会高兴吗？还是说他们更希望正确的判罚？克里纳的反问我没有办法替球迷作答呀，但是 VAR 的介入，它的核心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球和一张红牌的判罚是否正确，而在于整场比赛它的判罚是否公平。过去肉体凡胎的裁判最受争议的地方其实就是判罚的尺度是否一致，为什么类似的动作在这场比赛就是手球，在另外一场比赛又不算了呢？而 VAR 裁判越来越多的介入所带来的争议，相当于是一场比赛肉体凡胎的话事人又增加了。具体来说，就是有人会质疑了，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VAR 裁判要提醒主裁判去看一看同一场比赛的另外

0: 外情况他又不提醒了呢？我再次抛出我的观点， VR 最终也是由人操控的，这也意味着他不会100%客观。说实在的，定位球防守，你拉我一把我顶你一下，这太正常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回接着聊。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到四点三十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王贤。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也让不少曾经的孩子如今的大人回望童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远离

0: 童年，但不可否认，童年藏着我们每个人生命里最初始的力量。著名绘本画家蔡高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宝藏奶奶，她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温暖比喻，她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枕着它，人就睡得安稳，守护好它，人的一生便有了清澈的源头。今年四月，80岁高龄的蔡高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插画师，让东方美学闪耀世界舞台。他始终将纯真的童心视为创作源泉。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当我们追问童年到底意味着什么时，不妨跟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一同走进这位宝藏奶奶的艺术人生，聆听她对童心、童趣与童年的讲述。四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1: 可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2: 去你的小花园里，
1: 就去走两圈啊。
2: 我啥也不干啊，
1: 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0: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3: Chao Gao from China。
0: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4: 我好讨厌采访。
1: 我是
0: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0: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1: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0: 蔡高并非横空出世，在这次得奖前，他早已在绘本领域耕耘几十年，有数不清的作品和荣誉傍身。从绘本《七姊妹》斩获中国儿童读物插图作品邀请赛优秀作品奖，到《宝儿》，原名《荒原狐精》，为中国首夺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再到《不能没有》，摘得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他的绘本创作始终以国风为骨，童心为魂，作品中处处流淌着童言童语，童真童趣。他在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这份对童年的深情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1946年，蔡高出生于湖南长沙，生机蓬勃的老街市井，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他的生命抹上了明亮的底色。蔡高的父亲乐观豁达，但凡有一点点好吃的便会放声歌唱，遇见别人有困难也总是愿意慷慨相助。而更让人感念的是蔡高的外婆，她没有念过书，却最懂得48节的民俗物事，也总有说不完的歌谣，这一切都化作蔡高童年最丰沛的滋养。看着这位80岁的老人，我忍不住好奇，他会如何回望自己的童年？在经历了世界的复杂后，他又是如何保持那份孩童般的天真？我们接着往下听。
1: 是我自己就感觉，童年嘛，它本身就好像全都是

0: 童话，像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参加工作了啊，带孩子的事儿就给外婆了。那我外婆呢，她好在哪里？无论是我有时候下雨了打赤脚还是不打赤脚回来，她都会说我不错。因为我就觉得我外婆真的是真有她的，她说打着赤脚回来那是因为我习物爱洗东西，想着做鞋子，外婆做鞋不容易，所以打赤脚回来懂事儿。那我不打赤脚回来鞋子也弄湿了，我外婆说真懂事儿，她晓得这么冷打赤脚回来会着凉，那更麻烦，还吃药还要发烧还要照顾着，那更麻烦，所以还是懂事儿。所以我就觉得我外婆真奇怪，也不怨我，从来也不批评他，总是能帮我想我的道理。
1: 您看蔡老师，您一说就能很自然地讲到小时候的事情，大家都说有一个同感，说蔡老师像孩子一样。您看您刚才讲的是小时候的您的那个感受，您真的觉得自己现在的心思跟小孩子差不多吗？
0: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知道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从生活方面去看没有离开童年，就是因为我后来的工作啊没有离开孩子，所以你说没离开过孩子我还觉得很纯净呢。我的个性里面有喜欢单纯的这一面，喜欢真实。
1: 那您现在80岁了，再回头看童年的那个时候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吗？
0: 我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不喜欢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这样流动，我喜欢清澈，就像小溪水那样的，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它有个清脆纯净，那个水和石头它不是很深，直到后来才慢慢的深，那是承认世界的深邃和扩大，但是开始的时候真是很快乐的发源，很快乐的冒出地表，我喜欢那种清澈清明清和那个感觉，而且干净，那我的心里面好舒服，我就把童年当源头事物来对待。我也说过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源头，对源头的追问是我们不止邪的行为，都会去刨根问底，人是一个喜欢追问的这么一个动物，他有思考，他必然知道源头，任何事物的源头找到了以后就那很给力的，很给力的。所以我从我个人创作角度去看，我经常到童年去拿东西。
1: 您最早最早的时候是从很小小时候的时候就对画画这个事情情有独钟吗？
0: 是的，那个也是培养的。那是
1: 谁培养您？外婆吗？
0: 我外婆她不是培养，她无意识，因为她的喜欢就让我就沾上边了嘛。他特别喜欢看戏哦，看戏呢就是看本地的花鼓戏，看湘剧，高雅一点的是湘剧，还有过路的，你像绍兴戏啊越剧啊这些剧目，他有过路的班子嘛，都我外婆就有戏必看，我就是他看戏我必跟，那个花花的兴趣从那儿来的，看得起劲儿回来就自个儿就拿。找的东西找的材料来画了一个床底下那个烤火的木炭，它有防潮有钢索嘛，我就爬到里面去找那个木炭，找那个最软的木炭，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就这样画的。但是我外婆也好，大人也好，我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
1: 画的怎么样啊？
0: 画的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而且还有我们那个时候是两家合租一个院，隔壁有。

0: 叫齐嫂子，她喜欢我画，她看我在门背后画画，画得她很舒服，她就说你到我们家去画。
1: 真的、
0: 她把我她的家的门背后留给我去画，我该是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读第一师范，我在师范学校有空闲的时候，我还去过她家，那个年代画的画她还留着，当年我画的时候他的小孩还是抱着怀里，我一边画他一边看，他是我的第一个读者。
2: 如果说童年是蔡高的创作源泉，外婆就是蔡高最早的启蒙老师，后来他把外婆口中那些声音画成了图像。蔡高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没有外婆，就没有绘本《月亮爸爸》，也没有《月亮走我也走》。
3: 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地方走，一条条到大门口，大门口最石榴。
2: 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提花篓。这本《月亮走我也走》描绘了三姐妹在月光下梳头摘石榴的童趣场景，由蔡高根据小时候外婆唱的童谣创作而成。那个摘石榴的女孩，那个提花篓的女孩，都是她自己，都源自她的童年记忆。而月亮爸爸的灵感，则是来自哄孩子入睡的湖南民谣。

到的是蔡高和读者用长沙方言共诵的声音，用普通话说出来就是：月亮粑粑，肚里做个爹爹，爹爹出来买菜，肚里做个奶奶，奶奶出来装箱，肚里做个姑娘。在他的笔下，月亮像一块软软的糍粑，里面坐着慈祥的老人，老人们一个一个走出来，买菜、打酒、讲故事，仿佛瞬间将我们拉回记忆中的故乡。在蔡高的散文集《一兜雨水一兜河》中，有一篇题为《我的外婆》的短文，透过它，我们或许可以更近地走进蔡高眼中的外婆，走进他们之间那些平凡又动人的日常。我外婆做事时，我多半在一旁磨蹭，因为接得到画饺子，长沙话称那些零七八岁的为饺子，有渣子的意思，生活的用度不虚，要大料，当然重要的是要用大点的整一点的料，但一般情况用小料边角余料即可，没有浪费的习惯，小孩子跟大人混只能使点饺子。我蛮看得起饺子，绸布饺子可以用来做小玩意儿，荷包、香囊、布偶一类，麻线可以用来缠在铜钱上做毽子，饭饺子用来喂鸡，画饺子嘛，画饺子捡来用处就更多了。我外婆会做，会做一手好饭菜，会做甜酒，会做粽子、皮蛋、盐鸭蛋，会做坛子菜，一批批的做，会做雄黄酒、秘制胡椒、腊八豆，会做小吃、麻大滚汤圆、刮凉粉，会做茶食、巧口、红薯片子、芝麻豆子，会做针线，做的最多的是布鞋。我外婆会讲故事，我们最喜欢听她讲故事。外婆讲故事不耽误她做事，她一边搓麻线或是一边打鞋底，一边讲故事。我也学会了搓麻线，先把裤脚挽到大腿，露出膝盖来，在腿上搓。搓的麻线是用来打鞋底的，麻比棉结实，长沙话讲是经得事。走路穿鞋与拿笔做文章一样的都是事。我还学会了针线，做个袜底子，打个补丁，会打得漂亮。而外婆讲的故事要另写，因为那些故事类诗类剧目，有唱有说，记下来不容易。有些故事，比如皮匠的故事，那故事里有哑谜，外婆一边做手势一边做翻译，变成文字没了手势难以传神。民间故事的流传全靠桨。我外婆打桨，她是用手来扯，一边扯线一边讲，故事就从针针线线里扯出来，随即又缝进她的衣服鞋袜里头去。故我现在看民间艺术品，总是觉得里头有故事，故事里头藏着作者的不易察觉的心思。

0: 太高的文章，您是否也感受到他笔下不泯的童心呢？那么蔡高又是如何耕耘他心中的桃花源的？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王贤。童年的经历在幼小的蔡高心里埋下了一颗热爱的种子，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直接被分配到株洲县边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不仅要教书，还要承担一年四季因时而变的农活，日子清苦又忙碌。但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全部拿来画画。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多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县中学做美术老师。两段教书的经历加在一起，贯穿了蔡高从19岁到36岁的人生，整整17年。这段漫长而朴素的岁月，后来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一兜河》，也为后来创作经典绘本《桃花源》的故事埋下了灵感的种子。1982年，人生的转折点到来，36岁的蔡高结束了乡村执教的生涯，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美术编辑。在出版社的近20年间，他既是深耕一线的编辑，也是笔耕不辍的创作者。绘本《宝儿》就是诞生于这一时期。1993年，他凭借作品《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大奖的绘本画家。此后数十年里，他先后创作了《火城1938》《出生的故事》《学起短话本》《秋翁遇仙记》《牛郎星和织女星》等经典绘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得很慢，甚至可以说是很迟。未曾接受过专业科班训练，甚至将近不惑之年才开始绘本创作。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自己却不这么看，在他眼中，看似曲折的人生经历，反而让他的每一幅画、每一段文字都饱含生命的韧性与温度，诠释着一兜雨水一兜河的人生哲学。在蔡高看来，绘本创作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一本童书的读者可以从0到100岁，甚至一本好的图画书可以和一部名作比肩。蔡高把绘本比作他的桃花源，他对色彩的运用精准传神，或浓墨重彩，情感丰沛，或疏朗淡彩，童真稚拙。他的文字浑然天成，如同优美的散文诗。绘本《宝儿》的故事中，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脱胎于《聊斋志异》，画面里大块大块黑色的阴影包围着宝儿， 可宝儿湖水般澄澈的蓝色眼睛，耀眼的红色外套，展现出孩童未经驯化的原始的力量。去年大火的绘本《不能没有》，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灵感便源于小孙子一句稚气的“不能没有太阳，不然会灭灭黑”。绘本还写道：“不能没有云朵，没有云朵，谁当星星的小棉被，月亮的小枕头？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我，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他。”他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蔡高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天真、童趣与自然的气息。他热爱创作，也热爱花园。受到乡间生活的影响，蔡高每天都和花草打交道。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他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延续的正是这份寄情于草木的习惯。
6: 每一种事物都是自理生命，和人的生命和植物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老百姓的人生不都是说草木人生吗？但是草木人生它也是苔痕上阶绿啊，草色入帘青啊，它懂人事啊，它好像懂你，它真的跟你让你通消息，要不谈人就写不出唯恐夜深花睡去，不烧红烛照红妆，它就写不出这么美的诗。因为我喜欢的丰子恺啊，丰子恺这他也是嘛，把桃花当朋友，他写的诗歌也是好友忽来三面坐，流江一面与桃花。桃花是他的客人，喝酒的时候不忘留空出那一方桃花。中国的诗人好可爱，好可爱。他最好的一点就是很能够跟自然的事物相处，完全把他看成朋友。梅兰竹菊，君子风，他能够把各种各样的植物看出他们的好处。这不过我就种一园花木，也没有什么梅兰竹菊，不求那么高雅。但是呢，我看普通的事物，最普通普通不过于小白菜、冬瓜、南瓜、丝瓜、
7: 芋头，
6: 我都写了，我都看了，我都芋头上面的纹路特别像山水。我好喜欢，因为它长在那个山宽宽边边。我说它是不会纹理和它一样，长成它的妈妈，长成它的靠山模样。所以都很自然，要观察。
7: 其实您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它们身上，对吧？包括在小花园里面一点一点去耕耘，去照顾它，观察它，去看它，
6: 看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我不太在意我外部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比较随便，但是我很注意我的内心。我内心我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喜欢绿颜色的东西，看他们长。那好有

0: 意思的人也很有意思，有些人就给他们给的冠名也很有意思。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但是他给他的冠名就是说叫做荷包铁线莲，它就长得像荷包。
1: 嗯，
0: 还有一个铁线莲，它名字就叫乌托邦，乌托邦，
1: 乌托邦，哦，
0: 嗯，理想，哎呀，那个理想看得真好。花儿的乌托邦，我说花儿都可以乌托邦，人不能没有乌托邦。
1: 哇，
0: 理想。你都有理想，你都有追求你的理想，管他是不是乌托邦，假想的也让你够激动的，你奔他而去，心里有美感。
1: 那我们中国的儿童创作的绘本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源流啊？什么样子？
0: 我是从个人创作去讲它。
1: 好，
0: 我对传统怎么看？
1: 嗯，
0: 传统它不是一种样式，它是一种贯穿我们上下五千年或几的一种文脉。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有一种生命力，就是说我们日用而不知道，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它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的沉淀，那种精神嘛。比方田园之爱，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对自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的那种深厚的感情，各家居之百家，多么深厚啊，瑰宝啊，那一个个地方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2: 在绘本创作中，蔡高一直在追问传统，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和力量化作一个个故事与人物，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表达启迪孩子的想象力与探索欲，也为世界各地儿童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如今蔡高依旧笔耕不辍，在日常烟火与艺术创作中自在穿行，像他在屋顶花园里照料草木一样安安静静又热气腾腾。节目最后，愿我们能如蔡高一般，以炙热童心拥抱生活，以纯粹之心坚守热爱，于平凡烟火中寻得诗意，让生命在热爱中永远鲜活，永远明亮。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小美满》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王贤，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小，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2: 埋狗老师那天，天上下着小雨，因为狗老师在宁州影响不大，老戏迷的年岁也都有些稀黄，所以在一个特别喜欢赶红白喜事的小县城，那天送葬反倒是冷冷凄凄的。狗老师没有儿女，也没有亲戚，唯一一个披麻戴孝的就是易青娥。易青娥手捧着狗老师的遗像，一步步走在棺材前边。棺材铺的老汉一边撒着纸钱，一边还要喊叫那些抬棺材的人，要他们别毛手毛脚的，说他们抬的可是宁州城几十年少见的一口上等的棺木。他说这世上再不会有这样好的寿方了。埋完狗老师的这天晚上，喝得烂醉如泥的郝大锤又抓了一只老鼠，在院子里再次点起了天灯。这只老鼠大，点着烧了好长的时间。老鼠一会儿跑上电杆，一会儿跑进垃圾桶，一会儿又跌进盐沟里，最后实在跑不动了，才趴在一块破砖上，任由煤油火朝死里烧。那可怜的喊叫甚至像一个婴儿在啼哭。易青娥觉得那只老鼠简直就跟钻进了自己心里一样，不知该怎样去搭救。古存孝老师就嘟囔着说，郝大锤这个小子一定不得好死，你信不信？终于由宁州剧团青年演员汇报演出的《白蛇传》要在北山登台亮相了。登台前，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三个老师偷偷叫上易青娥，还专门到舞台上祭拜了一回。他们买了香表，弄了四样糕点，跪在一个老爷像前磕头烧香，禀告再三。易青娥问祭拜的是啥老爷，他们说是梨园老祖唐明皇。古老师还特别给易青娥解释了，说这是唐朝的一个皇帝，爱唱戏，他娶了个妃子叫杨玉环，也爱唱戏，还爱跳舞。易青娥说平常咋不见人拜这个老爷呢？周老师说只有唱戏的人才拜，连这个老爷像都是他们这几天才在另一个老艺人那里请来的。拜完，周存仁老师说恐怕得让朱继儒也来拜一下，过去祭梨园老祖都是领班长带头呢。古存孝就让裘存义去喊朱团长，朱团长来了，古存孝让他祭拜，朱团长还拧刺着说你们咋还信这个。古存孝就说了，你不拜你看存仲死得多可怜，兴许你拜了有用嘞。朱团长看古老师把话都说到这儿，就倒头拜了三拜。正式演出那天，易青娥一天都心慌意乱的，尤其是头一天晚上，他们还看了另一个团的《白蛇传》，演白娘子的技巧不过关，在稻草那折戏里，先是宝剑连连失手，后做倒挂金钟，用嘴衔取灵芝草时立脚不稳，又是一个趔趄掉到了檐下，让观众拍了多次的倒掌。尽管坐在易青娥身旁的惠芳龄一再说看了他们的《白蛇传》咱们就更有把握了，可易青

0: 的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尤其是狗老师不在了，他感到哪儿哪儿都不踏实。演出第一天晚上只有半池子观众，朱团长还一再到后台解释说，汇演的时间长了，观众都看疲了，再加上这次来了三台白蛇传，折子戏里也是见天晚上都会有游湖、稻草、水斗、断桥、河伯，都快成了白娘子大会了。朱团长说，咱们不怕啊，稳扎稳打朝下演就是了，这个叫出水才看两腿泥嘞。朱团长平时是爱倒背着双手的，除非遇见了麻缠的事情，一旦遇见了麻缠事，他一只手就会抽出来捂胸口，一只手抽出来拍额头，并且是要拍得啪啪作响的。今晚开演前，尽管观众不多，但朱团长的双手还是倒背着，并且背得很高，看来他心里是有底的。顾存孝老师也说，你都相信我的，咱宁州不拔慧眼的头筹，我古存孝就不再回去混饭吃。有人还故意问，哎，古老师，那你到哪儿混饭吃呀？我讨饭去，我保证讨饭也不再路过你宁州县。惹得大家就哄堂大笑起来。不过咱说是说啊，可不敢轻敌，我嘞送给大家八个字，既要胆大心细，又要淡然提气。哎，古导，这不是八个字呀，这不是十二个字吗？你娘个绝嘞，你光会给老师挑刺儿嘞。古存孝这天晚上又披上了那件象征着某种事的黄大衣，并且还是让助手刘四团站在身后，他不停地披又不停地抖落着。有一次刘四团只顾着看易清娥化妆没接上，大衣扑地跌到了地上，还被古存孝美美地训了一顿。
1: 你咋整的嘛，你打好你的旗旗，跑好你的龙套，你不和登台游操的大象心。
0: 不过从古岛胸有成竹的事来看，有人说今天晚上的演出大概是有九成以上的把握的。这天晚上的演出还真成了，不是小成而是大成，不是小火而是大火。用朱团长的话说，
1: 今晚的演出啊，就跟最好的段子背面一样，没掉一根纱，没脱一丝线，是真真正正无瑕疵演出。我在宁州团干了这么多年，反正没见过演的这么浑全的戏，也没见过这么火爆的场面。
0: 真是这样，从第一场起掌声就几乎没断过。有人统计说，整场演出观众一共给了132次掌声。朱团长的手就背得更高了，古岛的黄大衣几乎是每说一次话就得抖落一次，让人眼花缭乱。刘四团不长相，又为死盯着看易清娥脱彩裤没及时把大衣披上，竟让古岛抖了一次空间，气得老汉差点没反身踹他一脚。易清娥没想到他一出场就迎来了碰头彩，这是最提振演员信心的鼓掌。惠芳玲赞美他说，
2: 清娥，你今晚妆画的是最漂亮的。
0: 就连周玉芝也来给易清娥帮忙提眉包头了。楚家和虽然没给他帮忙，但也给惠芳玲搭了手，给其他的丫鬟梳了头。这在剧团看着平常为角色你争我斗的，可一旦到了重大演出，就到处能看到一股绳的相向紧搓的场面。让易清娥激动的是，所有武打的戏都配合得十分默契，就连稻草中那些难度最大的高台技巧，他与十几个守护神鸟的搏斗

0: 拼杀，都没有出现任何的闪失和纰漏。他始终记着谷存忠老师的那些话：砸死主角吗？演一大本戏，其实总是看你的控制力，哪儿轻缓哪儿爆发，都是张弛有度，不可平均受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青娥，自打你出场开始，你就要有大将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上的四，而是内心的自信和淡定。虽然你一青娥只有18岁，但是必须要十分成熟的心力和心性，才可能是最好的主角。听了老师的话，面对一次次高难度动作的挑战，易清娥都真正体现出了艺高人胆大的镇定和从容。几板大的唱腔，尤其是在打斗后的抒情唱段，他都处理得气韵贯通，收放自如。断桥里的那段核心唱，甚至引发了20几次掌声，几乎是一句一个好，有时是一句几个好。可惜的是，观众太热情，鼓掌不当，把易清娥觉得最低回、最能表现换气技巧的几个细腻处理全然淹没了。在送狗老师回宁州安葬时，易清娥去看了胡彩香老师。胡老师正担心着他在地区的演出，把娃哄睡了后，胡老师就给他又指导了几处唱，说关键是要拿出情来唱，只要把情融进去，咋唱都是好听的。胡老师说，娃呀，有些人嗓子条件不好，唱不好，那有情可原，可有些人的嗓子好，唱出来也不好听。为啥？都是只图唱高、唱厚、唱宽，把握拖腔朝场里拖嘞，而忘了情，忘了当时唱握个戏是为了啥。唱戏唱戏，关键就是要入情入戏，只有入了情入了戏，唱出来那才叫戏嘞。易清娥对武打的场面反倒是有把握的，平时她练得多，可对唱腔部分心里还有些胆怯。但是演出的这天晚上，他突然感到几乎所有唱都有点像狗老师和胡老师说的那样，是被他拿捏住了。其实他在心里也深深感激着他的搭档风萧萧。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四运动揭开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崭新篇章，以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为要义的各类妇女解放思潮也随之席卷全。

这是一枚由闽西上杭县东吴区苏维埃政府颁发的自由结婚证章，证章为铜制，中央刻制五角星，五星内刻有镰刀、铁锤，环绕五星的是五个大字：自由结婚证。在旧社会，由于封建婚姻制度的约束，男女婚姻不自由，尤其是女性，在封建父权、夫权、族权的压迫下，备受桎梏和欺凌，毫无自由可言。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指出，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应立即颁布解放妇女的条例，明确了推动妇女解放是唤醒妇女的革命意识，激励妇女投身革命事业的首要前提。1928年8月，闽西永定县西南区苏维埃政府首先颁布了婚姻条例，明确提出了结婚、离婚、自由等重要原则。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婚姻法。同年5月，在江西寻乌开展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就发现，10个离婚案子，女子提出来的占9个，男子提出来的不过1个。由此可见，中央苏区妇女已经开始在婚姻问题上勇敢追求自己的权利。1931年12月1日，毛泽东签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公布实行。该条例共7章23条，其中第一条就明确规定，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第二条规定，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1933年11月，毛泽东在上杭县才西乡调查后这样记录道：此次选举，上才西75个代表中，女的43个，仍然是60%；下才西91个代表中，女的59个，则占了65%。依据这一调查结果，毛泽东指出，广大的劳动妇女是参加国家的管理了。当女性在法律的保护下能够自主决定婚姻大事之后，她们承担社会责任、参加社会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强有力地推动了苏区各项事业的发展，真正顶起了中央苏区的半边天。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不断推行完善的婚姻立法、司法实践，打破了封建婚姻的枷锁，将广大妇女从落后思想的禁锢和陈规陋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枚通往自由婚姻的证章，是当年苏区妇女重获新生的见证。建党以来的百余年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争取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写在自己奋斗的旗帜上。

战场上节节败退。徐州沦陷后，日后沿陇海铁路一路西犯，危急之下，中共中央派遣王学峰带领新四军游击支队从豫南挺进豫东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临行前，王学峰建议创办一份报纸，因为革命靠枪杆子，也要靠笔杆子。1945年2月26日发行的《拂晓报》，纸上泛黄，边缘磨损，折痕处甚至有些残破。彭雪峰亲自题写的报图下，创刊日期依旧清晰可见。

1938年9月30日，拂晓报在河南省确山县创刊。军人们在拂晓要出发，要进攻敌人了。拂晓催我们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彭雪枫亲自撰写的发刊词如一声惊雷，不仅鼓舞了士气，更唤起了民众的抗。

0: 水两旁。拂晓报作为一份边区小报，记载了边区军事、政治、民运、文化、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录了边区居民对敌进攻的怒吼，记录了顽敌破坏统战的卑劣，传递着战斗捷报频频的欢喜。彼岸默报，字字千钧。拂晓报很快成为鼓舞士气、打击敌人、组织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发展根据地的强大思想阵地和舆论武器。一罐油墨，两支铁笔，两块钢板，这是拂晓报初创时的真实写照。由于设备简陋、物资短缺，初期报纸印量很小，每期不过几百份。1939年9月，拂晓报从游击支队的宣传科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建制的报社，一改单一文字的版式，变得图文并茂。应时之需，报纸增加了国际板块，以拓展广大军民的视野，还增派了随军记者，以加强战地报道的深度。百期来临之时，毛泽东特地为拂晓报题词，坚持游击战争。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0: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今天我们要说的呢，是虎力、鹿力、羊力三位大仙的故事。这三位大仙呢，本来因为有功于社稷，在车迟国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悟空和他们本来也没啥深仇大恨，但是就是因为一时的愤怒，就使得一生的名誉乃至身家性命通通是化为流水。这样看起来啊，愤怒是极为不好的情绪了。三位大仙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呢，大自然从来不会进化出完全无用的东西。假如愤怒只是一种害人的情绪，为什么人类又会进化出这样一种情绪呢？其中的奥妙也值得我们深思。说真的呀，我当年看到三位大仙惨死的时候，真是替三位大仙感到惋惜。原因很简单，他们和唐僧师徒路上遇见那些妖怪真的是有些不一样，他们本来是可以不死的。一般说来，西游路上被悟空打死的妖怪无非有三个原因：一是想和唐僧成亲，二是想吃唐僧肉，三是作恶多端，悟空为民除害。而这三条车迟国的三位大仙都没触犯。第一条，想和唐僧成亲，这是女妖才有的想法，三位大仙都是男的，所以自然不会触犯。第二条，想吃唐僧肉，这三位大仙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半个字提到什么吃唐僧肉能够延寿长生之类的话，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存在。第三条，作恶多端，

这三位大仙也没有。恰恰相反，这三位大仙之所以受到国王的尊重和重用，是因为三年之前车迟国大旱，是三位大仙求来了一场甘霖，解救了一国的百姓。客观地说，这三位大仙与社稷无害，与苍生有功，就算是三位大仙是妖怪，也是难得的好妖怪。那么孙悟空提前就对三位大仙有成见，早就做好决定，处心积虑的要置三位大仙于死地吗？也不是。《西游记》当中明确交代，悟空最初来到迟迟国，听到有如地裂山崩般的喊号声，曾驾云观察城中的动静，看到的情形是祥光隐隐，不见什么凶气纷纷。这也就是说，悟空从一开始就没有认定这个国度里有什么一定要除掉的妖魔。从行文当中看，确实有几处说到要灭了道士之类的话，但灭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是打击、打败、消灭气焰的意思，并不一定是除掉和杀了。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提到悟空一定要杀掉这几个大仙，并且这三位大仙之死，悟空从头到尾都没有自己动过一个手指头，是这三位大仙一个自负刑场，让刽子手把自己脑袋割下了，一个自己动手把自己的肚皮划开了，一个是跳进油锅把自己炸得皮开肉脱，剩一副焦枯的骨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三位大仙之死呢？回答是愤怒。是三位大仙自己的怒火使他们一次次的冲破理智的防线，把自己投入到了必死的境地。有好几次机会啊，只要几位大仙理性稍存，就不至于丧了性命。其实啊，在祈雨这个环节的时候，虎力大仙就应当感觉到自己和悟空之间实力的差距了。就算是他没有看到天上发生的那一幕，当他把风婆、驯二郎、龙神、雷神等请来的时候，这一众神仙见到悟空那种点头哈腰的样子他没见着，但是就凭人家孙悟空有本事让这些神仙在雷雨过后停在车迟国上空，让百姓和国王观瞻这一幕之后，他也就应该知道悟空的实力远远不是自己这几个小毛神可以望其项背的。但几位大仙对此呢根本就没有丝毫觉察，于是又有了之后的文笔。在文笔当中有一个隔板猜物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王后把一套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放到木柜当中，等打开的时候，一套名贵的衣裙已经被孙悟空变成了破烂流丢一口中。国王问明之后说了一句话，御其请退，寡人知之，而后自己动手将一枚仙桃放在木柜之中。悟空爬进柜子，三口两口把仙桃啃干净，等到柜门打开的时候，里面仅剩了一枚核桃。虎力大仙当着国王的面把一个小道童放在柜子里，悟空进去剃掉了小道童的头发，等柜门打开，从柜子里走出的已经是一个光头的小和尚。国王也好，王后也好，道士也好，当然知道自己放进柜子里的是什么东西，自己放进去的东西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人动了手脚，而自己一无所知，这说明什么？只说明一点，就是对方的本领远远在自己之上啊。所以与其说悟空是在和几位大仙玩隔板猜物的游戏，不如说悟空就是赤裸裸的在耀武扬威。国王读懂了悟空的潜台词，所以几次三番的劝说几位大仙，国师休与他赌斗了，让他去吧，寡人亲手藏的仙桃如今只是一个盒子，是什么人吃了？想是有神人按住他也。又说这和尚足有鬼神辅佐，怎么道士入柜就变作了和尚？国师啊，让他去吧。可惜的是啊，此时的几位大仙已经被自己的愤怒蒙蔽了理性，
文笔比不上，居然要提出进行新一轮砍头剖腹下油锅的五笔。五笔第一个出场的是法力最高强的大师兄狐狸大仙。当狐狸大仙的脑袋被悟空用毫毛变化的黄狗叼走，大仙连叫三声投来而投依然不来，腔子中红光蹦出，现原形倒在尘埃的时候，那陆力大仙和杨力大仙就应当觉察了。本领最高强的大师兄尚且如此，自己本领怎么可以有把握胜过孙悟空呢？此时国王又是一番劝导，奈何斗急了眼的两位大仙终究不为所动，最后是白白送了自己的性命。所以啊，在某种意义上，这三个大仙给我们上了明明白白的一堂课，这堂课的名字就叫做愤怒的代价。他们清晰地为我们展示了愤怒的情绪是怎样以一种疯狂的力量冲破了理性的约束，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实啊，在《西游记》当中，作者给我们讲愤怒给我们带来的危害绝不仅仅是车迟国这一处，认真翻检《西游记》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地方都在说愤怒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麻烦。比如说孙悟空在五庄观，就是因为忍不了清风明月两个弟子的痛骂，冲冠一怒把镇元大玄的人参树给推倒了。又比如说唐僧也因为愤怒而两度把孙悟空逐出取经队伍，给取经事业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西游记》当中有一幅反复出现堪称主旋律的画，叫做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这种种魔包括西行路上遇到的种种妖魔，更包括由外界刺激而产生在自己内心的种种心魔。而在这种种心魔之中，愤怒无疑是最狂野难寻的魔头之一。从《西游记》扩而大之啊，其实包括整个明清通俗文学都对气，也就是愤怒做出了警示。对于导致人生失败的原因，中国人喜欢把它们归结成酒色财气这四点啊，称他们为人生四戒，还认为如果对他们处理不好的话，就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祸患。对于以酒色财气为代表的欲望人生的思考，是中国通俗文艺作品当中一个重要的话题。特别是明代中晚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人们的物欲色欲日渐提升，造成的社会问题日渐其重，对这一问题的反思的作品也就日渐其多。打开明代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通俗文艺作品，你到处都会看到对酒色财气要时刻加以提防的谆谆告诫。比如说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谁能跳出圈外头，不活百岁寿也长，酒是断肠的毒药，色是惹祸的根苗，财是下山的猛虎，气是杀人的钢刀。你看气也就是愤怒是被放在压轴的位置上出现的，可见古人对他的重视。咱们再扩而大之，你就会发现对愤怒进行描写反思也是世界性的话题。比如荷马史诗，特别是其中的伊利亚特，其核心就是阿基里斯的愤怒。因为和主帅争夺一个美女战俘，他怒火中烧而退出战斗，不但导致了联军的失利，还导致了自己最好的朋友的惨死。因为朋友之死而带来的愤怒，他残酷而丧失理性的把对方主帅的尸体拖在战车后面奔跑，这就引起了天神的愤怒，最终也使得自己死于天神的惩罚。而基督教的圣经也把愤怒作为人类的七宗罪之一。从这些跨越东西的经典名著对于愤怒的描写当中，我们就不难看出，无论古今中外，对于愤怒带来的危害，人们都是有所反思的，认为它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破坏性的力量，假如不加约束，它就会给人们带来难以预料的危害。啊，看到这儿，我想各位朋友除了感知到愤怒乃是一种破坏力量非常强大的情绪力量，也会升起一丝困惑，既然愤怒那么不好，那人类为什么还有愤怒这种不好的情绪呢？我们的回答是啊，愤怒来源于进化，而且它也未必全然不好。一般人会觉得愤怒是一种不好的情绪，但是拿进化的眼光来看，大自然是最好的设计师，进化当中出现的一切东西都不会是完全

0: 全无用的。人类呢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而对于动物来说，愤怒其实是很重要的生存策略之一。愤怒会使自己变得可怕，表现出一种狂野的力量，而与对方同归于尽的态度，这种态度就会使得对方不得不考虑捕食对方的代价。自己与这样的对手发生冲突，那么就有很大的几率受伤，而对于自然界动物来说，受伤的代价是惨重的，哪怕仅仅是破了一块皮都很可能导致感染而死去，更不要说是掉了一颗牙，失了一颗眼睛等等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不是特别饥饿，猎食者其实是有很大的概率会放弃眼前的猎物的。在漫长的丛林时代，愤怒其实是一种很有用的情绪，对个体生存起到的是一种很积极的作用。人类呢，是自然之子，愤怒产生的机制也是一模一样的。在千百年的进化过程当中，会愤怒的动物比完全不会愤怒的动物，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会有着比较大的生存优势。所以呢，愤怒这种情绪就被保留下来了。它是人类几十万年的丛林生活中，为了保护自己而进化出来的一种处理问题的决策机制。不过呢，到了今天的文明社会，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变得越来越密切，在一个对于协作要求很高的环境当中来说呀，愤怒就成了被评价为偏向负面的一种情绪。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医科大学骨科主任医师陈鑫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低头为何会伤颈椎。
4: 我们看到台上有三样水果，问的是什么呢？大家想象一下，当我们在低头的时候，您觉得您的脖子，也就是颈椎，承受的压力跟什么样的水果相似呢？
5: 哦，负重啊。
4: 是一个橙子，一个柚子，还是一个西瓜呢？嗯，连续你先说说。
6: 我就说我吧，既然说我脑袋大了，是吧？
4: 嗯，
6: 我觉得我是柚子。
4: 你才柚子，太低估自己了吧？
6: 因为西瓜太沉，你现在这一西瓜目测也得十来斤，哪
4: 太得了？我单手举都很费劲啊，
6: 十多斤得，所以我觉得一个柚子就差不多，因为没觉得那么吃力啊，这点头啊都很轻松。你要真是那么一西瓜那么大，那得多沉呐、啊，有点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柚子差不多。
4: 嗯，我觉得最多俩橙子，不能再多了，俩橙子啊，
7: 橙子。
4: 嗯，够了，
7: 差不多有不到一斤。那杨明，你的感受呢？
5: 跟校叔一样，
8: 对，
5: 选橙子。
6: 对，
5: 他不可能压力大成那个样子。你说天天我们每个人顶着个西瓜，
4: 这太吓人了，
5: 多吓人呐！
4: 那你是几个橙子呢？你从体积上来比，
5: 他两个，我三个吧。
4: 三个。陈主任，刚刚我们呢是根据自己的感受哈，初步的猜测了一下，低头的时候大概这个脖子上的压力会是多少？
5: 嗯，
4: 大家猜测的准确吗？
9: 不是特别准确
4: 哦，
9: 这个跟你的低头的角度有关系
6: 哦。
9: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假如你不低头，那你颈椎承受的重量只是一个头颅的重量，不会有额外的重量或者是压力承担在颈椎上。但是假如这个颈椎低头变成15度
4: 哦，
9: 大约有5公斤的这个负重增加了。如果你这个低头30度，那么就成西瓜了，你每天就会背着一个西瓜在上面啊，大约有10公斤。那么人这个颈椎啊，正常的屈曲的角度最多大约是在45度左右。
4: 嗯
9: 啊，如果到45度，那这个。

0: 重量还会成倍的增加。
1: 太可怕了，我都不敢低头了。
2: 来一个，
1: 就撑着自己
2: 来吧。
1: 以后说话都是这样，
3: 对，
4: 撑着撑。
1: 不想低头了，太可怕了。
2: 对，
4: 对，我们都得撑着。
2: 其实我们看屏幕上啊，还没有特别直观的感受
3: 啊，
2: 就只有把这东西啊，真正放到大家的身上，让大家去切身的感受一下，您才知道我们的脖子有多累、多难过。杨斌，你愿意来感受一下？
4: 可以啊，没问题、啊。
1: 我刚才好怕你看见我。
2: 对，你刚才还说只有三个城市，
4: 说着不觉得，但是
2: 你低估了自己脑袋的重量了，
1: 好吗？
4: 高估自己了。
2: 辛苦陈主任哈，您让杨斌来感受一下。
4: 好，
2: 如果低头三十度，也就是您低头看手机，您的脖子承受了多大压力？
3: 哎呦，
0: 哎呦，
1: 你看
4: 沉啊！反应是真实的吗？
2: 现在挂在你脖子上的就不是一个数字了，而是实实在在的这个金属的物体。
4: 太可怕了，我代替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0: 没有颈椎病吧？
4: 哦呦，有啊，现在肯定更有
1: 了。不敢说没有。
4: 有，脖子现在很不舒服了，
1: 是吧？
4: 对，越说越不舒服。
3: 精神上都出
2: 现了。那你还想看手机吗？
0: 慢点、
1: 啊。哎呀呀呀呀！
0: 好，
2: 好，
0: 放松。
2: 悬空。
0: 好，悬空。
1: 妈呀！
2: 好。怎么样？
0: 有什么感觉？
4: 我觉得泰山的石头压到自己身上也就这种感受了，就是重重的东西把你再往下拽，
3: 对，
4: 你的身体明显是感觉重心已经全部往下走了。此时此刻我一定不是一个小伙子，我已经是一个老大爷。
2: 你现在就要摘下来了吗？
4: 不是，
2: 不再多挂一会儿了吗？
4: 这怎么能多挂呢？你感觉有千斤压顶的感觉，就一下子把所有的重力都在这儿了，而你整个人是不好呼吸的，因为你重力全部在这儿把你往下走的时候，你胸抬不起来，你头也挺不起来，
2: 嗯，
4: 对吧？你这呼吸也跟着就不行了，
2: 嗯，
4: 很不舒服。
2: 所以现在知道20斤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了吧？这才低30度啊，杨斌。
4: 所以我们平时那种感受是没有这种这么强烈的，但是它实际的效果就是这种。
2: 对呀、啊，是不是这样？
4: 太吓人了，
0: 是的，
4: 真的太吓人了。嗯、你自己低头，真的你感觉不到，是不是？
2: 嗯，
4: 你20-30度就很正常，谁都能低。
2: 嗯，
4: 不可思议。嗯、
2: 对，所以只有让大家切身感受完之后，我们才意识到长时间低头会带给我们颈椎多大的破坏。
4: 嗯，
2: 好吧，辛苦杨斌了，我们先回到座位。你看啊，刚刚杨斌呢只坚持了不到15秒，他就忍受不了了。
1: 对，
2: 但是我们看手机低头玩游戏的时候何止10几秒啊？
1: 那不可能。
2: 多长时间你们注意到了吗？
4: 也没多长时间吧，这个一天、
3: 一两个小时，
4: 最多2-3个小时，晚上时间长，
1: 我觉得5-6个小时得有吧。他俩太夸张了，1-2个小时不可能。
3: 我们也没
2: 肯定不是10几秒，
1: 对，
2: 也绝对不是10分20分、那究竟各位手机屏幕的使用时间有多久呢？换句话说，我们每天低头的时间大概有多久呢？
1: 嗯
2: 嗯，我们已经进入到你们的手机当中了 啊，已经把你们手机使用时间呢截了屏了 啊，咱们一起来看看。先看小叔的啊，这是过去1周的屏幕使用时间。
1: 哦，吓死我了，我以为我就
4: 啊，
2: 一共是51小时23分钟，平均每天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7小时20分。
1: 天哪，
2: 你脑袋低了多长时间？想想
1: 1个多小时，跟上班时间过去齐平了。
2: 挂那大西瓜，挂了1个半小时。
1: 我的颈椎还挺坚强的，都没有被压断，太可怕了。
2: 意识到了吗？
1: 没意识到，没有想，没觉得有那么长时间，可能应该是零零散散的，所以你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是不是不是时间最长的？
2: 有呵，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杨斌的。杨斌你自己说说。好意思不？
4: 这真的是我的吗？那是不是说我一天有1半时间都在看手机上？
1: 对呀、
3: 杨
4: 斌，我觉得就2-3个小时，怎么会有这么长时间、
3: 啊？杨斌，你要注意啊！开始说那个病例就是10个小时啊，你这个太多了。
2: 杨斌，你想一天多长时间？24个小时。
4: 对啊，
3: 对，
2: 你的手机使用时间是12个小时哦，一天当中有一半的时间哦，都有可能都在低头哦。
4: 这个数据不出来，我是压根儿没有想到，我都觉得我手机不是使用最频繁的，我觉得跟别人吃个饭，可能同事们他们就是吃饭的时候都不看我们，都不看对方，都也在盯手机，我还觉得他们比我时间长。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太吓人了。
2: 不看不知道，是不是把自己都吓着了？
4: 吓死我了。
2: 嗯，你再看看连续的，连续你自己说说。
3: 我是每天平均10个半小时。哎呀，不看不知道。我最起码比你少点吧，但是也很恐怖了。我刚记得特清楚，说 突然说那个

0: 人均，他那个是10个小时每
1: 天。对，
0: 哎呀，我这已经超了呀。
1: 嗯，所以一开始连续还是我肯定不会像你说的那个年轻人那么重。但你现在想一想呢？
0: 其实真的是，就不论是工作还是社交等等吧，你有时候你哪怕你可能每次觉得时间不长，
2: 对，
0: 但是你不断的在那么弄，太可怕了。
1: 这就是当代人的生活，非常真实的生活啊。那陈主任，如果要是长此以往保持着这个低头看手机，那10年之后有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3: 10年以后很有可能会继发出现颈椎病。那么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神经根型和脊髓型颈椎病，那包括椎间盘的突出，还有前面提到的这个骨赘的增生，都可以造成神经的压迫。像笑叔他这个手机的时间虽然只有7个小时，但是我要提醒，就是咱们女性朋友，她后方的肌肉软组织往往比我们的男性朋友呢要稍微要弱一些，比较薄弱一些。所以你刚才提到的关节的沙沙响啊，有响声，那是由于关节滑动的声音。就是说颈椎啊，肌肉现在已经把控不了了，需要你的关节来代偿了，它才会出现声音。
1: 啊，
3: 它是关节磨动的一个声音啊。所以您还是要注意。那至于杨斌和连续，他们俩都已经超过10个小时了，
0: 是，
3: 所以一定要注意，否则将来这个颈椎会有大问题。脊髓型颈椎病会造成瘫痪，神经根型颈椎病会造成上肢的肌肉萎缩啊，脊髓型颈椎病也会造成四肢的肌肉萎缩，大小便的失禁，那以后就卧床了啊，那是其实是对社会啊，对家庭都是一个损失。
1: 同志们呢，怎么办呀？啊，咱是不是得想点辙呀？
4: 对，趁着还没发病呢，我觉得得赶紧自救，得想想办法缓解缓解。
1: 嗯，
0: 你我要是瘫了，什么肌肉萎缩了，我得什么样啊？
1: 我去病房给你送饭，没事。
0: 最好别有那一幕。
2: 想想办法，想办法
0: 。那我想的办法就把手机扔了，就他也不行啊，
4: 现实。
0: 对，
1: 大家现在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了，是吗？
0: 对。
1: 为了10年以后不成为主任的病人。
5: 问我过得好不好。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藏军区深入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戍守边防使命任务需求，聚力破解人才培养难题，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可靠、敢战善战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10: 重点关注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产生，全国2优1先拟表彰对象确定，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多名党员和多个党组织榜上有名。
9: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

0: 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
1: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官兵全时段全天候遂行任务的能力。
0: 环球军情，美军自2025年9月初以来，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已经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战机空中加油的演变趋势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习主席在出席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这些年，西藏军区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立足戍守边防使命任务需求，突出新域新智力量发展，聚力破解人才培养难题，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可靠、敢战善战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队伍。请听特约记者刘志丹、刘洋、李磊发来的报道。
0: 近日，西藏军区某部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某野外训练场开展了一场全要素无人协同实战化演练。演练中，无人机分队迅速前出，对模拟敌前沿地堡群实施精确打击，瞬间摧毁了敌方火力点。西藏军区某部韩祥宇兴奋地告诉记者，这次参与演练的多数无人机都是官兵们结合 3D 打印技术经过自主改装后运用到训练中的。
3: 无人机分队原本是兴趣小组，建设中发现其对新智新域战力形成作用极大，这让我们意识到打造无人机队伍专业人才培养是关键。
0: 现代战争表面是信息火力的对抗，实则是专业化人才的比拼。专业化人才的快速成长需要有尊重人才、支持人才的土壤和条件。一段时间以来，在西藏军区某部各级的支持下，这支无人机分队经历了从学习使用无人机到通过设计图纸完善代码，再到运用 3D 建模等方式改进无人机，最终达到可以在日常训练中成功运用的过程。分队成员不仅多次在全军各级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在培养无人化、智能化作战骨干力量方面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西藏军区某部李杰：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无人装备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紧盯高新技术发展趋势，不断优化体系、创新模式、完善机制，推动理论实践双向赋能，加快新智新域战斗力生成步伐。
0: 有一次，西藏军区某部组织装备保养，官兵们在检测火炮电气系统时，他们手里的故障诊断仪突然发出异常警报。以往遇到类似的故障，他们往往会按照程序申请生产厂家来协助解决，而这一次单位党委提出要充分信任工匠专属工作室成员的判断。火炮技师王艳峰介绍说，他们经过反复检查，最终发现问题是数据传输模块针脚氧化导致线路接触不良，随后他带领技术骨干很快就排除了故障。
5: 在以往呢，我们的火炮出现了液压火控方面的故障，通常都需要对接厂家才能解决。自从我们单位成立了工作室之后，我们就建立了问题故障的数据库和我们装备维保经验的数据库。
0: 习主席强调，科学技术对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影响日益深刻，没有较高的科技素养和军事技能，连武器装备也操作不了，更别说能打仗打胜仗了。2023年，作为西藏军区某部的代表，火炮技师王艳峰参加了首批陆军工匠培训。回到部队后，他主动申请成立了工匠专属工作室。工作室立足单位实际，整合技术骨干，不断强化工作室人员的科技素养，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解决了很多装备应用方面的技术难题。西藏军区李志勇说，工作室运行2年多以来，培养了一大批装备、修理、气象、雷达等多专业领域人才，获得发明专利3项、实用型专利16项。

0: 工匠专属工作室不仅搭建实战化技能孵化平台，更注重把政治忠诚作为人才培养的第一标准，让每一名技术骨干都成为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强军尖兵。
1: 据了解，这些年西藏军区不断完善促进人才发展的制度和条件体系，大力推进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以制度育人，用政策留人。同时他们还紧紧聚焦以实战锤炼人才、为战争准备人才的理念，既注重人员思想教育，也兼顾因材施教，为全面提升专业人才队伍的实战素养夯实基础。西藏军区政治工作部吕元强：
2: 我们围绕军事人才队伍建设，以用政策讲道理、用事数讲前景、用比较讲优势等方式，精准落实军事人力资源工作要求，确保教育培训对接作战需求，提升军事人力资源政策质效，努力为守护祖国西南边陲安宁锻造坚强力量。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根据评选颁授工作部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名的基础上，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他们是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其中提名建议人选王于昌为退役军人。王于昌，男，汉族，1936年2月生，1964年7月入党，安徽萧县人，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他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运用近快战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居功不显，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称号。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据评选表彰工作部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出推荐对象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审核、遴选审议，确定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96714部队58分队班长兼发射技师何贤达被选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武警部队上海市总队执勤第4支队执勤2大队政治教导员杨泽南，中国人民解放军91278部队政治工作部副主任江涛被选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中国人民解放军75220部队42分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96712部队44分队党委，中国人民解放军75640部队72分队党支部，武警部队河北省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3大队机动8中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95662部队66分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红河舰党委，中国人民解放军69036部队72分队党支部被选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
3: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性。

0: 行动。我们敦促日非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官兵全时段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近日走进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开展专场主题文艺演出，请听报道。
3: 河南北部某机场战鹰列阵，随着塔台下达指令，多架直升机依次升空，组成编队奔赴预定空域。机动途中，编队遭遇强风的不利气象条件，长机机身在气流冲击下出现颠簸，飞行航向偏移。飞行员杨立元沉着处置，稳控操纵，同步指挥僚机保持队形，跟进警戒，快速修正飞行姿态，编队及时脱离危险空域。
4: 飞行途中突遇强侧风，属于临时突发特情，很考验我们临场心态和操纵功底。得益于平时的专攻精练，把特情处置练到本能反应，面对这些突发情况才能做到从容应对，化险为夷。
5: 前方进入突防走廊，下降高度至100米，保持无线电静默。
3: 直升机编队抵达预定空域后，马上转入低空突防训练。飞行员依托山地沟壑地形，灵活规避模拟敌雷达侦察，长机与僚机默契配合，协同联动，快速完成编队变换、低空隐蔽接敌、模拟攻击等战术动作。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汤杰：
6: 低空突防难点突出，高度低速度快，参照物少，既要隐蔽突防，又要保持协同精准，尤其是在复杂敌情背景下，对我们技术和配合要求极高。
3: 夜幕降临，直升机陆续返航，检修补油后转入夜间飞行训练。训练中，飞行员依托仪表数据、机载导航系统与夜视设备，精准判断航向和高度，连贯完成夜间编队协同、超低空隐蔽飞行、复杂起降等高难科目，有效锤炼全天候作战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高帅：
7: 此次跨昼夜飞行训练，全面检验了部队全时域连续作战能力，有效提升快速反应、协同作战和实战打赢能力。
3: 特约记者王月、宋复兴、赵楠报道。
0: 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近日走进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开展专场主题文艺演出。
8: 文化日缤纷，文艺立军心。本次文艺演出在大合唱《青春奔赴》的昂扬旋律中拉开帷幕，歌曲生动展现出新时代官兵扎根军营、逐梦强军的青春担当。随后合唱《每个人都是主角》，男生独唱《寸土不让》，男生五重唱《以兵之名》，女生独唱《映山红》等表演赢得现场官兵的阵阵掌声。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队员张天宇：
9: 来到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为坚守在一线的官兵们、战友们送上一场精彩的演出。战友们默默无私、坚守奉献，深深感染着我们每一位轻骑队员。
8: 迷彩旋风，新时代女兵动感飒爽、刚劲有力，展现新时代官兵奋勇争先的过硬作风和巾帼女兵的昂扬姿态。小品《出出汗》《樱桃事件》以幽默诙谐、温情真挚的表演方式，生动展现官兵团结友爱、并肩奋斗的浓厚氛围。整场演出在歌舞《今天的我》中圆满落幕。此次文艺演出在潜移默化中铸魂育人、浸润兵心，进一步厚植了全体官兵的强军情怀。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谢旭登：
10: 这次文艺轻骑队的精彩演出不仅缓解了我们日常训练的压力，更让我们备受温暖、备受鼓舞。作为一线带兵人，我会全身心投入练兵备战，锤炼过硬本领，忠诚履职，守好岗位。
8: 特约记者武文志、胡春勇、金海涛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志强、苏阳报道。驻守在雪域高原的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近日组织道路保通演练，演练以海拔4100米处一段道路遭遇山体滑坡，大量土石掩埋路面，人员车辆无法通行为背景展开。抵达现场后，官兵们迅速明确任务分工和险情处置注意事项，标定组随即对现场进行勘查评估风险，获取数据后科学制定抢通方案。演练各个步骤环环相扣，紧张有序，充分展现了官兵过硬的专业素养和顽强的战斗精神。
2: 记者孙国林、傅家德报道。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人武部走进蒙阴县八一红军希望小学，开展了一场以更续老区红色血脉、传承沂蒙红色基因为主题的国防教育实践活动。活动中，蒙阴县人武部官兵为困难学生送去学习文具和儿童书籍，民兵教练员为全校师生带来了队列训练、战术动作等军事科目展示。学生们纷纷表示要努力学习知识，锤炼过硬本领，长大后积极投身国防，报效祖国。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了解到，当地时间6月1号清晨7时左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表示，约一小时前，美军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即对发动袭击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预定目标。革命卫队警告称，相关责任在于美国，如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伊朗的回应将截然不同。
0: 据美国方面5月31号消息，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经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消息称，这些打击行动均秘密进行，死者遗体很少有找回的，毒品也几乎没有任何实物证据。众多法律专家指出，此类打击属于非法，因为除非平民构成直接威胁，军队禁止蓄意以平民为打击目标，即使后者被认为犯有罪行。专家还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美军上述行动对从南美洲流入美国的可卡因数量产生了任何影响。
2: 总台记者赵斌报道。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通过社交媒体发表了类似的声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表示，黎巴嫩地区的停火是任何潜在的旨在结束与美国战事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年来，美军在战机空中加油以及加油机研发方面不断地进行探索改进，比如让运输直升机具备加油能力，将个别机型由硬管加油改为软管加油，试飞无人加油机等等。那么美军的这些探索和改进有什么样的作用和价值？未来战机空中加油的演变趋势又是怎样的？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1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据美国媒体报道呢，美军正在计划为 MH-47G 运输直升机增配加油功能，也就是说呢，原本主要承担运输功能的直升机或许将成为加油机。那美军的这一大胆设想呢，引发了军迷的关注。那其实说到 MH-47G 呢，大家并不陌生，美军在很多特种作战行动中都会动用这款直升机，比如说在之前美军特种部队突袭委内瑞拉的行动中就有 MH-47G 的身影。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军为什么要让 MH-47G 具备加油能力呢？
11: MH-47G 直升机呢，可以说是一款为它的特种作战部队设计的直升机。首先一个特点呢，就是起飞重量 比较大，理论上呢就可以吊起一架没有装燃料的黑鹰直升机，

那么它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呢，可以进行超低空飞行，装备了比较先进的地形跟踪雷达，有先进的夜视装备，包括它本身也可以用来协助开设所谓的前进武装加油点。这个前进武装加油点呢，主要就是说在接近前沿的地方，甚至在敌方的这个纵深设置这样一个地面的一个简易的机场，为其他的飞行器提供带

0: 用的只需要一些传统的加油设备就可以。但是如果说要进行空中加油，需要对它进行改装。如果说下一步为它的 MH47 来进行改装，我判断呢，它应该还是使用相对传统的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加油机呢，可以搭载一个吊舱，或者对它的这个货舱进行改造。
1: 那目前的美军承担空中加油主力的主要是 KC-135 啊、KC-46 等大型固定翼飞机，在中高空加油。这种加油方式在传统作战环境下已经运用比较成熟了。那么如果是用直升机来为其他飞行器加油，它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又有哪些难点？
0: 刚才您谈到的 KC-135 包括 KC-46 呢，是大型的固定翼飞机，而且呢都采用的喷气式发动机，飞行速度都是非常快的，无法为慢速的飞行器进行空中加油，无法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美国军方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的机型，主要是基于C-130来改造的一些加油机或者执行特种任务的飞机。以前呢，直升机主要是兽油，现在呢还没有用直升机作为空中加油机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呢，传统的直升机呢本身的重量比较小，搭载的这个有效载荷也比较少。
1: 所以用 MH47G 来为其他直升机加油的话，它的优势就是体现在速度比较匹配。
0: 对，速度匹配，而且可以在非常低的高度进行空中加油，这样呢可以减小被对方发现的概率。有什么难度？我觉得呢，总体上来说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呢把它的软管放出来之后呢，有可能会受到旋翼的强烈的下洗气流的影响，导致飞行的过程中啊不是很稳定。
1: 好的，那美军呢不仅试图拓宽加油机的种类和机型，在加油方式上也有新动作。多年来美国空军基本是采用硬管加油的方式，但是现在有部分飞机呢可能要采用软管加油。那比如说美军 A-10 攻击机近期就与 C-130 加油机完成了软管加油对接测试。那 A-10 攻击机原本是这个硬管加油的方式，现在为什么可能要改回软管呢？
0: 我觉得呢，这是基于特殊的作战场景的一个考虑。因为 A-10 攻击机主要用来进行对地火力支援，包括前段时间美国在伊朗上空营救 F-15E 战斗机飞行员的这个过程中， A-10 也参与到了行动之中。这个时候呢，美军呢往往是这个要协调其他的机种机型作战，比如说它的直升机要突防进去营救它的飞行员， A-10 呢用来提供火力压制、火力支援。这个时候呢往往要对这个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主要是依靠的就是 C-130 系列的飞机进行空中加油。 C-130 系列的飞机空中加油主要是用软管进行空中加油。如果说 A-10 使用了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之后呢，就可以由它的这个 C-130 系列的飞机对它进行空中加油。
1: 嗯，就统一保障了。
0: 对，统一保障。那么在其他的这个作战任务中呢，我想呢可能 A-10 还是主要使用硬管式空中加油方式，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呢可能用来执行特殊的任务，而且呢它可以通过改装的方式在软管和硬管空中加油方式之间进行切换。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呢技术实现起来呢相对而言要容易一些，但是呢它主要的问题就是加油的速度比较慢。使用这个硬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呢，它的加油速度更快，这样呢可以减少的处于危险状态的这样一个时间窗口。
1: 嗯，那当然了，美军还在无人加油领域有所尝试。美国海军的量产型 MQ-25A 黄鲷鱼无人加油机呢，在4月份进行了首次飞行，未来可以从航母上起飞为作战飞机加油，然后再返回航母进行补给。可以说这是美军朝着在航母上实现有人和无人飞机协同作战迈出的关键一步。那么黄鲷鱼无人加油机的加入会给美军海上力量或者作战体系的发展带去什么影响呢？
0: 目前美国海军呢主要使用 FA-18EF 战斗机以伙伴式空中加油方式进行空加油，也就是说由这种战斗机呢搭载一个伙伴式的空中加油吊舱，然后呢再外挂几个副油箱为其他的战机进行空加油。优点呢就是减少相关的保障机型，可以实现一机多用。你像 FA-18EF 呢既可以进行空加油，也可以进行空战，也可以用来呢对地面海面目标进行打击。但是问题也是很突出的，就是说这种昂贵的战斗机大量的任务都用到了进行这个空中加油方面，这就减少了它用于空战的价值。 MQ-25 呢进行了优

0: 之后，它的最大起飞重量个头都要比 F18EF 都小，但是呢它的空中加油能力不降反增。其次呢 MQ25 由于采用了这个无人设计，减少了为这个人员提供保障相关设备的一个要求。更重要的是 MQ25 呢是一款隐身的空中加油机，可以提高自己的空中的侦测能力。
1: 嗯，又是隐身的又是无人的，其实可以潜出到更接近作战区域的地方。
0: 是的，你像 MQ25 的设计非常适合亚声速巡航，采用了大窄铅笔的机翼，所以呢巡航效率比较高，它的航程还是比较远，油耗率更低一些。
1: 那么综合近来美军在空中加油领域的诸多动作，张老师您认为美军空中加油体系正在进行怎样的调整？
0: 美国的空中加油机呢，我觉得有几个方向啊。第一个要提高它的生存能力，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呢，未来在作战过程中，它的空中加油机是一个弱点，对方可能会使用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优先打击它的空中加油机。如果击落了它的空中加油机，那么它这种力量投掷能力会被大幅度的削弱。所以呢，它计划要让它未来的空中加油机具备隐身能力。第二个特点呢，是要研制一些比较小的空中加油机进行分布式空中加油。因为呢它大型的空中加油机本身呢，除了在空中可能会被击落之外，在地面也可能会遭到对方的打击。那么如果说它发展一些小型的空中加油机，可以进行分散式部署，也可以提高它的存活率。此外呢，它要为特定的作战场景进行优化，比如说在这个敌后进行作战的时候，它的 A10 将使用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可以便于呢接受它自己的这个 C-130 系列的飞机进行空中加油，简化保障，提高生存能力。除此之外呢，也要针对不同的场景优化这个己方的空中加油机的体系配合，比如说要为直升机进行空加油，要往往呢发展这种螺旋桨动力的加油机，或者基于直升机去发展空中加油机。那么如果说为高速平台进行空加油，仍然是以传统的大型空加油机为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3: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2: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一起从食物当中来探寻营养哈。来到今天节目做客的嘉宾是营养师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兰，欢迎刘兰秘书长。
1: 各位听众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0: 以土豆为例的话，像这种包装的薯片啊、炸薯条这种呢，它就属于超加工食品了。相对来说哈，就是怎么样这个烹饪方式越简单，保留的原来的营养素越丰富，它可能也就是更加健康一些哈。所以大家呢可以这个作为判定的标准。为什么一定要尽可能的远离呢？还是因为它会直接的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很多的这种隐患，所以还是尽可能的我们要做到一日三餐均衡膳食，尽可能多的自己在家做饭吃哈。刘兰秘书长是刚才就这么提醒大家了。网友说，网上说常吃超加工食品导致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超过60%，但是越是垃圾食品就发现哎呀吃着越上瘾啊。想问问专家，有什么办法可以在我吃的同时还能尽可能减少对身体的伤害，比如着我吃着这个，然后我配合着点什么其他的，可以这样吗？
1: 我觉得这位网友其实已经在动脑子，然后围绕着健康怎样更健康，已经开始做行动的改变哈。那么我觉得，爱吃呢，确实对于一部分，如果你没养成习惯，那么其实这个也不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关键是说我过去很习惯的吃，然后现在如何改变的问题。那么我想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家庭的，就像刚才谈到，如果你能回到家里面去吃饭，你能买自己的蔬菜，你能买新鲜的肉类，你能买这样的一些食材，那么把这些呢，首先把我一日三餐的餐桌做丰盛。那么在你做丰盛的过程中，你会从食物中获得这样的快乐。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获得它的快乐，获得它的营养之后呢，我们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我第一，我自己没有那么大的食欲或者渴望去选择。那么第二呢，如果你还是想吃的时候，那么这个时间有两种办法。第一个，你可以自己有意识，比如说过去我一次就买一个叫什么套餐包，那么你可以买相对的，买一个小装小份量啊。那么你把你的食材的选择，或者说你特别就是爱吃，过去一买一大袋子，那么你可以买成一个小袋装，我买一次我买一袋，而不是买一大套。那么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呢，减少我这吃它的这样的一个次数和机会。那么第二个呢，我要尽量的去把这个食物放到我看不见的地方。我们知道啊，很多时候是我看见它，他会给我一个信号，让我去情不自禁的打开它，随后放到嘴里去。如果你要有这样说，哎呀，我也不想那么痛苦，你可以把你的餐桌上，如果这餐桌马上你就坐在他跟前，或者你就坐在电视跟前这个沙发上，那你如果说过去的时候，你这个预包装精加工的这样预包装食品，原来是在你的这个叫什么沙发这个茶几上，或者说在餐桌上。那么建议你可以把它移到我们说厨房里去，眼不见为净，
0: 你就能少吃点儿。
1: 对，它会让你看不见，刺激不了你想下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去拿着，就开吃。所以我们说，一个是我们理性的认知，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从我们的物理空间去做这样的区隔。当然还有一块，就是我就要有意识去规划，过去的时候我一星期吃三包，好吧，我这一次把它拆开，我买就买一包，我又满足了哎，我想吃的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冲动。但是呢哎，我吃完这一包，我的定量化就结束了。所以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 去做这样的一些小调整。
0: 嗯嗯，它其实是一种健康饮食习惯的慢慢养成啊，它就是突然一下子让你彻底说戒断吧，哎，有可能真的是很难哈。然后我们但是就是您可以慢慢的培养，刚才那些方式方法就给你这样一个慢慢培养的时间。
1: 对，其实就是让你从你的认知到
0: 行动，
1: 吃这个食物不健康，
0: 嗯，
1: 到你从心里面接受我自己不吃或少吃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改变，
0: 嗯，
1: 那么他们中间是要需要一些策略和方法，
0: 对，
1: 让他就是尽量减少他的刺激，嗯，啊。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说到超加工食品呢，它为了延长保质期，往往都会添加各种各样的食品添加剂。那么关于这个食品添加剂，一度呢，大家也很害怕，就是觉得，哎呀，这个东西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不好？但是其实对于食品添加剂，它应该有一个科学的被看待嘛。我们怎么来科学看待食品添加剂这件事儿？
1: 其实食品添加剂呢，确实我们专门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目录，
0: 嗯，
1: 还有一个在什么食品品类里面添加多少的这个量的管控，这都是有的，
0: 就是国家是有这个明文的规定的。
1: 对对对，嗯，食品添加剂这个国标，然后对每一个品类的食物都允许添加什么样的添加剂，
0: 嗯，
1: 添加多少剂量，这些都有明确的规定。所以说对于食品企业呢，一般情况也都是按这样的一个标准进行添加。那么我们这叫什么，叫做正确的添加方式。那么所以说因为添加剂在它这个预包装食品里都有起到它不同的作用，
0: 嗯，
1: 那么所以说呢，那么可能会如果有特殊，那第一种情况是非法添加，第二种呢是添加的量超过了我们原来规定的值，
0: 超剂量添加。
1: 对，所以说呢，在正常的食品里面啊，我现在我们纳入的管控很多的这种大，相对来说品牌好的，
0: 嗯，
1: 就是基本上这一块管理的是非常之好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就是对于任何一个我们说从风险管控或者风险评估的角度来说，它每一个都有健康的使用量。但是呢，如果我们说对某一个食材过多的选择，那么毕竟还是有它的这种额外的剂量增加的。因为我们说你吃一星期吃一包，平均到一天里面其实量是很微小的，
0: 嗯，
1: 如果你一天吃了几包，那对不起，你要天长日久那么积累下来也是蛮大的，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一直倡导的叫什么，合理营养，平衡膳食，然后适量选择这些预包装食品，
0: 嗯，
1: 对我们整体的健康是很有利的。
0: 尽可能的选择新鲜的。
1: 是的，
0: 这个里面它就不需要添加添加剂了。
1: 是呢，
0: 添加剂它主要还是为了保存的时间更长嘛。啊，这个网友的问题，他说代糖能够代替蔗糖给人口味上的满足，但是到底啊，这个糖尿病人能不能够吃代糖？就是看到网上很多说法，有的说是可以的，然后有的说健康的人你这代糖吃多了可能都会得糖尿病。
1: 嗯，这位网友提的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对于糖尿病患者呢，正确情况，我们不仅仅是代糖，或者说是这个所谓的精致的添加糖要管理，
0: 嗯，
1: 其实对于这些碳水化合物的量也要进行管理。那么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血糖的波动要尽量的平稳，才有利于我们的血糖管理。那么配合我们的药物，然后使我们的这个身体尽量的处在一个合理的这种曲线里面。那么对于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代糖也好，不代糖，这个减糖也好，首先我们说，如果说这个人糖尿病的这个实际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接受，尽量不使他，而且能够很好的去那个什么的话，使用的话，就是举个例子啊，像我们说你同样喝饮料或者喝水，如果我们喝的是白开水，
0: 嗯，
1: 茶水，甚至说你在这个实在要选择包装饮用水的时候，或者说这种茶饮料的时候，我们知道现在也有好多茶饮料，如果它里面连代糖都没有， 能不选代糖的可以，能不选添加这个精制糖的我们尽量不选择，那么能选不选择代糖的你就喝里面的纯的茶饮料
0: 啊、哦，有的。
1: 那么现实生活中现在已经有，我们有了这样的概念和认知，就不用去纠结。那么就是说，我们能减少尽量减少。
0: 嗯，就是说，那你像糖尿病人，他到底可不可以？
1: 咱们这就是，你像我们说糖饮料再能够升高血糖，它都是要在一定量的基础上。
0: 嗯，
1: 你馋了，开开口喝一口。解一下馋没问题，但是咱们说抱着瓶子一瓶一瓶的喝，那肯定是不合适的。我们一定是说尊重人的人性，尽量过去如果是喝三瓶，慢慢减成一瓶，减成半瓶，慢慢不喝，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步空间，
0: 对自己的要求、
1: 啊、对。
0: 嗯，你看啊，这个斯努比他说，研究表明富含超加工食品的饮食会导致大脑功能发生明显的变化，经常食用这些食物的人就会怎么样呢？你的记忆力还有学习能力就会下降了。
1: 是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很多精致加工的食物里面的营养素的成分是不够充分和全面的，所以说呢，我们有些体现出来的是我们某些营养素的缺乏的问题啊，不足的问题。
0: 嗯，所以咱们就从脑健康的角度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想要让脑健康，尤其现在孩子们哈，学业压力都那么的大啊，我们哪些食物或者是营养素真的是大脑比较喜欢的，咱该吃也多添加点儿。
1: 鱼，我们这大力提倡啊，我们说不管是深海鱼还是我们的这个
0: 淡水鱼
1: 、其实这个鱼里面提供的优质蛋白是一块儿，DHA 是一块儿、对吧，我们的大脑是非常需要的。当然像我们这说这个虾呀什么的，里面含的在优质蛋白的基础上的锌含量也是。

0: 非常之高的。那么当然我们还有什么，像我们对我们孩子的视力健康，像我们这个蓝莓，像我们很多这种紫色的这些食物都是很有用的、
1: 哦、
0: 啊。当然我们还有一块坚果啊，现在我们也提倡我们的孩子尽量多的就是一天吃一小袋的这种坚果、
1: 嗯、
0: 那么让他去获得这样的一些不同营养成分的这种补充、
1: 嗯、
0: 那么这种坚果呢，其实我们知道这种相对的这种现在已经有很多就是尽量减少这种加工方式的坚果，
1: 就是你要吃那个原味的，
0: 对，
1: 不吃那些带咸袋甜的什么的，
0: 对，甚至再裹一层
1: 糖的
0: 糖啊，再炸一炸啊，
1: 那些就尽可能不要选。
0: 那么这样的话其实都是非常健康的、
1: 嗯、
0: 而且对我们的大脑对孩子的学习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嗯，好的，再来看一看哈，这个朋友他说超加工食品就是高油高盐高脂肪的代名词儿，吃超加工食品还会加速衰老，所以呢为了容貌年轻，各位咱们也得远离超加工食品。那夏天来了，很多人开始关注防晒呀、美白呀，就是听说有的食物吃了对于夏季的皮肤是不太有利的，真的有这么可怕的食物吗？
0: 这个美白或者说这个美，其实是每个人都非常渴望的、
1: 嗯、
0: 我们说确实是夏天来了，紫外线这个也比较强，
1: 很强
0: 啊。我们说一个方面呢是防晒哈，那么从物理的还是说我们涂抹，那么当然这一块呢我们也鼓励大家在适当的时候要适当的晒一晒，因为这个维生素 D 的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说聚焦到食物里面去，我们首先第一个还是万变不离其宗，那么合理的营养，适当的这种这个一日三餐的这个营养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不管在什么时间，一个人的美是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精神状态，那么聚焦，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往上一步啊，我们说追求，那么像我们说足量饮水就非常重要啊。
1: 嗯
0: 啊，甚至我们说现在的这种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成分啊，对我们的这种皮肤的健康也非常有好处，像我们说像胶原蛋白、
1: 哦、
0: 像我们的这个，当然我们到夏天这个时间其实也是要适当的要做一些，现在离还有一段时间我们要做一定的体重管理啊、
1: 嗯、
0: 体重管理，因为马上要这个穿裙子哈，然后呢也是我们说让自己的身材相对来更曼妙啊、
1: 嗯、
0: 那么整体上说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健康要需要我们的这个从一点一滴，当然还有一块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要有意识的去做一定的运动、
1: 嗯、
0: 啊，不管是说我们说走路快走小跑然后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个是说我们要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然后我们的身体动起来，然后它的基础代谢率的增加，然后其实更重要的也让我们身体里面这些这个代谢的废物很好的排出来、
1: 嗯、
0: 那么其实这些对我们的整体健康在潜移默化的都在起作用。
1: 嗯，我想大家就是说到的这个可能吃什么东西对皮肤好或者是不好，是想到有一类那个叫光敏性的食物，就听说好多蔬菜是这样子的，包括柠檬，很多人会觉得拿它美白，但是后来听到一种说法说这个喝这个柠檬水的话其实它就属于一种光敏类的食物，反而是容易皮肤可能是容易晒斑晒伤什么的。
0: 嗯，具体你刚才谈到的光敏性食物这一块我还研究的不多、
1: 哦、
0: 但是呢我觉得像柠檬啊像这些其实对于我们尤其到夏天的时候，像这些薄荷叶啊等等，那这些其实是非常好的利用的一个载体，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要适量的甚至充足的摄入水分、
1: 嗯、
0: 那么它作为我们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装饰啊，或者说这个调味啊，让我们能够去喝这样的水的时候，哎，又避免了喝这种含糖饮料，
1: 增加点滋味
0: 啊，增加点滋味，同时我又哎没有这个动力去喝那些了、
1: 嗯、
0: 那么其实是一种很好，当然如果要真是有这种光敏的这种过敏出现的话那另类啊、嗯、另说。
1: 对，包括有的人他就是一照太阳就特别容易皮肤上起一些皮疹啊、
0: 嗯、
1: 还痒啊红啊等等哈、
0: 嗯、
1: 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还是抓紧时间就诊，别指望着说我吃点什么把它解决。
0: 是的，
1: 对、
0: 嗯、
1: 好，再来看这个网友提问，他说家人为 不好，总是只能吃。

0: 粥啊、面条啊什么的，就很担心营养摄入会有什么不足。所以像这类朋友，营养摄入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嗯，那么我想呢，第一件事情，如果胃真的是不好，那么首先还是要去医院。啊，去医院要确诊一下，是不是咱们第一个看看是不是幽门螺杆菌的阳性啊感染了，那么或者说是我们出现了这种不同的胃炎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要及时就医。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才能说第二步啊。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确实是每天喝粥啊，或者说这个面条啊，这种相对的流食去做补充，那确实营养是不全面的。就是最显著的一个，比如说像肉的供给，那蛋白质的供给就是不足的。那么我们如果说，那要看我们的实际情况。那么第一种呢，可以把这样的一些食材打成这个相对的肉糜，或者说我们把它蒸一蒸，比如说像鸡蛋我们蒸成鸡蛋羹、像我们的这个肉呢，可以做成这种丸子啊什么的、让它容易去消化，容易去吸收。那么如果说这些还做不到，还不愿意吃，那么真的是可以说我们选择一些这样的这个乳清蛋白粉呐、或者说这小分子的蛋白这种肽呀、
0: 就是营养剂的补充了。
1: 对，营养素的补充，还有呢，这是我们谈到的蛋白质这一块，当然还有一块就是维生素矿物质的复合的这一块、也需要进行有意识的补充了。所以说要看它的第一，根据实际情况去医院去做诊断，那么积极的去治疗。再一块呢，需要营养师的这块相对专业的这种评估和干预指导了。
0: 好的，这个朋友，这个天马行空，他说癌症病人这一日三餐怎么吃啊？就是听到一些食材就说什么发物，他说这种说法有科学道理吗？
1: 这个概念呢确实比较笼统啊、这也是我们过去在这个中医或者说在其他这个老年人的口口相传中然后一直传过来的。那么对于肿瘤患者呢，确实营养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肿瘤我们说手术治疗啊、化疗啊、放疗的过程中，那么营养的支持就更显得重要。所以说呢，这个我建议这位网友呢要真的是要重视。我们现在呢很多医院都有专门的营养科啊，可以去营养科挂一个营养的号，因为我们毕竟呢在我们今天的这种节目现场呢没法针对我们患者的，比如说他是胃癌呀、还是乳腺癌，还是这种咱们说这个胰腺癌，还是说结肠癌等等、那么不同的癌症可能对我们饮食的这一块呢关注度是不同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与消化道相关的，与我们的饮食就密切相关。
0: 对
1: 啊，那么所以说呢，如果是出现的是这一类的癌症，而且相对来说正处于这种治疗的当口、那么一定建议我们的网友然后呢去挂营养号，
0: 喝得好、
1: 对，
0: 好的。所以就是以前啊真的是没有这样子的条件，但是现在尤其在北京嘛，三甲医院它都有营养科。我们为什么一再强调，就是有一部分癌症的肿瘤患者，以前就是这方面的专家是说过的，他说他最后不是被癌症夺取生命的，他真的是饿死的。
1: 是的，
0: 他就是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就是听信说哎呀这个东西那个什么发物那个怎么样，但是严重的营养的不足，其实他是没有足够的能量和能力去对抗自己接受的这种治疗也好，或者是对抗肿瘤细胞的。
1: 是的，
0: 我们经常说嘛，健康北京，营养先行，对于健康人群是这样，对于本身有疾病的朋友来说就尤为重要了。
1: 是的，
0: 好，那时间关系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最后，全民营养周，作为营养师刘兰秘书长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的广大听友和网友说的？
1: 哎呀，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其实通过刚才的几道问题其实就能看出来，对我们的营养现在很关注，对我们的营养其实很多时候也很认可。所以说呢，我们特别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把营养呢不仅学习这种营养知识，更重要呢能够落实到自己的一日三餐，让自己的家人然后呢从这个一日三餐中能够获得它的健康益处。那么当然心有余力的时候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信息然后传递给更多的人。
0: 是的，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您的病情

0: 早上好啊，
1: 早安，聆听一零四八的你，把每一天当作新的循环，不要被禁锢在昨天的失误里。早上七点，深呼吸一下，今天的你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幸运。
2: 一起说 Darling Darling， 早上好，新一天的美好。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3: 有的成熟动人，
5: 三十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个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一本书哈，书的名字叫做《烈火芳菲》，是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和山东文艺出版社共同来出版的这样一本书。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三位嘉宾共同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书背后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哈。三位嘉宾呢，有两位哈地处山东，我们将通过这种电话连线的方式来跟两位嘉宾来进行沟通。那这两位嘉宾呢，就是《烈火芳菲》的两位作者，一位呢是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报告文学学会的会长铁流老师。铁流老师你好。
9: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8: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报告文学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赵方新老师。赵老师你好。
10: 你好，李老师。
8: 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演播室当中请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来自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胡晓舟老师。胡老师您好。
11: 您好，大家好。
8: 今天呢，请到三位啊，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烈火芳菲》这本书哈。这本书啊，其实内容非常的丰富，它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讲

0: 响了整个胶东半岛的这样的抗战，从三十年代初一直讲到我们的抗战结束哈，而且是这样的抗战英雄的群像。那最开始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两位作者老师哈，您二位是在一个怎样的契机之下就想要写到这样的一本书的？二位谁跟大家讲一讲？
1: 这本书啊，就是我跟那个方心啊，我们这个已经是关于它的题材啊，关于它的内容，我们已经关注了好多好多年了。就是因为这个胶东呢，这么多年的历史的过程当中呢，写的人比较少，偶尔的吧也有人写一写，但是呢没有这个全景式的来反映这个胶东革命。后来呢，我跟那个方兴呢，我们两个人呢就是做了商量之后啊，我们一拍即合，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书名呢是烈火芳菲，烈火呢是代表是男性革命者，这个芳菲呢是代表了胶东的那个地方有300多个乳娘，年轻的乳娘为八路军抚养1000多个孩子的故事。哎，所以是写的时候呢，我们是这个一条线索是这么梳理下来的。
0: 那像这个300多位乳娘为八路军抚养1200多个孩子这样的故事，刚开始您二位是怎么知道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1: 这个是让方先再讲一讲。
2: 好了，大约在这个50年前吧，我就是曾经关注过胶东的这个乳娘的故事。当时我一个搞这个胶东红色文化收藏的一个朋友送了我一本书，就叫《胶东育儿所》。这本书就是以这个胶东育儿所为中心展开讲述乳娘这个事迹的这么一个材料汇编式的这个一本书。拿到这本书之后啊，那时候我就很震惊啊，没想到胶东还有这么多的伟大的女性为我们的这个革命做出了这么伟大的牺牲。但是呢，因为当时一直没有机会来进行深入了解，因为这个当时的创作任务挺忙。前年的时候，凯刘老师啊给我联系，谈到了要为胶东创造一部这个纪实类的报告文学，一下子就把我们先前所掌握的这个胶东乳娘的这个事情就勾了起来，我就给他讲述了这个事情。铁路老师认为这是在中国的这个报告文学史上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题材，尤其是乳娘这一部分非常震撼人心，他当即拍本就说我们一定要创造一部这个有温度、有深度、有人性的这么一部的这个作品，来回馈胶东这片革命的大地。
0: 提到乳娘这个词啊，可能很多朋友比较陌生哈，大家不知道乳娘是干什么的，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革命历程中，尤其是在这个胶东抗战历程中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二位能跟大家讲一下到底什么是乳娘，他们当时到底做了一些什么？
1: 这个话题是说起来由来已久，因为在这个战争年代啊，好多这个八路军的孩子，包括这个当地干部的孩子呢，因为忙于战争，因为在战争当中穿梭，就他们的孩子呢一时来难以抚养，他们就转交给了当地的一些这个年轻的女性，大部分都是结了婚的这个女性来带，特别是一些很小的孩子，那最后是有奶水的这个乳娘。因为过去的时候呢，我在写这个考上那本书的时候呢，我也这个跑了好多地方。其实在这个山东，现在在全国，包括这个太行山呀，包括这个大别山，也都有好多类似的乳娘。那我跟那个这方心呢，我们这个发现了这个群体的时候呢，因为其他的地方呢都是个体户比较多，是不是？但是呢，胶东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一个乳娘的群体，300多个乳娘。我们到胶东这个山村里去采访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采访了一些在说这样的乳娘。但是这些乳娘呢，已经是跟当年是远远的不一样了。当年的时候，好多乳娘都是16、17岁啊。听众朋友就讲了。哎呦，现在结婚都是非常晚的，16、16岁就结婚了嘛。因为那个年代啊，好多的农村姑娘结婚都很早，有的是12、13、14岁，40、45岁就结婚了。可以这么说，他们用稚嫩的双肩呢，挑起了来抚养八路军孩子这个重担。我们连去采访的时候，我们面对着这些老人，他们讲故事的时候，他们泪流满面，我们听了也泪流满面了。因为现在呢，300多个乳娘，可以说是90%以上的已经沉眠在胶东半岛的山山水水里边去了。现在活在世上的乳娘啊，也就是那么
2: 三五位吧，
1: 也就是三五位。

0: 位了。
1: 哦，只有三五位了。
0: 嗯，
1: 那寻访到他们是不是也很不容易啊？
0: 寻访的时候呢，确实是很难的。可是最开始的时候呢，荣亮抚养的这些八路军的孩子们，他们发起了寻找荣亮的行动。所以我们也是追随着他们的足迹，也找到了这些乳娘。
1: 这些孩子们发起了这样寻找乳娘的行动。
0: 对对对对对对，放心，你也可以讲讲。放心，你讲讲。
1: 嗯，
2: 关于乳娘这部分，我们的那个第三部分叫这个芬芳记。
1: 对，
2: 芬芳记的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啊，
1: 四小星
2: 并不是乳娘，而是一个叫二十四小星。四小星他这一生啊，他最大的个心结就是要寻找他的乳娘。为什么寻找他的乳娘？他感觉乳娘和那片土地就是他生命的根。他这一生他感觉自己是漂泊，是无根的，是一个是像一朵无根的兰花一样在这个世间漂泊。隔一段时间就做一个关于寻找的这个噩梦，关于寻找的噩梦不仅纠缠了他的一生，甚至纠缠了他的家人。
1: 嗯，
2: 后来啊，他就去胶东乳山这一带去寻访的这么一个艰难的历程。他和乳娘的关系啊非常的这个微妙，他的乳娘叫江明珍。这个江明珍也是我们这个所书写的一个重点对象的乳娘。江明珍啊，她带有一定的这个共性和乳娘的共性，也有自己的个性。
1: 嗯，
2: 这个人啊，思想上非常的进步，这是这个乳娘群体的一个比较这个有共性的一点，就是这些乳娘啊，要么就是深切的感受过旧社会的压迫，要么就是她的丈夫啊这个参军，或者是加入了党组织。所以他受到的这个时代氛围的感染就非常突出。但是就是在这个小山村里啊，这个小山村非常闭塞，自己也不会感觉到啊，我是一个很进步的这个妇女什么的。但是他其实他带有一定的这个引领风气的这么一个特征。这个蒋明珍啊，他非常开明，鼓励他丈夫去参军。
1: 嗯，
2: 送走了他丈夫呢，接着一个问题来了。这个胶东育儿所的这个工作人员找到了他，要把一个乳儿托付给他来抚养。你这时候你看，丈夫走了，上边还有老人，他自己还有个孩子，那怎么办啊？但是在这时候他义无反顾的接过来了，就是他抚养的这个乳儿就是这个四小星。
1: 嗯，对，当时啊，四小星还不叫四小星，叫福星这个名字。嗯，是吧？
2: 对，这里边这个就是说他和这个四小星之间，为什么四小星一直找不到他，这个故事相当的曲折，所以说我觉得不是一句话能讲完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开原书去读一读。
1: 嗯，
2: 里面的故事错综复杂，这个翻来覆去，但是最后终于四小星找到了他的乳娘。但是他找到的时候乳娘已经去世了。
1: 哦，
2: 去世了，他见到了乳娘的儿子。最后的结尾，他和乳娘的儿子团聚了，就像亲姐妹亲兄弟一样团聚了。之后有一天傍晚，他说我要去看看那间老屋，就是他乳娘带着他生活的那个老屋。这个乳娘就这一生都没有离开那间低矮的那个石头房子。他为什么这个乳娘不离开啊？江明珍不离开。江明珍有句话说，他说我要这里等着，等着他们回来找我。
1: 哦，
2: 哎，我说的这地方我就有点这个有点特别激动了啊。就到了那一天晚上，这个四小星啊就顺着那个山路就往那间房子上走。他在走的过程当中，哎呀，所有的这个他梦境当中出现的东西一下子都清晰起来了。他听到了乳娘的笑声，鸡鸣，听到了那个小院的那个做饭的声音。哎呀，他也甚至都听到了自己那个咿咿呀呀的这个说话声音。他一下子都认证了自己当年的这个在所有的感觉，那个梦啊就变成了他真实的情景。本来是乳娘的儿子领着他去嘛，他甩开他自己就奔着那间屋去了。哎，就好像曾经走过多少遍的路一样，走向了那间房子。实际上他就是他寻找了心灵的归宿和灵魂的归宿。
1: 嗯，
2: 我就说他找到这个根，可见这个乳娘对这个乳儿的这个影响多么巨大。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而且呢，我看书中也写到哈，就是江明珍其实带了这个四小星，就是这个福星，有好几年，有四五年的时间。然后等到这个育儿所成立之后，福星被带到育儿所之后，福星还哭闹的特别的厉害，是吧？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我感觉这个乳娘这部分最撕裂人心的地方，就在于这个乳娘和乳儿之间的这个分离。这个我觉得这个分离吧，它带有战争的创伤这么一个特征。这是战争造成的创伤，对人性的一种撕裂。这个乳娘都是拿着这个乳儿，都当比自己亲生的儿女还要亲。但是当分离的时候，那种它就是一种骨肉分离了。除了江明珍、李四小星分离之后，这个福星分离之后啊，在这个育儿所里又哭又闹，大病一场。
1: 对，
2: 最后没办法怎么着，还是要让江明珍去安抚他。
1: 嗯，
2: 江明珍

0: 在那里到了那里之后啊，很快施展出自己这个慈母的手段，就把他安抚住了，让他吃饭了，让他好好休息了，怎么着？他的身体就慢慢恢复了。在这时候，你看他完成任务之后，这个蒋文贞就离开了那个幼儿园。当然，他也不愿离开，人家工作人员基本上就把他拽走的吧。
1: 哎，这里再问一下赵峰新老师哈，就刚才您提到这个司小星啊、蒋明珍这样的故事，你也提到司小星其实到这个乳山的时候，江明珍其实已经去世了。那这段故事，我们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获得的呢？
0: 我们采访了好几个当事人，你像这个江明珍的儿子，还有这个当事人，这个其中有一个很关键人物叫杨新田，实际上是杨新田抱着司小星，把司小星送给江明珍的。
1: 对。
0: 杨新田的儿子，还有司小星本人，我们都采访到的了。所以说是这个故事的讲述，它是一个相对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么一个故事。尽管里边非常跌宕起伏啊，但是最后啊，他还是把所有谜底都打开了。最后，
1: 对，而且这里还要跟大家透露一下，杨新田是一个化名，他的本名不叫杨新田，
0: 是，
1: 而且杨新田是我们的共产党党员。
0: 对，当年这些革命者参加革命的时候都害怕连累家里。所以说都要给自己起一个化名，觉得是胶东革命者特别突出的一点吧。可能别的地方也有，就我也采访过其他的这个根据地的这个做过写过其他根据地，但是我发现就是胶东这边这个情况特别明显，基本上每一个胶东这个职业革命家，他们都有一个化名。所以说就是这个司小星在寻找乳娘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找什么？他以为杨新田是他的这个义父，就是干爸爸啊，他一直在找这个杨新田。找不到杨新田，因为村里人不知道谁是杨新田，所以说他尽管曾经去过江明珍这个村子寻找，但是他没人知道这个杨新田是谁，所以说他去了好多趟都没有找到，到了最后找到了杨新田的前妻的儿子，他才什么打开了这个谜底。
1: 这里啊，问一下我们的这个编辑啊，问一下胡小舟老师，那么您觉得乳娘这个群体之所以值得我们去记录，值得大家去记住，值得我们去歌颂，这样的一个群体，它的精神是什么？它伟大在哪里？
2: 在刚听到铁牛老师跟我交流说他要写和赵老师一起写这个乳娘这个群体，写这样一本书的时候呢，我对这个题材就是比较感兴趣啊，因为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题材，可以说是一个文学创作的富矿。那么呢，这两位老师呈现出的这部长篇纪实作品带给我们的，就是让我们眼前好像出现了一个乳娘的群体，他们最能够感动我们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们的一种奉献精神，一种革命精神。刚才铁牛老师也说到烈火芳菲，烈火代表的是男性革命者，他们的革命的勇气，他们的革命斗争的行动。那么呢，芳菲代表是战争中这些女性，这些乳娘们，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哺育八路军、解放军这种乳儿的这种行为哈。其实烈火芳菲在这里呢，它是统一的，这两个词呢，让我们感到呢，它是不可割裂的一个整体。一方面呢，革命者他们这种雷霆万钧，他们这种为革命献身的精神，那么呢，实际上是为了争取一个更好的一个未来，争取我们这个民族的这样一个解放啊。在他们这个行动当中呢，比如说刚才这个赵方新老师赵老师说到，很多革命者胶东这个地区的革命者他都取一个化名，
1: 对，
2: 不连累家人，实际上他也有这种很深情的一面。那么呢，这个乳娘这个群体呢，他们就是很稚嫩很柔弱的这个双肩，他们撑起了革命者的这个后代们他们的这个成长的历程。其实他这里头也有一种很坚定很慷慨的一种革命的气概，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最能够感动我们的。因为女性嘛，我们很多女性，今天的我们女性也是母亲啊，也是这个女人，那么呢，你可能是爱自己的孩子，那么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己推人，你也会爱众多的别人的孩子。可是这些乳娘们，他们在革命年代，他们是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后面，先要去承担起对革命者后代的责任。我觉得这一点特别了不起，所以我就说，编辑此书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编辑者在精神上受到感召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部书它呈现在世人面前，呈现在读者面前，带给读者的也是一个精神上的洗礼的过程。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啊，刚才呢，我们讲了这个乳娘这个群体。其实呢，《烈火芳菲》这本书当中，不仅仅讲到了这个芳菲，还有很多的篇幅是用来讲烈火

0: 的啊，就是讲这个男性的这样的抗战英雄的这样的一个群像哈。其实现在我提起这些名字来都能想到很多，比如这本书当中所提到的像张连珠啊，像刘金山啊，啊，像这个程伦啊，啊，像宋竹亭啊，这些人哈，而且还讲到了一个当时在胶东半岛引起了非常大的影响的114暴动，是吧？那这本书当中其实前一部分啊，就是白银记啊，还有这个山海魂啊，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讲啊这个男性群体的这样一个抗战当中的这样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哈。那么这些事迹我想问一下两位作者老师，我们又是怎么了解到的？我们怎么想到要专门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去记录114暴动这样一个历史的事件当中？那么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节，甚至有人物的对话，有人物的这样鲜明的个性，二位老师又是如何来把握的啊？二位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在这部作品就是我梳理了那么多的历史资料，同时采访了当年好多的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甚至他们还有他们的后人，好多的东西都是靠双脚走出来的，可以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0: 啊。怎么费劲呢？
1: 第一，我们要阅读数亿的这么多的资料，是不是？
0: 嗯，
1: 对这个胶东半岛的各种各样的描述的一些历史性的资料，你首先要从这方面要进行把握。第二方面，我们还要去采访当时的这个革命的见证者还有亲历者。那有的是这些亲历者见证者已经不在了，这就像我们采访这个乳娘一样，那我们也采访了大量的他们的后人。那这个作品呢，我们写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一个定位，我跟那个方信我们也进行了商量，就是如何把这一段历史来呈现出来。我们首先有一个定位，大事不虚，小事不举。在大的世界上，我们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的。一些小的方面，我们可能进行了合理的想象。我们的定位呢是用小说的语言来讲真实的故事。为什么这本书好多读者讲读了之后啊，就他们第一的感觉是什么？催人泪下，而且流着这个眼泪都是值得。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一下胡晓舟老师哈，我在读这个纪实作品的时候，其实我读到某一个章节，的确会有这样的一种疑惑，说啊，这真的是一部纪实文学吗？啊，因为这样的场景的描写，人物的对话，包括整个故事的结构，尤其是后面在讲这个司小星的梦境的时候啊，我在想啊，这不是一个小说是吗？这是一个非虚构作品是吗？哎，那您觉得哈，这部作品，这部这个《烈火芳菲》这部作品作为一部纪实文学，那么它从文学上来讲，它的这个特点在于哪里？
3: 就是像您说的，刚才两位作者其实您也说到了这部小说的特点，就是首先我们知道它明确的定位，它是一个长篇纪实作品，可实际上我们看的时候呢，就是感到如临其境，感到呢它是一种小说化文学性很强的笔法。
0: 嗯，
3: 其实我觉得呢，这可能是现在比较优秀的纪实作品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而这个铁友老师和赵方新老师他们两位呢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就是他们的文笔都是非常棒的，一流的。就是我们的长篇纪实作品啊，不再像过去那样，就是我们把它纯粹定义为是一种对现实的一种简单的复制或者摹写，就是读起来你觉得干巴巴的，它要讲究，因为都是真实发生的嘛，给大家带来一个真实的感觉。而现在呢，就像刚才这个铁友老师说到的，就是在它的基本史实上，在大的事情大的方面基本史实上，它肯定是无可挑剔的，是完全真实的，来自于史料，来自于走访，这些东西呢都用文学化的笔法要表达出来。在一些小的方面，比如说您说这个当时战争年代两个人在屋里的这个谈话的过程中，那没有第三者在，对吧？
0: 对，
3: 那么是
0: 谁又能知道呢？
3: 对对对、
0: 啊、
3: 但是呢他们的谈话呢一定是符合他前后的这个事件的这个逻辑发展、也符合前后的这个事件的历史记载。那么实际上对他呢会有一个合理的一个想象，就像刚才铁刘老师说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构成了一个非常生活气息浓厚的一个场景。

0: 场面，能够使我们呢更加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在这方面呢，其实是我们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呢能够带给我们很大的这个阅读快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嗯，
0: 在这方面我觉得两位作者是把这种史实和这种文学性的描写结合的非常好的一个写作的典范。
1: 那么这本书既讲到了这种胶东抗战啊，讲到了其中的

0: 比这个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还要多哈，那么多的各色鲜明的人物。胡小舟老师，您认为这本书它的意义在于哪里？
1: 我觉得呢，它的意义实际上我觉得是对我们精神上的一种感召的力量，就是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力量的。那么在这方面呢，实际上两位作者呢，把战争年代真实发生过但是又不为我们熟知的这些故事，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从中呢彰显出的是一种革命者的英雄气概，是一种我们中国的这种女性她们为了革命事业，为了解放事业，他们奉献的一种精神。在这方面呢，其实是以一种非常贴近我们的思想，非常贴近于我们这种想法的这样一种笔法，能够把这些东西呢呈现出来，我觉得对我们的精神上呢其实是一种洗礼，实际上是一种感召的一个过程。
0: 最后呢，问一下两位作者老师哈，您二位认为这本书能够给读者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它的最大的价值在于哪里？
2: 这部作品呢，应该是就是刚才那个胡老师也讲到了，包括文学这个文本，我觉得我们也算是一个贡献。第二，这个历史都是紧密相连的，那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不可分割的。我觉得过去的故事，因为咱们这个红色文化、红色革命啊，是一个挖掘不尽的一个富矿，我们把它挖掘出来，用好的这个文学手法把它讲出来，实际上吧，给后人啊，给这个年轻的读者一种这个对历史的回望。
3: 我非常同意是铁雷老师的这个观点。我觉得这本书啊，就是我的感觉是啊，第一个是它的这个结构，我是非常比较满意的哈。结构就是烈火芳菲，它照应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阴阳位之道，它是一个大道，一个人间的正道，体现了这个结构上的这个二元化吧。另一点就是我们在内容的书写上，我们不仅仅浓墨重彩地书写了这个胶东革命党人的这种革命性，他的革命觉悟、革命信念、他的信仰初心，而且我们还浓墨重彩地写了什么？写了胶东人、胶东男人、胶东女人的这个人性，写了胶东的这个风俗美啊、人情美啊，后来归结到乳娘的这个母性美啊，落脚点都是一种人性的美。我们在书写当中啊，是用了大篇幅的这个笔墨来关注这一点，这是我们自己比较认同的一点吧。
0: 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分享了《烈火芳菲》这本书创作背后的这么多的故事。谢谢三位，谢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迅导处报告，迅导处报告，302班

0: 蹦蹦蹦蹦，
1: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全宇宙的打工人啊，请注意了，这里是你们的专属快乐频道，上班玩了谁？哎，我是你们今天以及每一天的快乐事情峰哥。无论你啊此刻正以何种姿态奔赴战场，哎，是公交壁画的一员，还是马路穿场，或者是正在体验电梯惊魂啊，都请大家系好你的安全带啊，不对，是张开你的嘴巴准备大笑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啊，我们将用高密度的快乐因子对你的起床气呢进行一个这种精准打击。我们的口号是啥子？说上班路上不无聊，同时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的心情，路上看到最新的快消息不让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跟着我们一起来摆哈龙门阵啊。参与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院交通的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说个事情啊，广院的乡亲们注意了，医疗惠民福利来了，最高立省超1500块。40岁以上的朋友看过来啊，膝缠腰这个疼到钻心了。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患者，以及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更应该注意了。HPV 覆盖9到45岁中的多个年龄阶段，女性接种能够防宫颈癌，男性接种啊能够防肛门癌、口腔癌等等。早接种早安心呐、啊！不限户籍，跨区任享，医保滚账户直接付。赶紧去广院各预防接种门诊哎咨询吧。那么限时间免不错过，首针需要在2025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全程需要在同一门诊完成接种啊，才能够保住优惠哦，这个注意了啊，健康不等人，这种福利必须要冲啊啊！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好的心情。首先是我们的是路上的奇葩说啊，这里的素材比我脑壳上的头发还要多啊。朋友们，我先坦白，晓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毛病？

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摆会儿龙门阵。参与方式非常的简单，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可以参与。来，首先来关注啊天气啊，很多人说风光今天这个天气怎么样，哎，热不热，要不要下雨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根据我们的了解呢，朋友们，那么今天啊咱们是来到了6月2号，多云间晴，最高气温31度啊，最低气温呢18度。哎，总体来说这个早上起来你会发现啊，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的这个啊凉爽的啊，但是呢到了中午的时候可能大家要注意了哈，房暑降温了。31度的高温啊，我跟你说今天还不算是高温，正儿八经的高温是什么时候，正儿八经高温是这个明天啊，因为明天这个温度会来到早上的7点37分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啊，咱们的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咱们的行车安全，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摆会儿龙门阵啊。参与方式啊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

明天是来到了礼拜三啊，礼拜三呢，咱们的这个天气是个晴朗天气，而且温度会来到34度，最低气温19度啊。还有呢，是咱们的这个朋友们发来消息说，峰哥，那后天礼拜四又怎么样啊？礼拜四呢是一个晴间多云，温度呢也会来到33度啊，反正这。

0: 两天的这个最高气温在中午的时候都是比较的炎热的，最低气温早上都是比较凉快啊，比较凉爽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也是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给他通过一些来拜哈龙门阵啊。参与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嘛，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啊，你都可以参与。同时这个路上啊，如果你看到了最新的狂消息，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嘛，啊，都是没得问题。来，首先呢来关注一下的是咱们这位朋友在说，哎，冯哥今早上起来感觉好凉爽哦，对不对啊，不是时间紧啊，我得想出去跑会步早上啊。来关注啊此时此刻咱们的路况嘛，朋友们。首先来关注咱们的这个文化路这个位置，当前由东向西东岳路附近堵了250米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金刚狼广场啊，这个位置咱们的啊这个实验小学，就是东城实验这个位置，由东向西当前正在拥堵啊。哎，我跟你说嘛，今天早上才叫早高峰嘛，我看一下啊，这个的确是比较堵车的啊。看我们的河边上，朋友们，从紫北院开始由东向西我们老城方向走就已经开始堵了啊，一直要堵堵堵堵到了我们的这个这个水上公园这边来了啊。朋友们，河边我建议各位暂时不要往里面走了，尽量的走大路啊，立交东路没有问题啊。但是你要走河边的话，朋友们，河边有东向西已经堵了1公里了啊，兄弟们。还有咱们的反方向啊，这里呢我们看到车辆也比较多，正在拥堵当中啊。那除了这之外呢，班啊中学上下班反倒是没得啥子问题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淋巴道口啊，劳动大厦，淋巴道口到劳动大厦往下走，当前的车流量比较多，正在拥堵当中。好，再来关注在咱们的这个南河的广州路啊，我们看到的是在蓝鹰小学周边啊，当前也是站在拥堵当中。朋友们，郑州路还有我们的这个广州路啊，当前这个交叉口车辆非常的大，而且我们的广州路右边向南，从北广南路到晋桂路当前堵了400米路啊，提醒各位一下啊。反方向呢当前啊也是比较的缓行的啊，提醒各位一下。再来关注老城，朋友们，首先一个从我们的这个平桥这个位置过来的车子往老城的转盘走啊，这个这边已经开始排行了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朋友们，由东向西，哎，而且这段路还排的比较长啊，提醒各位，就是平桥往老城转盘的方向啊。还有呢就是财神街了，朋友们，由咱们的这个南河过来之后，天成大厦过来之后啊，往老城走，天成大酒店对面啊，这个街上财神街由南向北当前也正在拥堵当中。哎，再关注咱们的北街，嗯，北街小学周边车辆比较多啊，首先一个蜀门北路一段由北向南方向当前正在拥堵，包括呢咱们的这个北街由北向南烟波街附近啊，堵了144米啊，多了144米，也提醒各位减速慢行。好，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拜号龙门阵啊。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嘛，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然后呢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拜一下，对不对？啊，尤其是这个路况消息啊，在早上这个的确是比较堵，今早上啊，我感觉，昨天早上不是因为六一儿童节嘛，好多朋友都这个娃儿们都放假了，所以你看那个路上基本不咋个堵车啊，今早上堵起来了。来关注啊，咱们的朋友在说，特别感谢1048的工作人员，6年悬而未决的麻烦，短短几天就圆满处理啊，真心为我们老百姓办实事啊，贴心靠谱，实实在在啊，帮我们解决了多年的困扰啊。这个万分感谢啊！他说有事啊找咱们1048是绝对没有什么问题的，对不对？啊，这是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感谢啊！来来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小心愿在说，冯哥早上好，绵阳如意这个门口啊，往老城方向的车流量啊，这个发生了一个擦挂哦，怪不得这么堵。 发生了交通事故所导致的啊，当前拥堵是比较厉害的，请大家注意安全啊。还有呢，是咱们的这个气泡水，再说峰哥，从平桥到转盘开了十多分钟了，晓不得啥子原因？我在这儿看到咱们的平桥往老城转盘方向的确是比较堵塞，到底是因为啥子？这个的确我也晓不得啊。各位小朋友们，咱们的这个有在现场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一下。到底是单纯的拥堵吗？还是发生了啥子事情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告知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东坝河边上啊，为什么这么堵车？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所导致，所以说建议后面的车不要走河边了。东坝的河边不要去了。咱们的绿洲东路啊，走起来要好了很多啊。咱们的东坝河边上由东向西已经堵了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了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万源这边呢，总体表现不错，哎，暂时没有遇到说是好拥堵的路段，最多这个英国路后面啊，当前由东向西这个方向有点缓行，别的呢好像也就没得啥子了，对不对啊？朋友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啊，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淋巴道口前往劳动大厦方向，当前的车流量比较多，由北向南正在拥堵，反方向是没的事情啊，反方向是没的事情的啊，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来，马上是咱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继续，希望大家不要走开，继续来搜。
1: 感受今天的风向，只有多

0: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7:47，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路况消息，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啊。有朋友呢发来了一段这个最新路况，说平桥到转盘的方向啊，就是靠近转盘那个红绿灯的位置啊，这里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所导致这里堵车情况比较严重啊。说一个公交车和私家车这两个发生了一个擦挂，有好久了。头台四道线这位置，这个车子已经落到边边上去了，但是

还是那儿堵车，因为这个车辆比较大嘛，是吧？哦，提醒，为啥子今早上这个平桥这儿也堵？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啊，就提醒各位一下，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咱们的朋友在说，峰哥早，哎呀，好几天没有动车了，没事啊，没事没事啊，这个我知道你都在。包括呢，最新路况消息，有朋友在反映说西二环多段维修啊，开挖，那注意大家减速慢行，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还有摩登线说怎么堵啊？这个线还停在这个位置啊，那儿呢？塔山湾路段啊，谴责一下啊！这不光是谴责了啊，这个我看看是咋个回事？哎，这个车是为什么会停在这儿？我看这个司机不是在旁边吗？车灯是亮起的，是吧？这个川 H36 这个376的这个货车啊，路标窄，但是它停到这边，到底是为什么呢？啊，有什么原因没得呢？坏了吗？还是啥子了？是不是？啊，这个有了解的朋友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啊，欢迎大家能够参与。现在几个问题咱们基本弄清楚了，一个是咱们的东坝的河边上由东向西当前正在拥堵，为什么？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啊，从我们的平桥向我们老城转盘方向当前呢也是正在拥堵当中啊，提醒各位减速慢行啊。来，再来关注我们的朋友在说，我天天上班下班都不得堵车，那跟峰哥差不多，因为峰哥起得早下得晚啊，是吧？这个早高峰基本上峰哥的七点多一点点我就出发了已经啊，基本上走奥体大桥过来一点事儿没有啊。在晚上的时候呢，七点过基本上也不怎么堵车了啊。所以说，哎呀，错峰出行这个很重要，是不是？啊，咋个错峰？早高峰，比如早高峰来的早，是不是？来的早的出门嘛，是吧？就不得堵车，是不是？啊，晚上呢？你说晚高峰啊，要么你早点下班，早点下班说峰哥，哎，我也找那个，是不是？但是我晚点下班，我这个七点过之后走的也没得问题。领导看到了还夸你啊，说哎，这个小伙子可以啊，这个大头走了，他在努力工作，是吧？这儿跟他说，哎，我是正常时间上下班，你走的是哪条路呢？为啥不堵车啊？咱们这边基本上这个早晚高峰啊，在路上行车的朋友们多多少少都要来这个堵一下，是吧？来关注一下的是咱们的这个郭定英啊，还有咱们的庄篮子以及的这些朋友都已经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没有关注啊，咱们这个抖音号的朋友，我建议大家啊，尽量的赶紧关注一下，好不好？除了咱们的直播之外，咱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活动也会直播啊，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的是金贝尔他们的粽子，朋友们，这个马上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端午节了，是吧？端午节一来，哎。那我们就有很多很多品味的粽子可以吃了啊！你像这个巴蜀玄马香肠粽啊，这个不是普通的粽子，它的制作技艺可是获得了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你咬一口啊，香肠的玄马和糯米的软糯完美融合，哎呀，那种感觉巴适很。当然，川味还有很多，像我们的牛肉粽啊，这个啥子坦坦肉粽啊，哎，鲜肉粽啊，是吧？还有咱们的腊肉粽啊等等一些啊，这个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可以去看一看，有散装的，有盒装的啊，大家可以自行购买。今年呢，他们出了有两个新品，一个是元气五红粽，腊五红啊，五枣啊，这个红枣啊，还有红豆、红枸杞、红糖、红花生啊，这个还有呢就是紫米藜麦粽啊，这个高纤维的紫米搭配啊，丰富营养的藜麦，口感软糯中带着颗粒感啊，真的很巴适。是吧？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是不是？啊，这个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摆哈龙门阵啊。这个，端午节要来了，提前备好，因为他们家的粽子有些是比较巧的啊，稍微期望一点，可能买不到了。好，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啊！这个意思，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摆哈龙门阵。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可以参与啊。除了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之外呢，是吧？咱们还有很多嘛，啊，你像这个108广元交通广播的抖音号，是吧？大家没事呢也可以来关注起来啊。来，早上时间我们跟大家拜一下的什么身边事，看看有啥子事情啊，值得我们的关注。朋友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好消息啊，蜀里安逸原来有理啊，这个汽车消费券活动在2026年6月1号启动了，在里州购车啊，最高可享10000元补贴啊，先到先得，用完即止。这个活动时间呢，啊，购车开票日期啊是2026年6月1号
到6月30号这个月。那么补贴申请期啊，就是2026年的6月1号的零点钟到7月31号的这个晚上11点59分59秒啊。那么要提醒各位，请务必在开票期内取得发票，并在申请期内啊提交材料啊，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啊。那么第二个呢，就补贴对象了啊，在利州区经审核公布的限额以上啊，这个汽车零售企业购买非营运家用乘用车啊，含新能源以及燃油车啊，这两个都可以享受的个人消费者，这个不含单位、企业等非自然人啊。还有这个补贴标准，朋友们，首先第一个，购车发票金额啊，含税5万元以上，二，按发票金额的2.5%给予补贴啊，三，最高补贴金额不得超过10000元啊，四，那么补贴以数字红包形式发送到申请人云山湖 APP 的账户当中去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注意了，尤其段时间要去这个买车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了啊，补贴正当时啊，抓紧购选你的爱车，受力安逸，原来有利啊，这个利州商务与你一路同行啊，朋友们。那再来说，再来关注一则消息啊，这个首先最近呢，有不少的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突然发现周六好六啊啊，朋友们，本周六啊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啊，这个有网友简称呢是妥妥的六六大顺。所以为了这个迎接这个特别的日子啊，网友们纷纷留言分享自己的计划，有网友呢打算发朋友圈好好的纪念一下，有网友计划在早上6:06啊准时打卡，还有网友准备在这天领证搬家开启新生活，不少当天过生日的网友表示希望今年顺顺利利，还有网友表示啊，这天正好是星期六不用上班啊，感慨啊，这日子简直是太完美了。还有一些的网友留意到6月6号正好是高考前夕，是吧？哎，这个许多人呢在评论区要为高考生送上了祝福啊，祝愿所有的考生旗开得胜啊，金榜题名。更有网友调侃说，2066年的6月6号更六，对不对嘛？祈好运啊，六六大顺，一切顺利，朋友们啊！本周六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啊，真的有点六，对吧？来，再来吧，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一年一度的高考，哎呀，即将到来了，是吧？那么高考期间的广阳天气怎么样呢？啊，各位妈老汉们要注意了啊！6月1号呢，接从你们这个市气象台获得消息，高考首日就6月7号，我们广阳市呢是阴天有小雨，期间呢最高气温33度啊，提醒各位考生注意防暑。那么具体来了解一下，6月7号白天阴有小雨，气温是21到33度，北风1到2级。6月8号呢是白天阵雨转这个多云间晴，气温是18到28度，北风5到7级啊。那么6月9号是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啊，这个气温是16度到26度啊，北风3至4级。此外呢，6月1号到6号啊，我们广阳市呢以多云到晴天天气为主，日平均气温呢，这个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最高气温为35度啊，需要做好防晒防暑的措施。同时，近期大气结构不稳定啊，天气多变，需要注意防范雷电、阵型大风、短时强降水，还有局地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

好，再来说，再来一摆啊，看看又有啥子事情值得我们的关注啊，朋友们。请注意哈，一项入户调查将会在昨天开始启动。那么日前的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告说，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希望大家也能够了解一下。首先啊，这个他原文怎么说的啊？说国家统计局呢决定在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呢将用于啊加强人口变动统计啊，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啊，分别为6月1号的零点和11月1号零点，即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这个期间呢，调查员将会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我们的调查员到达你家的时候进行调查的时候啊，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啊统计法相关的公民真实。

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要资料利用啊。那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和啊这个实如实申报啊啊这个跟方对象以及那个相关人员的信息，已提供的信息经加密处理之后呢，将会直接上传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库。我们将会按照啊这个统计法呢，予以严格保密，绝不泄露或者是向他人非法提供啊。调查员的入户登记可能会占用大家一些时间啊，在此呢，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啊，也这个提示歉意啊。那么再一次呢，对你的理解和支持啊，表示真诚的感谢啊，朋友们。这个是这个六月一号到六月二十五号期间，还有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啊，请大家注意一下。好，最新路况消息来关注一下，说国大红绿灯处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提醒各位啊，国大的红绿灯的位置发生个交通事故，咋个回事？今早上礼拜二是吧，到处都是，这儿有交通事故，那儿擦挂了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还有朋友在说，广元今年川超加强了模的二阶段啊，眼镜哥哥啊，你看你说这个我就不想回答你了。来，我问你，我是哪个啊？是不是？嘿，在广元你没有听过1048是吧？眼镜哥哥啊，反正敬请期待啊，把我们这个1048也到时候要转播啊，这个真的给他说到这儿了啊，要转播。好，这个马上是我们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再见。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而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2: 好了，各位朋友们，早上好！周二的早高峰又迎来了一个晴朗的好天气。那目前呢，8点，城区的车流节奏呢都还是比较平稳的，各个主干道通行的有序。那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道路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首先呢，万源这边大家可以放心前往，目前呢万源大桥、万达大桥都没问题，整个应国路包括了米仓路、翠云路这些都是比较稳定的。东半的话呢，我们刷新一下，现在呢从这个河边路段，朋友们，国大方向这边过去之后呢，往这个前方的水上公园走的话没问题，双向的河边路段都是畅通的，包括今天的居国路、电子路啊，这些都是车流稳定，主要就可能是劳动大厦这边的几个方向有一波排行，因为这边也是大的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在等待交通信号灯的时候呢，提前把车速放慢一点点。绕行的08道口这边都没问题啊，包括呢南河的话，现在南环路这边呢看到也一切稳定，整个海口路